0: 竟然没有一台机床在转动，我要报告上级。
1: 上尉先生，上尉先生，
0: 什么上尉先生，上尉先生的，公事公办，这绝不允许。
1: 他想叫鬼子来，
2: 这家伙还想老勋章。
0: 前线需要坦克，可是连一辆也没出厂门。我要调查，要最严厉的惩办罪犯。
3: 我是技术人员，上尉先生，您该找治安局。
0: 您想推卸责任，想借口有人破坏吗？
3: 确实有人破坏，
4: 因为水压机发生故障，塞班工程师前两天刚被治安局叫去审问了。
5: 请看分析报告。
4: 我早就看出钢的质量有问题，
6: 钢一启动轴就断了，
4: 幸好这回不是我们两个人出的错。
0: 是谁负责提供钢材啊？
4: 德国方面沃尔夫工程师，他负责原料。
0: 这个
4: 给他。
0: 你对于最近到场的那批原料做过必要的质量分析吗？
3: 我们德国方面供应的钢质量是无可置疑。
0: 你们的钢铁工人都忠于德国吗？
3: 你想诽谤吗？
0: 标准含碳量应该是1.7%，要想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再见。

0: 杰列切夫工厂，喂，吴德亮上尉，
1: 是老兄，还记得那次我打赌输了十瓶法国香槟酒吗？怎么回事？你是谁呀？
2: 我跟人打赌，老实说。威尔
1: 呢？是你？<笑>我从公文里才知道你还活着。
2: 我还以为你进了公墓了。
1: 哼，你不是说过我太不幸会死无葬身之地吗？
0: 你在这儿好吗？
1: 见面谈吧。你什么时候来我这儿？我还有事呢。
2: 你说呢？
1: 现在。
2: 到哪儿找你？

0: 你呢？
1: 戒酒了。
0: 真的？
1: 嗯。
0: 老朋友见面也不喝。
1: 就算我们俩碰过杯了，下次再跟你解释。
0: 抽烟？
1: 不，我不抽飞行员牌，我爱抽凶的。知道怎么发现你的？
0: 嗯。
1: 你写了一份关于德国钢质量的报告。
0: 嗯，是啊。
1: 如果没有这份报告，我们俩也见不了面。
0: 我简直不相信你们会这样忽视质量。我也不想多说了。我说威尔呢，你到后方来干嘛？
1: 你不认为这也可以打胜仗？
0: 哼，是在外交招待会上，还是上流社会太太们的密室里？
1: 我真想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0: 何必问呢？你我都要遵守军人誓言，对政治不感兴趣。
1: 啊，等等。我是威呢。
2: 你马上来一趟。
1: 就来，阁下。过去我指挥一个坦克连，今天我在罗马尼亚，比一个普通将军负的责任还要重，懂吗？抱歉，失陪了。

狐狸里啊。好啊，上尉先生，你在布加勒斯特不寂寞吗？祝你高升。

你们的青年人向往未来，要是能摆脱我们，你也能向往未来，说不定还能当一个退伍将军。我有法国白兰地。

0: 你父亲吗？
1: 干嘛老盯着我？
0: 你说过不喝了。
1: 今天我要不喝就得自杀，
0: 为了个人问题。
1: 我说过我是负了重伤才离开前线的。
0: 是啊。
1: 啊，我早没有个人问题了。我喝上酒了，什么酒都喝，戒了可真难受。我想自杀，可又知道吗？我真想死。

0: 今天又杀了，绞死了三个想谋害希特勒的德国将军，我厌恶。
1: 这样说你不怕吗？
0: 让我完蛋，完蛋吧，我一生的打算完了。作为军人我要战斗到底，可作为人，我没有任何信念。

0: 瞧，孩子们多乖呀！
1: 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安秋莎，长命百岁！你好好长，长得漂亮就会幸福哟。大蛋糕，你长大了就会有车轮那么大的蛋糕，巧克力蛋糕，我们大家可以吃得饱饱的哟。嗯，谁做的？谁做的蛋糕啊？
1: 妈妈。
0: 哦，妈妈，瞧，还有蜡烛，来，把蜡烛点上。哎，这个也点上。哎，这样。来吹，这不行，使点劲儿啊！哈哈，好好好，你们会唱长寿歌吗？
1: 会。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
2: 什么时候再来？
0: 不知道。

0: und das über alle Nationen, über Sprachen, Land hinweg,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Nation erfolgreich gestalten wird.
1: Heute mehr denn je, dass uns der Endsieg gewiss ist.
2: 你看这些高贵的人们好像一下子都变得那么相信戈培尔的宣传了。来，就说他吧，天天盼英美联军来，我看他早就安排好了，联军绝不会轰炸他的工厂。麦克丁奇是前首相，他是当地唯一的亲德分子，遗憾的是他对金矿比对政治更感兴趣。这是麦丽，外号小猫，是王后的宫女，为元帅夫人做慈善工作。塞维利亚诺将军，方凯很器重的，可我说他分文不值。
3: 这姑娘是谁？
2: 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
3: 是演奏能手吗？
2: 我最摸不透的就是这位东布罗维亚诺上校，你认识他？
4: 音乐会结束以后，我在办公室等你。

0: 琳娜，你为什么不带我送给你的镯子？礼很轻，可这是我赞赏你艺术的一点小小的表示。
1: 我不想有损您的高贵，我太穷了，不能接受您的礼物。
0: 你以为我用这小玩意儿来买你吗？
2: 我要想买你，能把你全身用珠宝裹起来。
1: 一只镯子就够重的了。
0: 你是真心话还是耍手腕？别忘了我是有权势的，我能使你富贵荣华。领我这份情吧，可你不要玩弄和滥用我的情谊。
3: 为什么不敲门？
4: 我敲三遍了，阁下，客人在等您。
3: 滚出去，滚出去。
2: 我有一幢秘密的别墅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三号，
0: 明天晚上10:30你在那儿等我，你要准时来，这是钥匙。

女士们、先生们，从表面看局势对我们不利，其实胜利比任何时候更近了。元首做了保证，我们马上就有最厉害的武器了，它将震动全世界，奠定我们明天的秩序。

0: 为了元首，为了德意志，为了最后胜利，嗨！
1: 厉害！
2: 干杯，祝您健康。您不住酒？
3: 不，是，谢谢。我不喝香槟，
2: 少喝点，
3: 喝了难受。
4: 薇恩呐，你太自私了，艺术可不能垄断。咱们认识一下？
3: 我看没必要了，是吗？您的盛情是令人难忘的。
2: 碰钉子了。
3: 我发誓，从今天起我只穿运动鞋了。
2: 我不明白，
4: 这是我们的秘密。
3: 请原谅。

0: 你可要当心，你们女人的钱包里往往藏着好多秘密。
1: 谢谢你。
0: 不用谢，小姐。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恒顺，
6: 恒顺，
7: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9: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0: 这个玩意儿你不会使。你到这儿干嘛？我找一位小姐，她叫 Clay。院子里有个小门，出门就是马路，往右拐就是公园。你在车里等我。
1: 你等着我。
0: 是的。

0: 喂，
1: 晚上好，我是维也纳少校。
0: 请可莲娜小姐接电话。
1: 是不是很急
0: 啊？对，有急事，先生。
2: 他在睡觉，
1: 请你一定叫他一下，我等回话。
2: 请您等一下。
0: 可琳娜，可琳娜，
1: 我的天啊，快醒醒，维尔纳来电话了。
2: 少校先生，很遗憾，很遗憾让您久等了。格琳娜，是维尔纳要跟你讲话。
0: 回答他。
3: 喂，什么事儿，维尔纳？请原谅，我睡过头了。什么事儿，少校？
0: 你等一等，是克林娜，问问他来过这儿没有。
4: 克林娜，你怎么不来？
0: 说你没找到
3: 我。

0: 我在那儿拐来拐去找了一小时，有个酒鬼，我就跑了。
1: 你跟谁说过我们的约会吗？
0: 没有。
1: 钥匙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钥匙在你那儿？很抱歉，下一次我派车来接你。
2: 你说哪天？
0: 那星期五吧。不，不啊，不行，我约好了要治牙，牙科医生要上我家来出诊。
3: 如果我不在，他会生气的。要不星期三吧，在招待会上见面。星期三。
1: 好的。哼，神经过敏。你别来插手。

0: 还不走？
1: 你这样帮我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你父母的遭遇，也知道什么命运在等着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一件事。40年我在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回到了奥拉蒂亚老家。后来莫盖先生来电话，让我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一个专场音乐会，这是我成名的一个好机会，我就马上去了。第二天，德军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只好留在首都了。我的亲人被抓了，也许被杀了。
0: 你怎么不想办法离开这里？
1: 我想过了，可是偏来了个冯凯尔，他强迫我每星期三给他演奏。你知道吗？那些晚会都是专为我举行的。能把枪还我吗？
0: 这个你拿着，星期三以前做好。
2: 行。
0: 还有件事，你要想办法不让乐团的钢琴师参加星期三的晚会。
2: 没问题。还有什么事？
0: 克林娜差点误了我们的大事，他想打死温凯尔，可目前不能这样做。
2: 威尔呢？
0: 但愿他没起疑心。
3: 上校先生，
4: 克拉斯，
3: 你看，有人做了模子了。
4: 昨天没人来过，
3: 忘在哪儿了没有？
4: 我一直随身带着，
3: 也许有人掏了你的口袋。
4: 绝不可能。
3: 会不会插在车上没拿下来？
4: 昨晚上
3: 出过什么事儿？
4: 没事，我上当了。你去吧，克拉斯，我自己办。克拉斯，我需要这个人的材料，尽可能详细点，叫布拉姆来一下，保险柜安个警报器。
3: 是，少校。

0: 谢谢。
1: 像你这样英俊的男子汉，不能绷着脸去参加上流社会的招待会呀、啊！
2: 哼，想不到你还有当母亲的天性。钥匙呢？
1: 你拿去沏杯茶吧。
2: 我说，请你别老缠着我妹妹。我希望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她。
1: 我和科内利亚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操心。
2: 有人监视你吗？
1: 暂时没有，不过也许有一天你就见不着我了，或许我见不着你了，
2: 那你就更没权利缠住一个不幸的女人。
1: 至于钢琴师的问题，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不让他去，借口他有事来不了或者病了。至于你的妹妹，也许你是对的，是我错了，可有什么办法，只能这样。

老兄，你没吃也没喝，明儿见吧，在24公里路标那儿，我等你。

男爵先生，请您去。

0: 柯琳娜
1: 啊，
0: 你跟蒙凯尔说了？
1: 说了。
0: 他同意让维尔纳代替钢琴师、
1: 啊、是的。
0: 谢谢你了。
1: 我不懂你要干什么，我怕。
0: 你以后会懂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做的比你那次盲目行动有用得多。
2: 什么事情，南爵阁下？
3: 维尔纳乐团的钢琴师病了，你弹过这个协奏曲，克林娜也请你弹。
2: 再也找不到别人了吗？
3: 你说这会儿上哪儿再去找人呢？
2: 可我今天晚上另有公务。
3: 难道我的请求还不如我的一道命令吗？怎么搞的，畜生都给弄脏了，把这给我。威尔呢，劳驾你来帮我刷一刷吧。
2: 俄国的进攻迫在眉睫了，后方的局势越来越难控制，可我们呢还在听音乐。你有责任立即收回对罗马尼亚军队的一切指挥权，否则我们的处境不堪设想。
3: 又来啰嗦玛格丽塔二号计划了，我不也采取措施了吗？安东内斯科元帅和罗马尼亚军队将和我们共同战斗到底。
2: 阁下，
3: 局势是稳定的。
2: 我深信在您组织的社交活动地点，也就是在阁下您自己的这幢房子里，有反对德国利益的阴谋活动。
3: 你在胡说些什么？
2: 我用事实证明，就在今天晚上。
3: 听着，威尔纳，我经常想到在你自相矛盾的精神世界里隐藏着那种与德国命运格格不入的东西，渺小的东西。
2: 什么？阁下？
3: 譬如说你对某个女人的欲望。
2: 简直不能容忍。
3: 你说的对，我正想说，负伤以后你的勇气也跟着消失了。

0: Verna， 你的间谍波斯猫托托被逮捕了，请你对他严加审讯吧。
1: 阁下，南乌克兰集团军司令部发来的急件。
2: 玛格丽塔二号计划在哪儿？这份计划必须立即送到司令部，立即送。克劳斯，给我接元首大本营。
3: 你送我吗？
4: 啊，你先等会儿。
1: 不让，我要把玛格丽塔二号计划送南乌克兰前线司令部，准备汽车去斯兰尼克。
2: 这些怕死的将军都疯了。
3: 喂，柏林，

0: 好啊，哈布林了大叔。喂，把路标放回原地，就像汽车没撞过一样。
1: 跟我来，高斯蒂克，照相机。

0: 没事，上尉先生，我帮你忙。
1: 怎么样？
0: 就快完了，
1: 快点，把德国佬的枪擦干净，别让人家看出开过枪的痕迹。
2: 罗马尼亚玛格丽特二号工程师，你瞧，希特勒替我们想的多么周到，
3: 连最小细节都考虑到了，把我国划为六个区并确定了占领的重点。
2: 这张呢？
3: 啊，进攻首都的战略部署
2: 还有行动方案，
3: 这对我们极其重要。
1: 你累了？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安静的抽烟。

0: 皮包没动过，摄像。
1: 有没有指纹？
0: 没有。
1: 这支枪没开过？
0: 都没开过。
1: 那是车祸了，
0: 毫无疑问。
1: 奇怪，汉斯是个优秀司机。
2: 奥托，
1: 什么车留下的痕迹？
0: 帕克特帕尔卡车。

0: 国在8月20日凌晨开始发动反攻后，俄国统帅部在亚西和南基西纳乌地区集中兵力进行突破的意图越来越清楚了。在西线，我军粉碎了英国军队企图对我
1: 兵雷种香槟酒
0: 敌人庞大的地面部队，在
2: 法国
0: 军的掩护下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他们受到了重大伤亡之后才到达巴黎近郊。
1: 嗨，
0: 兵将士在英勇抵抗，
2: 我很遗憾别人呢，偏偏在我今天生日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刚才接到柏林的通知，你的父亲被逮捕了，可能，什么可能？毫无疑问，肯定判处死刑。事实证明了他是企图谋害我们元首的叛徒之一。你父亲的行为使我完全弄清了你维尔纳本人的态度。你为保卫德国利益的那种狂热只不过是一面屏风，在这面屏风的背后隐藏着的那才是你真正的情感，维尔纳少校。
3: 我父亲的死将有利于德国的继续存在，

0: 向住10万火急，是将军，我们将按照预定计划行动。
1: 向住10万火急，1944年8月23日，3087一作战命令发送，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发送，首都各部队和爱国卫队立即行动，迅速占领指定的阵地，立即行动，迅速占领指定的阵地。
2: 我的妈呀，当兵的真可怜呐，从早操练到晚，东跑西颠的。哎，这不大像操练吗？这是干什么？

0: 怎么回事？味儿不对呀！各位听众，请注意收听，请注意收听。再过几分钟，我们要向全国广播一个重要信号。
1: 快点！
0: 各位听众，请注意收听，请注意收听。

0: Colina! Colina! Colina!
1: 我请您来回答两个问题。
2: 我是罗马尼亚公民，你们不能再这样对待我，你们已经害了我的父母。
1: 坐下。第一，那天晚上谁到过冯凯尔男爵的别墅？坐下。第二，谁指使你叫乐团的钢琴师假装生病而让我替他演奏？
2: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1: 钢琴师全招了，乌德利亚扮演了什么角色？
2: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3: 乌德利亚上尉在哪儿？乌德利亚上尉在哪儿？
4: 摩卡先生，你在这儿？
3: 是啊，库林呢？被德国佬抓走了，只有你才能救他。你看，他连围巾都来不及戴。
4: 在这儿等等，看看有什么办法。
5: 是将军先生，是是，在研究，他们有了部署。我正要汇报。喂，您知道，刚才电话断了，将军先生。
6: 喂，
5: 喂，我不去斯纳比饭店，斯纳比饭店。在巴尼莎一切按计划进行。什么乌德利亚？喂，喂，
4: 有件急事向你请示一下，上校先生。

0: 电话坏了，阁下。
1: 克雷纳大概快到了，都准备好了吗？
0: 是的，阁下。
1: 好，今晚没你事了，你去吧，别来打扰我。我是魏呢。
2: 值班军官向您报告，通布加勒斯特的电话被切断了，罗马尼亚电台正在广播一个重要公告。
1: 这下都全了，我早料到了。
3: 罗马尼亚公民们，在我国历史最艰难的时刻，为了把祖国从巨大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我们退出轴心国，立即停止对同盟国各国作战。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将代表我们国家以坚定的意志履行与同盟国各国达成的和平协定。罗马尼亚接受苏联、英国、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从今天起停止战斗和任何反对苏军的敌对行动。同时，
1: 请小姐，请进，请进，别害怕，好，坐下。请看这一席丰盛的家庭晚宴，这是男爵阁下用他建立新秩序的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准备的。
4: 维尔纳少校，
1: 为谁准备呢？为德国的一个敌人。这个女人应该和她全家关进集中营。
4: 小丑，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底细？但是我男爵就可以这样做，而你作为一个普通少校就不许这样做。
3: 我国人民懂得他们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决定是我们自由的人民做出的，他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谁要是反对这个决定，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公民们，安东内斯库独裁政权被
4: 这是出什么滑稽戏？威尔纳，
3: 一切也都结束了。
1: 不是滑稽戏，是历史在捉弄你。
3: 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国全体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保障，并将受到尊重。我们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跟同盟军一起，并在他们的援助下，将越过不公正的维也纳指令强加给我们的边界，把特兰西瓦尼亚土地从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1: 电话别打了，我们和司令部的联系被切断了。布加勒斯特成立了新政府，罗马尼亚军队可能调转枪口打我们，德意志将失去罗马尼亚，这将给我们战争的前途留下不可估量的灾难性的后果。
4: 我逮捕你。
1: 不可能。这回我是审判官。一个军人永远有他的最后解决办法。

0: 好吧。方凯尔男爵终究没能度过这场灾难，但是他那光辉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德国金色的史册。嗨，希特勒！
1: 嗨。

南乌克兰集团军司令部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电，罗马尼亚军队已经控制了全国，我德国空军部队猛烈轰炸罗马尼亚首都，镇压正在继续进行，我们等待命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给南乌克兰集团军司令部电，要不惜一切代价镇压罗马尼亚的叛变，我军必须立即占领布加勒斯特。这次行动的成功将能维持德国在科尔巴千山和巴尔干的战线，并将阻止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进入中欧平原，封锁多瑙河河谷通向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的战略通道。

0: 目标雄鹰，目标雄鹰，
1: 方位500，
0: 目标雄鹰展开队形，
1: 向左
0: 30，0，向正前方推进，
1: 从正前方撤离，向左，方位1800，
0: 对岸的少校，我命令你投降。我命令你投降。

马尼亚军队在进行了全国反法西斯武装起义以后，继续与敌人作战，解放了特兰西瓦尼亚，然后又英勇战斗，付出了巨大牺牲，为彻底战胜纳粹德国做出了贡献。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现在回想起来拍过的这些作品，心中真的非常感慨，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他们或坚韧，或明朗，或温暖，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幸运能遇见这些鲜活又立体的角色，也感恩每一次创作都带来了成长与沉淀。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2: 报好！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3: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4: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5: 一定要把滇军交出来。

0: 不能懂，
1: 造一个北渡苍江的绅士。
0: 统军已读，正在东去湘西。
2: 不离阵，调骑兵，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再现红军长征恢宏历史画卷。
3: 只要能把滇军交出来，就是胜利啊！
2: 8月11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4: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5: 我叫你出来偷吃，
6: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7: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8: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

0: 抗战爆发，硝烟四起。
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0: 安宁的山村也遍布血雨腥风。
2: 小心！你
3: 叫什么名字？
4: 孟良红。
0: 枪法精准的猎手，
5: 当狙击手的
2: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5: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 加油。
0: 成为狙击特种兵，
6: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5: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
0: 他们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
5: 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0: 九死一生的任务，
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7: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5: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生死相依的爱恋，

0: 老妈妈，哎哎，慢点，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停车，停一下。他怎么了？他
0: 不好看死了。
1: 先上我的车吧。小心。来，你去茶馆拿回车吧。
0: 唐夫人，我的车还得坐生意呢。
1: 行了，别啰嗦了。
0: 让开，让开啊！
1: 前面左拐。
0: 怎么一回事啊？他的飞机被日本鬼子毁了，
1: 日军越轰越近，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了。
0: 谢谢你教了我。
1: 不用谢，等你的伤好了，保安队会派人把你送回你的家乡的。
0: 啊，我也该回家了。 你的家在哪？
1: 山上的村里。
0: 那些猎户人家？
1: 没错。
0: 外面下那么大雨，今晚住这儿吧。 我先出去打烊。嗯，嘴巴太干了。刘姐，他硬是要给我钱，还嚷着要走，等病好了再走吧。有什么需要跟二娃说就行了。

0: 对不起啊，还给你。你喜欢枪吗？嗯，那你了解枪吗？哎，但这个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吗？1911年，美国制造半自动是发子弹，
1: 有效射程呢？50米。谢谢。你从山上把我背下来，哼，没事，试试看吧。
0: 要还给我的。对不起啊，没事，继续睡。我也有一把枪打滚子，保护我妈妈。
2: 50，55。 1分钟，很不错。两只手像舞伴一样，要配合。你会跳舞吗？

约翰先生，你真的不用多待几天吗？我必须得回家，我向我的家人再见。老师，约翰老师，约翰老师，请喝茶。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没事，约翰老师再见。
1: 哎呀，你说说呀，这半年了，这怎么着？
2: 打了半年了，你。嗯，不，我操你妈！你想烫死我呀？
3: 刘铁军爷，我再给你泡一个。
1: 胖娘的活，叫你们掌柜过来。
2: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就是掌柜的。
2: 卖的什么烂茶呀你？
1: 想要闹事的话，先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4: 这不是窑子吗？
5: 说话庄重一点，这是你们第93师少将师长唐松山的茶馆。报告排副，唐松山师长3个月前在郑州让鬼子的地雷给崩了。哦，我们也是在前线上卖命的军人，如果你招待我们像点样，也许我们还会再来。
6: 这里是给喜欢茶的朋友来雅叙的，请你们离开，整理一下态度，也许我会再让你们来。
7: 是吗？哎，
5: 欺负女人算什么狗屎军人呢？
6: 介绍一下，他叫小辣椒。哦，你，你，哎，你，哎，你。

0: 怎么回事？
1: 营长，他私藏武器，还捅了排副一刀。
2: 那是我干活的小猎刀。
1: 回去。
3: 唐夫人好。
4: 你的手下欠管教，跑到上司的地方来瞎闹。
3: 对不起，唐夫人，军有军规，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4: 吴营长，是你的手下先动手的，不关他的事。

我们一起走，小心！替我！ 小心你的脚！

0: 射程是500多米，我们拿的全是废铁。小峰，你没事吧？
1: 他妈的！
0: 大海，你去把狙击步枪拿过来。

0: 把狙击步枪扔过来。
1: 操你娘！
2: 引他们开枪！
0: 你想干嘛？
2: 看枪火！
0: 你去前面，你去后面。

往下放下，放下。

0: 小弟，叫什么名字？
1: 孟良逢。
2: 站起来。
0: 听说你的枪法不错，跟谁学的？
1: 我是打猎的。
0: 想不想跟我当兵？
1: 不想。
0: 为什么？
1: 你们丢军人的脸。
2: 你敢顶撞团长，我现在就毙了你。
1: 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我的。打呀，就奔这儿打。
0: 两个选择，要么一枪打死你，要么跟我当兵。
3: 这是美国巨炮的春田 MU-903 式，有效射程550米，比中正式远了50米。射程远的该怎么样？
4: 计算风速，你懂的。
5: 我有问你吗？
3: 风速以外呢？
4: 抛物线，
3: 打！
0: 猛子。这个打山鸡的是块好料，好好教他。
3: 500米以外的目标是眼前的零距离，他能活多久你们来决定。打！
2: 你没有见到他打那两个鬼子的时候，枪一到手便来了神，
3: 没有完全的信心，宁可放弃任务也不可以暴露自己。打！
5: 你就是用这把春田射干掉两个鬼子的？
1: 不过是用小方那一把。
5: 有区别吗？
1: 很难说，这是一种感觉。
5: 当狙击手的
3: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等天黑，等天亮，等雨停，等风来，有时候可能要等4-5个小时，但行动只有15秒，也可能是白等。枪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好枪法才能让他活过来。

0: 把他编排里吧。
1: 你不用看他的枪法，
0: 这个年头哪个有鸟的不懂开枪，这小子换弹快。
2: 你怎么知道？
0: 那是一种感觉。
3: 如果我留下，可不可以把小芳的枪给我？
0: 打！
1: 荆州三天前被占领了，敌军还会继续向西南推进，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刺杀四名敌军将领，还有汉奸林翻译。
2: 你们的联系人是情报组的人员，是世袭打更的。猛子、小武、小木负责五名目标，阿贵、小顺、小兵，你们负责撤退。
1: 十秒钟解决战斗，一切行动听猛子指挥。事成之后，每个目标奖赏60元，其他的每人奖赏10元。

0: 的家园，而是要用我们国家先进的文明和水草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大中亚共荣国。
1: 不对。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排长，我当兵是来打鬼子，不是打同胞。
1: 这兔崽子不是同胞，他是个汉奸，是个畜生。
0: 畜生也是有家有儿女的。
1: 要是这个畜生明天带着鬼子来回你家，你能跟他说，汉奸大爷，咱们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麻烦你跟鬼子说，在强奸我老婆的时候能轻一点吗？嗯，感情是最没有杀伤力的子弹，你还是回家打山鸡吧。听好了，五个目标可能前后抵达，我们一定要等他们人齐才行动。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10秒之内一定要撤退，我们在城西五羊岗的竹林汇合。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0: 别紧张，你来干嘛？来看你困难了。给。谢了。排长叫你过来吗？
1: 听他说话像在象牙画滩。我跟你讲，猛子他让你来凑热闹，这就说明你是狙击手的料。你没有看见他枪柄上那一叠正字？35个，那可是175个鬼子的狗命啊！ 我刚进排里那会儿，肺都被他摸塌了，比澳大学那位还苦呢。
2: 你上过大学？
1: 瞧瞧，复旦大学外文系学士。你闻不到一股书香气吗？看我的，口干舌吗？我的希望啊，难打老手把喽，气死了，一路的死。我绝对可以做走狗。
2: 那你干嘛来当兵？
1: 还是那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
2: 我的生命你到底欠缺什么？我跟你讲啊，就是钱。等我再多干10来个任务，我就回老家办学校去了。
1: 小五，我来当兵是打日军的，不是打自己中国人。那是条卖国狗，你当他山鸡打便是了。记得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打个女的，脑袋瓜子像西瓜瓣豆腐般炸开，新生的绣花旗袍满身是血。
2: 火靶子打多了，心里素质也硬了。我跟你讲，我们狙击手的生涯是孤独无援，也像静止的流星。今晚还好，有点风。随州那一仗，三伏天，风为零，我，小斌，和几个新兵蛋子跟着猛子，在沙丘上整整干净了5天。等目标出现的时候，弹已轰熟了。 回到营里，人被横了下来，其中一个新兵蛋子上了身半身了腰，鸟都飞不起来。<笑>鸟没了。我跟你讲，那个新兵蛋子就是我，不能老是被往事拴住了，脑海会长皱纹的。<笑>

小春，

让你摸我们妇女。啊

0: 开枪！是自己人，
1: 没门子的。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2: 逃兵又开枪了，不是我的风格。这次是例外。你们是？我们是国军第二零师团狙击排。
0: 我把你们的人带来了。
1: 排长，
3: 谢了。
1: 都是同一阵线，不用谢。那就后会有期了。
0: 你们往哪儿走？
2: 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往哪儿去。
1: 挑有石头的地方踩。
0: 过了竹林，就安全了。记住了，黑是泥，白是石，光是水。咔嚓，是地雷。哎，
4: 那第一枪是你开的是吧？
0: 是我，排长。嗯。好了好了，俺俩老全就是排爷兄弟了。
4: 对不起，兄弟，当时鬼子太多，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家里面还有老婆，还有奶奶。

0: 我们的首领小五、阿贵、小斌、小莫。
1: 收信，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2: 大纲，日程。
3: 副将军，这上面写什么？

0: 等打完仗，你来我班的学校上课吧，我给你优惠，你不用考试。梁逢，我们听前线回来的国军说，204团有个神枪手，名字叫做穆梁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你。当兵的生活怎么样？希望你一切平安。秋凉了，战场上多风沙，记得要多喝点茶哦，刘姐。呜呼，
1: 刘姐，她比你大？
2: 没大几年。
1: 比你大无所谓，有安全感。姓刘，有什么？
2: 柳烟，她的茶馆叫柳烟茶馆。
0: 哎，你和她考过笔试没有？口试呢？
1: 这叫柳烟的，挺有诗意啊，是个美女吧？
2: 不，她吐了掉渣儿。
0: 我跟你讲，老婆呢是越吐越好，要不然你上战场啊，她在家里也炮火连天，到时候啊绿帽子满天飞啊。
1: 你这张狗嘴，加油。
2: 爷爷，
3: 老爷子，孙子上前线保卫家园，给咱小山村增光了，叫来看看。
2: 这是我打鬼子的赏钱。
4: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去打鬼子的？
2: 嘿，爷爷，我打鬼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有赏钱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生命中到底欠缺了些什么？从小你就告诉我，能保家卫国才是真汉子。
4: 那是我跟你爹说的，他跟你娘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没回来。
2: 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
4: 我不许你当兵，就是怕你也栽在战场上。
2: 但栽在战场上总比一辈子打山鸡好。
5: 这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2: 那什么才是时候？风铃豆都快没了，
5: 你去吧，我看你一个人能改变了什么。
2: 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一个人，我要归队了。
6: 梁逢，
4: 镇里茶馆的人送来给你的。记住了，人不靠枪，是枪要靠人。子弹如积蓄，不要乱花。记住，英明只不过是一片浮云。

0: 君爷，请里面坐。你好，我是来找唐夫人的。洪武大哥是你？这几天镇上都在说你这个神枪手，风铃渡啊出了一个英雄。你先坐，我请刘姐下来。你终于回来了。是。 是他们把你征到部队上去的，不是我自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常常问我自己，生命中到底缺乏些什么？
1: 你穿了军服。

0: 亮得像个新铜板。先坐下喝杯茶吧。
1: 谢谢唐夫人。
0: 叫我刘姐吧。
1: 谢刘姐。
0: 没那么干了。
1: 哦。
0: 你看你，一口一杯怎么行？茶是要慢慢品尝的。

0: 不，这怎么行呢？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
0: 要不然我睡上次那个工作房吧。
1: 最近难民有点多，那儿都住满了。
0: 我睡这儿。
1: 怕冷坏了你。

睡得好吗？这个枕套从我奶奶到我传了三代，她给过我很多美梦。该起床了。

0: 穆大侠，你的马。谢谢你，二王。不用谢。
1: 刘姐，那我走了。我每一刻都在支持你，加油。 等一下，行了，这没看出来，小强子啊！别忘了，还有这个，给你路上喝的，小心点，还烫呢。记着，别大口大口喝。
0: 我记着了。 刘姐，这个你先替我保管着吧。谁敢来茶馆闹事，便一枪轰掉他。哼，
1: 是。

0: 谁家的喜事儿啊？
1: 孙妈妈嫁女儿，我做一些嫁女饼给她。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我做一筐给你。

0: 昨天看到你回来，把我吓坏了。你穿上军服，就像松山。是吗？军人不是都一个样子吗？自从他走了以后，我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直到昨天晚上。我也是，自从我当兵以后，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枪声。这条路不好走。别气馁。
1: 我会为你加油的。谢了。你比我好，我跟松山的路还没开始走，这比所有的伤都痛。不能老是被往事拴着，脑海是会长皱纹的。<笑><笑> 给你，
0: 送我的。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排长，对不起，我迟到了。
7: 回家囤去了。你给我好好的听着，亲人、爱人、家属都在削弱你的意志，在再去哄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你是一张白纸。
6: 记住了。
7: 记住什么了？我是一张白纸，排长。

镇上的难民越来越多，这几个晚上都睡得不好，孤单就像凉了的浴缸。希望你一切都安好，早日回来，我再给你泡壶好茶。姐。

0: 唐德失守了，敌军在向南推进。这次任务，你们是要砸了常德敌军的电讯站。
1: 上回是声东击西，那这一回呢？
2: 深入虎穴。
0: 从现在起，你们晋升为特务排，情报组有人会接应你们，地点就是枫林渡镇唐市长的茶馆。
1: 杨木，这个茶馆你应该熟悉吧？
0: 我团奉令候车休整，完成任务后在衡阳会合，这儿留不下了。
3: 恋爱是潇来洒去，不要老是牵肠挂肚。但要记住，感情是最没杀伤力的子弹。
4: 怎么了，二娃？刘姐，我们也要逃难吗？
5: 前炮，前炮，
4: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6: 唐夫人，我有重要的任务。联系你们的人已经到了。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接应，我叫阿田。
7: 我是排长，
6: 请问哪位是幕僚房啊？
8: 我是。
7: 听说你是这镇上的大英雄啊？
8: 一名只是片浮云。
6: 也对，因为我们都在同一片天空嘛。
7: 来，先到茶馆喝杯茶吧。
6: 嗯，
7: 请。
8: 她是刘姐吧？她太美了，我看没戏。嗯。

0: 少佐殿見つかりました。
1: 西边就是汉奸的警备队指挥部，而这里恰恰也是战俘营最薄弱的部分。
2: 那我们怎么进去？
1: 利用警备队。
0: 南面枫林洞にいると思われます。
3: 枫林洞。
0: この町で無量との噂流れています。
1: 他们大概有二十人，平时分两班。
0: 浜田さんはもう中毒にお付きになりました。
1: 一班守在城里，另一班守在战俘营。
2: 什么时候换班？
1: 夜里十二点。
2: 听着，你们几个跟我前进大楼，小兵，一个人在外面掩护。
4: 请坐。
5: 来。
1: 哎呦，做这么多菜，这哪吃得完啊？
5: 光景不好，一点点粗茶淡酒，怠慢了。
1: 给您添麻烦了。
5: 对刘杰暖一点，别以为拿着枪打鬼子便是硬汉。
6: 哎，这次任务九死一生，大家一定要吃饱了，撑死了总比饿死的好。
2: 废话就像屁眼，每个人都有。
7: 刘姐，

0: 你来尝尝，怎么样？
1: 还可以。
0: 那就是不行了。
1: 干嘛倒掉呢？
0: 只是下酒菜，行就吃，不行就倒掉。什么还可以？
1: 对不起，刘姐，我是头猪，猪不懂得哄女孩。但我想你知道，你不是下酒菜。

0: 这个竟都不寻常，威武小将，子弹才虚言，警察家当，
1: 就一根了。
0: 哎，妈怎么叫我们俩？
1: 宽容让梨，
0: 有烟没火。

0: 茶馆开了2年，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这么细看的，一点都不像个茶馆。你也不像个掌柜的。
1: 掌柜的应该什么样？恶凶凶，一毛不拔的，但你有颗仗义的心。
0: 小的时候，我总哭着问我娘，为什么只有一双鞋穿？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腿的，我才知道自己是活在幸福里。

0: 独立沦陷的日子也不远了，跟我走吧，一起飞走，像燕子一样。
1: 我还有任务。
0: 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 家，每一个中国人的家。
0: 你知道吗？我喜欢的，你是你。

0: 怎么了？
1: 茶是需要慢慢品的。
2: 等我回来，我们就走。
3: 小心点。

0: 对不起，让你们等了。
1: 茶喝多了。
2: 再见了，顾良风。再见了，顾良风。再见了，顾良
3: 风。再见了，二王。希望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你，
4: 躺在我身边。
5: 看你死啊！

0: 年就脱衣服，不脱衣服
1: 蹦脚回家过年。
2: 子弹才是语言。

我们不是要破坏你们的宅园，而是要用我们国家先进的文明和协调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在中亚共荣国。你们缺乏的，我们都有。

0: 様でした。
1: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大丈夫。

知道是谁。

0: 我们是重要任务，让开！把烟撒开！三分十秒。
1: 浜田さんに気をつけろ。
2: 他们不敢乱来。掌柜，拉车，50秒。もし
3: 浜田さんに何かあったら、上杉殿がお前たち家族を全員殺すぞ。小五，他说什么呢？
0: 他说要立家破人亡，兄弟姊妹都得死。上车，排长，中原二道，守住11点为止。

0: 风凝度了，你还用问？没谈过恋爱？
1: 你来！
0: 你再求日本人的话，我就先把你轰掉。

0: 我肚里肠子多，神经线少，没事儿。那你还是笑，笑容不迎成败。没事的，就快到封印度了。
1: 我看见有几个鬼子，给他多少香气？应该是2块钱一个吧。你一共哄着多少个？3个。
0: 四个，
1: 香薰树没有，到底几个？

我向团长报10个。腾，你来，快！

0: 这针快没了，你们去衡阳找姨母吧。
1: 谢谢，
2: 我们真的要逃难了。那你呢？
0: 我等梁峰回来我们就走。
2: 等一下，我去拿点钱。
3: 好了没？睡什么睡？开车是我，修车又是我，他妈的，什么都是我。

0: 是你呀、啊？怎么，当走狗了？
1: 你们要往哪里去？
0: 说过了，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往哪儿去。
1: 鬼子飞下来炸风铃渡，我得去告诉他们。
0: 好，弟兄们，你们去长城桥等我们俩。
2: 好，好，小兄弟，看来我们真的是有缘了，上吧。
1: 我爷爷在山上的村里，叫回来村里的人马上走。
0: 行。
3: 刘谦。

0: 嫂子呢？
1: 别靠近窗口！
0: 他是谁？
1: 夏梦。

0: 少佐殿、ここは危険です。早くご撤退を。
1: 小五，
0: 小五。

0: 凤，
1: 快放开他！
2: 穆良凤，我们见面了。听说你是镇上的大英雄，我要见识你的春田 M1903， 不是这把四五小鸟。走吧，
1: 好，你要怎么玩？
0: マサヤ。
3: 浜田さんを連れて行ったのは彼らです。
1: 何？
3: 浜田さんを連れて行ったのは彼らです。
1: 林子在哪？
4: 你再碰他，我就杀了你！
5: 盯着目标，小心你老婆。
2: 把他放了，
6: 要放一起放。

0: 同学们好，太阳，
1: 太阳，
0: 明月，
1: 明月，
0: 高山，
1: 高山，
0: 流水，
1: 流水，
0: 田野，
1: 田野，
0: 小鸟，
1: 小鸟，
0: 小舞的鸟，
1: 小舞的鸟，
0: 小舞的鸟是小小鸟，
1: 小舞的鸟。
2: 让开！让开！让开！

0: 梁风，梁风，刘姐，
1: 梁风，我在这儿，这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眼睛怎么了？
0: 我看不见，不过没问题。你能走吗？
1: 我走不动。这里，
0: 我背你。

朝陽くん、もしもこの戦争がなければ私たち今頃は

0: 小心。
1: 嘘。前面有躲的地方吗？
0: 前面右转。这里这里。小心台阶。我不会。
1: 不会开枪怎么跟蛇枪手？子弹如继续，不要乱晃。等一下枪声回响，把嘴巴张大，两只手就像舞伴，要配合。怎么样？

0: 梁峰，梁峰，
1: 你一定很爱他吧？没人能伤害林子，他已经凯旋回家了。

0: 你见过我家吗？那也是林子未来的家。我家住在东京郊外，一栋古老的房子，面积不大，但很近。但很近。那是用你们中国的邪教惯常。春天来了，也是樱花开的时候。 满天都是红的，红的。樱花树上常飞来一对美丽的蝴蝶，可是有一天，战争把它们分开了。
1: 你太多废话了。

凤仙流，你永远是我俩一家人。还有小兵、阿贵、阿田、经理。

0: 好了，又要说再见了。
1: 再谢了，兄弟。不用谢，咱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小毛头，你走运了，拜了个神枪手做干爹。
2: 好好学习，写好了，打鬼之去。
3: 嗯，
1: 好，
0: 站住！
4: 保重了。
1: 小，
2: 等你们归队了。
1: 小，
3: 小毛头，还剩几发？
5: 什么？
1: 我的枪还剩下几发子弹？
6: 全打光了。你喜欢枪吗？很
3: 喜欢。那你了解枪吗？
6: 枪啊，就像女人，你越不了解她，你就越爱她。
3: 不对，枪就像男人，你越了解他，他越能保护你。我告诉你啊，一个狙击手的生涯是漫长的。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

0: 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恒顺，恒顺，
2: 恒顺，
1: 永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6: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6: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8: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8: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9: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8: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0: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1: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2: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11: 马基洛。
13: 我跟他完全不熟。
14: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8: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6: 你说我不行，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9: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4: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8: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5: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6: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6: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8: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6: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8: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7: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8: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

0: 累累硕果。
1: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

0: 制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1: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2: 我叫你出来偷吃，
3: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4: 触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1: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5: 杀了我呀！
1: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
7: 哄哄他，
8: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外面快穿了。
9: 来来来。
10: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11: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0: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
0: 儿。八月十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鏖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敌我双方陷入最后的较量。
12: 光荣的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不能再后退一步。苏联人民要争取自由。
13: 请听苏联母亲给他们在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你准备献出生命。
0: 年轻的士兵深陷战火熔炉，
14: 拿到枪的人牺牲了，跟在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
0: 作为神枪手，他成为英雄。
15: 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
16: 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17: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
18: 第一个跳也被打死了，枪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
0: 裘德洛、艾德哈里斯、约瑟夫费银斯，
18: 我不可能赢他，我会杀死他。
0: 雷切尔威兹倾情出演。八月十四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决战中的较量》。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1: 春州大地，
9: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10: 我去，
11: 我去。
1: 连年续战，
12: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13: 好，
14: 这敌兵1960，走。
15: 太师到。
1: 甄选英雄，
16: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7: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1: 也无法避免。
12: 按计划起乱，
1: 一场血雨腥风，
8: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8: 少尉，
12: 别害怕，楚桓根本会救你的。
17: 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和故土都守护不住，我还谈什么还天下以太平？

中州大地，南诏北燕，连年血战，民不聊生，双方难分胜负，最终议和。可惜平静的局面仅仅维持了10年。随着北燕兴亡登基，北境大军再次对南诏虎视眈眈，中州大地又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今日取水结束，明日赶早。

又来口水。

小野种，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放我下来吧。组长，组长，组长。
1: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2: 又要打仗了。
1: 赛制规定，每族必须选出三名勇士参赛，自信营到达之日起，选手当于满月之前持族徽汇集凤凰城，违者株连全族。可有勇士愿望？
0: 我去，我去，放开我，我去！
3: 不要再吵了，苍穹，把他放下来。
4: 活该！
0: 族长，
3: 董一龙，吓唬闹什么？
0: 我没在闹，等我做了南诏兵马大元帅，把清源家族的族旗插在那皇帝小儿头上，看你们谁还敢再叫我野种！
3: 休得胡言！
4: 参加竞技大赛，除了能当兵马大元帅，还有什么好处？
1: 此次竞技大赛由当朝官太师亲自主持，获胜的勇士会同皇上一同祭天，到时候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5: 我去，
6: 我去。
4: 逃兵也有脸虚吗？
3: 不要争了。好了好了，你们三人去准备吧。

当年你娘怀着你，从塞外府上逃回来，最后只留下了这把断书给你。容易，快了，快了！容易，你出来了！族长，孩子的父亲，给他取名叫。 孩子的父亲是。

0: 我这次出清元村，不光是为了参赛，或许还能找到我的身世。
1: 这个答案，你只能自己去找了。10年前你从战场上回来，只剩下一口气了，手里还不忘攥着这个。现在，物归原主。

0: 野种，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传说这个凤凰城里有个迷踪林，能知晓过往的一切。他能告诉你你爹是谁，或许连你爹妈是怎么好上的他都知道。
1: 那我们能去那儿吗？
0: 问题是，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个迷踪林在哪儿。
1: 嘿，你别走了，
0: 不走，他什么时候能到凤凰城？啊

0: 他死了吗？你觉得呢？
1: 那我们是不是该把他尸体找回来？
2: 你还是留下力气赶路吧。满月之前要是到不了凤凰城，到时候你要埋的就是整个清源家族的尸体。
1: 但他是我们的同伴。
2: 我现在比较关心去哪里找一个新的队友。

0: 干嘛？
1: 野外行军吃这么饱，敌人来袭你连跑都跑不动。
0: 可是你。
2: 在清源家族，大家都叫你逃兵，你到底叫什么？你姓楚啊？我不懂，在清源家族，没有一个人尊重你，你还要替他们参赛？还是说因为你……
1: 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为了这杆断枪，曾经的主人。当年我们与北燕大军血战沙场，而统领南调楚家军的主帅就是我的哥哥楚成。那年我只有16岁，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楚家军将北燕人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我哥楚成追杀北燕军队主将，但是后来那场仗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2: 啊，没想到北燕人那么厉害，能让楚家军全军覆没。
1: 毁掉楚家军的并不是北燕人，而是我们南诏的关太师。
0: 哥，燕军呢？啊，燕军呢？
3: 关太师，忌惮我楚军自卫已久，他让我们所有人都躲在这儿，不怕援兵。
4: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0: 哥，
4: 一定要活下去！

0: 参见明师。北燕府女座上南诏太师之位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一点动作都没有，怕是已经忘了自己的使命，要在南诏太师之位安度余生了吧？
1: 这些年老夫一直在等待时机，只盼已经欺负南诏。
0: 可当今圣上等不及了，他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
1: 老夫只需一个月，南诏唾手可得。 若此计不成，我又该如何向圣上交代什么凌烟阁？庆气大赛，圣上已经受够了你的诡辩，只要在决赛时将出席的南诏皇族全部捆在凌烟阁中，南诏势必亡国。
2: 这个比赛到底比什么？赛跑、赛马，哎，还是掰手腕？

0: 我们是一家族的人。
1: 那个丫头什么来路啊？
2: 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野总，野龙。

那是谁啊？他刚刚就在那儿。

0: 我，西夷家族族长加鲁，感谢二位大舅，一点心意。啊，对了，族长，你听说过迷踪林吗？
1: 那都是大人骗小孩玩的。啊，算了。小兄弟，凤凰城剑，驾！
2: 哎，唐兵哥哥，你等等我！唐兵哥哥，等等我嘛！
3: 我姓楚，叫楚魂。
1: 好，知道了。那我可以上马了吗？
2: 谁让你轻功这么厉害？骑马，我看就不必了。
1: 哎，别这么小气嘛！还有那么远，坐一段吧。我最爱吃的人心果，给你一个，不，两个。

干嘛？这个就是北燕贼子的下场，要是看不习惯，就趁早回清源村吧。

0: 祖传宝刀。
1: 哎，这位英雄，您看看，哇！
0: 哎，

0: 掌柜的，您真的不知道迷踪林在哪儿？
1: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只是个传闻，没人知道在哪
2: 儿。这混蛋怎么认的？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都复活了。
0: 说谁呢？
2: 还有你。
0: 哎，那不是在沙漠遇见的那个丫头吗？
2: 哪那么多废话呀？
3: 怎么着啊？
2: 哎，喝酒喝酒，还都不知。
4: 掌柜的，你们这的招牌菜一人来两份，本姑娘饿了。
5: 好的。
6: 两匹马，三人受伤，还有我们的族徽，这笔账怎么算？
7: 没你的事。
4: 等我当上兵马大元帅之后，全部都还给你们。
6: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4: 你们够我快吗？

你干什么？跪啊！官太师，跪呀！你。

十年了，老夫有十年未见我南诏八大家族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所有的英雄们，满饮此杯。老夫还要再补充一句：既来参赛，别无退路，擅自退赛者，罪当株连。谨记。 勇士们，后日午时，赛场上见。

0: 关太师身边有那么多人，你能杀得了他吗？只要能参赛，就还有机会接近关太师。如果你怕被株连，现在就可以告发我。
1: 楚昏，我是你朋友，我不会出卖你的。
0: 我没朋友，也不需要朋友。我只知道，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 哎，我可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0: 村里的人都叫你野种，为什么你每天还活得这么开心？
1: 我娘曾在梦里告诉我，我会是个大英雄，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你今晚问问你娘，明天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新的队友？
1: 我娘也不是每个晚上都会在我梦里出现，但我告诉你，她一定会保佑我们的。万一明天之前找不到人，连参赛资格都没有，那怎么办？
0: 那你就赶紧逃命去吧。
2: 各位路过的朋友，看过来啊！这两个北燕贱奴，只能活下来一个。我今天忍痛割爱，把活下来的卖给大家。瞪大眼睛啊！
3: 起来！
4: 开始。

我回去了。你不是要当兵马大元帅吗？以后你带兵上战场，可比这残忍多了。 要是我们输给了北燕人，以后在里面表演的就会是你。

今天获胜的叫碧奴。哎，来，谁想把这个北燕剑冢带回家玩玩？别看这个娘们皮糙肉厚，看家伙那可是一把好手啊！便宜卖了啊！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上不了当，吃不了亏，别再犹豫了。

0: 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一定会后悔的。走了，有没有人要啊？哎哎，你举手，就是你了。啊，
1: 这位勇士有眼光，来，咱们这边把钱交一下。
0: 走，过来。
1: 有眼光啊，兄弟。
2: 我看他挺能打的，他是北燕人。那你刚才为什么举手啊？刚才我，现在不够钱请别人，那怎么办？不用担心，我不用钱，我加入。嗯，
3: 刚才就是你，哎，偷足灰那个小贼。
2: 我不是偷，我那是借，有足灰才能进来参赛。你们少一个人，我来。 那你有参过赛吗？没有啊。小鬼，要玩找别人玩去。骗我跟你们玩？功夫和年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你趁我要求不多。
3: 管住就行。哎哎，嗯，我同意。2比1。你真的是为了当兵马大元帅啊？我要在竞技大赛的英雄谱上永远留下本小妹的名字，证明我自己。
2: 哎，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没有名字，夫妻金刚，江湖人称。 金刚小妹，
2: 楚魂，东一龙，金刚小妹，行。<笑>

0: 想杀我？
1: 我父亲就是死在了这杆枪下，这杆枪，这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你还记得10年前你们楚家军杀死我父亲的事吗？

0: 今日，北燕派人行刺陛下，公然挑衅我南诏，两国之间不日必有一战。但今天，在我们的勇士当中，将有人肩负背后家族的荣耀，以北燕人的血后继王旗，重启一统天下的征途。
1: 本届大赛与往年不同，第一轮率先到达太师脚下点将台的三个家族。
2: 方可接敌，
3: 偷还！哎，为什么绑在一起啊？
4: 这是干什么呀？
5: 从来没听说过，竞技大赛还能这么比呢？
6: 这是要玩命啊！
5: 集中点。
6: 干嘛？
5: 等一下，不要害怕，我会照顾你的。
6: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7: 准备了。

0: 你把他丢下去。
1: Ha ha ha!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小妹是无辜的。温少主为求胜利不计代价，佩服。
1: 这条命，等我杀了官太师就还你。
2: 我也很激动，可是我连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只想去吃好吃的。
0: 喜极而泣，理解理解。

0: 啊，这杆枪是楚成将军的吧？
1: 是，他是我哥。
2: 原来你是楚家军的后人啊！我从小听着你们的事迹长大的。

0: 喂，
1: 还给我！
0: 你大男人怎么会有女人的东西？
1: 还给我！
0: 那你先让人给你的是不是？
1: 给我！还给我！
0: 你这个我先替你保管，你专心比赛。
1: 别的你要什么都可以，就这个不行。这是我母亲唯一的遗物。你要喜欢，我再买一把给你。
0: 你母亲这还留样东西给你，我娘连个名字都没留过。
1: 没关系，到了迷踪岭，你就可以问个清楚。
0: 我不关心过去，我只在乎将来。

0: 你刚才离他那么近，为什么不杀他？
1: 我会杀的，但不是现在。有了力气才能报仇。吃。

0: 敌不宜久留，走。
1: 原来楚家军全军覆没，跟关太师有关。所以刚才这件事，背后的人还能是谁？关太师想制造家族之间内斗的假象，好借刀杀了我，但虎啸家族失败了，只能灭口。东一龙，你先带小妹走。
2: 我跟你去。我也去。你们干什么？从我们三个站在赛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那刻开始，我们的命就被绑在一起了。嗯。其实，楚恩哥哥，我们三个要是能进决赛，你就有机会当上兵马大元帅。这样一来，就有机会在陛下面前指正关太师了。
0: 到时候你就可以为你们楚家军报仇了。

0: 怎么还没回家？回哪儿？北燕吗？对呀，你已经自由了。
1: 啊，我没喝过。你会爱上他的。你和主和怎么会爱上这个东西？这酒这么辣，让人难受。
0: 活着不也挺难受的吗？小兄弟，
1: 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但我总感觉，我应该做点什么。
0: 做什么？
1: 不让无辜的人送命。
0: 那你觉得谁是无辜的？
1: 你和楚文都是无辜的。

0: 庸哥，我饿了。
1: 我去给你拿馒头吃。
0: 三个馒头。
2: 嗯，好。

0: 第二轮竞技的内容为夺兽王蛋，第一个带回兽王蛋的家族将进入总决赛。
1: 他们都到了，我们得赶紧。
2: 这

0: 这是什么呀？是老虎还是狮子？
1: 兽王是当年南诏培养的战争巨兽，凶残嗜血。为了战争，人们在他头顶上镶了一顶装有利刺的头冠，好让他兽性大发。停战之后，他就被遗弃在这儿。
2: 听起来这兽王还挺可怜的。
0: 等你遇到他，可怜的就是你。注意点。

0: 李恩的，这花有毒，别碰！就这里吧。水，水。楚恩哥哥，既然你知道这种花，也知道它的解药吧。
1: 我好像见过一次，那是盛长在岩洞暗处的苔藓，遍体橘黄。万物相生相克，这解药一定就在这洞里。楚昏，我是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你等我们回来，走吧。
0: 组长，你看，那边那个洞有光，我们去看看。

赢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退了，我们赶紧走。叶龙哥，你干嘛？说话随时过来。
1: 他卡在那里，他会死的。等等我。我来帮你。树王，你忍一下。
0: 不行，我得去帮一龙哥。

我明白，你只是想保护你的孩子。我东一龙，以清源家族的名义保证，比赛过后，不论胜败，我一定会把你的孩子归还给你。请你相信我。

0: 哥哥，都怪我。你放心，我的命硬得很，都死了好几次了。倒是你，不是很厉害吗？哭什么呢？嗯，干嘛？
1: 我也太高兴了。

0: 诺曼家族，
1: 最终进入决赛的是清源家族的三位勇士，恭喜恭喜。只可惜我南诏的兵马大元帅只有一人。
2: 那没有对手了，我们跟谁比啊？
1: 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对手，你们三个人之中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成为南诏的兵马大元帅。
3: 不比了，楚魂是我们三个人中武功最高的，我们推举他。
2: 对对对，我们都打不过楚魂哥哥的。
1: 我想你们没有搞清楚，我不是来听取你们意见的，我只是把规则告诉你们。你们三个人之中最终活下来的才能成为南诏的兵马大元帅，对于决赛的结果老夫非常期待。
4: 我这条命如果不是你们早就扔在狮王谷了，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不怕再死一次。
3: 但我们现在只能剩一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啊。
5: 其实你们根本不需要自相残杀。
3: 我见过你，你已经跟了我们很久了，你到底是谁啊？
5: 我是你父亲的老朋友，我带你去个地方，可以解答你心中所有的疑惑。
3: 去哪儿？
5: 迷踪林。

0: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哥，你没事吧？
1: 一龙，我的孩子，你将要承担恢复中州大地和平的使命。
0: 什么？
1: 你的生父是北燕先王。
2: 这一路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生来卑劣，胸怀天下，足以继承他的遗志。
3: 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北燕人。
2: 你信不信我无所谓，但你身上背着北燕人的印记。
0: 胡扯！
2: 你拿你的血擦在你的左臂上，即可证明我所言非虚。
4: 要我来吗？
5: 楚寒哥哥，你别逼他。

北燕人的图腾我见过的，不是这样的。你平日里见到的北燕人身上的图腾，是北燕国平民的印记。他们在左臂上纹上这个图样，是为了表示对北燕的忠诚。你的图腾之所以呈现为金色，是因为你身上流淌着北燕君王的血液，这是王族的象征，与生俱来。

0: 我是不会认北燕人做兄弟的。楚文哥哥，楚文哥哥，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能走，楚文哥哥，楚文哥哥，你不是要证明你自己吗？你已经做到了，现在该我去做我要做的事了。
1: 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别再拖累我了。
2: 我一直以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进比赛，但是我错了。能认识你跟一龙哥哥，才是最开心的事。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 改变世界，重写历史，而这个人就是你。如果观太师的阴谋得逞，南诏将会有一场浩劫。你能做的，只有尽快回到北燕，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这样才能阻止这场将要发生的战争。
3: 明天我的兄弟，我的妹妹。 要在赛场上一决生死，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和故土都守护不住，我还谈什么欢天下以太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向你道别。你把我买下那一天，你给了我自由。可是我离开驿馆后，不知不觉，我又走回了奴隶行，钻回了那个笼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困住我的不是笼子，是我的仇恨。我在想，如果我不放下，这笼子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其实，当金刚小妹把这个放在我手里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答案。我想有尊严地活着，像所有自由的人一样。

0: 小妹，
1: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

小妹，

了。

好，好，好！少尉，别害怕，没事的，没事的。朱桓哥哥会救你的啊！别害怕。

0: 只留下楚文一人，明天决赛怎么进行？
1: 谁说决赛一定要打？用叛贼的名义在少帝面前将他处死。按计划，起乱。
0: 那我们能回家了？

杨哥。

你这样走，就正好中了官太师诡计，给败者脸上刺字，就是官太师离散南诏八大家族人心的阴谋。等他决赛奸计得逞，南诏就亡了。

这一切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你向陛下告发便是。陛下不会信我的，只有你去召回离开的家族，联起手来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那你呢？小妹已经被他们杀了，我现在要去救楚魂。

0: 太师，你说这个人就是反贼，可有罪证？
1: 回禀陛下，此人名为楚魂，原本意图在决赛中行刺陛下。呼啸家族的勇士发现其阴谋，他便狠心将三人灭口，欺人其心，罪不容诛。
0: 楚魂，太师所言，你可有异议？
1: 老臣恳请陛下，将此叛贼就地正法。
0: 那就依你吧。

0: 清源家族东一龙有要事禀告，放他过来。
1: 只为冒死向陛下求一个赏赐，
2: 想要什么？
0: 我清源家族多年来对朝廷忠心耿耿，不想尽混入了这样一个叛贼，恳请陛下恩准，让伊龙与这叛贼一战，亲手将其斩杀，还我清源家族声誉。
1: 陛下，此人目无圣上，满嘴胡言乱语。
3: 来人，将他拿下。
0: 太师大人，我现在可是唯一进入决赛的正选之人，如果不打决赛。 那我可就直接晋升成为南诏的兵马大元帅。按地位来说，我跟大人现在是平起平坐。
1: 放肆！
0: 这赛制是你自己定的，你可不能自己打自己脸。

0: 诸位勇士，陛下有难，请诸位速速回城护驾。护驾？看看你脸上的金印，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好救的？
1: 官太师真正的身份是前夫南诏多年的奸细，我们脸上的金印也是他离散八大家族阴谋的一部分。走，我们回家。回家？国都亡了，哪里有家？
2: 我来是为了要和你一起杀出去。
3: 那你白来了。
4: 那小妹白死了吗？

0: 我们决定不了自己能怎么活，但可以决定怎么死。
1: 我想有尊严的活着，像所有自由的人一样。
2: 能认识你跟翼龙哥哥，他是最开心的事。
3: 从我们三个站在赛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那刻开始，我们的命就被绑在一起了。
0: 嗯。

十年河。

0: 我们都回不去了。
1: 老夫费尽心血实数才打造凌烟阁，就是为了今天。
2: 关老贼！

牧羊，参军殿下。

0: 冰冻，你为什么还回来？
1: 其实，在树林里，我是希望你能把我留下来。你一定要。

孙家族问天宇前来救我驾！啊啊！

0: 各家族勇士，劳苦功高，各自封地，皆减免10年赋税。
1: 谢陛下。
0: 清源家族楚魂听风，今楚魂英勇，特封为南诏兵马大元帅。
1: 谢陛下。
0: 但臣有一个不情之请，望陛下恩准。
1: 讲。
0: 小妹赤胆忠心，求陛下为他追封，以慰千万无名英魂在天之灵。
1: 准。
0: 谢陛下。
1: 东夷龙也护驾有功，可有什么要求？
2: 我想再去一趟兽王谷，把那颗蛋送回去。
0: 也准。
1: 谢陛下。

0: 回清源村，我想先去北燕。再见了。
1: 还是别再见了。若要再见，我俩必有一战。
0: 等到那一天，我还是东夷龙。
1: 楚魂还会是楚魂。

0: 出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叶。
2: 恒顺，
3: 恒顺，
4: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大炮把它轰掉。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

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6: 报好。
5: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7: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8: 剿灭共军，再次一举。
5: 他能否力挽狂澜？
9: 一定要把滇军交出来。
8: 滇军不能动，
10: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8: 共军意图正在东去湘西。
5: 布一阵，调骑兵，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再现红军长征恢宏历史画卷。
9: 只要能把滇军交出来，就是胜利啊！
4: 8月11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11: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2: 咱们是六马组合，
11: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2: 我跟他完全不熟。
11: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I think I'm more of a land mammal.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将在本周六上映，这也是《汪汪队》系列电影首次亮相中国内地的暑期档。影片当中呢，汪汪队在恐龙岛结识了霸王龙、红宝、铁咪等众多恐龙新朋友，汪汪队的宿敌海丁纳市长卷土重来，恐龙岛陷入巨大危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即将展开。动画电影《去你的岛》改编自范大王的同名原著

0: 小说由周浩然执导，梅琼与班大王编剧，故事呢围绕着男主角阴险的催眠治疗展开。他幻想出一座被夜幕笼罩的岛屿，在这里啊化身成一只失去记忆的兔子，邂逅了心心念念的女友王洁香。影片在幻境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中释放出了浓烈的情感张力，虐心质感引发全网共鸣。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登录1960电影网，为您网罗芯片动态。
1: 等我通关成功，拿到下一间屋子的钥匙，所有的屋子都打开，
2: 我就能拯救了。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全国影院热映，影片海内外口碑同步走高，成为了暑期档观影的热门之一。从诚意满满的实拍动作设计，到戳中人心的角色成长故事，影片用扎实品质收获认可，打出的情怀牌更成为了点睛之笔。开场的打斗场面复刻了蜘蛛侠首次登场的1962年漫画《惊奇幻想》第15期封面等经典原作。故事当中呢，彼得·帕克也再次成为了那个最朴素的友好邻居，自制战衣，原生蛛丝，回归街头，继续守护城市。观众可以感受到初代蜘蛛侠的草根气质，找回那份最初的热爱与感动。系列新片《故人归来》搭档重聚，致敬彩蛋，回忆杀似乎总是能够让观众心甘情愿的买单。今年呢，就有不少影片主打怀旧策略。韩的《飞驰人生三》经过7年 IP 的沉淀，继续书写中年男人的热血挽歌。阵容上，铁三角沈腾、尹正、张本煜重聚，黄景瑜、魏翔、范丞丞、孙艺洲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创作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全面升级赛车系的燃爽感和喜剧氛围。情怀彩蛋更是埋了不少，张弛和叶经理合唱《光辉岁月》与第一部相呼应，重现张弛与孙宇强年轻的时候撞树换轮胎的糗事，用那个时候的手脚忙乱和拉力赛上的一气呵成形成对比，为两人的兄弟情谊注入了更强的感染力。妖人风起大漠则是对中国独有武侠片类型的致敬和传承，影片请来了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坐镇，新疆戈壁实景拍摄，动作设计融合了跑马、射箭等冷兵器写实元素，延续了港式硬派功夫片的风格。李连杰时隔15年重返武侠电影，唤起了几代观众对于香港武侠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吴京与谢霆锋继《男儿本色》之后再度上演对决，掀起一波回忆杀。妖人齐聚四代武侠人，堪称华语动作电影的情怀团建。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票房口碑表现亮眼，从少林足球到功夫，从尹天仇的表演教学到星仔的惊喜亮相，属于周星驰的情怀元素在影片当中密集的出现，让影迷应接不暇，乐在其中。贯穿始终的情怀底色就是周星驰不变的创作主题，用小人物的追梦故事传递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这一次在《功夫女孩的逆袭故事》里，在 Be Water My Friend 轻松赢的处世哲学里，那些看着他电影长大的观众依然能够收获共鸣。短视频平台上的经典桥段的模仿，社交媒体上的星爷回忆杀的话题，让电影观众从简单的观看变成了主动的共创。情怀牌不仅打出了声量，更打出了持久的网络热度。将于今年年末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每次发布预告都能够引发热议。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毁灭博士将成为核心反派，美国队长与雷神也再度迎来并肩作战。除此之外呢，漫威、X 战警和神奇四侠的平行世界将发生碰撞，这些经典角色呀将汇聚在一起，上演史诗级的战斗。而当初代英雄的故事逐渐走向尾声，新的英雄角色也将走进我们的视线。最好的情怀不是一成不变的情节和人物，而是在全新的故事里让观众重遇那份熟悉的感动，并带着这份感动继续前行。
3: 你的峨眉袋成班老骨头走进去人的波，点顶啊！

0: 8月6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正式启动。同时呢，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推出了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七大板块活动。精彩纷呈的电影活动陆续开展，众多影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代表齐聚槟城，共同见证属于电影人的荣耀时刻。万众期待的光影盛会落地槟城哈尔滨从来不是偶然。在中国近代电影的发展版图上，哈尔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最早拥抱光影艺术的北方城市。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正是在哈尔滨滨州铁路桥、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取景，将铁路工人坚韧向上的精神定格在银幕，写下了红色电影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百年前沿铁路而来的第一束光影，到如今络绎不绝的影视摄制团队，从无声胶片的娓娓叙事，到大银幕精彩纷呈的类型佳作，电影文脉深深地融进哈尔滨的城市血脉。一支视频带你跟着电影游哈尔滨。
1: 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练吧，啊！
1: 听你的，走。

0: 哎，你刚才不是挺火吗？你现在哭啥呢？
1: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热映，荷兰弟汤姆·赫兰德时隔四年重披蜘蛛侠战衣，凭借着对角色长达十年的理解和情感共鸣，不仅在表演上更加精进，还深度地参与了从剧本创作到角色塑造的全过程。他与主创团队反复地打磨人物细节，为彼得·帕克注入了更真实立体的灵魂，让这位街头英雄的挣扎与成长更加触动人心。蜘蛛侠系列历经十年的沉淀，即将开启全新的篇章。一支视频带你回顾蜘蛛侠的破茧之路。
2: Can't you just be a 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r-Man?
3: But I'm ready for more than that now.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2023年跨年档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获得了超过12.9亿的总票房。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作为续集，依旧是由董润年、英罗嘉编剧，董润年导演，延续了前作的喜剧类型和职场题材，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展现了当代职场生态，并引入了无限留家循环的奇幻设定。张若昀和白客组成上班搭子，碰撞出奇妙火花。高叶诠释职场女性的真实困境，贡献了亮眼的表演。影片主创做客本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年会不能停二》的幕后故事。
1: 来，这个，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2: 其实我们大部分灵感都是来自于打工人们、网友们的一些提供的素材啊，然后以及他们在网上讲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里边好多现实其实比我们在年会里表现的还要癫狂，还要抽象，还要荒诞。所以我们这次又讲了一些更有趣更抽象的一些职场的一些故事。很多观众给我们写私信，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这个感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表面上我觉得是在对生活状态的一种感叹，其实它真正的一种焦虑是对自己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一种疑问，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4: 从创作本身，从一开始到底怎么去破题，然后去设计人物，基本上我们都有很多各自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俩的创作就基本上是通过这种激烈的这种争辩，然后去找到那个其实我们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每一次这种强烈的对撞都会发现第三种东西，那个是高于我们的。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两个人一开始我觉得合作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像两个就是把他们放在一起做同桌的男生，他们两个人就是包括在现场包括拍戏，他们有时候是有一些就是额外的一句我一记的那种小趣味的这个奇思妙想的一句话，就看他们那种秘密的细碎的笑声其实是不断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5: 有时候若昀会给点很奇怪的东西，本身他俩就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他也在想摸清刘奔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配合他，同时也别太难为自己。对对对，
6: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其实剧本设计的这些东西已经比较符合逻辑了，我就跟着人物走就好。
7: 那你是因为啥失业呀？
1: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说出来的。
8: 马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1: 没错，
9: 职场太他妈黑暗了。
0: 电影《八仙》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为灵感进行创作，用年轻叙事重塑传统神话的精神内核，凭借着扎实剧本与鲜活角色收获观众的热情力挺。影片风格诙谐幽默又不失深沉温情，故事更是自带合家欢属性，既有市井烟火也有苍生大义。八位主角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独特之处，他们彼此扶持，尽显侠义精神，小朋友能够从中看到善良和勇气，而成年人也能够读出理想与坚持。制片人曹琳琳秉持着传承中国文化的理念，与主创们一起为观众呈现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冒险，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他的讲述走进美轮美奂的蓬莱仙境。
10: 到了，
11: 在八仙的传统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点化何仙姑。那在我们整个影片中，何仙姑其实又把他的这个传承的精神给予了韩湘子。何仙姑其实就是在传承里面我们 最重要的那一个环节，是很有理想主义的那一个人。他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了吕洞宾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他其实小的时候不知道那是吕洞宾，他只知道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善举，而这个善举其实给大家带来了意义，所以他长大了以后就成为了这样的人。所以他在我们整个影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一直在去讲，如果当下你做一个善良的事情，一个善举，可能当下是没有一个正反馈的，或者说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普通人是会动摇的。我们就会去反思，那我们当时做的那件事情还对不对。钟离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件善事，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在影片的结尾他发现他其实当时做的那件事情有意义，而且这个意义其实最终去反哺回了他，让他又找回了初心。
7: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12: 钟离权
7: 尝尝这一打。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0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干嘛呀？

0: 苏小姐，你是我见过最有风韵的女人啊！
1: 王先生的嘴真甜，难怪别人都说上海滩的女人都会跪倒在你王先生的脚下。
0: 哎，那都是他们对我的看法，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1: 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0: 哎呀呀呀呀！
2: 右边的，
0: 苏小姐，
2: 没毒的有毒，没毒的有毒的。我看到你呀，我的心脏快了好几倍呀。现在喝什么酒？看这个人烦不烦人？你自己把它喝了不就行了吗？讨厌，
0: 苏小姐。
1: 现在上海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小瘪三，缺的是像王先生你这样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0: 苏小姐见笑了。
3: 关点茶。
1: 王先生是一直在给日本人做事吗？
0: 不，我一直在给钱做事。
1: 王先生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哎，
2: 左边的，右边的，左边的，右边的，快点，快从你下手。

0: 杜爷，刚才真是厉害。上海滩杜爷的称号可不是白给的，一秒下枪，5秒落地。这宝贝你怎么知道在这里？杜爷，您身手好，我兄弟多，上海滩都是我的眼睛。
1: 老板，令人大哥的死也许是个意外。这次出意外的是他，下次就该轮到我了。
2: 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哥在出事之前，是和一个叫苏红的女人在一起。苏红是谁啊？什么来路？最近刚火起来的一个名媛。
1: 在大哥死之后，他就失踪了。去，查清楚，把这个叫苏红的给我找出来。
3: 是。
1: 等等，那家伙开口了吗？还没有。柯先生，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您这次回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您带这么多钱，想干点什么用呢？还想再琢磨琢磨是吗？好，我等着。

0: 他就是我们要的人。这笔钱关系极大，你要想办法弄清楚。
1: 明白。
0: 我会跟基野少佐汇报，想办法让他张开嘴，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受点苦。
2: 说吧，那些钱在哪？你是怎么跟海外联系的？
0: 不会省点力气啊？

0: 连哥，您来了。
1: 一会儿等他说了海外的联系方式，马上通知刘经理。
0: 好。
1: 娟儿，我哥的死不能白死。
2: 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啊，苏红，我这儿疼。我估计我喝的毒酒快发作了。我这也算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爱情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哎呀，在我临死之前，我还有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我临死之前要是能得到你一个香吻，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你喝的那杯酒没毒。
2: 怎么可能，左边的是没毒的，右边的是有毒的，我喝的是右边的。哎呦，
3: 你喝的那杯酒早就被转换掉了。
4: 没毒的，有毒的。

你自己把它喝了不就行了吗？啊？这么说，我喝的这杯酒没毒？哎，不疼了。嘿嘿，你干什么？

0: 对呀。
1: 啊，进步很快啊，写的不错。
0: 都是杜爷教的好。
1: 把这些照片还有资料啊，装到一起，我会送到上面。
0: 是，杜爷。
2: 赵大宝，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加入的是我们组织，不是你平时在上海滩的街头胡混。我们的条文你应该都读过，这些都是必须遵守的，不是儿戏。你昨天晚上……
3: 昨天晚上怎么了？要是没我帮忙，你能完成任务吗？
2: 但是你的任性，差点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
3: 我是冲你来的，不是你们组织。你要开枪就开枪吧，冲着打。我就是看不惯那个狗汉奸对你毛手毛脚的。
2: 你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
3: 嘿嘿，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下手。哎，咱们俩出去走走吧。我听说呀，外滩的风景美如画，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刚好适合咱俩，怎么样？
2: 王丽人才刚死，你就要出去啊？
3: 你不是有枪吗？可以保护我呀。
2: 我当时真应该劝张会长，不让你加入我们组织。喂，我马上就到。你不是中毒了吗？赶紧回家。
3: 哎呀，我这不是，哎，我这不是不放进你吗？
2: 得了吧，你不跟着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3: 哎，我说你这个人讲点理不？你用我，你还看不上我，还是跟刘不凡在一块有意思？
2: 那你去找他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现在对你有点走火入魔。
2: 是吗？
3: 啊，哎，没踩着。
1: 喂，我是。
3: 哎，什么任务啊？
2: 新的指示，上面叫我们找一个叫范黎的人。
3: 上海这么大，找个人，有线索吗？
2: 据可靠消息，我们的人刚刚收到情报，在日本商会无意间听到日本商人的谈话，这谈话中多次提到一个叫范黎的中国商人。为了搞清楚事情原委，我们一定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这名叫范黎的人。
4: 这几个中国商人也不知道靠不靠得住啊，万一出了麻烦，这该怎么解决啊？
1: 哦，明白，马上行动，有任务马上离开天津。
0: 杜爷，我们一起吗？

0: 站住！
1: 有情况。

0: 我怎么看着长得跟谁都像呢？走。
1: 问题是，日本人找这范蠡的目的是什么？
2: 现在还不清楚。日本人多次提到范蠡这个人，说明一定有阴谋，所以我们要赶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查明事实真相。
1: 他现在来上海了吗？
2: 还不清楚。上面的意思是让所有人撒网寻找，我们负责在上海滩寻找。
1: 范蠡，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吧，如雷贯耳。我都出丑，你给我说说，他是干什么的？
2: 范蠡，是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也可以称他为商圣或者财神。我说你出来混的，你不拜范蠡吗？
1: 嗨，我们出来混拜的都是关二爷，我还拜什么梨呀、啊？我拜个苹果算了。哎，你没觉得咱们俩办这个事有点力不从心吗？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刘不凡。
1: 对。
3: 杜爷，咱们这次任务是什么？
4: 有一笔500,000法郎的救国基金要流入中国，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马上回上海找到这笔钱，哪怕是线索。这笔钱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3: 我回上海，您呢？
4: 我先去东三省，等完成任务之后我就回来找你。你回去以后尽快找到这笔钱，恐怕黑白两道都会盯上这笔钱。
3: 明白。
4: 主要目标是银行，查清楚上海的几家大银行，我想就可以有门了。
3: 我现在就让朋友去查查上海几家大银行，等我回去应该就有消息了。
4: 保证。
3: 杜爷也保证。
5: 小子们，
1: 还认识我是谁吗？
6: 认识。
7: 宝爷。
1: 没错，
8: 宝爷，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们一定替你办好。
1: 你们啊，把王肉肉、大毛、二毛这帮兄弟都给我找来，在上海滩给我找个人，这个人叫范蠡，就是把上海滩给我翻遍，都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7: 是，宝爷你放心，我们一定替你照办。
1: 好，给。记住了。不管任何人出现任何差错，都不能推到我身上，明白吗？
8: 明白。
1: 去吧。
2: 大宝，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吗？
1: 不知道。
2: 你在我心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什么事儿都能办成。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完成的所有事儿，都是你谋划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不止这些。
1: 你真是慧眼识英雄啊，这就是我呀。我是一个专一又洒脱的情郎，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我对纯真的爱情充满着向往。你说翻脸就翻脸啊？你等等我。

0: 先生，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回去说。
1: 干什么去了？一惊一乍的。我在外面碰到王莲的手下，差点认出我来。我一路狂奔回来的。你这什么东西啊？
0: 我那帮小兄弟搜集到的消息，你看一下。范蠡是古代人，废话吗？邻居老王家小狗叫范蠡。
1: 这什么东西啊？
0: 我比范蠡爱貂蝉，我还爱貂蝉呢。范蠡是我家拜的财神，那你没拜对，你拜他，你能要饭吗你？范蠡是个代号，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是。<笑>我就说嘛，你的那些兄弟怎么可能找到消息？你别瞧不起我那些小兄弟，上回要没有他们，咱们可进不了东洋商社。财。
2: 财，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呀？财，范蠡是我家拜的财神，财，范蠡是个代号。你说的很对，范蠡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假名或者代号。
0: 要想找到他，必须弄清楚他到底是谁。可是现在两眼一抹黑，怎么才能找到他？我想到了，你上回跟我说，范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在民间是财神爷，是吗？
1: 对啊，他后来辞官下海经商，富可敌国。
0: 咱们换个思路啊，你想，一个人给自己起个外号叫范蠡。
1: 那么，肯定是跟钱有关系。刘先生，这件事情看似没头没尾的，其实已经有突破点了。
2: 什么意思？想想这么一大笔钱，他会跟谁打交道，你就明白了。是银行。
0: 对呀，银行啊！上海滩最有实力、最富可敌国的是哪家银行？
2: 应该是海丰银行。
3: 该吃药了，
4: 我不吃药！喊什么喊？你神经病啊你！
3: 谁神经病？你神经病！你神经病！
4: 你神经病！
3: 不要乱来啊！把电话放下！
4: 千万不要乱来！
3: 放下！你神经病！你神经病！你神经病！
4: 你干嘛？把电话放下！
3: 你神经病！
4: 你打这么大的针打我，放下！
3: 你放下！

0: 刘先生，海丰银行里进去了一个神经病，劫持了不少人，里面乱哄哄的，我劝你先别进去了。
1: 那很好啊，乱哄哄的才更容易进去。
2: 你说那50万账单他放在银行哪间办公室，谁在管这件事情？
3: 那50万账单啊，在银行财务室的刘经理手里。我的朋友呢，正好是刘经理的手下。
1: 做得很好，以后有事情我再找你。
0: 刘先生，您在上海呀，尽管吩咐。

0: 是爱国组织的成员，这次来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中国的国宝。
1: 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一拜天，二拜地，三拜范蠡和财神。哎，对了，范蠡找到了没有？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闹？
1: 不是，找到没有？
0: 还没有。我已经找了好多遍了，就是没有这个人。
1: 奇怪了。
0: 反正银行这条线是不可能了，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1: 那咱们要是换一种思路呢？
0: 什么思路啊？
1: 你想想啊，一个大活人蒸发了，有什么可能？
0: 上天入狱。
1: 聪明。两种可能性，往好了说被抓，往坏了说被杀。
2: 七爷，
3: 刘爷又见面了。
2: 七爷，照片洗好了吗？
3: 当然，要不然会让你过来。不过有一点我不懂，刘爷，随便一个照相馆的冲洗技术都比我好，你为什么非要找我呢？
2: 我不认为七爷的冲洗技术比一般照相馆差。
3: 我可以认为这是马屁吗？
2: 还有个理由，七爷，这件事情除了您，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3: 关键是你胶卷上的那些东西我也看不懂，
2: 这也是我找您帮忙的理由。
3: 刘爷，楼上请。
2: 请。
3: 请。刘爷，请。请稍后。照片全都在这儿了，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4: 哎，这多好，早说出来咱们都痛快了。
5: 现在只是账面过来了，钱还没到。
4: 这账上还没钱？
5: 海外的人在等我消息。
4: 那你是怎么和他们联系的？
5: 海丰银行电报。
4: 你先好好给我待着。

0: 连哥，他招了，骨头够硬的。这样，你先去一趟海丰银行找一下刘经理，验证一下。如果是真的，就把他做掉，不要留活口，懂吗？
1: 是。
0: 还有，吉野少佐明天要出席宴会，你把刘经理带到那儿去吧。
1: 好，明白。

0: 苏小姐，听说您前段时间失踪了。
1: 方丽人先生遇刺，我只好避避风头，我可不想让那些记者采访。
0: 苏小姐能重出上海滩真是太好
1: 了。有什么好的？
0: 有您在，咱们社交场合热闹。

0: 中医是你出的，你生什么气？
1: 叶少佐，这就是他们的联系方式。

0: 这个东西我会传到司令部的。
1: 哦，
0: 如果属实，司令部会嘉奖你的。
1: 嗨，谢谢嫂子。
2: 行。哎，找您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最近很忙啊。
2: 来，王老，咱们这边坐。王老，这就是那个刘经理，他现在在哪儿？
3: 我一个银行的朋友说他很有可能会去宴会，你不妨去那儿找找他。
2: 要是在宴会上找不到他，
3: 626赌窟。
4: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2: 难道他今天没来这里？
4: 我都被他们盯上了。
0: 盯上了？盯上了你可以去找巡捕房了，找我有什么用啊？
4: 巡捕房拿他也没办法，
5: 那笔50万的款真的没过了。
0: 怎么，你想让我替你顶来？
4: 哎，怎么会怎么会呢？您帮我摆平，今天所有的都算我的。
6: 刘经理，上面还有人等着你呢。
4: 王老，我今天有什么事儿，您可一定要帮我。
6: 没事儿啊，
4: 哎，
6: 走。

0: 对不起先生，不能上去。进来，
1: 老大，我把刘经理给您请过来了。
2: 哎，李岩哥，

0: 照着这上边的地址和内容发电报，千万给我记住了，必须以你们银行的名义，懂吗？
1: 哦，懂了。
0: 懂了吗？
1: 哎，懂了。
2: 都跟我走。你们俩跟我走。
3: 苏红，苏小姐。
4: 你是谁？
3: 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想见见你。
4: 哼，要见我还要这么兴师动众呢？
3: 那当然了，这不是怕请不动你苏小姐？
4: 那这么说我不去不行了？
5: 我是苏小姐的保镖，有什么事跟我说。
3: 好啊，那我就先跟你说说。让那个娘们跑了。
0: 你就是这样给我办事的是吗？
3: 当时出了点小意外，他还有帮手，说是他的保镖。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3: 情况紧急，没看清楚，很面生。
0: 这样的女人离开了

0: 男人是活不下去的。最可笑的是，我大哥还对他那么好。不要紧，过两天他还会再出来的。听着，留意上海的各大场所，这回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现在就去办。
0: 这个笨蛋！
2: 苏红，苏红，
3: 刘不凡，
4: 你干什么呀？这是人家女孩子的卧室，你怎么还把衣服给脱了？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
2: 儿。哎，你怎么不说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
4: 儿？哎，你什么意思啊？
5: 行了行了，你们别吵了，谢谢你。刘不凡，你怎么也在上海？杜爷呢？
2: 杜爷去东三省了。我这次来上海是为了一个任务。
4: 哼，任务？什么任务啊？这么巧又碰面。
5: 你能不能不说话？
4: 行行行，我不说话。
2: 其实不止这一次，上一次在海丰银行我也碰到你们，但你们走得太急，没来得及追上。
5: 你也去了海丰银行？
2: 没错。经过这两次巧合，我在想，咱们的任务是不是一样的？
5: 好吧，那我们就各自说一下自己的任务。
2: OK。帮忙拿一下。

0: 电报属实吗？
1: 野哥，千真万确啊。
0: 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不要走漏了风声，要不你就不要在上海摊混了。
1: 是。
2: 看来是信息有误，上面只拿到了一半的消息。
3: 这样吧，我去626赌窟去抓那什么刘经理。
2: 好，
4: 我俩去船务公司。柯文进上海肯定走水路，船务公司能查到信息。对吧，老婆？
2: 谁是你老婆呀？能不能正经点？
4: 在他面前我不得显摆显摆吗？
5: 这个姓刘的怎么说也是海丰银行的经理，怎么会来这种地下赌场？
6: 这家赌场是外来的天津帮开的，老板有个绰号叫老金卫，在这一带特别有势力，靠经营赌场放高利贷为生。那个刘姓的嗜赌如命，在这里赌可以借钱，在外面赌场是不可以的。
5: 老金卫
6: 刘先生，你小心。

0: 先生，还下周吗？
1: 哎，魏爷，忙着呢。
2: 怎么，又输光了？
1: 是啊，魏爷，您看能不能再给我挪点，我下次一起还上。
2: 你前前后后这一共借了我是1200块，利滚利到现在正好是3000块。
1: 3000块？
2: 你先把这账平了，然后再来给我借钱。
1: 不，怎么会这么多呀？
2: 哎呀，兄弟，你一个堂堂大银行的经理，这点小钱你还在吗？
1: 不是，哎，要不现在你先给我点，我马上去翻本，我翻了本马上就给你，好吧？
2: 我可告诉你，我再给你2天时间，这账再要还不上，别怪老对你不客气。滚！
1: 哎，
2: 走！
1: 哎哎，魏爷，
2: 快走！
1: 魏爷，哎，你这样可不对啊！
2: 快走！
1: 哎哎哎！哎，好好，
3: 我们走。
4: 兄弟，手头有点困难吧？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这钱都是你的。
1: 哼，那就算了，我不需要。
4: 呀，不愧是大银行的经理，落魄了还那么有派的。这样，咱俩赌一局，如果你赢了，这些钱你都拿走；如果你输了，就回答我的问题。
1: 没兴趣。
4: 别着急嘛，如果你赢了，你欠的所有赌债我都帮你还清。嗯，
1: 好。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茯苓治疗失眠，茯苓胶囊。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走。
1: 小奥，来来来，站住！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小奥

0: 什么每次都能猜中？好，这次啊，我不让你猜了，我们比大小，看谁摇得小。
1: 好啊，你先来吧。
0: 不，这次你先来，我看你摇。
1: 好，陪你玩了这么久，也该收场了。
0: 摇呢，
1: 你输了，走吧。
0: 一点都没有，
1: 走吧。
0: 这，
2: 走，站着。
1: 呀，魏爷，有何贵干呢？
2: 这上海滩鼎鼎大名的刘不凡，竟然能光顾我这小小的赌场。
1: 您怎么知道我是刘不凡？
2: 我看你第一眼就知道我是资深的赌徒。去年在上海滩，你输给了一个日本人，输的原因就是这个转动的骰子。
1: 没错，

0: 一点都没有，刘先生，你输了。
1: 没错，自从输了那局，我就苦练这个。今天不过是牛刀小事儿。
2: 不愧是上海滩第一快手。
1: 魏爷，你到底想怎么样？
2: 这儿是我的地盘，你要是想从这儿站着出去，那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1: 那魏爷的规矩是？
2: 今天我就想会你这上海滩的第一快手。
1: 好，既然魏爷邀请，我当然不能拒绝。不过这个人是我要的，你可不能让他跑。
2: 跑？往哪儿跑？他可是欠了我一大笔钱，跑得了吗？看着他。
1: 哎，我不跑不跑不跑。
3: 怎么样，我就说什么事都得我往前出。
4: 闭嘴！
3: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手里面拿的什么东西？
5: 没有，什么也没拿，真没拿。哼，给你看，哈，看吧，
3: 看。

0: 兄弟，下注。
1: 魏爷，我赌账单。
0: 什么？
1: 就是刘经理欠你的所有赌债，如果我赢了，我只要那份账单；如果我输了，任你处分。
0: 哼，好。

0: 疼啊！
1: 哎呀，怎么办啊？
0: 拿药啊！
1: 哦哦，好好。哪儿疼？我看看。
0: 这疼。
1: 哎，这没破呀。
0: 这疼。
1: 这儿也没破呀，你到底哪儿疼？
0: 这儿疼。
1: 哎呦，你能不能正经点儿？我去看看。

0: 情况怎么样？
1: 坐下说。
2: 又是你，吴爱卿的绊脚石。
3: 哎呦，刘不凡，刘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请坐，坐。找我什么事儿啊？
1: 素红，有个最新消息。
0: 你说。
1: 我跟刘经理见了一面，他说

0: 没想到你也是来问他的。
1: 之前还有人问过你。
0: 哼，这么大一笔数目，树大招风，但是我怕你惹不起啊。他可是王立言。
1: 王立言是个汉奸，他有个哥哥叫王立人，几天前在上海被人杀了。
2: 王立人也是个汉奸？
1: 怎么，你认识他？
2: 王立人就是我和苏红给干掉的。
3: 嗯。
1: 那船木公司的资料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1: 按照刘经理说的，账目上的时间那个范蠡应该就是这班船。
3: 柯文，32岁，华侨。
4: 刘经理说，王立言曾经以柯文的名义在海丰银行给海外的一个信号发电报，催促让那50万钱的流入。
3: 那这么说的话，柯文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被王立言给抓住了。
1: 没错，否则王立言不会知道海外的联系方式。
3: 你有什么计划？
2: 哟，您终于想起我来了。
1: 设圈做套可是你的拿手好戏。
2: 那当然了，不过呀，你们俩得把刘经理找来，这出戏才能做完整。
1: 什么意思？
2: 他不是经常给海外发电报吗？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刘经理，一会儿到了王立言家，知道怎么说吗？
5: 啊，知道知道。
2: 哼，你倒挺配合。
5: 哎呦，赶紧把这事儿了了吧，这再闹大了，这黑白两道都得来找我了。

0: 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赵先生，电报那边回信了，而且派赵先生过来。
1: 赵先生，热烈欢迎您呐！
2: 王先生，
1: 哎，
2: 上海人很没有品味啊。

0: 我在美国住的房子要比这里豪华得多呀。
1: 赵先生，您就将就一下吧。
0: 啊，是是是，
2: 惭愧惭愧，这位小姐是
0: 啊，这位是，
3: 这位是上海名媛苏红，苏小姐。
2: 哦，你就是苏红小姐，我说看着眼熟呢。想当初家兄待你可不薄啊。
1: 你哥哥死后我差点被抓走，我还没怪你哥哥呢，是吧赵先生？
0: 啊，
2: 赵先生欢迎您，请。来，诸位请。赵先生你请上座，来来来来来。
4: 哎，两位请坐。
2: 赵先生请坐。这次真是辛苦赵先生了，不知道那50万法郎你放哪儿了？啊，我是说为什么不直接走海丰银行呢？
0: 王先生，
2: 嗯，
0: 你这脑子是怎么了？
2: 啊，
0: 你以为是萝卜白菜吗？
5: 可以随随便便带在身上的，50万法郎哎，救国基金懂不懂？
0: 直接走银行，落到日本人手里怎么办？你这个名声……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讲。嘿嘿嘿，这个刘经理可以作证，是吧？
6: 啊，是的，是的。
1: 你哥哥王立人可是给日本人做事情的。
0: 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怎么搞的？哎，刘经理你不地道啊！
2: 赵先生，误会，误会啊！苏小姐，您错怪我了啊！赵先生是这样，我哥哥王立人是给日本人做事，他是汉奸，我可不是啊！我王立言满腔热情，积极抵日，请您相信我。
0: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相信你一次。那柯文呢？把他请出来。
2: 啊，柯文离开上海了，过几天就回来。
0: 离开上海了？怎么搞的呀？我千里迢迢从美国过来赴约，他离开上海了。
2: 是这样，他走得很匆忙，他还告诉我说有人来的话让我好好接待。
0: 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2: 我和他是朋友关系，从小就在一起玩耍。
0: 哦，哎，对了，他有一次跟我说啊，在他穿开裆裤的时候把一泡尿尿到了他发小的脸上。哎，这个人是不是你啊？
2: 哦，哈哈哈哈，是我是我。这个他都告诉你了
0: 啊？是啊是啊。
2: 对了赵先生
0: 啊，
2: 柯文临走之时特意告诉我说有人来的话一定要把那50万法郎先交给我。
0: 哎呦，王先生，这可不行啊，我还是等他回来吧，毕竟事关重大呀。啊，
2: 没错，也好也好。管家，
4: 哎，
2: 带客人们去卧室休息吧。
4: 好嘞，二位请。
2: 赵先生请。
0: 好。

0: 请。好，几位里边请。
1: Thank you。
0: 不客气。

0: 刘经理，这个人真的是从美国回来的？
1: 哎，千真万确呀、啊！我是发完电报以后，那边回的信儿，跟着人就来了。
0: 看着我，
1: 哎，
0: 你应该知道骗我的结果吧？
1: 哎呦，王先生，
2: 老板，
0: 进来。行了，你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了。

0: 哎，好，谢谢。哎，老板，柯文那个家伙已经疯了，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会去找吉野的，你给我死死的盯紧他们。放心吧。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个王立人今天一再推脱不肯让我们见柯文，不会是柯文被杀了吧？
2: 我想不会。如果他现在杀了柯文的话，他就拿不到提取基金的密码了。他会不会把柯文已经关起来了？这样吧，咱们把这搜一遍。
1: 不行，有人来找你怎么办？
2: 你留在这儿啊！我然后我。
1: 赵大宝，你就不能想点别的主意吗？
2: 这已经是最好的主意了。哼哼。

0: 介绍走。他来了。他来了。这个人可靠吧？确定是从美国来的？我有点怀疑，不过您放心，我正在调查。他好像对那50万法郎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就宁杀错不放过。
1: 今天晚上就试试他。如果那50万真的在他手里，一定要让他交出来。
0: 嗨。

0: 吃饭了，吃饭了。哎，哎呀！
1: 柯先生，快跟我走。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2: 是在问你啊，
1: 你不会是疯了吧？
2: 不可能啊，
1: 你不会是疯了吧？

0: 他怎么了？
1: 好像疯了。哎，不管了，
0: 出去再说。
1: 啊。
0: 哎，孙红怎么办？
1: 这样，你保护他，我去找孙红。

0: 走！
1: 连中他们！

0: 王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停了，别再装了。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把人交出来放你们走，懂了吗？哈哈哈哈哈！
1: 哎呀，王先生，
2: 乡亲们！
3: 你快走！

0: 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想救人。把人藏哪儿了？交出来吧！
1: 你个狗汉奸！
2: 骂得好！我不光是狗汉奸，我还是铁杆汉奸。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信不信？你！

0: 宝，保护柯文。
1: 抓住他们！
2: 站住！

0: 自量力，敢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斗！别躲着了，
1: 嗨！介绍说，你武功高强啊，厉害大大的！介绍说。

0: 这位爷，您是？跪下！你我跪下！这位，哦，杜爷，就位是救国基金的负责人柯文，代号范林。他让这个狗汉奸给打傻了。你好，我是护保组织的联络员杜小月。
1: 就是杜先生，
0: 正是。

0: 他跑了。
1: 对了，杜爷，您怎么来了？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完成任务就来找你们。
1: 可是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3: 是啊，
2: 上海滩我的眼线也不少啊。
3: 柯先生，你这个装疯啊，装得太像了，脸我都给骗了。
4: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你装死可比我像多了啊。
5: 柯先生，所以你给王立言报假情报，然后继续装疯。
4: 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很难骗过他。
5: 那50万法郎的救国基金呢？
4: 现在还没到账，但是只要我一个电报打过去，他们很快会打到账上。
6: 这笔救国基金关乎到我们很多人的安危，所以当时只是给海丰银行打了票据，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5: 你打算交给谁？
6: 上海滩的救国基金委员会已经被破坏掉了。
4: 这眼下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前几天我们的人联系上了孙夫人，我马上就要去广州了。

0: 柯先生如果相信我，可以跟我一起去。
1: 你要去广州了？
2: 那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0: 大宝，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过我相信等我们各自完成了任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3: 好，走吧，反正我不会送你。
0: 柯先生，
4: 好，我信你。
5: 苏红，时间差不多了，上车吧。
3: 哎，说走就走啊。
6: 你不是说不送吗？
7: 路过。
8: 哎，杜爷，
9: 我还有任务先走了，你们俩多保重。
6: 杜爷后会有期。
8: 走吧走吧，都走吧。
9: 大宝，他会来找你的。

0: 该留的自然在，该走的都走了。
1: 以后还要不要跟我搭档？
0: 哼，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1: 苏红留给你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清小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佳片连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吃，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触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暖。

0: 都放大了给我们看。
1: 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 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2: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3: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2: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4: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5: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4: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2: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7: 要发达，一个方法，
2: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8: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9: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10: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2: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10: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11: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10: 3000万。
12: 哄哄他，
13: 你去哄他，
12: 你哄我。
2: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2: 哇，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门快穿了。
14: 老师，救命啊。
2: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12: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4: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2: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
1: 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5: 韩小姐，把名单叫出来。
13: 他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安插在上海滩的间谍。

0: 我收到消息，他们想借着上海滩第一红星唐飞燕，将这批黄金和国宝偷偷运回。
1: 我觉得唐飞燕并不想去日本。
2: 你只要说出真相来，或许我们可以帮你。
3: 我要亲眼证实，你不是帮他。
0: 一定要把那种东西拿回
3: 来。你利用了我，你还找人来害我。
4: 给我干掉他！
3: 你要的东西

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和冒险家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各国势力纷纷涌入，他们在十里洋场上海滩开设商站，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在都市的浮华背后，各国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中华民族利益与法西斯侵略野心纠缠交集。一些自发兴起的爱国组织，用青春与热血，用智慧与忠诚，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民族的大义，与法西斯等恶势力展开殊死较量。

小姐，把名单叫出来了。

0: 宋先生，
1: 进来。
0: 宋先生，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宋先生，是我没有安排好。
1: 这些东西都是要运到大本营的武器金属，一定要把那份东西拿回来，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0: 是，宋先生，我马上安排人盯住唐小姐。
1: 盯？事情闹得那么大，你还要派人去？是想把事情闹得更大吗？既然硬来不行，那就只能智取了，不能用咱们身边的人了，一定得找些生面孔，万一再被认出来就麻烦大了。

0: 这是我物色的两个，你看。
1: 这两个人办事可靠吗？
0: 绝对可靠，只要价格谈好。
1: 秘密找到这俩人，带他们来见我。
0: 是，宋先生。

0: 算，这张不算，这张不算，这张不算，这张不算，这张不算。
1: 哼，今天好运。

0: 说你自己是吧？
1: 对呀、啊，这全都是真人真事。
0: 不好，叫活宝狗熊传还差不多。
2: 姐，你看，
0: 赵大宝，你脑子有毛病啊啊！哎呀，你要我给你说多少次啊？我这里印的是《黑道风云》，介绍和宣传的是上海滩的各大帮派。
1: 姐，你别着急啊，这里边全都有啊。
0: 嘿，
1: 这样，我给你念一段啊。红酥手，黄藤酒，这词怎么样？一碗不够酒，来碗烧猪手，怎么样？
0: 我把你的手烧成猪手啊！
1: 哎，对了，七爷，我发明了一种新的赚钱方法，
0: 啊，
1: 叫连载，没听过吧？就是把我的稿子呀，给它切割开，分批在报纸上出版。
0: 连载是你发明的
1: 啊？
0: 在上海呀、啊，狗都知道这报纸上有连载。我很忙，没有时间陪你这白痴。
1: 哎，七爷，你骂谁是狗啊？啊，你骂谁是白痴啊？啊，
0: 赵大宝，你我没骂你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1: 你什么也没说
0: 啊？
1: 我赵大宝好心好意给你送稿子，你说骂就骂，去你的吧！你要是没骂人，
0: 我这也没打人啊，啊？打我！啊！来人呐！赵大妈打我了！
3: 红心 A， 这盘我赢。
4: 慢着，我这也有一张红心 A。老千，
5: 走走，
4: 趴下！
3: 我没有出老千，我没有出老千。
6: 子彤，

0: 三爷，我没有错，抱歉。三爷，三爷，你要命啊，三爷！
1: 说，你这手出老千的活是哪来的？说出来，我就饶了你。
0: 是刘不凡教我的。
1: 胡说！上海滩第一快手刘不凡早已退出赌坛。不说是不是？把他手给我剁了。
0: 三爷，三爷，我没有骗你啊，确实是刘不凡教我的。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1: 真的？
0: 三爷，这事我哪敢骗您啊！

0: 我让你带我们找刘不凡，你带我们到大戏院干什么啊？
1: 三爷，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这儿活动。
0: 看戏啊，还是捧戏子啊？
1: 三爷，他在这地下室租了一间屋子，我就是在这儿学的那首。
0: 啊？哼，

再见。

0: 下面我要教给大家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你们是第三期了，只要你们交够三块大洋，我包你们在赌场里赢得盆满钵满。
1: 我觉得值得学。
0: 好了，现在想要学习的可以上来报名了。
2: 大洋，
3: 我先报名，
2: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
4: 我要学，
5: 我要学，
2: 我要学，我要学，
6: 我
2: 要学，
6: 我来，我来，我来，
7: 我来，
6: 我来，我
7: 来，
8: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7: 我来，我来，
8: 我
7: 来，
8: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7: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8: 来，
7: 我
8: 来，
7: 我
8: 来，
7: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9: 来，
7: 我
9: 来，
7: 我
9: 来，
7: 我
9: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这位爷，咱们以前见过吗？
10: 只能说瞎了你的狗眼，没见过你该听过吧。外滩赌场的老板吴三爷。
9: 你嘴上不干净，该受罚。不过不凡老弟，手上不干净该怎么处置啊？
0: 吴三爷，我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9: 他上过你初老千的培训班，该算是你徒弟吧？
0: 可以这么说。
9: 那我倒要问问，吴凡老弟，你要是把绝招都交给了上海滩的赌徒，那我们开赌场的还混什么呀？
0: 三爷，我教的是赌技，不是出老千。
9: 你这个徒弟在我们赌场里出老千，扰乱秩序，来呀，给我砸，一样都不许留。
10: 走。
11: 站好，站好。

0: 大白天的戏院里边也不演戏，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让开，不认识七爷吗？哼，他奶奶呢？抓一个小瘪菜就追到这儿来了，咋没影了呢？巧了，啊，我是撵一个叫人出老千的王八蛋到这儿来的。
1: 哦，二位爷，这大戏院。
2: 前后左右四个门，窗户数不过来，他们进来了不会出去的呀。呵呵，这
3: 位小姐很面熟啊。啊，
1: 二位爷，我们正在拍一部舞台艺术片电影，请不要打扰好吧？
2: 对，这是搞艺术的地方，这是艺术天堂，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3: 哼，天堂！我这位小姐，哎，吴三爷，外面说话。
4: 嗯，哼，我七爷怎么回事啊？三爷，我怕你不明白惹恼了唐小姐。
3: 哎呀，不就一场戏的戏，怎么有什么了不得的？
4: 三爷，你知道他是谁吧？嗯，唐飞燕。哦，宋先生眼里的红人。
3: 嘘。
5: 他可不是你我能惹得起的人物。多谢七爷提醒了，走。唐飞燕，今天拍得很顺利，要不休息会儿再拍？
1: 好的，导演，听你的。
5: 你休息会儿啊。
1: 嗯。

0: 谁？
1: 妈！
2: 啊！哦，你
1: 来人啊！来人啊！
3: 啊！
4: 站住！
3: 快！
5: 站住！
3: 快追！站住！站住！
4: 追！
3: 追！
5: 快！
3: 快！
5: 骑车！
4: 站住！
6: 抓住他！
4: 有车！
6: 快！快点！快！
4: 快！
7: 别跑！
4: 抓住他！给我追！
3: 快点！
6: 都给我让开点儿，不然
8: 什么？这两个人我带走，明天会有人跟你们交代。
6: 你是谁呀？啊？
8: 你看看这辆车，就知道我是谁了。

0: 在下宋先君，跟二位没有什么过节，只是一向久仰二位大名，今天把二位请来，实则有事相求。
1: 哼，你这是请我们吗？这小子拿枪对着我俩，
0: 失礼之处还望二位见谅。不过如果刚才不是我派人去救二位，恐怕你们现在已经被打成肉酱了吧。
2: 哼
3: 哼。
0: 哎，沈峰，
2: 孙先生，
0: 三爷和七爷的人呢？
2: 带着家伙都在门口。
0: 哦，那如果二位真心想走，随时进便。
4: 这位爷，你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
1: 对对，想让我们干什么？
0: 上海滩第一的快手和第一的神算。
1: 哼，
0: 我知道你们最近在上海滩的处境不太好，只要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我不但可以帮你们摆平外面的那两拨人，还会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下半辈子都用不完。
1: 会有这么好的事儿？

0: 这钱人人都喜欢，但杀人放火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干。好，面对整箱子钱，还这么有原则，苏某果然没有看错人。放心，我请二位来，既不会让你们去杀人放火。 也不会让你们去干什么肮脏的勾当。我请二位来，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危。我收到消息，近日日本人在上海滩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他们暗中在华东一带搜刮了大量的国宝与黄金。
1: 想通过上海滩偷偷带回日本，然后再作为军费，对中国发动战争。就是他们拿我们的钱，回去造武器，再回来打我们。
0: 没错，这就是日本人的阴谋。
2: 好卑鄙！
0: 他们想借着上海滩第一红星唐飞燕去日本演出的机会，组织专列游轮。 将这批黄金和国宝偷偷运回日本，
1: 啊！
0: 你让我们去劫游轮啊？<笑>说笑了，我知道二位少侠英勇，可是想打劫整艘游轮，你觉得你们做得到吗？我怀疑啊，这上海滩第一红星只是唐飞燕的表面身份。
1: 他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安插在上海滩的间谍，
0: 所以，我请二位少侠来，就是想请你们去设计唐飞燕，找回他手里那份国宝名单。你是想拿到了名单，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揭穿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就可以阻止日本人。不错，如今，整个国家的命运可就掌握在二位少侠的手里了。
1: 只要你们能办成这件事，那你们就是大英雄，是整个国家的恩人呐！切，早说呀！拯救国家危难的事交给我们兄弟俩，那就对了，我们义不容辞啊！

0: 啊，既然如此，这件事就拜托二位大英雄了。有什么消息，随时来这里找我。
1: 好好好。哎，你这么爱国，是不是也是什么组织的？
0: 这个，
1: 你们的暗号是什么？
0: 啊，这纯属是个人爱国行为啊，个人行为。
2: 好了，那我们先告辞了。
0: 那就拜托了。
1: 这钱收好啊。

0: 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个宋先生有点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0: 他刚刚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点回避你。
1: 回避我干嘛呀？他眼睛太小，这次任务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他也只能找咱，别人也完成不了啊。
0: 别废话了，下面该怎么办？
1: 他让我们接近唐飞燕，那我们就只能去戏院和片场。哎，给你点福利，不光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让你成为上海滩的大明星。
0: 你要不害我就烧高香。
1: 哎，你这人，我话还没说完呢，等会儿。
0: 招聘，本戏院招聘武打男演员、替身演员数名，若有意愿，请来本戏院面试。
1: 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这真是天助我也！
0: 哎，你干什么呀？你不会想让我们干这个吧？
1: 凭咱们兄弟的才华，能干这种事吗？咱们干的是拯救上海滩的大事啊！你就放心吧，跟着赵大宝，吃喝少不了。嗨，我这几天呀，功夫没白费，这就叫皇天不负有心人。帮个忙啊！哎呀，我要借着咱们这次任务，大显身手。走。
2: 你们把这场戏给我演好了，要表现出激情。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在搞艺术。
3: 兄弟，你们这儿谁说的算？
2: 要把艺术搞出来。
4: 肯定是导演啊。
3: 谁是导演啊？
2: 谁找我？没看见导演在搞艺术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一定给我演好了。
4: 导演在搞艺术呢。
2: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搞艺术的，
4: 没事的，该干嘛干嘛去啊！
2: 这是哪里啊？艺术的天堂。
4: 该干嘛干嘛去啊！
2: 你，
4: 我
2: 不是你，你，
0: 我，
2: 对，过来。小伙子，不错啊，是搞艺术的人。
0: 我，
2: 王导，
5: 哎，
2: 大家就换衣服，准备上戏。
5: 来，跟我换衣服去。
2: 去，
5: 这边这边。
1: 哎，导演，导演，
2: 你们，
1: 导演导演，还有我呢。
2: 你干嘛的？
1: 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
2: 《宝英雄传》
1: 哦，
2: 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别玩这个。你们给我记住了。
1: 你不看看吗？我是个编剧。
2: 扯淡。
0: 我演什么呀？
6: 不知道，导演会有安排的。
0: 哦。
2: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什么都干，现在在干编剧。
2: 你干编剧
1: 啊？
2: 你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就是别干编剧。
1: 为什么呀？
2: 你见过老母猪上树吗？
1: 没有。
2: 不是每个动物都能上得了树的。
1: 哦。
2: 人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编剧的。
1: 哎，你骂我是猪啊？
2: 哎，你说的，我没说过。
1: 你明明说我是猪，还说是我说的。
2: 你回家写你的编剧去。我要去搞我的艺术去了。
1: 哎，导演，
7: 你们这谁是管事的？给我滚出来！
2: 我，这里是艺术天堂，哪来的江湖无赖捣乱？来，给我撵出去！
7: 打，打吧！
8: 呀！
9: 哼，大胆狂徒，敢在这撒野！
7: 打我家老二！哼！
9: 这样，这样！
8: 呀！

0: 大伯哥，
1: 大伯哥，
0: 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兄弟们？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宋先生。
1: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边。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按计划进行。
1: 纪律呢？
0: 放心吧。
1: 哎，唐飞燕有什么动静吗？
0: 她，哎，这是她的车。

0: 挺紧的。去码头货仓。
1: 是。
2: 真别说，你化完妆还挺好看的。
3: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2: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这是谁呀？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1: 我新来的。
0: 进来。
2: 谭小姐，导演让你去前面拍摄现场一趟。
0: 你没有看见我在化妆吗？告诉导演，让他等着我。
2: 导演说事情非常重要，让你马上就去。
0: 你去拿新的化妆品，一会儿回来重新化。你要是再化不好，就给我滚蛋。
3: 是是是，唐小姐。

0: 这女的谁呀、啊？脾气这么大？
1: 她可是咱们上海滩第一红星唐飞燕啊！
0: 我平时很少看戏看电影。
1: 啊，哦，对了，你可要小心点，在片场可不要把她得罪了，不然可没有你好果子吃啊！
0: 哦，哎，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哎，我能过去坐一下她的位置吗？感受一下第一红星什么感觉？
1: 那你可得快点。
0: 哎。哇，这椅子还真软。那我就先出去了。
1: 好，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唐飞燕，你来了。我本来想跟你说一下下面这场戏怎么走。你看，你看，这帮臭小子到我们艺术天堂来捣乱。
4: 小林，
5: 韩小姐，没事吧？
6: 好险啊！谢谢你啊，小兄弟。
5: 没关系。
3: 阿龙，阿龙，阿龙，阿龙。王八蛋，这个家伙给我们来真的，我们只是为了收钱，而不是为了挨打。兄弟们，给我打他！
5: 韩小姐，这交给我。打他！打他！
7: 怎么样，知道你宝爷的功夫了吧？
3: 你们，算你们狠，下次别再让我遇见你们。哼，走。
8: 走。
3: 站住！站住！过来。小伙子，身手不错哦，到我这边来做保镖吧，看场子。你知道我们这里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3: 这里是搞艺术的天堂，我付你3倍的替身演员费，怎么样？
9: 这位先生，你身手不错，正好我的保镖没了，你来给我当保镖吧，我付给你比导演高5倍的薪水，怎么样？
3: 唐飞燕，
9: 导演，既不耽误看场子，也不耽误当群演。
0: 多谢唐小姐关照，没有问题。
5: 哎，唐小姐，我是个编剧，我可以给你写剧本啊。
3: 你又选老母猪上树了？
5: 哎，导演，我刚给你挤了围，你怎么卸磨就杀驴，吃饱饭就骂厨子，念完经就打和尚？
0: 唐小姐，导演，我这个兄弟啊，特别的聪明。留下来能帮很多忙，如果你们不留下他，那我也不干了。
9: 那好吧，那就留下吧。以后给我当跟班，在现场给我当替身。
5: 哎，
9: 导演，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3: 来来来，哥们们，开机了，开机了！人呢？人呢？人呢？
10: 导演。
3: 搞艺术了，搞艺术了，快点搞艺术了！
10: 走了。
0: 刚才在唐飞燕化妆间找到的。
5: 可以呀、啊，有两把刷子。
11: 你好，宋先生。
12: 货都到了。
11: 是的，先生，请。

0: 瞧瞧，湿气太重了，要多通风，要不然这些宝贝啊都会生锈了。
1: 宋先生，这个季节本来湿气就重，万一通风的话被人发现就……
0: 这是你们该想办法解决的。
1: 是。

看见了吗？唐家，来，继续踢，踢，踢，大点力气，踢，踢，对，踢，踢，用点力气，踢，来试试。

0: 刘师傅，你今天晚上跟我去参加宴会。
1: 是，
2: 唐小姐。
0: 哎，那个谁，你帮我把东西送回去。
3: 哎呀，唐小姐，我说了100遍了，我叫赵大宝。
0: 哦，对，赵大宝，我总是记不住。
1: 是，我也总记不住，太拗口了。
3: 你们太过分了，尤其是刘不凡，当我是什么跟班的？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宝爷我就不伺候了。这一天把我当什么了？

0: 哎，来啦！
1: 哟，这不是大宝吗？
2: 大姐，你记性太好了，见一次就记住我了。
1: 你名字好记呀。
2: 哎，大姐，这是唐小姐买的东西，让我放到她房间。
1: 呀，快请进，快请进。
2: 哎。
1: 大保安，
2: 哎，
1: 小姐的房间就在楼上，我带你上去。
2: 好，大姐。
1: 哎，
2: 我渴了。
1: 等着，我去给你倒水去。
2: 好，那我把东西先放上去啊。
1: 好的，你先上去吧。
2: 哎。

0: 大宝，东西都放完啦。
1: 哦，大姐，你不会以为我要偷东西吧？
0: 那怎么会？我们家小姐身边的人，那都是好人。
1: 是是是。哎，大姐，水呢？
0: 哦，楼下喝，楼下咱们喝。
1: 好
0: 啊，走。
2: 唐小姐，请。

0: 张小姐，这里还挺热闹。
1: 张小姐，
2: 你好，井上先生。
1: 张小姐，能否共饮一杯？

0: 唐小姐，过几天你就要到我们日本去了，希望到时唐小姐还能像现在这样光彩照人。
1: 井上先生，关于这件事能否请您详细的谈一谈？
0: 好啊，那请唐小姐。

0: 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井上先生，
9: 唐小姐，若不是你最近在拍舞台艺术片，我早就约你了。
8: 是啊，井上先生，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
9: 来，坐。唐小姐，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了解你的身世，我同情你，但我更欣赏你。
8: 谢谢井上先生的夸奖，只是我那份合约。
9: 唐小姐，这种小事都无需谈的，如果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帮你要回来。
8: 谢谢您了，井上先生，谢谢。
9: 你打算怎样写我？
8: 井上先生，
9: 这份合约对我来说是小事，但对你可是大事。我不需要你其他任何的感谢，如果我说我爱你，你会信吗？
8: 井上先生，这不可能的。
9: 这有什么不可能？
8: 啊！不要！啊！不要！井上先生，不要！哎
4: 呀！站住！
10: 喂！好！
8: 不要这样！来人啊！
4: 住手！来人！
9: 唐小姐，你最好还是乖乖地听话，这样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8: 无耻！

0: 哎呀，
1: 林丹，走。干什么的？
0: 井上先生、宋先生想见你。
2: 宋先生，
0: 走。
1: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哎，
0: 老实点！
1: 哎，放开！
0: 老实点！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我！
0: 进去吧你！
1: 放开我！放开我！啊！混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苏先生，
3: 啊，苏先生，这是干什么？
4: 嗯，
3: 这，我真的不知道，苏先生。我只知道他不想去日本演出，但我真的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会牵扯到大本营的利益。
4: 哼，你坏我大事，还敢威胁我？
3: 是，
4: 身为日本人，居然破坏了自己国家的计划。
3: 哎呀，宋先生，啊，宋先生，
4: 把他带到日租界。交给军法处置。
3: 宋先生，饶了我，饶了我！
4: 带赵大宝和刘部凡来见我。
5: 是，宋先生。

0: 唐小姐，今天怎么回事？
1: 不关你的事，你回去吧。
0: 是不是因为你要去日本演出的事情？
1: 你是他派来的。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好了，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明天开始你不用跟着我了，有事我会找你的。
0: 唐小姐，
2: 刘不凡，
0: 大宝，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这盯着呢，
0: 回去再说。
2: 走。
3: 我今天去了唐飞燕家，的确像宋宪军说的那样，他要去日本演出。
4: 没错，我今天在宴会上也听到了。
3: 你不觉得特别奇怪吗？
4: 嗯，我觉得唐飞燕并不想去日本，而且他今天好像猜到了我们是宋宪军派来的。
3: 我奇怪的是，如果真像宋宪军说的一样，唐飞燕是日本派到上海的间谍，他也太高调了吧，整天在上海滩晃来晃去。
4: 这个宋宪军应该有问题，而且他们两个应该认识。
3: 既然从唐飞燕身上找不到突破口，直接从宋宪军下手。哎，
4: 有用吗？
3: 相信我，没问题。
4: 好。
3: 哎，来个车，我照车。你会不会开车？怎么开的？
5: 二位，宋先生想见你们。
3: 这不是巧了吗？我们也想见宋先生。
6: 请。
7: 两位英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这唐飞燕啊，确实和日本人关系密切，也确定要去日本演出。
0: 没错，我们已经完全取得唐飞燕的信任，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找到那份国宝名单。
7: 好好好好，但是这件事得尽快啊，如果你们行动再不迅速，那整个国家就陷入危难了。
3: 宋先生，这你大可放心，解救国家危难的事我们兄弟俩责无旁贷啊。
0: 这个照相机我们打算今晚跟踪唐飞燕，拍下他跟日本人接触的证据，然后用来登报，揭露日本人的阴谋。
7: 这样，我给你们两天时间，可好？
3: 两天时间的绰绰有余啊！放心吧，走。

0: 哎，不要乱拍，
1: 我是照相机。
2: 二位英雄，这件事儿拜托了。
1: 哼，好说好说，走。

0: 坐了大半天，累了吧？这是老子的洗脚水，来喝一口解解渴。
1: 大哥，我不渴。
0: 来，喝。
1: 大哥，我不渴。
0: 嗯？
1: 大哥，大哥，我真的不渴。我就是跟他混口饭吃，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1: 大哥，我不渴，我不渴。
2: 嗯。
1: 我就知道他是个做生意的，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外滩码头他还有个仓库，我就知道这些了。
0: 喂，好，好，我知道了。杜爷来了，晚上去找他，他可以帮咱们。

0: 快啊！飞燕啊，这次演的真好，下次啊就这么演。
1: 嗯，谢谢导演。
0: 就这么演。
2: 陶小姐，我找你有事。
1: 你能有什么事儿？
2: 别管了，快给我走。
0: 哎，赵大宝，什么情况？
2: 去你的吧！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找你，快给我走。
1: 哎，什么事儿啊？
3: 东哥，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今天没有宋先生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4: 就是宋先生叫我过来的，这是宋先生的亲信，亲自过来验货。
3: 这……
4: 哎，兄弟，上次你托我给宋先生送的礼，我已经送到了，话也说到了，这位爷能当宋先生的半个家。
3: 好吧。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宋宪军，你们果然是他派来的。
2: 你还真认识他？

0: 唐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告诉我们？
1: 你们不是他派来的吗？说这么多干什么？直接对我动手啊！

0: 就要去日本演出了，可要好好准备啊。
1: 还不是多亏了宋先生帮忙，如果没有宋先生牵线，我哪有这样的机会。
0: 在美女面前全世界都要让步，何况是我宋先生。
2: 宋先生，
1: 我隐约听见是日本军部打来的电话，
0: 我先接个电话。
1: 嗯。沈先生，我想去二楼的房间方便一下。
2: 唐小姐，这边请。

0: 会出问题的。
1: 唐飞燕已经上钩了，我已经安排好让他跟井上先生的公司签约去日本了。
0: 是为了保密，连井上先生也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1: 放心吧，少佐阁下，大日本帝国万岁。
0: 我这就派人去接受电报。
2: 这时候我知道，原来宋宪军是个汉奸。
1: 唐小姐，这么想我呀？
2: 我说了，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你别想摆脱我。
1: 那你要怎么样？
2: 想喝白兰地。
1: 简单，单着我，乖乖的。
2: 后来，我趁他不备，偷偷进入他的书房。

0: 看见了那份日本军方发来的电报。
1: 你跟他的关系是？
0: 是。我一个女人在上海这种地方，也惹不起这样有势力的人。但是让我当汉奸，我不干。没想到他早就跟日本人勾结了。
1: 那你拿到那份电报之后呢？
0: 他找我要那份东西，我让他拿我签约的合同来换，他不肯。后来他派人来威胁我。
2: 唐小姐，把文件交出来吧。
0: 你们是他派来的？
3: 少废话。
0: 你们告诉他，不办好我那件事，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4: 放了唐小姐。

0: 那现在那份电报在哪里？可以给我吗？
1: 东西在我家里，我可以拿给你，但是我要亲眼证实你不是帮他的。
0: 你放心，我可以向你证明

0: 我的保镖就是那个时候死的。后来我找人威胁他，如果他再敢派人来威胁我，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他真没再找过我了。
1: 我明白了，他派人来威胁你，是怕事情闹大，让日本人知道。

0: 这么说，那里边全都是造武器的原材料？
1: 不错。
2: 那要这样的话，我明白宋宪军的意图了。
1: 说说看。
2: 宋宪军是受日本人之托，把制造武器的材料运到日本。但是这么大一批材料想秘密运输非常困难，所以宋宪军设局，利用唐飞燕去日本演出的机会，组织专列游轮把东西全部运到日本，这样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1: 你是说宋宪军表面上告诉我们那是国宝和黄金，其实全都是造武器材料？
2: 对。据唐飞燕说，他得到的那份电报应该是宋宪军和日本人的计划内容。
0: 哦，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尽快的拿到那份电报，让宋宪军跟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让他们的计划破产。这样兵分两路，你们俩引出宋宪军，然后从唐飞燕手里拿回那份电报。
1: 好。杜爷你呢？
0: 我去炸了宋宪军的仓库，毁了那批物资。
1: 好。
3: 宋先生，赵大宝和刘不凡来电话说他们找到那份名单了。
4: 带他们来见我。
3: 他们说让您带着钱去戏院见他们。
4: 按他们说的去做，准备好家伙，拿到东西就干了。
3: 明白。

0: 怎么回事？哪儿爆炸了？
1: 好像是备胎仓库。
0: 快，派人去货仓看看。
2: 你们两个带人去仓库看。
3: 是。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戏片场魅影厨间。
1: 大伯啊，你这是玩什么呢？东西呢还不赶紧拿出来。
0: 宋先生，哦对不起，应该是汉奸先生，不好意思，你要的东西。这叫泰山压顶！
2: 弄死他！

0: 给我干掉他！
1: 有请男二号登场。

0: 别乱动，把东西交出来。
1: 大哥，小心点，枪容易走火。
0: 少废话，快点给我。
2: 电报在我这儿。
0: 唐小姐，你这是活腻了。
2: 这份电报我已经复印好几份了，你要是敢杀我，我就将它公之于众。
0: 把东西交出来给我，快点。
3: 拿出来，
2: 宋宪军，你给我住手！宋宪军，你要找的人是我，你要的东西在这儿，你放的，我替的。
3: 这是
2: 宋贤君，你利用了我，你还找人来害我。我告诉你，你现在拿到这个也没用。

0: 为什么？
1: 我来告诉你，这东西我们复印了很多份，就算现在给你，你也没用，你也没用，你也没用，你也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你找死！
2: 爸爸！
3: 中国沦落至此，就应有这帮趋炎附势的人。我唐飞燕活到现在，最厌恶的，我一个女人在上海这种地方，也惹不起这样有势力的人。但是让我当汉奸，我不干。
4: 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

0: 杜爷，杜爷，没事吧？
1: 没事。杜爷，仓库炸了吗？
0: 仓库大门的锁，留个纪念吧。

0: 大宝，那份电报你怎么处理的？
1: 我寄到根据地了，他们会揭露日本人的阴谋的。
0: 我看你是又想他了吧。
2: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根据地的电报，说是有人要采访你们两位。
1: 采访我们什么呀？
2: 采访你们的爱国事迹啊。
1: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采访刘不凡吧。
0: 嗯，
2: 难道你不想做大英雄了？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是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3: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3: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5: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3: 三千万。哎，哄哄他，
6: 你去哄他，
3: 你哄啊。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哇，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7: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3: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7: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

0: 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腾云。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这一坨子吃掉，
7: 那就先打胡宗南。
8: 1948年，
7: 部队过河以后还要加快速度，只要把这道闸门卡死了，胡宗南的五个军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8: 第一野战军会师西进，
9: 共军今天突然向我发起进攻，
7: 70000人马就是一个个落起来，共军就休想跨过去。
10: 我要前沿报告彭总，现在郑克敬的拼刺刀。
6: 一夜之间丢掉4个军，
7: 西北最后一仗就在这儿，
8: 奏响解放大西北的进攻序曲。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21日一举突破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千里长江防线。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1949年5月，第一野战军受命向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追击。至50年3月，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共歼灭敌军30万人，解放了大西北全境。本片所表现的就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军事行动。

0: 恩来呀，彭德怀现在在哪里？
1: 在太原，主席找他吗？叫他马上来北平。
2: 年底以前，你在西北打几个大仗，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我先占领西安、咸阳。那时候，如果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都远离老挝，我就先打二马。如果胡宗南好打，那就先打胡。
1: 哦，你临机决断，不必请示。 解放大西北，陕甘宁清新5个省，3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0: 整个大西北，通通交给你彭德怀。

0: 把这西安留给共产党好了。
1: 快快快，快收拾！
0: 去汉中。
2: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追上！马上，快点，快点！
1: 我们撤出西安，孟德怀会马上开进去。
0: 这正好激怒马步芳，还是让他先和孟德怀打吧。

0: 胡宗南很狡猾，他放弃西安退往汉中，把我们推到前边。要是彭德怀先拿我们开刀怎么办呢？
1: 你记住，我们绝不打头阵。我要致电给蒋委员长，胡宗南临阵脱逃。
2: 父亲，马鸿逵来电，恳请父亲出面，阻止胡宗南不要继续南撤。他愿意和马步芳携手，配合胡宗南夺回西安。
3: 这个马鸿逵，出我意料。

0: 父亲。
1: 西北历来是二马的地盘，胡宗南不战自退，势必将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大门洞开。

0: 甘清宁失去屏障，受到直接威胁的
1: 肯定是二马。
0: 这是胡宗南的聪明，未放弃西安前，胡有求于二马，一旦放弃西安，二马反过来有求于胡。
2: 金国，你成熟了啊，
0: 是否给胡宗南发个电报？
2: 字不要多，点到为止。趁华北共军还未到西北之际，他是可以有一点作为的。
0: 马鸿逵那里该怎么回电？
2: 他所需要的不是电报，是一张委任状。我主张马鸿逵出任西北军政长官，
3: 倒不如把马鸿斌请出来，起个缓冲作用。
0: 马鸿斌没有这个实力，马步芳、马鸿逵这两匹马也不会听他指挥。
3: 青马、宁马，如二者必居其一，
0: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
3: 这两匹马比较起来，马步芳是匹野马，比较容易利用，给他屁股上加一鞭子，他会卖力的拼一阵。至于马鸿逵嘛，年长十岁，是匹滑马，有时候你连他的尾巴都抓不住。他呀，当个副手合适。
4: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898年出生。
5: 几月？
4: 好像是农历。农历九月。
5: 农历九月初十。阳历10月24。我和他握过手，一双粗糙的像麻袋一样的手。
4: 彭德怀只念过2年私塾，18岁参加湘军，在第2师3旅6团1营1连当过兵，后来在24岁时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5: 学的什么科目？
4: 四大教程、四小教程，还有军制学、马术、山野炮战术。
5: 对付马步芳、马鸿逵足够了。念。
4: 在湘军，彭德怀历任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
5: 全是代字。
0: 到了七月，如果还拿不下天水平粮，那陇东陇西的麦子就会全部被马匪抢去。
6: 二马不少于8万人，分别集结在平凉、临游和天水一线，胡宗南的38军、69军和17军都摆在西安以南一线。
7: 啊，这就说明啊，他们随时都可能配合起来向我反扑。
8: 再给18、19兵团加点压力，他们的步子还要加快。
0: 他们已经赶得很紧，兄弟部队嘛。
8: 我这个人就是不

0: 你们看，那边水很急呀！
1: 彭总急电。
0: 彭总，有胆催我们，部队过河以后还要加快速度。好，我们去看看吧。彭总，这边打击，那边是辎重，那边是步兵。对，这样。
2: 彭总电报。我们十九兵团绝不能辜负彭总的期望，把预定行程再缩短两天。好，好吧。
3: 终于，人民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了。意外，实在是预料之外啊！不，预料之中，预料之中啊！忠良啊，你对国民党上层，对我们马家的身体，得多动动脑子。就是。
4: 他当上了军政长官后，马上任命他的儿子做青海和我们宁夏部队的总指挥。这父子俩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您老啊！呵呵，这不，父子俩马上召开的军事会议，我还得来呀。这个马继元比他老子更狂，这个王八羔子！
2: 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您老息怒，息怒。会上可要稳住啊，日子还长吗？
5: 共军还没到，胡宗南就一撤再撤。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在西北，我们不能撤。不仅不能撤，还要和共军打。我们有实力打。
2: 只有打，才能保住西北，保住我们的家。老爸，您看呢？纪元的计划是，彭德怀。 已经到了西安，但是他目前力量还很薄弱。共军华北的大股人马虽然调改了彭德怀，但是远水扑不灭近火。现在正是夺取西安和咸阳的大好时机，兵贵神速。只要我青海宁夏的数万精兵猛扑上去，咸阳和西安一定能到手。
4: 咸阳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他们以为西安空虚，会把新编的青宁马军的主力全部投进来，想一口吃下咸阳和西安，呵呵，胃口不小嘛，啊，估计。
6: 后天就会打响，十八兵团61军，明天午后克抵咸阳。
4: 胡宗南那儿怎么样？
6: 胡宗南那里没有大动静，他的十七军在西安的西南方向有些小动作。
4: 胡宗南与二马表面上是。

形成团结，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咸阳一旦打响，他会隔岸观火，最多会在子午和秦渡方向放几枪。

王师长吗？马鸿逵耍滑头，可能要溜。这时候要特别注意马继元的动静。对。

0: 报告，马剧员部分两路向咸阳发起攻击，遭共军猛烈阻击，激战三小时，攻击不前。听说共军主力已到达了西阳。
1: 好了，退下休息。
2: 是。
1: 后撤50公里，悄悄撤。
3: 是是。

0: 妈的！本来长得就丑，这下再填个口子，嘿，更他妈没法见人了。
1: 连长，你看，这咋办呀？
0: 怕啥？不就是丑点儿，没什么。已经伤了三次，阎王爷不要我死不了。等着瞧。我饶不过他们。

0: 愿真主给人世带来和平。
1: 嗯，你是一名军人呐？
0: 是啊，我从20几岁带兵打仗，30几岁升为中将镇守使大员，3次主持宁夏军政。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北军政副长官、总司令，过去的过去吧。该行了，该认清大局了。
1: 嗯。
2: 哎哎，哦，彭总，彭总，这离前沿太近，敌人随时会打冷炮的。彭总，快把首长拉下去。彭总，
3: 你要再说一句，就把你拉下去。
2: 这，
4: 师长。师长，
2: 你过来。大个子，
4: 嗯，
2: 你杀了2个俘虏是吧？
4: 我实在憋不住了。
2: 身为连长，懂不懂俘虏政策？
4: 我
3: 什么连长？他只配当排长。
4: 他是谁啊？
2: 彭总。
4: 我呀，枪毙的是他的态度。他们害了多少老百姓，今天当了俘虏还不承认自己是马匪兵，
3: 乱弹琴。是党员吧？
4: 是。
3: 那就再加一个党内处分。
4: 这
3: 伤得重吗？
4: 报告彭总，没啥，就是难看点儿。
3: 通知所有部队，抓到的俘虏，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3块大洋。愿意留下的，我们欢迎。
4: 是。
3: 过去，他们杀了我们不少红军，杀得很惨呐。可今天，我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明白吗？
4: 是，排长记住了。
5: 彭总在电报里请示，鉴于二马主力已经后撤，他准备用19兵团和12兵团守歼马匪，得手后再转入进攻胡宗南。

0: 并做好解放汉中的准备。可以考虑用三个兵团先把胡宗南的这一坨子吃掉，另一个兵团前置二马，在秦岭以北消灭胡宗南的主力，不使其入川，对刘邓今后作战有利。至于二马嘛，他们思乡心切，怎么打他也舍不得离开西北。
1: 哎，主席啊，你看是不是给贺龙同志发个电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呢？
2: 你看，二马现在精神是高度的紧张，兵力分散，所以难以速歼，而胡宗南呢，眼下兵力集中，随时准备南撤。
3: 还有一条，
4: 贺老总
3: 啊，
4: 来请坐。
3: 胡宗南在陕北被我们牵着鼻子绕圈圈，吃了不少苦头啊，士气低落得很，所以把五个军摆得很严密，东家放屁，西家可闻，以为这样就可以互相支援，但却犯了兵家大忌。第一防御地带兵力集中，而纵深的兵力薄弱，一旦受围无兵可援。
5: 这五个军和二马相呼应，但中间的空隙过大，这样就便于我们迂回到他的后方去。

0: 那就先打胡宗南。
1: 哼，彭德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研究他。
2: 主任，开会的时间到了。
1: 嗯。

0: 彭德怀是哪年生人？他在讲武堂学过什么科目？他有老婆吗？那本小册子发下去了吗？
1: 发下去了。
0: 为什么不看？不把对方摸透了，根据什么在这里研究作战部署？散会。
2: 军情紧急，还是请主任先讲几句吧。
0: 什么叫做军情紧急？即便华北共军开来，他至少也要整训一个月才能投入作战，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
2: 是的，可是我军现在的阵势似乎有不妥之处啊。
0: 不妥？有什么不妥？我五个军加渭河两岸集团配置，南有秦岭可退，北有二马呼应，共军如进攻二马，我可全力集其侧背；共军如向我进攻，二马可快速驰援。翻翻那本小册子，你们就知道了。在彭德怀的账本上，还没有一口吃掉我五个军的先例。换句话说，他彭德怀有这个胃口吗？
3: 胡宗南，他不会想到我们敢一口吃掉他五个军，他会认为我们没那么大的胃口。他更不会想到，我们敢迂回到他的侧背。

0: 至今日，共军
1: 协东北、
0: 徐霸、华北得胜之威，已经渡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直逼福建。林彪进军中南，刘伯承、邓小平随时出击西南。至于彭德怀，不看那本小册子，我也知道，此时此刻，他不会自甘寂寞。无所作为的，
2: 一要隐蔽前进，二要迅速占领罗集镇和梅县火车站，只要把这道闸门卡死了，胡宗南的五个军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不怕他不臭。西府战役四军没有打好，事后我是发了火的，我彭德怀本事不大，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次再给你们四军一个机会，要是再卡不住闸门，脑壳我还是要砍的哟。谁在抽烟？一股臭树叶子味儿。要抽就抽点好的，呛死人。高公公
3: 到。哦，彭总，
2: 今天是第一次大团圆，午饭准备了些什么？
3: 凉菜一汤，一个土豆丝，一个肉片黄瓜，绝不超标。
2: 再加两个菜。慰劳慰劳嘛，要打大仗了。
3: 是。
4: 报告。
3: 彭总，有个记者想采访您。
2: 不见。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告诉他到连队多看看。
3: 是。

0: 空城计那段怎么唱？
1: 你是说诸葛亮？
0: 嗯。
2: 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

0: 来乱纷纷惊起。
1: 那时候打仗多简单呢、啊、没有电话，没有望远镜，全凭耳朵听，全凭耳朵听啊。
2: 是啊，彭总，问过了，什么电报也没有。
1: 太近了，部队的动静一点都听不到。

0: 我提议，咱们干一杯！
1: 李军长，干一杯！
2: 啊，
3: 来，行行行。
2: 啊，在长100里、宽50里的地段上，挤放5个军，活像羊拉屎布阵。这万一……
1: 哎，
2: 我的副军长老弟，不必担忧。 胡主任说过，我们5个军夹渭河集团配置，南有秦岭可退，北有二马呼应。裴主任也说过，这样的阵势纵横都成犄角，共军无法包围，而我军却进退自由。
4: 嗯，对对对对，王团长报告说，在他们的东北方向发现有共军活动。给我接李司令。
5: 司令。
6: 司令，来，李军长电话。好，来，快说，快，行，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还不知道吗？他从不夜间接电话的。

0: 给我，来帮一把。
1: 你们连有多少热闹的？
0: 团长，我现在是排长，你怎么老是跟我纠缠职务问题？

0: 唐总，唐总，十九兵团已经进入指定地区，构筑工事，摆出一副像二马进攻的样子。六十一军已向子午镇发起进攻，消灭敌人1000余名。
1: 我对1000这个数字不感兴趣。
0: 一兵团到达什么位置？
2: 在这儿。

急电，共军今晨突然向我发起进攻，38军、65军、119军、36军同时遭到炮击。

0: 主人，是战是撤，请尽快下达命令。
1: 哼，而又不战自退的道理。共军投入了几个军呢？
0: 现在还不清楚。夜间发现种种迹象，但各军相互推诿，均认为是攻击小股部队。
1: 我们几个军，你总该清楚吧？
0: 五个军。
1: 告诉李振，他手里是五个军，70000人马，就是一个个落起来，共军几天几夜也休想跨过去。
0: 是，我刚刚和李司令通过话，他主张将兵力向西转移。
1: 在军事术语中叫不战自退。传达我的命令，原地固守。
0: 是，只是现在各军的建制有些混乱。
1: 出戏嘛，难免。给我接裴昌辉。
0: 裴副长官有交代，夜间不接电话。
1: 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0: 是。如果各军伤亡过大，向西撤退也不失为上策。
1: 撤退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嗯，
0: 是。

0: 团长。
1: 第65、38军已受我重创，余部会从这里向西突围，你们俩坚决堵住。
0: 一排长明白。

0: 我们要组织现有的四个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突破罗居镇和梅县火车站，打开通向宝鸡的共军防线。
1: 无论是38军还是65军的，凡是退缩不前者，一律就地枪毙。

0: 张副司令，电报。
1: 喂喂，一兵团吗？喂喂，是，我是指挥部。
2: 再说一次。
1: 哎，是。好，好，好，同志。哎，
0: 第65军38军正向西撤，他们轮番对罗局镇和梅县火车站发起攻击。四军打退了敌人14冲锋，三军6军已到达武井镇附近的高王寺。
1: 王胡子在什么位置？
0: 一兵团正向梅县攻击前进。

救我，把我带走，救救我！

本排长命令，只要还有一口气的，都给我站起来！

0: 我们都是一野的人，在敌人眼里，就是天下第一军。只要还剩一条腿，一支胳膊，我们
1: 敌人上来了。

0: 嘿，是你！是我。哎，你还会写字？会一点儿。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报告排长，特派记者王淑珍，报告完毕。 记者同志，我骂过你，你
1: 还救过我呢。
0: 本连长，不，本排长，向你道歉。
1: 你是个好排长，能认识你这样的好排长，我感到很高兴。以后你准能当连长。
0: 谢谢记者同志，我走了。
1: 哎，等等。

0: 给你的，留着吧。
1: 谢谢，我走了。
2: 我的时候，哼，我准是连长。

0: 大个子。立正，唐总，我怕见您。
1: 我们打过交道是吧？
0: 是，那回是我犯了错误，检讨了半个月。
1: 这回你抓了多少俘虏？
0: 也就是一个连吧。
1: 没枪毙几个？
0: 哪能呢？
1: 从连长降到排长，很委屈吧？
0: 抽两袋子烟就过去了。
1: 那就再抽两袋。
0: 是，再抽两袋。
1: 是什么？我还没说完呢。继续当你的连长吧。
0: 是，谢谢彭总。
1: 别说那些拜年话。
2: 看得出你很喜欢这个大个子。
1: 能打的干部毛病多，先提他当营长。我看呢，他是个当团长的料。
3: 彭总，战果统计出来了。
1: 问题呢？问题出在哪儿？
3: 各兵团还挺谦虚的。
1: 找教训嘛，谦虚什么？
3: 啊，普遍的问题是，少数部队在横扫纵深的时候，后续部队接不上，遇到敌人抵抗，没能全歼，反而有不必要的伤亡。战场情况反应不及时，不注意问俘虏，直到战斗结束，还没有把敌人的番号弄清楚。特别是对敌人过河难逃，逃得如此之快，估计不足啊。
1: 看看，问题还是有吧。要报喜，也要报忧，这才是历史。

我们的同志们都是战斗前一天解放的，随即就参加了总攻，还弄不清他的名字。

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这么年轻，他参加了我们的总工，我给他起个名字，就叫胜利吧。

0: 你也擦把脸吧，彭总，这就是那位特派记者。
1: 高参谋，
2: 到。
1: 晚上把女同志集中起来，让他们好好洗一洗。
0: 是。
1: 别忘了，派个手。

0: 主席啊，福美战役彭总指挥得当，战果呢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啊。
1: 嗯，他这个人呢总是给自己施加压力啊。47年他在沿河边主动请战，手里只有20000人马呀，那时候一次想消灭胡宗南一个旅都困难呐。现在想起来，临危受命的事好像都落在他的头上。
0: 主席啊，应该给他发个贺电啊。
1: 他这个人呢不喜欢表扬，2个字足够，甚慰。
0: 主席啊，彭总在电报中请示，下一个战役是歼灭青宁2马，然后呢遵照军委命令兵分2路，一路呢由贺龙率领入川，一路解放新疆。
1: 新疆要快进，问题是用哪种方式进。3分天下7分人心，我最看重人心。
0: 那好，马上请文白来专门研究新疆问题，为了和谈他曾3飞天山。
1: 可以。

0: 在渭河地区，胡宗南一下子丢了四个军马，这里连个水花也没建起来。
1: 喝酒，喝酒
2: 啊！陶司令，
1: 请请，
2: 哎，请
0: 来，请。总司令，解放军步步西进，要不了几天就打到新疆了。总司令，我们怎么办？
2: 季广，你的看法呢？
3: 我身为副总司令，我和我的兵住在南疆，一旦敌化兵变，可谓鞭长莫及呀。新疆号称10万人马，但实权都掌握在叶城、罗树人和马成祥的手里。叶城、罗树人是蒋介石、胡宗南的嫡系，马成祥是马步芳的外甥。总司令又如何能指挥得动呢？
4: 新疆大局与文白先生的态度密不可分，他临走时对您有交代吧？
1: 新疆万万不能响枪，响枪必大乱。
0: 何以响枪，何以不响枪？总司令，作为您总该有所作为吧。
1: 我现在只能说一个字，拖。

0: 听见你们的父子恋，我要见彭长官。
1: 你喊什么？
0: 放开我！
1: 你别吵吵，我进去。
2: 彭总在工作。
0: 不行，我要见你们的彭长官，不见父子恋。
3: 谁在吵闹？
0: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别喊了，别进去。
4: 报告，刚刚抓住一个俘虏，是福梅战役中化妆逃跑的大家伙。他闹着要见彭总，说是只提两个问题。
0: 彭长官，
5: 不见。
6: 别吵吵。
0: 问题，
5: 带进来。
0: 问题，不能。
4: 是。带进来。
0: 走。

0: 彭长官，我也是湘潭人。说吧，请教彭长官，胡主任的20万人马为何消灭不了共军的20000人？请问，您使的是什么战术？蘑菇战术。
1: 这，你们学不了。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和水。你呢？尽管换着老百姓的衣服，还是混不过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放过牛，没打过铁。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再请教彭长官，胡主任的5个军何以在1天之内被打得如此惨重？您用的又是什么战术？
1: 迂回纵深，这你们也学不了。你们的兵都是抓来的壮丁，而我们的战士呢，经过了新式的整军运动。说这些你理解不了。两个问题结束了。
0: 哼，胡主任的小册子里写着你也在湘军里待过。
1: 去他妈的胡主任，他又不是我的干部科长，管我的档案干什么？带去，走。
2: 彭长官
3: 出去。
4: 哎，彭长官，
5: 彭长官，作为老乡，我现在明白了，胡主任不是你的对手。
1: 西北的最后一仗就在这儿，兰州。
6: 此次与共军决战于兰州，事关党国之命运。
1: 攻占南山，夺取黄河铁桥，是解决兰州的两个关键问题。
7: 兰州局势恶化，彭德怀突然调来了90万大军，我们的防线已经全线崩溃了。
8: 倘若兰州失陷，共军掉头就会攻打西宁和银川。
1: 通知杨德志，午夜12点以前必须进入银川，
9: 以最快的强。

0: 南的五个军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1: 第一野战军会师西进，
2: 共军今天突然向我发起进攻，
0: 七万人马就是一个个落起来，共军也休想跨过去。
3: 我要前沿报告彭总，现在郑克定的拼刺刀，
0: 一夜之间丢掉四个军，西北最后一仗就在这儿，
1: 奏响解放大西北的进攻序曲。

0: 进军，解放大西北。
1: 父亲，阎锡山从广州来电，他邀请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到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
2: 和彭德怀作战，完全靠地方军、杂牌军是不行的。西北战局本来是很有希望，偏偏叫胡宗南给搅乱了。他在渭河一夜之间丢掉四个军，这个人智大才疏啊，智大才疏。阎锡山召开联防会议，这个二马是很会做戏的。
3: 各位，西北战局险恶，现在不是共军找不着我们决战，而是我们非要和共军决战不可。从今天起，各位的恩恩怨怨要一并勾销，必须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精诚团结，共同抗击彭德怀，打出西北的新局面来。
4: 这个阎长官说的句句在理，现在到了非要拧成一股绳才能将共军捆住并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了。青海宁夏的军队历来是指头连肉、肉连心的兄弟，从反清到扶局，从甘军到护驾，到北伐，到联合抗孙、抗战，都是一家人。西北的事儿啊，还得我们西北人做主。
5: 说句心里话，我祖父与老爸的伯父是表兄弟，老爸的女儿又嫁给了我的堂弟马步荣，如今老爸又做主将孙女许配给我胞弟的儿子做了媳妇儿，可谓四代姻缘。所以从今以后我一切听老爸的，老爸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4: 伯伯，我老朽了，子相年富力强，正在有为之时，我甘愿做参谋，从旁相助。啊

0: 关键时刻要派飞机助战，空军的支援交给我好了。
1: 好好好好好。现在我们来研究中心议题。

0: 吴主任，你也说上两句吧。
1: 只想提一句。

0: 敦静啊，到我这儿来一下，快。
1: 嗯。
2: 爸，怎么了？
0: 啊，快去收拾一下，去机场。
2: 啊，去机场？
1: 嗯。
2: 不是说好明天和马掌柜一起飞兰州吗？
0: 哎呀，你不懂。我们回宁夏去。
2: 回宁夏？
0: 兰州去不得了。弄不好我会被马步芳扣为人质，逼我出兵。再说共产党打进兰州，我也不得好死。还是回我们的老家银川好。快。
2: 您慢点。
0: 嗯，快走吧。

0: 报告长官，马鸿奎负责狙击场了。
1: 这个老混蛋！
2: 这两匹马拴不到一个槽上。
3: 哎，看来啊，这军事联防会算是白开了。哎，这西北的天下呀，
4: 马步芳、马鸿奎把他们的部队摆成这样的架势，用意很明显，企图依附泾渭两河以及两河之间的大山与我们决战。我想用18兵团牵制胡宗南，19兵团、1兵团、2兵团对付二马。
5: 彭总，军委急电。
4: 敌人突然后撤了，似乎改变了与我们决战的企图，改为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
3: 恐怕又是马鸿奎耍的滑头，不想当排头兵，做替死鬼。
5: 二马分开，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4: 也许恰恰相反，问题是他们最终要退到哪儿呢？
3: 二马归曹，马鸿奎回宁夏，马步芳回兰州。

0: 一个宁夏，一个兰州。我们要同时进攻，势必兵力分散。如果先夺宁夏，等于给了青蚂蚁重新布置防线的机会，甚至可能逼其入川。这样一来，会给刘邓带来麻烦。这样的买卖做不得。
1: 二马相比，青马的兵力较强，加上二马历来有矛盾，如果我们先打青马，宁马未必肯卖力支援。
0: 西北的最后一仗就在这儿，兰州。

0: 这是在求雨
1: 啊，是求雨，据说他们年年求，可还是没有雨啊。
0: 西北的群众很苦啊。
1: 是啊，这里土地贫瘠，常年干旱，再加上马匪残酷的榨取，
0: 快了，快解放了。
2: 报告彭总，前面出了一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咱们车把老乡的牛撞上了。
3: 去看看。

0: 彭总，上车吧，牛腿受了点伤，问题不大。
1: 撞伤了牛，他回去怎么办？哎，来，拿着吧。
2: 长官，不敢，这么多钱。
1: 我过去和你一样，也放过牛。这钱你拿着，回去以后就不会挨打了，啊？拿来。
2: 谢谢长官。

0: 过了河，就是回民群众较集中的地区。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执行好民族政策，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各部队要认真检查一下，一定不要把猪肉猪油这些东西带过河去，这样做会给我们的生活暂时造成一些困难。同志们，尊重回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1: 是，
0: 过河。

0: 共军来得好快啊！听说他们一口气前进了1000多里，
1: 不可能啊！
2: 这么快呀？
3: 这是兰州，可不是咸阳。
1: 这就要。

0: 看看彭德怀的真面目了啊！
1: 哎，老兄啊，宁夏兵团怎么一个人也不来呀？
2: 啊，马鸿逵他老人家
1: 啊，
2: 哎，难说呀。
0: 嗯，哦，是这样的。哎，这个
3: 有意思。
4: 马总指挥到。

0: 一兵团迂回敌后，切断马匪的退路。二兵团向城南、城西攻击，并出黄河北岸，向东包围敌军。十九兵团北进兰州，攻击城东。
1: 此次与共军决战于兰州，事关党国之命运，我西北之命运。眼下军情十万火急，我马继元向真主起誓，誓死保卫兰州，誓死保卫西北。胜利就像这西北一样是我们的。
0: 敌南山阵地为精锐的82军和129军把守，约50000人，以其中的3个主力师守于南山阵地。各军已进入指定位置，定于21日实施火力侦察，并达到部分夺取敌前沿攻势。
2: 我去前沿。
1: 我们要以兰州的胜利为起点，把共军、把彭德怀全部消灭在大西北。兄弟们，建功的时候到了，真主保佑我们，举起战刀，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冯德怀，你在我们脚下碰得头破血流。对，出战证明，兰州的命运乃至整个西北的命运稳操在我们手里。对。

0: 阿爸，我早就说过，西北的土地，人和畜、石头、沙子都是姓马，青海的马，10000年也变不了。是。是是，当前啊，我最担心的是怕彭德怀跑了，要是他不逃跑，我就捉个活的给您看看。是。是。我现在为难的是啊，将来这10几万共产党的俘虏，我怎么处理啊？
1: 珍珠保佑你，我的儿子。目前的胜利只是初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彭德怀老谋深算，既凶狠又狡猾，恶仗还在后头呢。对，是啊，是。我正在敦促马鸿逵尽快的出兵兰州，以使决战全胜。好，好。
2: 你帮我把纸笔拿来，我要电贺马步芳。

0: 我们的战士很了不起。说起干部，我不喜欢耷拉脑袋。说到责任，那要看谁下的命令，不是你杨德志，也不是你李志民，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是我彭德怀。我已向主席写了检查，情况不明，仓促进攻，这里的问题啊，你们没打过窝囊仗，可我打过。两攻榆林、西府战役，我都犯过错误。再一点，我的脾气有点像李逵。说得好听一点，是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说得难听一点嘛，那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啊！哎，光在这骂自己是不行的，兰州是骂不下来的。现在你们就跟我走。
1: 彭总，吃碗热面吧。
0: 打了一天，不能白打啊！至少摸清了敌人的火力情况。敌人的主力在南山，东西一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唯一的退路。看来，攻占南山、夺取黄河铁桥，是解决兰州的两个关键问题。高参谋，
2: 到，
0: 通知许光达立即赶到乔家营。
2: 是。
3: 这儿是彭总安排的，大炮上山，直接瞄准，一门要顶三门呐！啊，哈，咱们走吧。

同志们，跟我冲！

0: 二梯队上去了。
1: 我再问一遍，二号阵地在谁手里头？喂，喂，你大声一点儿，大声一点儿。
2: 我是彭德怀，马上给我接通团指挥所。指挥所吗？
1: 乱弹琴！
2: 我不跟你们师父讲话，我要前沿。
0: 报告彭总，我是李瑞，木字李，瑞金的瑞。一小时前，二号阵地被敌人夺回去了，刚刚又被夺回来，手榴弹和炸药都用光了，现在正和敌人拼刺刀。彭总，您说什么？我听不清啊！什么？
3: 彭总骂人了。
4: 副政委手臂断了，头上有伤，他会死的。
0: 镇静点，我的同志，打仗不是你们女人的事。
4: 团长，让我替他去吧。
5: 副政委。

0: 阿妈，阿妈，兰州局势恶化，彭德怀突然调来了几十万大军，我们的防线已经全线崩溃了，官兵已经无心恋战了，西北完了，完了，来人呐，来人呐！
1: 你先回去，请。哎呀，现在已是十万火急了，马长官忧心如焚。
0: 再三恳请您火速出兵兰州。
1: 哎，兰州打得不错嘛，马继元也很能耐。请秘书长回去转告，西北合则存，离则亡。这个道理我懂。
0: 好，马主席，那就尽快出兵吧。
1: 尽快，当然尽快。
0: 马主席，马主席，
1: 倘若兰州失陷，共军掉头就会攻打西宁和银川。
0: 好了好了，
1: 恕不言送。
0: 哎，西北完了。

0: 你们俩在这守着。
1: 是。
0: 没有彭总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
2: 谁的命令？
0: 彭德怀司令员。
3: 是。
0: 他说过，这是神圣的地方，你们要保卫好神圣。
4: 是，保卫神圣。
0: 其余的跟我上。

0: 大哥子，解散吧，好好吃顿饭，休息一下。是。地雷。
1: 团长，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啊，李瑞，木子李，
2: 瑞金的瑞。
1: 对，
2: 瑞金的瑞。

0: 我可要告诉你，江主席听到兰州失守，彻夜未眠，派我当面责问，你怎么解职？身为西北军政长官，何以在决战前夕擅自离开战场，将20000多士兵的尸体扔在兰州城下？
1: 如果要逃公理，我倒想问一句：为什么有人擅自破坏广州联防会议计划，却没有严令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及时出动？为什么当初答应派轰炸机助战，事后却连飞机的影子也没有？为什么我的弟兄们尸骨未寒，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反过来横加指责？作为中央代表。
0: 这样做你尽情理吗？当初向中央提出与共军决战计划的是你，守兰州的是你的部队，任命自己儿子为总指挥的还是你？请问，中央不找你责问，那又去找谁呢？
1: 先回答我的问题。
0: 马鸿逵、胡宗南的责任另当别论。 几万人马出动，总得给人家点准备的时间吧。可兰州真正的战斗，只打了半天就垮了。东港的主力连枪都没打热，你居然下令整建制的撤退，这样的速度，就是派飞机来，又有什么用呢？
1: 哼！
2: 你我说不清楚，我亲自飞重庆，当面向蒋主席解职。我愿意奉陪。
1: 对不起，我的飞机已经安排满了。
2: 你，啊，好，都走吧。啊，可以吧？共军。 会随时打到银川，你们要挖渠放水，火烧仓库，节节抵抗。实在顶不住了，还可以进草地，或者上贺兰山打游击嘛。别忘了。
1: 在银川放火的时候，先从我家烧起，把银川的家家户户都烧光。把银川都烧光？嗯。那些汉人可以不管他，烧就是了。可那么多回族同胞，怎么下手啊？你这个笨蛋，软蛋，管他是回还是汉。
3: 都烧，给共产党留下一片灰烬。哎呀，快点啊！
4: 老板，慢一点。
2: 岳飞在《满江红》中有“踏破贺兰山阙”一句，新编的军就起名为“贺兰军”。
4: 嗯。

0: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几十万回族兄弟不能白白的再去送死啊！谁要走谁就走吧，我们不走。
1: 那共产党来了，我们……
0: 我的根在宁夏。你看，
2: 这陵墓、故土，牵动着你我的心呢。
0: 人老还乡，我不愿移孤海外。跑出去容易，还乡就难了。落魄几

0: 的处境不好受啊，倒不如从新做起，为中华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啊。
1: 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兰州打得这么顺利，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呀。嗯，
6: 准确的说呀，是伤亡了12000人的胜利。当然喽，取得这个胜利，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啊。
5: 兰州工事之坚固，我是亲眼见到过的哟。
6: 哎，你呀还不了解彭德怀，他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啊，来呀、啊，贺电发了吗？
7: 哦，还是那两个字，甚慰。
6: 胜利太多，也只好甚慰喽。仗打到今天，不能光有一种方式。八面来风，要顺其自然嘛，啊。新疆的和平解放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啊，当然还要靠你的一臂之力啊。
5: 我立即去办。
8: 马师长，你父亲对马长官不畏不忠吧？可兰州失守后，他想搭乘马长官的飞机去重庆，都被无情地拒绝。老子况且如此，作为儿子的你又该如何下场呢？刚刚获悉马长官在临逃往香港前，还带走了你们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50000，临难不顾，亲情何在？还有你罗树人，我也要肺腑言之。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在此待下去，又想给自己体面的留条后路，我可以派人送你们出境。
9: 出境？哼，那我们成什么人了？
8: 至少不是历史的罪人。
9: 你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强行军翻越祁连山，经民乐，直插张掖，会合兄弟部队，断敌退路。据侦查，张掖有140辆汽车，一定要抓住他，这对我们进军新疆会大有用处嘞。
10: 翻山部队已轻装完毕，可以立即出发，抓住这140辆车。
9: 好，现在是9月中旬，过山时候可能会碰上暴风雪，
10: 有个要求，给我们弄些白酒来翻山时候用。
7: 放心吧，白酒已经准备好了，足够你们喝的。可是棉衣来不及了，已经筹集了一批单衣，让战士们多穿几层。
9: 好，把兵团部的马都拉上。
7: 是。
9: 这样可以托运伤病员。长征的时候大家都翻过雪山，非常的艰苦啊，这次也要小心。

0: 老班长，
1: 啊，
0: 你看这天多暖和呀，还让我穿三层衣服，我都出汗了。你看呀，
1: 这不还给你备条毯子呢，到了山上兴许还得下雪呢。
0: 哎，老班长，你看，这就是大峡谷吧？
1: 是啊。
0: 哎呀，太好看了。

0: 起来，
1: ，
0: 先走吧，一会儿我再赶上你们。
1: 不行了，哎，快起来啊，起来，走。来，我背你。走吧，快出山了。到了张掖，就有汽车坐了。让你暖暖和和的睡上一觉。来，喝一口酒。来，啊，哎，
2: 彭总，五师十四团通过祁连山，死亡150余人。烈士的尸体已妥善安葬。明白，明白。
3: 彭总，现在有新的情况，刚刚签订和平协议，晚上就接到马洪斌的电报，程银川已经失控，枪声四起，极度混乱，请求我们火速派兵维持。
4: 仁村渡口有船吗？
3: 大船都被敌人烧了。
4: 通知杨德志，午夜12点以前必须进驻银川，就是开进去一个连，也得把翻了锅的银川给我翻过来。
5: 邓丽群先生告知，新疆已由3区和其他民主人士组成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新疆的和平起义必须在本月内完成。我也向邓丽群先生表示，起义是无条件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促使叶成、马成祥、罗树人赶快出走。
6: 总司令，曾振武促

0: 称酒泉起义是已定局，可请他来力促马承祥。马承祥通了，罗树人就抗不住了。叶城没主见。
1: 三个反对派只有出走这条路，现在只是出走时间问题。如果他们提出经费要求，可以叫财政厅将他们的房屋、小汽车以及他们囤积的布匹、茶叶等等物资作价付金，对他们的优待能够换来早日的和平起义，那也是值得的。
2: 陶司令，
3: 孟淳，坐坐。
0: 刚刚得到消息，陶司令，马承祥刚接到他父亲的电报，得悉他的妻子王世兰一行已经到了香港，急于想以朝觐者的名义出走。
3: 好，我们按计划加快行动。
4: 新疆的陶志岳将军与中央军委和彭总都取得了联系，军委关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的指示进展顺利。彭总决定和平进军的行动马上进行。
5: 酒泉至迪化是1253公里，至喀什是2547公里。这么远的路要靠我们战士的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出来。
4: 是啊，75000多人，几千公里的路程，这不比打一个战役轻松啊。
6: 是啊，
0: 虽然苏联派飞机帮我们运输部分部队进疆，但是吃住问题急需解决啊。
7: 是不是向军委发个电报，请将四野南下留在平泽地区的皮大衣拨给我们一部分，再请三野支援我们几百辆汽车。
5: 我不喜欢哭穷，尤其是现在主席那里头绪已经够多的了。
4: 那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5: 塔克拉玛干沙漠什么意思？
7: 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又叫死亡之海。
5: 死亡之海，死亡。

0: 发报。
1: 是。
0: 主席，一兵团开始从酒泉进江，皮大衣、手套、棉衣、棉鞋、棉袜、棉帽，

0: 全国人民的期望，用我们的双脚走完大西北的最后一段路程，解放大西北，
1: 解放大西北，
0: 统一全中国。

0: 营长，
1: 咱这往哪儿走啊？
0: 一看太阳就知道了，这是往西南走。
1: 那没太阳咋办呀？
0: 哼，你老是给我出难题。
1: 营长。

0: 营长，你还是坐担架吧。
1: 你别再叨叨了，我还没死呢。
2: 营长，报告营长，我们抓了个俘虏。
3: 走，快点。
4: 长官，我是在兰州被贵军释放的。哦，这不还给我发了3块大洋的路费，实在是感谢贵军。
1: 那你在这转悠啥？
4: 我家有老母，回家去。
1: 你对这路熟？
4: 熟熟，被他们抓起来以前呢，我来回走过5-6趟呢。
1: 好吧，那就给我们带路。哎，
4: 行。长官，要起风了。
1: 你不是在说梦话吧？啊，这么好的天，
4: 真的，长官，要起大风了。

0: 我怕是
1: 啊
0: 不行了，
1: 营长，
0: 痛，疼的，
1: 营长，
0: 厉害，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0: 闷得慌，
1: 营长，营长，
0: 怕是走不出，
1: 营长，营长，你可千万要坚持住啊，
0: 彭总，
1: 营长。
0: 表扬过我，他说：“
1: 营长，营长，
0: 能打的干部毛病多。”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0: 我真是遗憾，没能亲眼看到心中过。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0: 小心！
1: 哎，营长！
0: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你怎么了，营长？
1: 营长！
0: 营长！
1: 营长！
0: 营长！
3: 营长！
0: 哎，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0: 营长！
2: 你醒醒啊，营长！
0: 营长！营长！
1: 营长！
0: 营长！

着，看他两条腿吊着多不舒服。同志，求你们轻点抬。

他太累了，让他好好睡吧，走吧，走吧。再见了。

0: 我写了一篇稿子，请您看看。
1: 啊，什么题目？
0: 创造奇迹的人。
1: 要是写我，我不看。
0: 可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从七月到今天，您指挥着第一野战军前进了4500公里，消灭了30万敌人，解放了占全国面积1/3的土地。您创造了一野战史上的奇迹，这是有目共睹、中外公认的呀。

0: 彭总，
1: 对不起，那篇稿子我烧了。现在谈胜利还早，你为什么不提我两打榆林和西府战役的错误呢？彭总，您对自己太严厉了。西北只打了2年半。从21年到今天也只不过是28年，就是鸦片战争，至今也不过是100多年。中国的革命还长啊。

0: 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0: 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3: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4: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5: 全公司谁不知道？赵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4: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6: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7: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8: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7: 大舅。跟狗子，
9: 有病！我跟他完全不熟。
10: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4: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2: 你说放不下，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1: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0: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4: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2: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3: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4: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4: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5: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4: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6: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4: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10: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

0: 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 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纯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我的

0: 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爱的味道。叮叮当当，哇，
2: 叮叮的。
3: 我在这边，
4: 来吧。
5: 哎，松队要做四位的。
4: 对对对。
6: 什么？
7: 上次博豪哥说你老是整他，
5: 当然整他了，他是队长吗？哎，这个什么意思啊？还没弄好还是？
8: 我们这期呢将迎来四位非常优秀的女唱将，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国乐家庭的爱，所以三位男士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欢迎他们。哦，
4: 其实我觉得很就是让女生开心，其实我觉得咱们俩比较还是比较拿手。好，哄老婆开心那种感觉吗？
5: 花了，刚进来得要送一点狗花给他。
6: 哎，有花，
4: 这个好，你们送花，我用嘴夸。
5: 这才嘴夸的，
7: 那我放礼花。
4: 对，就是。哎呦，咱们布置一下，布置一下，但是从这儿开始就要走哈。嗯，
7: 可以。哎，这么短啊？
4: 这样，他们走完了，比如说咔咔咔走到这儿，完了你就停，完了我们再往红毯往啊，行行行，接着走，行吗
7: ？OK。
4: 来来来，是咱们的。哦，
7: 咱们的呀。
4: 对。
7: 这个咋带啊？
5: 哦，帅点帅点。
7: 哎 ，Thank you。
4: 完美，
7: 完美，
4: 完美。
5: 啊，好紧张啊！哎呀，像女儿一样，帮她娶，
4: 对，帮她娶老婆一样，
5: 是吗？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掌声欢迎锤娜丽莎！掌声！
9: 欢迎
10: ！Hello。
9: 等一下，好了，行了，行了，哥，行了。
4: 如果说搞笑是他的天赋 buff， 那唱歌便是他刻在骨子。你走你的，硬实力，那科班淬炼出的扎实唱功。停，李天，等，好，来，慢，对，点红毯继续。
11: 好嘞，这是在干嘛？
7: 姐
11: ，OK，
7: 花儿，
11: 哦，谢谢。
4: 曲风根本就不会受限制，可以温柔的浅唱。你可以放声的摇滚，全网爆火的《我太笨》，斩获了1500万个点赞。世人熟知他的幽默诙谐一面，却容易忽视他顶尖的唱歌水平。我们掌声欢迎锤娜丽莎。
5: 可以，欢迎光临，
11: 谢谢，还用创意啊？就是有点累人，你太适合当司仪了。
4: 接下来有请周慧。1999年以约定空降乐坛出道，专辑已创下百万销量。
11: 哦，要接上啊！哦，要接啊！
12: 这个红毯就不能整长点啊！我的天！
4: 欢迎华语乐坛永恒的天籁女声周慧。哇！
11: 天哪，这个欢迎仪式。噔噔哇！受宠若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娜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哇！啊，第一次就获得了中国和大提琴比赛的冠军。对，不要动，不要动，娜娜不要动。好，12岁就举办了4场大提琴协奏音乐会。对不起，对不起。欢迎我们的大提琴演奏家欧阳娜娜。
12: 耶！哎，这个好，这个好，
4: 是不是？
12: 这嗓子好。
14: 太辛苦了，三位男士。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西林那一高。西林那一非常的高。他21岁就断层的第一，
11: 谢谢
4: 造成团，
11: 这是干什么？
4: 24岁登上了央视春晚，新生代流行与实力并存的标杆。
6: 我去哪里？我怎么回家？
4: 欢迎
10: 拍照墙。
4: 玫瑰烟嗓，西林，拿一 go。有两个仪式忘了，你走你的，好，一二三走，哎好，哎等一下啊，好，再稍等我两分，
15: 好忙啊，
4: 一二三，
15: 超忙，
4: 走，哇，好停。
6: 这是我见过经费最有限的彭总，哇！想问你们的经费都花在哪里呢，老师们？
16: 花在版权上面。啊，
8: 合理合理。那我们欢迎四位美丽和实力兼具的唱将啊！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拍照的打卡点就是《国乐无双》前十期我们的金唱片，而本期呢是《国乐盛典》前的最后一期，欢迎大家共同进入本季最激烈的一场金唱片首位战。
17: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雨华少。
6: 大家好，欢迎收看《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雨。
18: 各位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今天啊，因为考虑到台风带来的隐患，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第一次没有设置现场的观众席位。但是呢，为了让大家不留遗憾，我们邀请了原本要到现场的300位无双乐迷线上继续陪伴我们。你们好，
6: 你们好。
18: 我们也邀请大家继续参与实时投票，用另外一种方式感受音乐的魅力。而在今晚呢，我们的舞台将会褪去华丽的滤镜，而定格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但极温柔的瞬间，让旋律去承载市井的温情，读懂平凡生活它独有的动人力量。
6: 这也是我们本期的舞台主题，清欢，人间烟火正当时，让我们放下浮躁和匆忙，跟随着乐声去感受平凡日子的

0: 暖意，拥抱属于自己生活的主旋律。
1: 人间烟火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吧。
2: 人间烟火对我而言，有时通过非常小的每一个瞬间展现出来的爱，比如说妈妈给你做的一顿饭，给你倒了一杯水，给你唠叨了一句话，你的爱人帮你拎拖鞋，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里，日常里透露出来的爱就是人间烟火的一大部分。
3: 那正当时就是提醒我们要站在当下去品味它，去体会它，抓住那些对我们来讲有意义的瞬间。
4: 本期赛制改变为个人战，
5: 个人战，
4: 对，
5: 就不是送对了，
6: 没有送对了。
4: 本期金唱片上仅有珍贵的三个名额，将在开场、升温和无双曲三轮的竞演当中各产生一位，而哪位唱将将在同一轮对战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6: 观众已事先对本场七首曲目投票，按照期待值给出排名。
4: 我们是让上场的300位观众帮我们投出了这期七首歌曲的这个期待值排名。
6: 排名第一的唱将选择一人展开对决，胜者拿下金唱片名额。
7: 最期待那首歌第一个唱。
8: 哦，那等于是第二首期待值最高的歌是在第二 round。
7: 但如果第一名选了第二名，那下一对就是从第三名开始了。对，
8: 最后的无双曲。哇，
6: 1v1v1。
7: OK。哦，
9: 春泥。哇，
6: 春泥赴京。
10: 我感觉春泥还蛮期待的，不知道观众会不会也是。
8: 是。
11: 这个父亲是那个我的老
6: 不是不是
11: 时光时光慢些吧。哦，还有那个娱乐天空也好听。
6: 那是你的问题。
12: 这节目没有你玩了哥。
4: 好，那我们看一下期待值最高的一首歌是唱父亲的这位唱将是谁呢？
7: 是没来是吗？
1: 啊，是我是我。
8: 你还故作悬念，我想说谁呀？
1: 今天来示威都是姑娘，我不可能欺负姑娘。但我是送对的人，一天是送对，永远都是送对。
7: 听出来了，矛头指向了一位，
13: 在这儿呢。小春哥太好了，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7: 是哪首歌呢？我好期待。
13: 一二三，哎，
7: 春泥呀，原来是这个呀，那我期待了。
14: 让我们欢迎第一轮的两位无双唱将登上舞台。
13: 好嘞
1: ，OK，
15: 优秀，
13: 谢谢，耶，
16: 加油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
14: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7: 有请他们。
14: 他们一位是新的港湾，另一位是爱的歌咏，欢迎陈小春、金志文。
0: 我们的300位无声乐迷
7: 正在线上，也来跟他们打个招呼。
11: 你们好，你们好。哇，这种方式好特别，
1: 欢迎光临。嗯，
14: 欢迎两位。陈小春，怎么选定了金志文做您的对手呢？
1: 哎呀，因为我们上次有合作过，而且我也不能选送队，一队长一辈都是队长。老师，陈耀。哎呀，
11: 不会了 ，no 呢？
7: 那你经典的那个，
11: 我就不让，就不让。
19: 他是在撒娇吗？
11: 我被选了，首先我特别开心，我就是想以各种方式和我的偶像，我的小春哥多待一会儿。
7: 首先，让我们把舞台交给陈小春。
14: 小春，加油！呜呜。
1: 人间烟火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家庭吧。因为常年都是在外面里面讨生活，跑江湖，跑码头。最早让我知道的人间烟火的感觉，就是我的父亲跟

0: 母亲，30平左右的地方，我们一家六口就在一个屋村里面，爸爸上班回家吃饭，妈妈下班回来做饭，晚上必定要看电视，很少会跟爸爸或是妈妈，尤其是爸爸，有时都不会讲话，他就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公鸡，他就去外面滴滴滴滴滴完就回来给我们吃那种。妈妈当然是妈妈就比较会保护我们那种了，他们已经都不在，那个就是属于我觉得是很存在的以前的一个人间烟火吧。对，刚好上两个礼拜那个父亲节，两个小孩也写了首歌给我，虽然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一首歌曲，但他们两兄弟有这种的去为爸爸做一个事情，这我就尝试里面了，然后就得到你们邀请的时候，这首歌我也喜欢，刚好他小两个小朋友，好吧，我们去试一下唱父亲。
1: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
2: 其实父亲这首歌它原版的歌词写的是儿女对父亲的感恩，所以我们把整个视觉完全的反转，父亲的角度去阐述同一种东西，就是父爱。
0: 他们老师在就说嘛，谢谢。第一次受到歌词的时候还没有音乐，只听用旧的那个普通话版来听。我听的时候，哦，我老婆在旁边，喂，别啊，你这干啥？又没事了，哎，别啊，你这样子就觉得你是哪一假的？我不是真的不假，这是情绪来就这样子。我跟我儿子的确是对这个歌是有对号入座。
3: 无论你都哪样吧，
0: 每天等念念的号码，藏着那句说不出的牵挂。因为我们南方是就真的会很少跟儿子或是女儿交流，我每天等着念念，等着一通电话，也不需要说什么，只是一个，但那个就是我们广东人父与子的一种连接吧。
2: 小春哥希望这种父爱是比较老派的严父，有爱不说出来，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一生要强，不会向你索求些什么中式的、传统的、沉默的父亲。
0: 希望他到18岁，我相信他会有感觉吧，应该绝对会有，我相信。最起码每一年的父亲节，都能够听到这个父亲粤语版。

再忙再苦都想给予悉心的照料，爱难以简单启齿，却知心因你跳，盼望

的你，我才觉渺小。继而回想，不惜一切供给需与要，再忙再苦都想给予悉心的照料。爱难以简单启齿，我的心。

0: 哇哦！我的天哪，小春哥跟电影里反差好大呀！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温暖、对感性的，最后一段他是哽咽着唱完的。仿佛看到了他第一次把 Jasper 抱起来，然后照顾他换尿布的这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是像一个说故事的人一样，很打动我。
1: 我在台下一直在强忍这个泪水，因为一直被感动着。做父亲的都会有这样的期待，对自己的孩子的期盼。
2: 小春哥回头看那个小孩的剪影，我觉得好感动。
3: 我甚至还就是掉眼泪了，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4: 国语的词和粤语歌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双向奔赴的感受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爱他？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先行的一个演员，不管是声音上的还是肢体上的，而且那个舞美也设计得特别好，跟那个动画的一个对望，然后有一条长长的人生之路这样子的一个隐喻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舞台都是在其他舞台是看不到的。
5: 接下来我们有请无双唱将金志文为大家演唱《春泥》。
1: 春泥，
6: 期待一下吗？
7: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国乐流光，简纯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迎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1: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2: 其实我听到人间烟火啊，这四个字我一下子就能想到我们东北的那个热炕头，都说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就让我一下子就能想到爱情和亲情嘛。啊，春泥这首歌不瞒你说是我老婆最愿意听我唱的曲目之一，然后这次她也很感慨，她说这个歌你终于上这个舞台表演出来了哈，她很期待的。
3: 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
2: 其实当年我春泥和为爱痴狂二选一，春泥就留了一丝丝的遗憾，这次这个遗憾在这个国乐无双上弥补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缘分啊。以前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注重了旋律啊，对那个歌词我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但这一次不一样，现在觉得这个歌词跟我特别特别有共鸣。从我和我老婆的相遇相知，然后走到一起，一直到今天，我们俩经历的所有的风风雨雨、磕磕绊绊，都能够体现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好像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写照。婚后对我的创作来讲，我写的就是生活，想去表达的就会更深刻。
4: 我们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大家都在学习怎么把各自的人生融入在一起。
2: 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人间烟火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去更好的把我这些年的经历，把我的感悟传递给大家。在这首歌里面特别的去填写了一段粤语的词，整个的粤语的部分让我觉得就像两个人的生活当中添加一些调味剂一样。
4: 那就是这个，
5: 对对，哎，这个好，
4: 磊，王磊的磊，
5: 就我的磊也行，
4: 行，呆磊，
5: 呆磊，
2: 怎么样能把粤语唱出那种味道来？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在舞台上演唱粤语，我想把这一段爱情唱给老婆，让她听一听，我们经历了这么久以后我的感悟啊，让她也够能够跟我一起来感动，嗯。

0: 真好。哇，
1: 唱得好青春。
2: 对，
3: 金老师的 key 怎么那么高，就接近一个女 key 的一个调，
4: 听得太爽了。这首歌好适合金老师唱，中间那段粤语词也改得很痛心。
3: 他的那个视角是我不是说我们要谁为谁奉献，而是不论季节怎么更改，我们会一起互为花叶。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多了一分坚定。
5: 金志文老师的风格非常的明显，用很高亢的一个激情去把这一个悲伤化解到，然后最后落到歌曲的主题上面。那所以我觉得听他唱歌是一个挺有力量的事情。
6: 这次特别要感谢那个建辉老师帮我填的这个粤语的词，感谢让我圆了这个粤语的梦。
7: 粤语版的春泥就是互相成全的一个故事，所以歌词里面会有一句互作花叶，我成全你，你也成全我。我觉得爱情里面最伟大的就是这个东西。
8: 谢谢建辉老师。春泥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之前跟哈林哥之前有一个访问，在哈林的祖上，可能是有一首叫《渔郎盘马地，却怕有春泥》，有一个叫余姓的老师，我们叫前辈吧，很巧到这一辈他唱了春泥。
9: 当年我们理解他爱情，其实现在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8: 我更喜欢这个歌里面那个互字，化作春泥更互化，打开门和世界一起较量，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最终理由，就是那个护字，护住你。金志文，你跟金兰有什么那种让你很感动的琐碎的日常的烟火的画面吗？
6: 有一件事情，就是2012年接到的通知是已经那年没有希望再去登上那个舞台。对，当时我自己内心做的决定也是，这是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但当知道自己台前的梦破灭那一刻，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10: 就是14年前的今天，
6: 我就和我的老婆还有我当时一起编曲的朋友哥们儿，一起去了北京周边最近的海边，
10: 去帮我过了我30岁的生日。他就在12点0点
6: 那一刻，在天空当中帮我放起了烟花。对，
10: 那一刻他抱着我痛哭，
6: 然后就说无论怎样，他说我都会嫁给你。哦，
10: 就是，所以
6: 这件事情既让我心里很疼，

0: 也让我就是有那种在最疼的地方扎了一针之后要变得更坚强的那一下。对，然后我真的是在心里咬着牙暗暗的许下了这个诺言，我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幸福的生活啊。
1: 给太太还写了一首歌。

0: 谢谢。
1: 真高兴，
2: 有一种在炕上听的感觉。
1: 对。
3: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缘分啊，因为和那个刘卓辉老师一起共同创作了2025年春晚的那个《弯曲越好》哦，啊，那整个的是我和刘卓辉老师共同创作的，演唱就是小春哥。
4: 哦，对，啊，我刚才想，就咦，不就是那句
3: 对
4: 对, 对，
3: 我刚刚也是这样一下子就啊。
5: 哎，好开心。但是其实你跟卓辉老师没见过，
3: 我们两个没见过，第一次见面。对，
4: 谢谢你，小春哥也是。其实我跟他也是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是他经常唱我的《友情岁月》。
0: 对对对，
4: 对，Thank you, Thank you。
2: 小春哥终于唱了这首《父亲》。那今天对着镜头有什么话想对离家远行去学习的 Jasper 说的吗？
6: 你现在在外面玩的爽啊，我就在这里干活，啊，
7: 但是没事，
6: 弟弟我会好好照顾，妈咪我也会好好照顾，无论去哪里都好，干什么事情也好，错什么事哦，别迷途。
8: 可能他这个舞台就是希望他儿子可以看到，然后
2: 就是知道爸爸是爱你的。
8: 对，
2: 今天的小春哥这首是爸爸写给孩子的一封信一样的感觉。那这一次呢，三本木老师是粤语的填词。
9: 这一次在这首歌词里面呢，加入了小春哥这十几年里面陪伴他孩子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这首歌分了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为人父，然后到陪伴孩子的童年，到父亲的中年对孩子的牵挂，到暮年对孩子的寄望，然后最后一段我们又进行一个闭环，回到初为人父那一刻，看到自己孩子的第一秒，我们就知道我的心因你而跳。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最重要的彩蛋，就是我们整首歌里面没有写过一句父亲、爸爸或者粤语的楼道，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想表达出那种老派父亲很内敛，完全不提自己的那种父爱。谢谢，
2: 谢谢，谢谢三本木老师。
6: 我觉得三本木老师写得很好，广东人那个爱很难说，爸爸，我爱你啊，
10: 不太会啊，
6: 就会很。
10: 有点讲不出口。
6: 对，吃饭了吗？注意安全了。类似这种的交流我们比较多一点。
2: 那个时候有对父亲表达过自己的爱吗？
6: 没有。哎呀，我记得13岁14岁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要回老家住，他在香港那个节奏太快不习惯，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这个家就交给你的，这个家就交给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哦，嗯啊，没想那么多。我13岁14岁，因为我在家里面是老大，所以那个感觉是，
2: 哎呦，小春哥的父亲有见过您的两个儿子吗？
6: 大没有见过，小没见过。

0: I'm good.
1: 所以今天这首歌是唱给两个儿子的，其实也是唱给父亲的，唱出曾经没能够向他表达的那份爱。相信此时此刻他也一定在看着您，也看到您过得这么好，一家人整整齐齐，其实这就是人间最美的烟火。
2: 我们听过一句话叫父爱是向后退的，母爱是向前冲的，母爱是那种天天要关心你，每天要呵护你。

0: 每天要问很多，要了解很多，陪你玩。父爱是，你没事别找我，你有事我一定第一个到。因为我可能也是学跟他们一样学做父亲，我们第一跟父亲学力量，撑起一个家；第二跟父亲学责任，
1: 就是你歌词里写到的抱起了那个小孩；
0: 第三跟父亲学怎么告别，通常是先跟父亲告别，然后用同样的方式跟孩子告别。
2: 因为我妈妈已经走了快20年了，我爸已经走了10年10几年了，但我很幸运，我自己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把我妈妈，又来这个，我把我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这个，我做到了。所以我非常感恩现在所有东西。
0: 希望这些作品对你们来讲是能够激起共鸣的。再次谢谢两位无双唱将。当然了，今天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当场公布这一轮这两位谁拥有更高的建春中一职。
3: 那么我宣布，开场曲建春中一职领先的无双唱将是三个字，
0: 嗨，
3: 陈小春，恭喜陈小春获胜，赢得了本轮金唱片的名额，祝贺！
4: 猜对了，
0: 谢谢，当然也感谢金志文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二位，请二位先回到无双空间，
3: 谢谢，
0: 辛苦了，
3: 谢谢两位。
0: 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啊开始简纯超顺时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妙音乐的乐队老师们一块儿来点互动，我们一起撕开你手中的简纯音乐瓶，开启一个超顺的合奏环节。有没有拿到咱们标签上是骑士的各位老师，歌词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有拿到嗨人的老师吗？这是之前刘宇在国乐无双舞台上演唱过的爱的主打歌。
3: 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简纯音乐屏上新了。这一次的上新呢，简纯收录了无双唱将们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现已全国上市，期待大家晒出你的专属音乐屏哦。
0: 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打开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即可享受简纯定制好礼。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高能，还要继续上演，还未登场且期待之排名目前最高的无双唱将，
1: 指定一位对手形成
0: 升温曲的对战组。
5: 问谁呢？
6: 看看
5: 阳光，
7: 你的天空
8: 会是谁呢？会是谁呢？
7: 不知道。
5: 是谁呢？
6: 你
8: 就是你的表情。哎呀，
7: 演砸了。
9: 你们唱什么？
5: 你可以猜一下啊。
6: 盲猜
8: 就不告诉你。
3: 让人心潮澎湃的升温曲的对决即刻上演，究竟是哪两位无双唱将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一位是不设限的我，另一位是岁月回信。让我们有请宋亚轩、周慧。
3: 小宋队长为什么选择和周慧老师来？
10: 是我毛遂自荐的哦，我叫他选我。
7: 对。
10: 我想，就是新生代的歌手跟前辈歌手。这样子的舞台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有一个很棒的交流，
9: 享受音乐，
10: 对，
9: 享受舞台，
10: 对，
0: 而且今天也很特别，因为大家看到无双乐迷是在线上的方式，所以很多朋友都选择戴着耳机， 这跟在现场听可能又不太一样，会让音乐更加丝丝入耳。嗯，
4: 是的。
0: 那么又到了互放狠话的时候了。
10: 我一直以来都走优雅的路线。
0: 谢谢帮我们把从题面上拆开了题底啊，挺好。
8: 那我们待会可以放狠话，一人一个
11: 字。好，就这么一块决定了。
3: 放
8: 狠话
3: ，OK。让我们把舞台首先呢交给宋亚轩，为大家带来《娱乐天空》。
0: 加油，
3: 加油，
0: 宋亚轩！
11: 呜呼！娱乐天空，
12: 娱乐天空。
13: 那咱们现在节目也来到尾声了，那你国乐这场旅途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4: 感觉收获很大，现在唱了九首歌，然后这九首歌里面都涵盖了不同的曲风。
15: Song for You 就是很全新的一个尝试吧，对，第一次尝试这种串烧，也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第一次唱粤语版本的《胆小鬼》，成长三部曲，这些歌都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的。有这么多厉害的前辈，就是给我分享他们的经验。石头哥，这么厉害的音乐总监，还有顶级的乐队，我觉得我在一个很专业的地方学到很多。我想你想你
16: 想你想到小宋队长的坐在床边去唱歌，我觉得很惊喜。哇，他要长大了。
17: 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更职业，更成熟，然后更懂得也去表现和表达，不断在成长的，这样子非常棒。
18: 我支持你队长，
14: 也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13: 为什么会选择陈奕迅的《娱乐天空》呢？
14: 这首《娱乐天空》呢也是很喜欢的一首，非常具有深度，看似是讲娱乐圈，实则是所有职场人都会面对的社会议题。人间烟火不止生活的柴米油盐，还有工作和理想。我觉得首先自己喜欢的音乐才是我觉得好的，还有音乐就是一个表达自己一直坚持的那个东西。
17: 对宝，你就尝试一下你在家里面很嗨的那种。
14: 这首歌在歌词的表达上很有戏剧的张力，然后在曲风上也想尝试一下更偏戏剧的一种表达方式。人间的烟火也需要不同的色彩。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特别好，
2: 唱的挺好的，然后他也蛮松弛的，这个舞台我还挺喜欢的。
3: 这首歌呢，我觉得好像看到他不太一样的一面，他唱的好稳，虽然年纪小，但是在舞台上面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表演者。
4: 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更职业，更成熟，然后更懂得去表现和表达，更知道在台上台下他自己的角色感。我就觉得有的人他能做这行他是有道理的，对，我就希望他能够走得长久吧。
1: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小宋的低音的那个魅力，他就是挑战低音域，然后跳八度，然后八度之后再跳，连跳两次八度，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厉害。
5: 宋亚轩老师的《娱乐天空》演绎得非常的好，运用了比之前几首歌更成熟的唱腔，配合着他的舞步，我觉得是非常有魅力。我觉得他的表演越来越好，一定会是未来的巨星。
6: 谢谢宋亚轩，现在我们请周慧来到舞台。

0: 欢迎姐姐来到国乐无双。想问一下，慧姐收到节目邀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很开心，很荣幸，因为其实我前一阵子声带进行了一个修复，国乐无双算是我声带治疗第一阶段小小康复期的第一个工作。我是歪打正着进到唱片圈，不小心我就来到26年了。

粉真的是跟着我每个城市到处跑，然后真的有很多歌迷朋友是听着我的歌一起长大的。我记得有一次办签售，有一个听着我的歌长大的女孩子，她已经变成一个年轻的妈妈，然后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带着她4岁的小孩。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她跟我说，慧儿姐，我听着你的

0: 约定谈恋爱，听着你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离婚。走到现在，你的歌声支撑着我走来，然后今天见到我本人的时候，哇，他突然间有一种好像见到了一个完全读懂他心事的那个人，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唱歌有这么多人承载着这么多人背后的故事。
1: 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
2: 这次唱的是忘了你忘了我吧，
0: 是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原版是在讲被迫分手嘛，想说时空背景已经来到38年后，我如果是当时王杰唱的那个对象，那个女朋友，38年后我想对她说什么呢？哦、maybe 有两种路线，一种就是我来到40+的年纪，对很多事情我已经看淡了，我放下了。可是在过程里头，我又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晚年的时候记性衰退，有点失智，可能上一秒钟他还认得，下一秒他就进入一个痴呆的状态，然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有点遗憾，原来要忘记一个人也可以很简单，但是我不想忘记他，所以我想要用这首歌来跟自己的父亲对话，也想要跟我的歌迷说，我想要努力的去记住每一个人。所以这首歌我跟词人在沟通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我不要忘记。其实我真的不会忘记大家给我的所有的鼓励，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我还在唱哦，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唱，唱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听。

0: 一下回到小时候了。
1: 刘伟老师唱的好细啊，他的细节还有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
2: 我觉得周伟老师今天的这首歌真的是一个时间胶囊，那个旋律一出来，再加上周伟老师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天哪，把我就是拉回我中学跟高中年代。
3: 他的声音有一种钻石般的质感，把爱情永恒的主题铭记表现得非常的扎心。我觉得这就是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声线，好的声线它就是可以跨越时间。
4: 谢谢周慧，现在我们把孙亚轩也请回舞台。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每台车都有自己的标签，当试图勾勒它的形状，却发现无从定格。当试探过它的极限，却会在驻足时拥有新发现。
7: 从容于心，境界自成。沃尔沃全新 S90。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怕蔗糖喝碱醇，国乐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碱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地佳人善赢天下，满城荡漾善文化。感谢嘉善县人民政府、嘉善硅谷制造小镇的大力支持。
9: 周慧刚刚唱的《忘了你忘了我》，其实歌跟原来也有点烟火气的不同。原来是忘了你忘了我，是得不到，干脆至此为止，痛心疾首的切割和一封决绝。
10: 对，
9: 但是你把它改成了我怎么能忘了你。
10: 其实我在确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功课，我也发现它原本就已经有了粤语版，但我觉得如果我只是把国粤语切换的唱，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嗯，如果当年王杰唱的那个对象是唱给我，那38年后的我，对于我的初恋情人，我想对他说什么？那种感情的延续，那在忘与不忘之间，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的生活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父亲的离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失智。他可能精神好的时候有5分钟的时间他记得我，下一秒他会瞬间眼神放空，然后就忘记你了。所以在我们还有记忆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珍惜我

0: 记住的我爱的每一个人，我希望用这首歌去表达这个感觉。我不想忘记你，我也希望你不要忘记我。
1: 刚刚讲我们希望
2: 记住很多事，其实周慧老师音乐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记忆。今年我们知道周慧在四月份的时候在小巨蛋开了演唱会，
0: 对，
2: 非常的成功，来了很多人。
0: 谢谢。
2: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会发现，哇，原来周慧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活跃了。
0: 应该是说我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我还是把生活跟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 balance，
2: 平衡。
0: 我希望我在生活当中吸取了很多的养分之后再放到音乐里面去。
2: 周慧又在北京、南京、武汉都开了演唱会，
0: 是
2: 在这些城市不同的巡演过程当中有感受到烟火气吗？哦，
0: 我觉得各地的歌迷都不一样。哦，像北方我就觉得他们是喜欢你，他肯定喊出来，周慧我爱你。南方就是选择安静的听你唱歌。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没错。
2: 他们会用方言跟你交流吗？
0: 我记得到成都吗？凶起，
3: 凶起。
0: 然后长沙，恰饭某，吃饭了没？
2: 吃饭了没？
0: 因为我父亲湖南人嘛，我曾经听过一次，我快吓死了。哎呀，我孩子掉了，孩子掉了，我孩子掉了，去哪里？孩子掉了，原来是他鞋子掉了。
4: 好，鞋子掉了。
0: 天哪，这方言很可爱。对，
2: 其实方言啊是烟火气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0: 对，我喜欢听，我喜欢听，
2: 对不对？下次到杭州了，你要跟大家讲杭州话。
0: 好，
2: 大家好，我是这位。
0: 大家好，我是这位。
2: 这就鼓掌了。你会讲杭州话吗？
5: 会。
2: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我是小松，
5: 我是小松，
2: 我叫松亚雪，
5: 松亚雪，
2: 不是熊，是雪，
5: 我叫松亚雪。
6: 松亚雪，
7: 松亚雪。
0: 这一次接受到无双的邀约，我觉得我又可以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周慧。可能在过往大家对周慧的印象停留在约定、好想好好爱你、很抒情的感觉里头。
2: 那我们就欢迎周慧给我们唱两句约定好吗？
0: 好啊。

0: 还是当年耳机里的那个声音。
1: 谢谢谢谢。
2: 哇，仿佛回到我6岁的时候。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人间烟火。亚轩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人间烟火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对于你来说，
3: 团圆的时候吧。不管跟家人们团圆，还是跟伙伴们、跟朋友们团圆，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刚才宋队长唱的是《娱乐天空》，唱出了很多从事娱乐行业的工作者的心声。
3: 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太好了，因为我是从小就从12岁就开始接触娱乐圈了，会有很多身不由己，就不只是娱乐圈，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自己的娱乐场。我觉得唯有保持初心，才能去应对这种身不由己。
0: 今天周慧老师第一次看小宋的现场吧？
1: 对，我蛮开心的，因为他很松弛，享受这个舞台，然后这个改编也让我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4: 是的。
1: 对，然后我今天才知道，哇，你12岁就开始当练习生，好辛苦哦。
3: 就是，没有
1: 真的真的，我19岁入行，22岁正式出道，刚好是你现在的年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感觉好像有点懂事了，但还是在摸索。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成人世界里头要面对的东西，你提早就开始要去面对。
0: 其实小宋不是第一次唱陈奕迅的歌了，对吧？
3: 是的。
0: 进公司的第一首 MV 就是
3: 浮夸。哦，
1: 好可爱。
3: 太恐怖了，现在00后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5: 哎，从这个角度看，00后确实成长压力也挺大的哈。
6: 高清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0: 刚才你有没有捕捉到曾经自己比较爱用哪些表情？
3: 是什么？
0: 那今天呢，亚轩为我们带来的是国乐无双舞台上的10个表演了。对于你来说，挑战最大的是哪一首？
3: 夜来香嘛，非常经典的老歌，怎么唱出自己的色彩，这个挑战挺大的。
0: 老歌新唱，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3: 是的。
0: 那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3: Song for You 吧，因为 Song for You 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嘛，也是整个节目的第一首歌，所以压力挺大的。但是完成的挺好的，
0: 成绩也特别的好啊，收藏量也突破了记录啊。那有什么样的歌是想要推荐给身边人的吗？
3: 伤不起，爆感。
0: 有什么歌想推荐给周慧姐的吗？
3: 22，我们有缘的数字。
1: 等一下，马上下台就去听。
0: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亚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舞台，好听的歌曲。
3: 在这么一个专业的舞台，跟这么多专业的老师一起学习，然后我获得了很大的成长。
7: 我觉得就是坚守初心嘛。宋亚轩一直会是宋亚轩，国乐无双也一直会是国乐无双。
0: 按照我们今天的规则呢，我们马上即将公布结果，究竟本轮简陈中一直更高的无双唱将会是谁呢？升温曲表演，简纯中一直领先的无双唱将是宋亚轩。祝贺宋亚轩获胜，赢得了本轮金唱片的名额。谢谢两位，有请两位回到无双空间。
5: 接下来无双空间还未出场的三位无双唱将，
8: 你们将面临空前激烈的1v1v1的局面。这一轮的演唱
5: 顺序将由简纯超顺时刻权益来决定。
9: 请三位揭晓一下我们的歌单是什么。
10: 哇，幸福在歌唱，
11: 星星堆满天，
12: 我的是爱，我不要丢下我。
5: 我们将进入简纯超顺终极排兵布阵环节。同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简纯音乐评呢上新了，
4: 这里呢有六瓶新上市的简纯音乐瓶，每人依次分到两个音乐瓶和相对应的歌词板。注意，这歌词板里边只有一句是正确的哦。谁完成的正确率高，获得决定演唱顺序的权位。
13: 好，
4: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13: 来，你来。
2: 好，我来
13: 打头阵。
14: 我歌由我高唱，人可铿锵。
2: 歌出感想。
4: 正确，来下一个。忐忑是吗？
2: 阿萨德阿萨德 ，OK， 阿萨德阿萨德。
4: 正确是阿萨德阿萨德。27秒。
2: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4: 好，来下一位，来。
13: 我来。
4: 来啊！
13: 我什么？
4: 我颠颠倒倒，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复制一下。哎，答对了。哦哦，来第二首，第二首，快快快！
13: 生命的童话是
4: 底牌没有你，我也认。
13: 是这样吧。
4: 假如你真的放得下，答错。这张一高来。
14: 哪怕啥？
4: 破茧也不曾退后。下一句什么？
2: 这个会有关吧？我觉得。
6: 算了，这个吧。
4: 哎，恭喜答对了，当现实无路可逃。
2: 哎，还要没听我的。
4: 追追给他指了个错误答案了。来下一个，接过一下，接过一下。
6: 完了，这个我也不。
15: 接过一下。
6: 这个吧。
4: 好了。
2: 对吗？
4: 答错。
6: 没事，
14: 嗨，
6: 那我求求你就行了呗。
2: 行，
15: 也就是说你现在获得了
2: 几首？那你最后一个好不好？啊，
6: 行，
2: 那我们两个呢？
13: 这我都可以。
2: 那我先这样吧。
4: 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全新的简纯音乐瓶收录了无双唱将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现已全国上市，期待大家晒出你的专属音乐瓶哦。
2: 加油，
16: 歌词歌词，
2: 加油，
16: 好吗？
14: 加油，呼呼，哦呼，最精彩的一段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3: 本轮呢即将开启1v1v1的局面，三方混战没有退路，只有引爆全场的绝对较量，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4: 他们一位是隐藏深情解锁中的锤娜丽莎，一位是星星的穿梭欧阳娜娜，以及关于幸福的注解西林娜依高。
5: Hello， 朋友们，你们好吗？
6: 我们是那仨姑娘，我们仨名都有那，那仨姑娘，
4: 真的是三娜，
7: 真的，所以他们三个是不是应该在一组？不要拆散他们。
8: 按照程序，现在是互放狠话的环节。
5: 好，开始了，开始了，
8: 好，开始来，
5: 特别狠，特别狠，
9: 放狠。
5: 谢谢大家，
8: 谜底就在谜面上。
5: 对，
10: 太狠了，太狠了，哎呦，
7: 别我们。哦，
8: 这轮率先演唱的是锤娜丽莎，
5: 谢谢。人间烟火这个主题，它是一个很宏大的、特别包罗万象的一个概念。这首我特别想唱的《爱我不要丢下我》就可以框进去，因为它属于人间烟火的一部分。
11: 爱我不要丢下我，
5: 它是一首2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歌。这首歌本身足够先锋，它品质足够好，并不是现象级或者一时兴起觉得很新鲜，而它是实打实的有东西。就是好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不怕晚，你看20年过去了，再拿出来听依然是非常拿得出手。我再一看石头哥写的，我说那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然后就选了这首歌。
12: 我谢谢锤锤喜欢这首歌，这歌吧，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下笔也不留情，就写的那个酸楚啊，在爱情中卑微那个雷霆啊。当时那个歌词写的就是爱我不要丢下我，我可以卑微的化作你脚下被踩烂的烟灰的那种感觉。锤锤真不是这种人，锤锤是个非常有能量、非常自主、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女孩。然后我就把这个逗号加在了爱的后面，就是爱我不要丢下我。
5: 我心里的感觉是现在就是情绪已经平稳的我在复盘那个时候悲伤的我，他是悲伤的，但是我也成长了，这个感觉。嗯呐。安卡，
12: 安卡，
5: 我不吃，
12: 我不吃。啊！
13: 那你就把这个情绪淡淡的放进去。
5: 好。
14: 都只是轻轻一下爱过。
15: 为什么决定自己写词？
5: 因为我爱写词儿。我有一肚子想说的话，但是我不想那么直白的表达出来，我要写到歌里去。之前是爱我不要丢下我，是你爱我那你不要丢下我，但是现在是我可以爱，但是我不会丢掉我自己。它也是更像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情感经历的一个总结。其实之前曾经有过就是在感情中迷失自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守住这个人，别的我什么都不想管，我眼里只有他。然后我把我的主体心全部放在了他的身上，我自我的主体心丢失了。然后当我发现哎我怎么变得这么面目全非的时候，我想不对，情感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他，是因为我不够爱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学着把主体慢慢地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来，然后呢就有了很好的结果。
1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当你觉得足够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畏惧这个人是否爱你了。

0: 太强了，真的是拿捏的非常非常的对位，那种轻轻的诉说感就很像给你的耳膜在按摩，再到后面的那个爆发那个高音啊，不愧是锤锤。
1: 他的所有的声区的转换，再到他的表达情绪，再到他的肢体，我觉得每一刻都是很完美的。
2: 哇，好听！
3: 唱歌方面的表现加上那个词曲，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 R&B， 或者是就是以前我们听 Mariah Carey 的那个表现，锤娜丽莎很适合唱这样的歌，表现得很好。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欧阳娜娜。
5: 时候都会说你很会生活，记录日常，你怎么看待会生活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也还在学怎么样达到我自己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平衡和状态。
6: Hello， 回来了。今天的 vlog 内容就是给我妹做一顿晚饭。
7: 妈妈出手，骗了。感谢母亲大人。
1: 我觉得我平时是一个还蛮淡然的人。
8: 这一场我刚刚不小心倒出来了，在这里别的沙糖。
1: 我的情绪起伏并不会这么的大，遇到任何事情，我觉得他一定都是最好的安排。哇，
8: 满满的
9: 来试试毒，
10: 太逗了。
1: 接受所有一切发生，因为我的双面性可能有一面比较浓烈的放在了音乐当中。

0: 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说它的编曲器乐和旋律所吸引，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旋律人，但是整体听起来会觉得说它不只是一首我想去反复聆听的歌，而是我想要去演绎我自己的版本的一首歌，所以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找机会来翻唱这首歌曲。在细挖他的歌词讲述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个性的同时又带有一点点的不服，小小的叛逆。他更多的是以我自己为主，就是我想要什么，如果我遵从自己的内心，我不管这个人他是野兽也好，我就是要去爱他，就这样子的敢爱敢恨，其实是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是向往，我是觉得很酷很自由的。对，在改编了之后，在粤语老师的填词下，我把整个场景刻画得更浪漫、更天马行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视觉体系的人，所以我在听到这个改编之后，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希望可以实现。刚准备要改编的时候，我就跟石头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版本。
1: 他希望他的开场有一个大的弦乐队的一个编制，现场我们的弦乐队老师以外，然后娜娜自己还请来了我们山岳学院的很多同学一起去架起了，就是撑起了这个弦乐的一个大场面。
0: 我个人的表达上，当我融入了大提琴，融入了弦乐，融入了所有的很美妙的原声乐器的时候，我觉得它更能表达我内心深处比较层层堆叠的这些情绪。
1: 其实挺好，音乐对他来说不只是单线条，音乐对他来说是立体的，因为它有和声概念。我相信他一定是能够以后去创作和自己不断的去丰富自己脑子里想象中的那样子的

0: 一个音乐人，我认为他们能成一个很棒的音乐人。
1: 从开始的星光点点，再到我头顶上的那颗大大的月亮，然后再到最后可能达到目的也好，释怀也好，看到火红的日出，希望让观众在屏幕面前可以感受到它有一个起承转合。

0: 么多把小提琴跟大提琴一起合奏，衬托出他单人的演唱的这个氛围，令我对乐字更加的深层的了解。
1: 星星追满天，粤语的歌词紧扣原歌词的意象，就好像地球和月亮会有一个潮汐锁定一样，大家都脱离不了对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还是非常成功的。
2: 谢谢刚刚欧阳娜娜的演唱，状态顺，唱得顺，心情超顺，温柔歌声揽下漫天星河，星光抚平心底慌张，愿我们永远心怀浪漫，前路光亮，事事超顺。期待希林娜依高给我们带来的超顺演唱，幸福啊，藏在日常细碎欢喜里，
3: 捕捉身边的每一份温柔美好，自在欢愉才能过得超顺，一起跟着节奏，一起超顺。
2: 有请希林娜依高为我们演唱幸福在歌唱。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每台车都有自己的标签，当试图勾勒它的形状，却发现无从定格，当试探过它的极限，却会在驻足时拥有新发现。
6: 从容于心，境界自成。沃尔沃全新 S90。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
2: 上 Z 世界 APP 玩游戏乐园节奏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清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有请希林娜依高为我们演唱《幸福在歌唱》。
8: 《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是来自于一个电影。
9: 我听见幸福。
8: 这首歌它展现的是我们为了自己爱的人勇敢地去奉献自己的这种情感是美妙的。这部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两岸的共鸣，就是因为它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展现的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人性，它是很触动人心的歌。愿心酸将你我都酿成阳光，我觉得这一句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句词。它是当你感受到幸福的时候，你去回看心酸的过往，过去的这些痛悲伤都在此刻被酿成了阳光，它都在照耀着你，在温暖着你。这首歌对于情感上应该是最难的，它的情感其实非常的浓烈，就是你要唱得很有感情，但是你的声音又得稳，又能够戳中人的心，但是又不能猛猛地去撞击他们的心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低音的时候不过于平淡，也要注入情绪，你要去拿捏一个度。
10: 这首歌非常难唱的就是它的高潮的前半句的最后一个音是一个12度的跨度，本来是一个最高音是啊，这样子就是非常分裂。我当时在想，作曲的老师你真的非常厉害，你就是不想看歌手在现场唱歌好，你是故意的。但他每次都是非常圆滑，带着情感，带着音色，带着非常均匀的呼吸，把很高的一个难度的一个点唱得非常好。
8: 音乐是可以润物细无声去治愈人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首歌把这一份共通的情感让大家再听到再感受到。

0: 诗琳的嗓音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样的哑哑的那样的小女生，非常有磁性。
1: 一开口你就会觉得她好像在对你慢慢的讲述一个她的故事。
2: 这版国语的词，她说到思念没有尽头，说到要缝补分离的伤。我觉得无论就是主歌怎么去讲述这种苦涩，但她的最后的主旨还是抓合着幸福在唱歌。
3: 今天你挑这个歌，也会有你对她的理解，对吧？
4: 有一些感触，就是对于幸福的感受吧。这个也延伸到这个电影里面，可惜遗憾没有回忆长，就是会有一些遗憾，会有一些告别，

0: 但是也会有一些瞬间，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共处一个空间，一起去享受这一刻的时候，都是幸福的。而这些点点滴滴就是人间烟火。
1: 尤其是在今天，
0: 虽然说大家来不到现场，但是我在屏幕上看到他们，我会很有感触，会觉得说，哦，有人在支持我，此刻有人在为我而来，
1: 在看着我。
0: 我经常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一下子鼻子酸，然后我就当时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我在座位上在听娜娜唱歌的时候，这个阵仗很大，很像在音乐厅，很像在欣赏一场音乐会。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在台下这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觉得这个舞美好好看，感受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又是觉得好幸福，此刻我觉得幸福真的在歌唱。
2: 蛋糕告诉我们好多啊，他感受到的幸福，用自己的短视频的方式给了很多朋友们自己去记录幸福的瞬间，比如说是妈妈是女儿，大家就非常的喜欢。
3: 我爱死了。哦，
2: 麻烦你给我们唱两句吧。

0: 这歌是跟黄泉老师一起合作的，
1: yeah.
0: 平时也叫她黄妈嘛。
1: 对，干妈，哈哈哈哈。干妈一直在，她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就每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真的是像在看自己的亲女儿。我经常说爱是长久亏欠嘛，对，就是虽然不是她的真女儿，但是总觉得也亏欠她点什么，就是让人心疼的眼神。
0: 我记得9年前你还说过你想当音乐界的医生。
1: 对，他是我想要做一辈子的事情。你要真的去能够拥有就是治愈人的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持续的让我的听众感受到我散发的这一份能量嘛。
2: 二娜，今天这个舞台的阵仗很大啊，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刚才有一种置身到音乐厅的感觉，有没有？
3: 其实和导演组讨论了很多版本，然后我自己是一个会把音乐视觉化的人，就是我经常可能听到一首歌，或者是我在表现一个舞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首歌它的画面的呈现。然后我们当时的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它有一种我站在舞台上看得到星星看到月亮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歌曲当中有很多星星月亮的元素，它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欣赏，而是可能抑制着心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对某一个事情的观点。对，
2: 所以整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唯美的舞台的呈现，而且在歌词上其实也是有所改变的，对吗？
3: 对，就是国语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两人的争吵，但粤语这段好像是一个自我的剖析，就是可能理性来讲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是呢我不管，就是感性的我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对，所以我觉得粤语当中有一些词它很美，比如说有一句是月亮对我施咒，这样子的词我觉得它字面上看起来很美，但其实心里是有一种很痛很尖锐很叛逆的感觉。对，
2: 年轻就是可以任性。
0: 其实娜娜在她自己的巡演当中有一首歌叫《暮色森林》。
2: 暮色森林可不可以现场唱两句？
3: 可以可以。

0: 回归到我们的人间烟火了。
1: 刚才锤锤给我们唱的是常石磊的宝藏歌曲，原来这首歌是叫
2: 爱我不要丢下 我，
1: 但是你加了一个逗号，爱我不要丢下 我。
2: 确实我也经历过比较糟糕的情感，也有一段没有走出来的时候，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你首先要很爱自己，才会碰到一段健康的关系。
0: 这个关系呢
2: 可以是你和恋人的关系，可以是你和朋友的关系，也可以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所以呢爱或不爱我都不会把我自己丢掉，我都能好好的活。
0: 其实也是
1: 锤锤一直以来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永远要爱自己，做最快乐的自己。
2: 对，

0: 水水在我们国乐无双的舞台，此前呢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是花花宇宙，再到这一次的歌曲，你觉得哪一面更能够代表你？
1: 玫瑰玫瑰我爱你呢，它可以说是象征着我对于舞台和音乐的野心，然后花花宇宙呢更像是我对生活的态度，然后这一次的爱我不要丢下我是我个人的人生哲学。
0: 这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人生态度，无论结果如何，永远不会丢下自己，永远要爱自己。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第三轮的结果。无双曲表演，简纯中一直领先的无双唱将是四个字。哦，
2: 那我先走了。
0: 锤娜丽莎，恭喜锤娜丽莎获胜，赢得本轮金唱片的名额。哇！
3: 又到了激动人心的金曲揭晓时刻，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何简纯工作超顺，何简纯财运超顺，何简纯学业超顺，何简纯生活超顺，何简纯健康超顺，何简纯一顺百顺。
0: 我们的国乐无双也超顺。作为整个节目的音乐总监，最初怎么定义这档节目的？
4: 我没有，其实没有定义，我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共识，让大家能够踏踏实实上舞台去表演。我不确定这个节目怎么去定义，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所有的人本能的对音乐的这种爱，和尤其是演员们歌手们在舞台上想绽放和表达自我。我去定义它的话，我如果按照纯妹妹那个二脸蛋来说的话，就生活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岛屿啊，我经过到这个岛屿，然后大家爱音乐的人都在这个岛屿上相聚，然后产生各种各样有趣的好玩的紧张的刺激的不可能的可能的全部在这里发生，然后可有趣了。
0: 那其实现在的音乐市场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火很短的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
4: 这个东西吧也得看命啊，有的时候你再怎么设计它有那个命你都没有办法设计。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初心吧，就你最初想做这个音乐，你想你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初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份初心和简纯的理念其实非常恰合，用心做好音乐，用心做好的产品，不追求一时的流量爆发，正因为如此才能更长久收获大家的喜爱。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本轮的结果。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开场曲和升温曲演唱的四位无双唱将，欢迎他们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共同来见证金曲揭晓时刻。现在呢，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唱片墙，就是前十期国乐无双金唱片的荣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国乐无双第十一张金唱片的拥有者，他们是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每台车都有自己的标签，当试图勾勒它的形状，却发现无从定格。当试探过它的极限，却会在驻足时拥有新发现。
7: 从容于心，境界自成。沃尔沃全新 S90。
8: 大家好，我是查小春。
9: 我是雷佳。
10: 我是梁咏琪。
11: 我是单依纯。
12: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13: 我是微澜。
8: 现在登录 C4界 APP，
9: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10: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9: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4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10: 同你不见不散，
8: 同你不见不散，
12: 同你不见不散，
13: 等你不见不散。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3: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

0: 海音频，
1: 陈小春、宋亚轩、锤娜丽莎，祝贺三位。那各位演唱的歌曲呢，也将收录进我们的金曲池当中，向我们第十二期的巅峰金曲进发。同时呢，也有机会联动登上弯曲声明月的舞台。
0: 咱们先请小宋跟我们说说好吗？亚轩，你待的节目的时间是最长的。
2: 就是觉得在这个节目上收获了很多成长，然后也唱了自己很多想唱的歌，跟各位老师、各位前辈们都学到了很多。对，
3: 我就很荣幸能够在宋队旁边了啊。我觉得在这个舞台里面，我很享受，我也碰到很多很好的老朋友，比如说琪琪啊，还有千画他们，石头，还有认识的山本部老师。我还是有谢谢国乐无双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兄弟姐妹，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对，谢谢你们，感谢，
0: 谢谢。
4: 国乐无双在我心目中是最棒的音综，
0: 谢谢，
4: 最高评价。
0: 我们请每一位都跟我们说说吧。
5: 其实我比较深的感触是因为前几期我是作为观众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每一周都会很期待什么样的歌手来到现场，好多首歌我是重复反复的在网上看这个片段。我觉得也非常开心和幸运可以来到这个舞台，转换一下身份，然后作为这个唱出美妙的音乐的这个音乐人本人。
6: 从我们的音乐团队，然后到导演组，包括我们词作者老师，我们都在共同的努力输出好的音乐。
7: 国乐无双又让我再次的看到原来这是我当歌手的意义，所以很谢谢国乐无双给我这个舞台，让我有机会再唱唱歌给大家听。
8: 我觉得这个节目能通过去做文字上的改编，再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里，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也一直想来。对，能够为这么多期的这么多首歌里面贡献一首歌也很开心。对，所以翻第二季的话，那个早点找我聊啊。
0: 好嘞，
1: 现在就约上了。
0: 好嘞，都听见了。而在这场音乐的盛宴中，简纯呢也在一直陪伴我们，用心做好音乐，用心做好产品。简纯始终把超顺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无双唱将。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各位无双唱将，每人用一句带顺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好吗？
4: 祝国乐无双的观众朋友们顺风顺水顺财神，
7: 每一天都过得舒服又顺畅。
2: 祝愿所有的胆小鬼都能破茧成蝶，每天都顺顺利利，
3: 样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幸幸福福。
9: 希望大家每一次出发都能够超顺，
5: 祝大家事事超顺，听歌开怀，吃得开心，每天心情也都像星星一样堆满天。
8: 祝你们的生活顺风顺水，永远都能保持滚烫的热爱。
0: 当然我们要感谢简纯陪伴我们走过这一路的音乐旅程，也祝屏幕前的你天天超顺，事事无忧。
1: 再次感谢大家送上的超顺祝福。简纯的纯粹口感恰如国乐的初心，去除繁杂，只留本真。在这里呢，要感谢简纯对国乐无双的鼎力支持，也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简单与纯美。好音乐看简纯，也期待着简纯能够继续陪伴我们，见证更多华语音乐的辉煌时刻。
0: 当然了，一首好歌旋律是血肉，歌词是风骨，再用歌声来盛满故事，将岁月安放其中。
1: 一直以来呢，陪伴着我们的作词人们，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登上过我们的舞台，但是那些反复打磨的真心早就已经住进了每一段旋律当中。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作词人们上台。
1: 欢迎各位。从歌手的演绎展示的表达，升级至歌手情感的传达，完成一次音乐情感的到达。照片定格的是各位在国乐无双当中留下的美好的记忆，而旁边配上的那句歌词是各位亲手写下的。这一次国乐无双的旅程，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小韩老师，
10: 首先谢谢这个国乐无双送给我这个礼物。 其实这个

0: 是一个宝藏节目，而且其实团队也是一个宝藏团队，它让我看到大家的匠心，还有台风吹也吹不走的初心。虽然写了30年的歌词，这是我第一个音综，我就被导演从家里给拽出来了。而我参加了这个音综的中途，我终于得了最佳作词，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沾了国乐无双的光跟这个福气，所以我还是要感谢再感谢。
1: 再次恭喜您，是我们沾了您的光。辉哥，
2: 哇，你们都讲得那么好，我普通话最差，比陈小春还差。很紧张，第一场我就有机会帮成龙大哥写一首歌，写一首歌词，小美满。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用手抄写一份歌词出来，我上一次抄写歌词应该已经算23年前帮陈奕迅写一首歌《岁月如歌》。他录音的时候他说要求要一份手写的歌词，因为他比较喜欢这样唱。更早呢，那就是1986年我写第一首歌词，到1996年这10年跟黄家驹合作的《从大地到情人》，这总共12首歌。这10年是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每一首歌词都是抄写出来的。然后为了这个帮成龙大哥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就。最近呢，我就抄写了一份歌词，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1: 不管用什么样的书写工具吧，但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诚的。
3: 我们很少会在一个音乐舞台上听到这么多来自我们国家的语言瑰宝。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对推动我们国家文化的推广和展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4: 感谢国乐无双这个舞台，把我从我的小小工作室里面挖出来，让我站到大家的面前，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幕后，但我同样可以享受这个舞台。
5: 我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参与这档节目，完成改编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且幸福的一件事情。
6: 作为一名作词人，我要感谢国乐无双这个节目给了我们作词人舞台，让我们觉得有这种受到重视的感觉。
7: 我想用小春哥借过一下粤语版的一句歌词作为结语，鱼龙与同王都变幻。国乐无双的所有全体同仁，台前幕后，你们就是我的朗月，谢谢。
1: 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份心意是要送给大家的。哇，这是我们的导演们，今天其实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我们没有请到观众，但是导演们把这一句句歌词打印出来，因为这是国乐无双感谢你们的方式。希望这份礼物告诉每一位创作者，你们的每一笔都有人看见，你们的每一句都有人珍藏。
8: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创作者，是你们让国乐有了温度，让经典有了来处和归途。
1: 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举起手中的简纯超顺筒，咱们一起碰一个，祝福大家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我觉得五鬼五双真的值得，真的是品质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一档音乐综艺。
3: 我觉得是带着传递音乐使命的一个家庭。
4: 要感谢国乐五双，能够让音乐家们做当下想做的自己。
5: 觉得这个节目挺有意思，就好像把我拉回八九十年代。
6: 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像一个孩子，一定跳不了，独一无二。
7: 有机会可以再做这个国语和粤语不同的歌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8: 我没有想到说参加一档音综可以收获一个原创音乐人帮你去创作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作品。
5: 国乐无双，
9: 国乐无双，
10: 国乐无双，
11: 国乐无双，
12: 国乐无双，
13: 欢迎大家来到国乐无双，
14: 国乐无双，
15: 国乐无双，
16: 国乐无双，
17: 国乐无双，
18: 国乐无双，
19: 一二三，国乐无双。
20: 雪碧香肠啊！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先进浪起群英伴，
2: 草台班子万路宽，
1: 电影八仙
2: 院线上新了。
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4: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5: 大声告诉他
6: 你的名字。
4: 男吕洞宾，
7: 给我上护士吧，
8: 老弟伙自己打去。
4: 女何仙姑，
9: 你说呢？
4: 老张国老，
10: 哎呦大神哦。
4: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1: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4: 贵曹国舅，
12: 看起来好俗哦。
9: 姜伟
4: 贫钟离权，
13: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4: 剑铁拐李，
14: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4: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5: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7: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3: 这么大人怕狗。
4: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4: 我们在等什么呀？
7: 过海呀、
14: 那过噻。
7: 没船。
1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4: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

0: 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哄哄他，
7: 你去哄他，
5: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哇，别哭了，我求求你啊，姑老外们快穿了。
8: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9: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8: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一程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更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精神，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千年古都，风华更续。北京不只是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皈依、记忆原乡。欢快的歌声荡起几代人心中最美丽的倒影，洋溢着新生活的蓬勃与热望。
2: 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1: 人民群众欢迎电影，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电影。1956年，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3: 我们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每个人都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 百花就不是一两种花，百花说明春天来了。
5: 那么多优秀的影片构成了共和国的发展史。
6: 预备开始。
1: 双百方针的提出为中国文艺点亮了思想的灯塔，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催生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繁荣，以清新刚健的风格彰显了新中国的生动气象。
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
1: 人民评选，大众喝彩。1962年5月22日至23日，由周恩来总理倡议的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授奖大会。
3: 我们当时拿的奖就是一个镜框，但现在来讲倒是也很好，独一无二的。
8: 那时候的百花奖还是从大众电影要捡一张选票，
9: 我还投过。
10: 很多矿山、很多学校、很多工厂，都是只有一本大众电影。
11: 有一张纸，上面让你写上你喜欢的演员，然后签上名字，然后把它剪下来，
10: 非常神圣的填上。
1: 中国电影把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以贯之的文艺为人民镌刻在电影胶片的基底，北京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精神原乡。
12: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7: 哟。
1: 电影人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脚步，扛起现实主义创作旗帜，记录古都新生，书写人民史诗，塑造了北京电影扎根人民、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的鲜明品格。每一帧光影都映照着拥抱春天的渴望与热情，每一段旋律都跃动着与春天同频的脉搏，每一种声音都被倾听，每一种颜色都被珍藏，这正是百花齐放最朴素的模样。有人说，一座城市的性格折射着现代与未来的光芒，而真正塑造城市性格的，还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11: 一些在创业的人说，哎呀，你这演的就是我的呀。我在我很迷茫的时候看到你这个电影，这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创业的决心。
1: 开放包容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
13: 请收下，
1: 而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更是中国电影的绚烂底色。北京独具一格的文化性格被看见、被传递、被升华，在光影流转中熠熠生辉。这就是电影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魔力，把 时光写成诗行，把记忆编织成梦想，把城市的每一个温暖的角落定格为永恒。北京以强大科技与产业实力支撑电影技术自主创新，这座新中国电影的领军之城正迈着豪迈的步伐走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高地。银幕光影承载着厚重的文脉，跃动着轻盈的诗意，舒展着向阳而生的万千气象。
9: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要跟得上时代，跟得上潮流，
13: 要站在一个更高的人类文明的高度去看待未来，
9: 把我们的创作初心、我们创作的根基、我们创作的内容以及我们创作的手法都要跟上时代的脉搏。
13: 在技术赋能、文化传统的滋养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的共同努力之下，去创造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
5: 这才是中国电影的希望之光。
1: 电影赋能城市，影像点亮文旅，北京加快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推动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消费的融合，从中华文明主体性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记录民族精神与时代风貌，这正是百花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延续。人人可创作，人人可表达，艺术重新回到社会生活土壤，北京正以开放包容、创新活力、烟火温情，托举起新大众文艺广阔天地，为首都文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
13: 北京自己的这个文化生态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和土壤。
8: 新技术是会帮助我们去重新找到真正具有传统的价值的中国故事的。
5: 那么对年轻的创作者来讲，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学习电影专业的知识，未来才能够站出一线来跟电影大国去拼。
9: 要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用热爱和专业能力为中国电影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辛勤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久别重逢的欢欣让这座城市的电影盛宴永不落幕。
7: 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
14: 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
7: 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
14: 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文艺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在这155规划开局之年，展望2035年，面对媒介融合、技术迭代、审美多元、范式新生的全新文艺场域，电影人锚定建设电影强国目标，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开掘双百方针的思想能量，创造更加鲜活的新大众文艺语态。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打造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百花归京是回归，更是潜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崇德尚义，坚持艺术初心，坚持改革创新，在实现文化强国的壮阔征程中，中国电影和首都北京携手迈向更广阔的天地，绘就中国电影灿烂辉煌的未来，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见字如面，写一封献给观众的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式开幕，专访大鹏高叶，与观众见面就是演员最好的花期。点点滴滴声声动听，人间烟火最暖人心。国乐无双第11期把生活唱成歌。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开幕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联起电影与人民和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
2: 我荣幸地宣布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
3: 64载光影流转，百花奖再次回到百花初绽之地北京。开幕式用三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起电影人、人民、时代之间的对话。演员刘浩存以舞蹈初心拉开了当晚开幕式的序幕。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致敬首届百花奖获奖影片《红色娘子军》，凭借这部影片获得最佳女演员的祝希娟也分享了难忘回忆。
4: 让我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颁奖晚上的舞会，周总理请我和他第一个跳舞，一边跳舞他一边说，你年轻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要好好的学习，所以这句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3: 随后斩获百花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登场，为现场101位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丛珊、朱时茂携手青年演员李思彤、王彦彤演唱《岁月里的花》，串联起跨越数十年的银幕温情。
5: 愿朵朵鲜花开在我
3: 多部影片的主创团队依次登台分享新片亮点。
6: 我们数到三里面那个惠英红老师诠释的角色呢，是相对以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会有编剧的能力，以及他竟然还有剪辑的能力，所以他会把这次的表演最大化的呈现出来人物的内心世界。
7: 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的话题，祝愿大家呢能够珍惜身边人，坚定地爱下去。
8: 这部片子叫《密档》，取材改编自中央文库守护的真实历史。这是一场平凡琐碎，然而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3: 黄渤、葛优、朱时茂、马思纯等电影人也面对我们的镜头，畅谈他们参加百花奖的真切感受。
9: 百花奖就回北京了，好啊！
10: 百花这个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盛放在电影舞台上每次颁奖典礼这个最鲜艳的一朵鲜花。
11: 今天是百花奖首次在露天启幕，也是64年后吧，百花奖回到北京再出发。
12: 这是一个对于所有的电影人来说很重要，是一个很大的荣誉的一件事情，很难得，
13: 很开心啊，很开心。第一次参加也能见到很多优秀的前辈。
14: 我之前就是会看一下百花的开幕式颁奖典礼，其实我都会看，但是没有想到今年可以有机会来表演节目。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百花主题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提名者表彰仪式以及颁奖典礼，同步联动城市文旅资源，打造多元融合的电影文化体验，让光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烟火。
0: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本届百花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提名最佳导演。专访中，他借木棉花畅谈创作心境。
15: 听说岭南盛产木棉花，火红火红的，你给我带一些回来。
16: 我就觉得非常荣幸，也很感慨自己拍了10几年的电影终于被百花奖能够认可。电影当中也有木棉花，它是代表着李善德从岭南带回给妻子的情谊。木棉花又叫英雄花，其实所谓的英雄正是普普通通的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为了生活奋斗挣扎的人。各位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者大鹏，董成鹏。 当时在剧组筹备，我特别的激动，很开心。这个分量当然很重，因为电影是要跟观众在一起的，电影是因为观众而存在的。这是第一次提名，它只会让我觉得自己需要更努力点，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赶紧拍新的片子。
3: 相较于本人获得提名，在他看来，更大的幸福感来自于并肩作战的伙伴都能被观众看见。
16: 包括庄达菲、杨幂、傅航，他们都因为长安的励志的表演被大家认可，他们付出了信任，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准备，到最后能够通过我把大家聚拢到一起，在一个作品当中呈现他们精彩的表演，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导演特别幸福的时候。
3: 在长安的荔枝中，大鹏身兼主演和导演双重角色，这两个身份也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16: 我除了是导演，我也是李善德的扮演者，戏里面李善德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故意的让自己在整个拍摄周期里面就保持那种崩溃，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更靠近人物，所以整个拍摄周期里我就强迫自己更消瘦一点，然后更紧张一些。
17: 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后被周礼共选到国子监，24岁以明算科及第，入职司农寺上林署，成为诸多飘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
16: 我在成为一个创作者之前，我更多的时候是观众，我现在呢也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观众的水准一起去看电影，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直跟观众一样保持进步，然后希望还能有机会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自己。
0: 高叶则凭借南京照相馆中的林玉秀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她坦言能够诠释承载厚重历史的女性角色是演员职业生涯莫大的荣幸。
18: 我觉得林玉秀这个角色，她是开在叶片上的一个小小的那种白花，她和叶片融为一体，是无论从创作和最后的故事呈现的结果都很像叶上花，给我的感觉
19: 就要跟左边高头人一样了。
18: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高叶。
3: 上一届百花奖，高叶曾提名最佳女配角，今年她携南京照相馆再度入围百花奖，她感到莫大的荣幸，
18: 激动。其实我当时整个人是比较，虽然是沉默，但是心中是很雀跃的，所以就是我的雀跃震耳欲聋。于我而言，大众电影百花奖是说明观众对我的认可，我觉得往前走的这个动力也是来自于观众对我的喜爱和鼓励，包括有的时候给我的建议和批评。
20: 哎，你不要怂，我一个顶好吧，
21: 拔龙套嘛，就是了，
20: 这个龙套，龙套不是一个。
3: 南京照相馆中高叶塑造的林玉秀是乱世里坚韧的普通女性缩影。
18: 我其实是从小土生土长的江苏人，所以对那段历史是从小就非常熟知的，从小看很多的资料，把我曾经知道的一些感受拿到角色里。今天我真的是要感谢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他们把整个景营造的那个氛围是非

0: 里面就是被击溃了那一瞬间。我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有机会诠释那段历史，我觉得就是对我演员生涯的算是很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荣幸。演员之路的花期，我觉得应该是每一次把自己的作品交付到台面上的时候。起码于我而言，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服务于观众的职业。我经常会在很多平台上上线的时候说，我说终于要交卷了，好像没有人问过我说交卷给谁，其实我觉得就是交卷给观众了。
1: 国乐无双第十一期今晚开唱，歌手们用歌声勾勒生活日常，在烟火气中传递平凡日子的暖意，呈现最动人的世间光景。
2: 陈小春演唱父亲，细腻诠释为人父的喜悦、牵挂与不舍。
3: 从没盼你有一天飞多过。
2: 周蕙的《忘了你，忘了我》唱出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4: 风一匆匆走过，
2: 希里娜依高则通过幸福在歌唱致谢母亲给自己前行的勇气。
4: 你将最美的梦寄托在我心上。
2: 宋亚轩倾情演绎娱乐天空，理想与现实交织呈现。
5: 生活多艰难，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
6: 这首歌当中其实也表达了很多从业者的一种状态吧，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光鲜亮丽、阳光灿烂的那一面，但是也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在国乐的舞台上，我们会看到他作为歌手的蜕变。
2: 金志文用《春泥》唱出爱情如何面对柴米油盐。欧阳娜娜则通过《星星堆满天》带来全新的音乐尝试。锤娜丽莎演唱的《爱我不要丢下我》改写了原曲的卑微，唱的是清醒父爱，不怯不退。
7: 爱我不要丢下我，很卑微。锤却说，我经历过这个，但是我也感谢这个经历，我甚至感谢当时的那个自己，才有现在的我。所以当时就想，哎，那咱们把这个歌名改一下，叫《爱我不要丢下我》。
2: 国乐无双下周将迎来收官之作，全新的舞台挑战蓄势待发。
8: 电影频道来跨界做音综，我们一定希望的是听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听到歌手背后的声音，就我们好好的做好这台节目，去尊重歌手，然后尊重音乐，然后也尊重观众，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 昨天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续作传来新消息，下面请巧云为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应玲，这部影片就是《绣春刀三》。昨天陆阳导演在社交平台发文《绣春刀三出发》，配图显示他正带领团队看景，为新片做准备。昨天呢，也是电影《绣春刀》上映12周年的日子，影片由张震领衔主演，上映后在豆瓣获得了7.7分的好口碑，也让陆阳导演进入更多观众视野。2017年《绣春刀二修罗战场上映，除了张震回归，还迎来杨幂、张译、雷佳音、辛芷蕾等演员的加入。昨天《绣春刀三》动了这一话题登上热搜，许多观众表示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续集。大家殷切期待的是能够让 IP 再上一个台阶的好故事，希望这9年后的重逢能够不负等候，为市场和观众再带来一部武侠精品。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了《大唐妖探》首映礼观影活动，观众怎么评价这部设定新奇的动画电影呢？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
2: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的主角是一对探案组合，在综艺节目中默契搭档的雷松然和张成为片中两位主角进行了配音。
9: 为了达到这个声音，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动作呀，然后来辅助到这个声音的产生。我会发现有一些动作一做出来和你不做这个动作声音完全是不一样的。
10: 我们肯定也会加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塑造一些就是我之前演过的太监一类的这种声线。对，
11: 记得你哪句台词加入了太监的声线？猜猜我是谁？
12: 猜猜我是谁？
13: 谁呀？
14: 题材也是挺新颖的，而且也
13: 就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好看。
14: 我们从那个河南来的，是迪少和阿萨他们两个的友情把我打动到了。
15: 探案的地方就是

0: 可以让我们动脑子，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感人的地方，也很好看。
1: 大唐妖探还在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亮相，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大唐妖探专场在东莞举办。影片策划制片人聂真威与动画指导庞伟来到现场，分享6年创作幕后，与观众交流创作初心。
2: 今年四月，我们发起六公主 IP 形象设计全球征集活动，经过3个多月的征集，共收获292份高质量原创作品。历经形式审核、线上初评、线下复评3重环节，最终甄选出23份优质获奖作品。背后的评选过程是怎样的？一起去看一看。
3: 本次评审团汇聚画家徐礼、电影频道六公主项目负责人张宏峰、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林存真、编剧导演尹力、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等各领域资深人士。评审过程中，他们从多维度严格筛选每一份参赛作品。
4: 我的评审标准就是既要是艺术的，又要是学术的，当然又要是大众的，既要是审美的，但又要是可亲可爱的，甚至是超前的，可以做很多新的形象、新的形式。
5: 有一组有点像小侠女的形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她不是那么非常的传统，她没有穿这个古装的衣服，因为六公主是一个新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形象。
6: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站在大众接受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性能够更好的一种结合。
7: 它的未来做周边产品，它的市场化，它的这个制作性是不是能够实现，能够还原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形象。
2: 昨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文影共生龙江文学影视化共创活动举行。
1: 从人世间、雪城到悬崖之上，哈尔滨的黑土地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创作，也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故事源头。活动当天举办了2场冰城文学客厅，梁晓声、全永先、陈国兴、邵艺辉等文学电影行业嘉宾围绕本土文学创作、文影融合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8: 当我写作到北方的时候，实际上我耳边经常响起冰雪遮盖着花儿凋，就是我写的时候这无形中会影响我。
1: 此外，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龙江文学影视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进一步推动龙江文学作品影视化转化与 IP 开发，探索文学加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发展。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大鹏用哪种花代表电影《长安的荔枝》？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9: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映玲，
9: 我是巧云，
2: 明天见。

0: 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10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7号、5号、5号。观众朋友，3D 游戏第二零二六

210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分别是7号、5号、5号、7号、5号、5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是横跨近一个世纪的银幕巨星。这一次他不谈恋爱，不去纽约，拒绝悲剧，他要在南太平洋的鲍鱼与火山里重写食物链顶端的规则。他就是今天佳片的主角金刚。本期佳片推荐人是在热播剧主角中饰演秦腔演员楚家河的青年演员韩佩颖。
1: 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
2: 哎，走啊，唱一唱一读吧，对，唱。
1: 今天我要推荐的影片是让这位老牌巨星大杀四方的一战。一群人类闯进来，能活着走出去几个呢？让我们一同开启上映于2017年的奇幻冒险大片《金刚：骷髅岛》。
3: Is that a monkey?

0: 刚这个银幕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他在好莱坞出道却赶上了大萧条的黑暗时期。上映那阵子，当地银行接连歇业，可纽约人却在为一只猩猩排队。全城最大的两家影院同时放映，近万个座位场场爆满。可银幕上这只巨兽的真身不过是一个几十厘米高的绢毛小模型，造价几百美元，靠人一格一格摆出动作硬拍出来的。全片成本不到70万美元，不仅把濒临破产的东家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还在此后20多年的反复重映中累计斩获超过1000万美元的票房。这一年他压过的可不是无名之辈，凭《茶花女》被中国观众熟知的葛丽泰嘉宝，当时是全好莱坞最贵的一张脸，但片片酬高达20多万美元。她1933年的年度大戏《瑞典女王》，票房愣是没干过这只零片酬的猩猩。
1: 金刚还改变过一个孩子的一生。新西兰一个9岁男孩在电视上看到金刚从帝国大厦坠落，当场哭了，发誓长大要重拍这部电影。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执导了《指环王》三部曲的彼得·杰克逊。《指环王》第三部以11项奥斯卡提名全部命中，追平影史纪录之后，环球影业开出了2000万美元，也就是当时导演界的最高片酬，请杰克逊出山重拍了《金刚》。

而金刚真正的翻红是从2017年传奇影业签下它开始的。传奇的布局思路很清晰，就是要做怪兽宇宙。2014年，他们先用一部《哥斯拉》试水，全球狂揽5亿多美元，证明观众依然吃巨兽这一套。 接着签下了金刚，并霸道阔斧让他转型。金刚骷髅岛里的金刚不谈恋爱，不去纽约，守着自己的岛，谁来揍谁？他也成为金刚在这盘棋里的入职首秀。

这盘棋后来越下越大。2021年哥斯拉大战金刚正面开打，一出手就是4亿7000万美元。

0: 票房。在他前不久上映的 DC 大片《神奇女侠1984》以刘女英雄坐镇，结果全球票房愣是只有他的一个零头。2024年，这对冤家干脆组队出道。新片一上映，就把当红明星甜茶主演的年度科幻大作《沙丘二》从票房冠军的宝座上挤了下去，成绩也创下整个系列新高。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今天我们佳片有约，受邀来到了《奥德赛》中国首映礼的现场。
2: Hello, fans of the best.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alking to you today. I think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challenge yourself and find something you haven't done before and hopefully take the audience on an adventure they haven't been on before. And The Odysse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ies ever written. So it's a great honor to bring it to Chinese audiences and I hope people get as much out of it as we do.
0: 金刚骷髅岛能在一众怪兽片里立住，靠的不只是打得爽，还有一股特别的气质。导演公开承认，灵感来自电影《现代启示录》，也就是教父导演科波拉的战争史诗大作。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同样是一队士兵深入丛林，连那张直升机飞向巨日的海报都是隔空致敬。藏得更深的是两个角色的名字，康拉德和马洛，也与《现代启示录》中的一致。
3: 而康拉德的扮演者正是男主角汤姆·希德勒斯顿，中国影迷都爱叫他抖森。这位英国演员最出圈的角色是超级英雄电影里人气高到反客为主的反派邪神洛基。这回他改邪归正，演一位丛林追踪向导。片中他有一场戴着防毒面具在毒雾里挥刀的戏，被影迷称为全片最帅的30秒。

0: 女主角布利拉尔森，漫威宇宙里的惊奇队长，出演本片的前一年，她刚凭借电影《房间》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而在本片里贡献了全片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巨兽俯身，她缓缓抬头，掌心贴上了金刚的脸。致敬的正是2005年彼得·杰克逊的《金刚》，当年女主角也是从尖叫到身手，人与巨兽之间才第一次有了信任。
1: 金刚换了模样，但那只手掌落下的地方一点没变。93年过去，荧幕上的明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这只巨兽还守在他的岛上。现在就请随我一起走进金刚骷髅岛，开始这场探险之旅吧。
2: Where are you two going?
3: We're going to save Kong.
4: Not without me, pal.

0: 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而且有人在故意隐瞒。
2: 想要我追踪什么？
0: 骷髅岛，
3: 探险考察神秘岛屿。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6: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6: 太不可思议了。
3: 史前生物残暴凶猛，
7: 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3: 主演：汤姆·希德勒斯顿、塞缪尔·杰克逊、布利·拉尔森。与世隔绝，命悬一线。
2: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3: 金刚，骷髅岛。
8: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王。

0: 抗议行动或是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暂停。预计未来几天甚至数周内，市内交通情况并不乐观。目前
1: 要我说呀，哪个时期的华盛顿都没有今天的乱，但今天的事还得今天办。
2: 快点，前面的让个路！
3: 你们在干什么？别打！
4: 快点！现在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1: 他们要终止帝王计划，我们没钱了，知道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的考察就再没有指望了。
4: 我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连资料都还没装订好，就一天，再给我一天，我就可以把他们都整理好了，你看行吗？
5: 今晚我占用电视台和广播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从而能够为越南带去和平。
1: 等不了你了。你好，我是比尔兰德，来见威利斯参议员。
6: 哦，是的，兰达先生，早上我给您留言了，通知您今天的会面需要改期，我想安排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应该可以的。
7: 还是来了。
1: 老二，进来可好啊？
7: 那么你没收到留言，我说要改期的。
1: 第五次吗？我肯定没看到，就谈一会儿。
7: 你们还坐下了？只给五分钟，我还要开会。那么这次你们又想去找什么样的怪物？
1: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在南太平洋拍到的，在此之前它从未被探测到。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骷髅岛。在那里上帝造物尚未完成，最可怕的是有不少飞机和船只在那里失踪。
7: 就像百慕大三角，难道说你们认为今天我这脑子积水了？
1: 说它像百慕大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认为它远比百慕大危险。1954年的布拉沃城堡核试验不是为了试验，是为了消灭某种东西。我认为地球上存在一种目前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态系统，要想找到它，就得去这座岛。这座岛是神话与科学的交汇点。
7: 兰达，你真会讲故事。
1: 当年杜鲁门总统拨款给帝王计划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7: 你不说我都忘了，有什么比帝王计划找外星人更浪费钱的？
1: 是啊，不过那些人是疯子，
7: 早几年前就该让你们散伙。
1: 这是一个为国立功的机会啊。
4: 请您听我说啊，陆地卫星计划打算派人上岛，只需要他们捎上我们就行了，当然需要经过您的同意。
7: 你觉得那儿有什么
4: 新的资源、新的药物、抗癌新药，或者地质新发现什么的？不管有什么，议员先生，反正说句实话吧，那儿有什么我们也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们很确定，明天夜里苏联卫星就会扫过这片海域，那么3天之内他们会看到一样的图像，所以不管岛上有什么，我们先发现更好，对吧？
7: 想不到我竟然会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4: 谢谢你。
7: 所以我会争取让你们随行，一定会。不过听我说，听好了，就这一次，最后一次，没有下次了，能保证吗？最后一次帮你。
1: 好的，
7: 好吗？
1: 好的，议员先生，最后一件事，我们需要军方保护。

0: 全体官兵及基地人员请注意，最后一批撤退将于早上6点开始，尽快收拾东西，我们要回家了。
1: 哎，米尔森
2: 啊，
1: 你一共给他写了多少封信？
2: 10封，
1: 15封。
2: 他回了你多少封？不知道，3-4封。
3: 哎，你妈真不厚道。
2: 谢谢客，非要挑明，我谢谢你。过两天见面，我一定原话找他。
4: 你妈确实不厚道，
2: 是吧？

0: 顿方面已向越共及北越人民发出通告，美军撤离已成定局。
1: 长官。
2: 来了。
1: 你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
1: 明白了。
2: 回去以后 ，Chapman，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要去一家航空公司，东方航空。我妻子和孩子都已去了亚特兰大，就等我了。你有什么打算？
2: 这些有什么用？
1: 长官，
2: 出去吧 ，Chapman， 自己去玩吧。
1: 你没事吧？
2: 我很好。我是 Park
3: 的，我是 Ward 上将，你们还能再执行一次任务吗？
2: 我这边没问题，长官。
3: 你们都开始准备回国了，确定不需要休整一段时间吗？
2: 无论接到什么命令，我们都该执行，长官。
3: 好了，先别激动。几个科学家说，陆地卫星计划新发现了一座岛，现在需要直升机送他们去那里考察。
2: 我明白了。哦，长官，
3: 什么事儿？
2: 谢谢你。
4: 亮的，我想不明白，你都争取到了军方保护，还有什么追踪者？还英国特种兵？
5: 他已经退役了，不效忠任何一方。72年，他在岘港救了12名被击落的飞行员。
4: 可我听线人说，他就算清醒的时候，也是在小街小巷的酒吧里鬼混。
5: 那靠你的耶鲁学位，能带我们穿过丛林吗？再说了，一个人去哪里喝酒，说明不了什么，要看他能喝多少。你懂我说的吗？
6: 进去吧。
1: 哇，好吧，那么我们准备给他多少？
5: 不让他答应跟我们去就行。
7: 哎，赢了就想走，把钱留下，不然要你好看。你小子给我听好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你识相。
5: 现在知道为什么找他了吧？
8: 一座未知的岛屿，让我先列出你们的所有死法：暴雨、高温、淤泥、携带病菌的蚊子和苍蝇。当然，你们可以带上阿迪平来对付疟疾，但别的细菌怎么办？我还没有说有些东西可以把你们给活活吃掉。
5: 那报酬翻倍，
8: 看来你们真是毫无概念。我要5倍报酬。如果大家活着回来，奖金另算。
1: 会死？可以。我是觉得康拉德先生的本事值这个价。
5: 我敬你发了笔大财。
8: 有个问题。你们来找我这个追踪者，是想要我追踪什么？
1: 我们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我们也没有地图，只有卫星图像，所以在进行地面考察的时候，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运用你独有的技能，带我们穿过未知的丛林。
5: 我们只懂研究考察，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也需要有经验的探

0: 好，
1: 是我杰瑞。
0: 哎，杰瑞，快告诉我成了吗？
1: 那个卫星计划的事儿成了。
0: 是吗？
1: 哎，雅典娜号正停在曼谷，14号码头，明天晚上6点。
0: 明晚6点，多谢了，欠你个人情。
1: 我就搞不懂，你一个能上时代封面的人，干嘛要去报道海岛测绘？
0: 杰瑞，三个线人的消息一模一样，只字不差，那一定是在撒谎。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而且有人在故意隐瞒。
2: 真不敢相信，我们还有任务？这是开玩笑吗？就差一天，就差一天。可是不行，我们要去另一座岛，去另一片丛林。
3: 越南不是岛，傻小子。
2: 那基韦斯特是岛，现在我应该待在那座岛上，手里还端杯酒。
3: 基韦斯特也不是岛，是礁。
2: 一点都不好笑。
0: 梅森威夫摄影师，
3: 梅森威夫是个女的。
0: 我查过，是的。
4: 要帮忙吗？在这儿待了2年，都干了什么？
0: 给研究观察组干活。
4: 哦，有胆量啊，挺佩服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让我们失去了国内的支持。
0: 你竟然要怪我们这些不拿枪的人害你们打输了这场战争？
4: 相机比枪炮更厉害，我们不是打输了，只是不打了。
0: 对。
5: 欢迎大家的光临，我是 NIFS 陆地卫星计划的现场指挥，这是我的同事史蒂夫·乌多的数据处理员。本次考察，我们将前往一座数百年来所有人类已知的贸易航线都会避开的岛屿。卫星图像显示，这座岛屿的周围被持续的风暴所环绕，因此它长久以来不被外界所知。但有帕克的中校为我们提供直升机，我们将率先穿越风暴进去一探究竟。此外，很荣幸的是，我们将首次与一个资源勘察小组合作，组长是兰德先生，组员有生物学家山小姐和地质学家布鲁克斯先生。我们关注的是岛屿地表，而他们则是地表以下。布鲁克斯先生，
6: 没什么难的，我们将利用爆炸引起地面震动，通过震波探测岛屿的地下结构。我们将在南部上空盘旋，有策略地投掷震源药柱，以便测量岛上土层的密度。
7: 你们要扔炸弹？
6: 是科学仪器。
2: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也是科学家了。
8: 你们算什么科学家？
5: 着陆后搭建大本营，由康拉德先生带领大家徒步探索。杰克·查普曼上校。
9: 好的，上岛以后，风暴会切断我们与外界的无线电通讯，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3天之后，补给队将在岛屿最北端接应我们。如果错过这个安全撤离的机会，后面可就不好说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务必赶到，拜托了。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你又在这里干什么？不就是绘制地图吗？干嘛带炸药？
0: 显然你上课没听，地质勘探要用到炸药阵源。
1: 嗯哼，你信他说的？
0: 我没说信。
1: 见过帕克的中校了吗？
0: 见了。
1: 他的戒备心好重。
0: 战场上待得久了，人就会变成这样。

0: 你呢？摄影记者来报道测绘项目是在走下坡路吧？
1: 一张好照片也能左右舆论，
0: 还能得新闻大奖。
1: 嗯，好吧，康拉德上尉。那么你呢？一个英国特种兵为什么要上这条船？
0: 叫我康拉德，我已经退役了。
1: 嗯哼，
0: 我拿钱办事。
1: 你看着不像雇佣兵，
0: 你看着也不像战地摄影师，
1: 是反战摄影师。

0: 你在写什么？
1: 给我儿子的信。
0: 亲爱的 Billy， 我说要回家陪你过生日，这下又回不去了。我不是个好爸爸，希望这封信能弥补一下。
1: 太短了吗？

0: 远比卫星图像上的可怕，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推迟行动。
1: 离岛还有多远？
2: 50英里，也许不止。
3: 再靠近一些。
2: 你们要起飞就从这里。
3: 能闯过去吗，中校？时机一到。
1: 从这个缺口进去。
3: 对，那是个罕见的低气压区。
0: 有热情固然是好，但作为主管单位的现场指挥，我说放弃就是要放弃本次行动。
3: 好决策，陆地卫星计划的领导一定会称赞你的勇气。
0: 哦，他会称赞我的理智，只不过就是一次测绘嘛。
3: 地球上就剩这几片未知区域，而一个小风暴你就不敢去了。你尽管留在船上好了，错过了这次，我们就要再等好几年。我听说你们格瑞芬连是能够应对恶劣天气的，所以我们让帕克的中校来决定吧。
0: 我是坚决不会登机的。
4: 我们请求武装直升机，还不让他们知道原因。
3: 干嘛？扰乱军心？武装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4: 有道理。
5: 2分钟后起飞，所有人员请登上指定飞机。2分钟后起飞。
4: 科尔，你说老大接的什么活？
6: 反正不会坑我们，他要飞一号。
4: 他就不想他的床吗？我想我的床，你不想你的床吗？你有床吗，科尔？你有床吗？
1: 集合点 Chapman。
7: 好的，长官。
5: 1分30秒，重复一遍。
8: 好了，
5: 1分30秒后起飞，1分30秒后起飞。完成外来异物检查，甲板已清空，1分钟后起飞。
6: 蓄电池
9: 正常，
6: 发电机运转
9: 正常，
6: 发动机运转
9: 完全正常。
10: 这里是狐狸一号呼叫全体狐狸，那么现在
11: 又到了咱们 Griffin 看蚂蚁时间，
10: 和往常一样，记住，都给我坐稳了。
5: 飞行员请注意，你们已获准起飞，起飞。
11: 狐狸五号起飞了，通知我一声。
12: 狐狸五号已经就位。
11: 收到。
10: 全体注意，保持队形跟上，不要闪开。现在我上吧。保持航向。没干。
4: 亲爱的比利，
13: 你在飓风面前会不会这样想着？要不我们朝他飞过去吧？我马上就要这么做了。
6: 亲爱的比利，你最好抓紧了。
1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1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7: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9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140712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1。体彩排列三第2621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45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8月8日。

0: 还记得伊塔罗那个故事吗？伊塔罗他爸给了他一双蜡烛的翅膀，并告诫他不要靠近太阳。飞翔的感觉太好了，于是他越飞越高，直到太阳把翅膀烤化。最后他掉进了海里。但是美国军方是个负责任的老爸，他给我们的是货真价实的。
1: 那是潘尼亚生产的钢铁翅膀，
0: 品质保障，绝不会融化。

0: 这儿风景真好，
1: 寻找着陆点，准备降落。

0: 一号呼叫全体狐狸散开，观察各区。
1: 狐狸七号让退回人员着陆。
2: 收到一号，三号正前往六区。
3: 啊，去那里，把我们放下。
0: 其他人跟着队长走。

0: 这地震的反应真是不可思议。
1: 兰娜，说了你肯定不信，这里的基岩
2: 几乎是中空的。

当心！

0: 狐狸五号请集戒备，狐狸八号被击落，狐狸四号被击落，
1: 狐狸三号请回答。
2: 我的天哪！

火！

0: 快撤退！
1: ！你没有权利指挥我！
2: 快带我们离开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五里六号气门失控，正在下落。
1: 在河湾北部一公里处派救援组过去。完毕，五号已经到达上方。我们刚有人下去了。
3: 快阻止他！阻止他！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0: 坚持住，布瑞克斯，我来了。

0: 空中没有人，还有谁在空中？
1: 重复一遍，还有谁在空中？
2: 全部被击落，一架不剩。我们现在在岛的南边，几公里远处有一条河，估计沿着河岸走就可以到达北部的撤离点。
3: 那然后呢？我们的飞机全毁了。
2: 会有办法发信号的，他们会派搜救队来，我们只要及时赶到就好。
3: 哎呀，我真是不敢来呀！
1: 我说你们就不关心一下刚才的事儿吗？
2: 我想所有人就在这方圆七八公里内，我们向北走，或许能碰上他们。你还好吗？
4: 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2: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4: 他们花钱雇你来，希望钱花得值。
1: 你们真的不打算讨论一下吗？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5: 葫芦一号不在全体葫芦，有人收到吗？收到回答，再回答，完了。
6: 一号，我是查普曼。
5: 六号查普曼，
7: 报告最后位置。
5: 葫芦有30度方向，流水高峰，高度大约40米，环路。
7: 收到，查普曼。西边最高的山峰。
5: 完了。
6: 狐狸六号确认，运输机也在这里。
7: Chapman， 在原地等待。
5: 我们去找找。
7: 运输机上的弹药足够杀了那畜生。查看一下附近，确定
5: 可有外星人。完了。
7: Chapman， Bears， 你要休息还是现在就走？
8: 我现在就走。
7: 那就走。
6: 呼叫所有站点，侦查周围。

0: 科儿，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有胃口吃东西呢？
1: 活着就要吃啊！
2: 我们刚被打下来，而且那家伙足有一栋楼那么高。
1: 是啊，的确是非比寻常。
0: 现在你的脑子里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吗？
1: 我们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3: 太好了，你们没事。
4: 哎，
5: 见到您真好，长官。还剩多少人？
4: 还剩七个人，七个兄弟阵亡了，加莱塔、萨拉夫和霍奇斯、斯利夫克他们下落不明。

0: 烂的呢。你怎么样？
1: 还好，谢谢。
0: 还好，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呢。好了，说实话吧，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否则我一枪崩了你。
1: 怪兽是真的。
0: 还用你说？
1: 以前没人信我，昨天我还是个老疯子，可今天……
0: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扔炸弹是为了把他逼出来。你什么来头？
1: 听说过劳顿号吗？公众也不知道，那艘军舰上有1000多人，只有我活下来了。他们跟我的家人说劳顿号沉没了，但其实我看到了那个凶残的东西。他不会思考，只会破坏。这30多年来，我一直想证明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0: 球不是我们的，那些远古的物种早在人类以前就占领了这里，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动，他们迟早要夺回地盘。我所在的机构叫帝王计划，我们寻找的就是这些大型不明陆生生物。
1: 你早知道这里有那东西。
0: 我对不起你的兵中校，真心对不起。我们要回去，带着证据，才会有人来清理这里。

0: 不劳烦别人。他叫做地球空洞说，兰达找到我，是因为我写了一篇论文。论证的是多数人眼里的伪科学。我认为地下存在着一些巨大的空间与地面世界隔绝，
1: 但有通道连接。兰达推测这岛上就有通道入口，
0: 也是出口。地下世界的生物，像我们刚看到的，也可以出来。我本来也以为他疯了。
2: 我是史蒂夫克，有人吗？有人在听吗？
3: 我们正向北前往这里点，大家现在真是出奇的冷静。收到了吗？有人吗？现在相隔太远了。见鬼！能走近一些再试吧。都别动，镇定。

0: 这些兄弟不会白白牺牲的，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现在去找 Chapman
1: 和剩余弹药。你听过老鼠、狮子和尖刺的故事吗？
2: 听过。
1: 那就好，我担心忧郁上那头巨型猩猩。
2: 你说的是那个老鼠帮狮子取下爪子里的尖刺，然后他们成了好朋友的故事吧？
1: 不是的，是老鼠用尖刺杀死了狮子。
2: 谁跟你讲的？
1: 我妈妈。难怪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在后面，在上面，在下面，快冲！把他挡住了，把他的腿砍了，

0: 别再想了，该走了。
1: 跟紧了。
2: 这些又是什么？

0: 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的队伍在这 喂喂喂喂喂喂喂，别这样啊！大家都听我说，千万要冷静一点，大家要冷静啊！什么？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激动的睡不着，就想着我和俊平那时做梦都希望有这一天。这一天就来了，28年，11个月，试了8次都没能离开这座岛，现在却有人找来了，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1: 你是飞机失事了吗？哦，忘记了，汉克马洛45中队上尉，专门穿了飞行服来见你们。我看到你们就像是拿着热狗，端着啤酒，在瑞格里球场看比赛一样。
2: 你们是真的吧？是吗？我就说吧，是不是？我说，没事儿的。哎，这就对了。这座岛上有怪物。
1: 是，还不少呢。好了，走吧，我们得回去了。天黑了可不是好玩的。嘿嘿。

0: 我想你们已经见过了岛上的古怪。只要我们待在人住的地方，就很安全。
1: 这墙是为了抵挡那头猩猩的吗？
0: 啊，那不是为了挡它的。
1: 什么？
0: 这里的人住树顶，我们住树下。他们有些人好像都不会老。这里没有犯罪，没有个人财产。他们不在乎那些。

0: 谢谢，谢谢。好消息，说你们可以留下过夜。我什么都没听到。他们
1: 不怎么说话。等你像我一样在这里待久了，就能懂了。看着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必须离开。我还有家人，我还有生活。
1: 叶峰，
2: 先不要说这个，好吗？
1: 这地方来了就别想走了。听他们说，这艘船比我还早来10年左右呢。
3: 你1944年就来了？
1: 是啊，嘿，那场战争我们赢了吗？
4: 哪场？
1: 哎，问得好。哎，这里是他们的圣地，要是不想被剁手，就别乱摸。

0: 他们告诉我，几千年了，岛上的人们活在恐惧中。这种日子他们过得太久了。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他们害怕的东西竟然帮他们赶走了会吃掉他们的东西。但保护神也会老，也会死。 这是他们供奉最后一位保护神的地方。对，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是这些岛民的神。金刚很善良，喜欢独来独往。
1: 这是他的家，我们都是客人。你们到别人家做客，一来就扔炸弹，这不是找死吗？
2: 那么害死你朋友的不是金刚？
0: 不是，是他们干的。如果说金刚是岛上的神，他们就是地底的魔鬼。他们是什么？
2: 岛民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我管他们叫骷髅巨蜥。为什么？因
0: 为好听。好吧，这是我瞎编的，想吓唬你们。
3: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你觉得呢？
2: 当然行了，
0: 我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说，想不到是这个效果。哎呀，管它叫什么呢，反正是巨大的蜥蜴，很可怕。 因为你们扔了炸弹好几条巨蜥从很深的地底下钻出来，金刚那天发怒了。我跟你们说，幸好有金刚，不然你们活不到现在。那些巨蜥很狡诈又凶残，现在出来的个头小，金刚对付得了。
2: 千万别把大的炸出来，有多大？大得多，他杀了金刚全家。金刚是最后一个还没有成年，幸好是这样。岛上的居民说，如果金刚死了，地底下的大家伙出来，那大家可就真的全完了。哎，听着，三天以后我们的补给队会在北边接应我们。
3: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你们要去北边？
2: 我们就能离开这里，
0: 三天时间。三天不可能赶到北边，不可能，别想了，不可能。反正不行，不可能。

0: 亲爱的露露，这里八成是地狱。
1: 真的有魔鬼，大家都被他坑了。
2: 你们俩够了。
0: 我感觉
1: 他只想去杀怪物，不打算带我们离开这里。
3: 对，
1: 我们能赶过去吗？
0: 去哪儿？
1: 撤离点啊，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到。
2: 赶得到，一定可以赶得到。
0: 好吧，可是科尔，如果查不满意，
2: 老大说的还在，他就还在。
4: 我们差一点点就成功了。我和俊平本想开着他出海离开这座岛，可俊平遇上了那个东西，就是他了。
5: 是艘好船。
4: 你说对了。
1: 这玩意儿真能浮起来？
4: 我和俊平花了6年时间才把它造出来。它叫灰狐，它能浮起来。发动机是从我的 P51和它的零式上拆下来的，有一天一架 B29冲上岸，帮了大忙。
6: 你开什么玩笑？这不过就是一堆烂铁。
4: 它是破了点儿，可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修不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赶紧开工。
5: 好的。

家。

0: 哇哦，你们看那个，他受伤了。
1: 什么？
0: 是我们打的。等我们跟查普曼会合，那架海上种马运输机里的弹药就能彻底干掉他。
2: 太不可思议了。
3: 知道我为什么不带 M16 而要带这把枪吗？这是我从一个越南农民手里抢过来的，我们毁了村子，他立马就投降了。50岁左右，说我们到来之前他连枪都没见过。有时候其实没有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2: 那你要等到敌人找上门来吗？
3: 那时我还有这把枪。
2: 祝你好运，军人。
4: 好的，我们还有48小时，必须及时赶到北边。斯利夫卡，你是真的懂这行吗？
5: 真懂，我爸是机械师，要是修不好，他肯定不认我。如果他还能见到我的话。
6: 你等一下，丘吉尔，苏联是我们的盟友啊。你是说我们正在和苏联对抗？
4: 应该说在冷战。
6: 冷战就是，那天热就不打了。那小熊队呢？他们赢了世界冠军。
5: 小熊队，差得远呢。他们厉害过吗？
6: 我碰巧支持他们。你是哪里人？
5: 底特律。
6: 好吧，哦，是老虎队。那他们今年赢了吗？
5: 不知道。
6: 赢不了。小熊和老虎，我永远支持小熊。
5: 哎，那你说老虎和小熊打起来谁会赢？
6: 老虎赢。
5: 嗯，
6: 是的，因为小熊还很小，成年的老虎能吃了小熊崽儿。嗯，动脑筋想想。
7: 我们还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6: 你说真的？上去以后呢？刘娜，他吃什么？
7: 果真，午餐肉。
4: 哼，好了，我们得抓紧时间。
8: 1号，我是查普曼，完毕。1号，我是查普曼，完毕。亲爱的比利，有时生活就是不让你好过呀。

0: 这是什么歌啊？摇摆乐不流行了吗？班尼姑的曼呢？
1: 你像是从过去穿越来的。你听好了，这是新的潮流。
0: 也不知道剃了胡子后这张老脸还能不能看。
2: 那堆废铁最好能让我们在36小时内赶到河流上游，否则一旦错过撤离时间，我们就真的走不了了。
3: 我写那篇关于地球空洞说论文的时候，所有同行都笑话我，
4: 除了兰达。
3: 那么多人，只有他把我的观点当回事儿，我高兴极了。后来他说地球上有很多怪物，我以为他疯了。
0: 我有时分不清是我在说话还是别人在说话。
2: 你在说话
0: 是吗？
2: 是的。
0: 我在说话
2: 是的。
0: 你的嘴巴在动。
2: 什么？
0: 天亮之前我会杀了你。
2: 真的？
0: 当然是假的。船要是不管用，我们就坐火车去。
5: 是不是很奇怪，最美的景色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
6: 嗯，我想拍一张常曝光的照片，但是手电筒坏了。
5: 啊，嗯，用这个。
6: 谢谢。皇家空军。
5: 是我父亲的，他要去打纳粹，上了火车以后把这个扔给我了。我觉得他像蒋维恩，那种传奇英雄。
6: 他回来了吗？
5: 他的飞机在汉堡附近坠落。军方搜索了几个月，但是我想人一旦上了战场就回不去了，心回不去了。
7: Mears， 别只顾着看天，我去周围看看。
8: 阿克的中校，去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个错误的决定。你要找你的人，我理解，但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9: 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你尽管离开好了。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而我绝不会临阵脱逃，不会放过那畜生。

0: 这个家伙叫俊平一光，但他离开战场，脱下制服，他成了我的兄弟。我们发誓绝不会丢下对方。
1: 这座岛还没好呢，
2: 把油管接上。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转起来一起来。继续。第三次觉醒，再来。
3: 醒醒，
0: 拜托拜托拜托。
1: 成了，成了。

告别了，感谢你们。如果你们去芝加哥，尽管来找我。

0: 嘿，我来，我帮你。这种事还是我来。
1: 哦，你没事吧？
0: 嗯，没事没事。
1: 我来吧。
0: 我在图书馆比较厉害。
2: 我有个老婆，以前有，现在也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新婚不久我就上战场了。坠机的前一天，我还收到他的电报，他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还有个儿子，都成年了还没见到过。
3: 嗯，他肯定认为你已经死了。
4: 嘿，
3: 我就是说说而已。
4: 你懂什么？有些人真的会等的。
2: 哎，说实话，我也不指望他们等我，不等也没关系。我只是想再见他们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5: 我们一定让你回家。
6: 我是五号，是个文档，您收到吗？
3: 嘿，我是五号，我收到了。对，我们在船上，我们正
6: 当水路往北边去呢。
3: 在船上？
6: 哪来的船？
3: 我们遇到了一个圣诞老人，一个从二战穿越过来的人，你会见到他的。
7: 你们坐的什么船？
3: 应该说是飞机，不是船。
6: 应该找的飞机船。
3: 我们坐在飞机船上。
4: Slivka， 问一下他们的位置。
3: 嗨，发个信号弹，我们
6: 去找你们。
8: 收到，狐狸五号，发信号弹。
4: 那儿，
1: 太好了！
6: 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北边2公里。
8: 收到了，狐狸五号，一号完毕。我们1小时之内跟他们会合，现在走吧。
7: 船上还有空位吗？
4: 耶！我们要回家了！哇！把他打下来！
3: 那是什么东西啊？
4: 没办法了，大家拿好武器，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要上岸和帕克特会合。
7: 喂，不，你们等一下，你们难道就不打算说些什么吗？他刚刚……
2: 没办法，他回不来了，没什么可说的。
7: 我的天哪！
4: 信号弹在北边2公里远，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5: 除非他们被那些大家伙给吃了。
3: 是他们，
7: 终于见到你们
2: 了！我以为你说的话，
0: 本来以为你说的是疯话，
9: 我倒希望是疯话。
4: 你们有多少人？
8: 你看到了，都在这儿。
4: 我们刚少了一个。
2: 哎，很高兴认识你们。
8: 这家伙又是谁？
4: 我们路上捡的，
2: 第18航空队第45追击中队的上尉汉克马洛。
8: 二战时你就在这里了？
2: 是的，长官。我错过了胜利游行，
8: 真是没想到。敬礼，马洛上尉。
4: 我们要带他一起回去。沿这条河过去就是我们的船，我们要及时赶到北部的撤离点。
8: 计划不错，但是我们还不能走，我还差个人，康拉德。
4: 等等，你还差谁？
8: 查普曼，他在运输机坠毁点，从这儿往西。
2: 往西？我们不能去西边，西边都是骷髅蜥蜴。这里有句话叫“东边去的，西边去不得”，这话可不是瞎说的。要是去西南方，还能商量一下，但是要往西走，这几把枪根本不够。
5: 各位，我认为我们应该听马洛的。去西边太冒险了。
8: 哎，他们雇你来就是找人的，对吧？
4: 那好吧，但如果我们到了那里，结果他不在，我们不会再继续找。我们要在天黑前返回这里，行吗？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这座岛的另一边。
8: 没问题，都听你的。你们都听到了吧？10分钟后出发。
2: 真是一群好孩子，我们马上就要死在一起了。不过能跟你们死在一起也好，只能这么说了。你们就不该来这里。
4: 我知道你要说这是个馊主意。
5: 的确是馊主意。

0: 哎，你们闻到了吗？死亡的味道。这是什么鬼地方？这是金刚父母的尸骨。
1: 我拍过许多万人坑的照片，跟这个很像。运输机坠毁点就在山谷的那边，我们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去西边的最高处。
2: 哦，
3: 这里是真的不能走了。
2: 我们应该向右转，往北走。
1: 你想往北走的话也可以啊，你自己去好了。
2: 我绝不会丢下杰克，你们谁跟我走？
4: 我们可以的，
1: 我们一定可以的，保持警戒，搜索前进。
3: 我才来了28年，我知道什么呀？

0: 烟雾可燃，
1: 傻瓜，
2: 都跟上，继续前进。

我们快走，大家都跟上，大家聚在一起，留几个人负责断后，我们走。

0: 妹子的，坚持住！小心朝你们去了！
1: 听我说，中校，你是长官没错，但我待了这么久，比你更清楚。我告诉你，刚才第一支就让我们死伤了不少，这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应该马上
2: 去北边。
3: 还没找到查普曼，不能回去。
4: 抱歉，帕克的中校，查普曼死了。
3: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去运输机坠毁点。
4: 那里有什么让你一定要去？
3: 那里有武器，足够宰了那畜生。
4: 查普曼不是金刚杀的，
3: 但这些人是他杀的，我的人。
1: 你怎么能去杀金刚？金刚是岛上的神，因为有他，那些蜥蜴才不敢到地面上来。
5: 他说的对，中校，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地底下还有更多。如果你破坏了物种间的自然竞争，他们的数量一定会剧增。
3: 那就把他们也杀了。但我们先解决了金刚，
2: 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
4: 等等，都冷静。
3: 这一场仗，我们必须要打赢他。
2: 他疯了，你们知道吗？他在发疯。
6: 求你了，请你听我们的。
5: 这不是在打仗，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3: 是你们撒谎害死了我的人。
6: 你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4: 听我说，
3: 你站在哪一边？
4: 那这样吧，中校，你们去3公里外那座山上找运输机。而我要带着这些人回到船上，我们会在那边等着，行吗？
3: 我们走，去宰了那头猩猩。Steve，你是傻站着还是跟我们走？
7: 我不想坐以待毙。
4: 马洛，你没事吧？
1: 我们得阻止他。
8: 你还想去劝他吗？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劝不住的。
4: 他失去理智了。跟我走，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9: 亲爱的比利，我现在只想着回到你们身边。你要坚强，爱你们。
10: 把这些带给他的家人。
9: 亲爱的比利，你爸爸是最优秀的军人。
4: 这附近有水源。
5: 你迷路了吗？走哪边？
4: 别急，

0: 在这里等着，我去高处看看河在哪个方向。
1: 嘿，我也去。
2: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就小心点儿，注意林子上方。
0: 为什么？
2: 有蚂蚁，大蚂蚁。那个就是，叫声像鸟，但其实是巨型蚂蚁。
3: 把能用的都带上，包括那些震源炸药。上次就是那些把它引出来的。
4: 按他说的做吧
3: ，Bears Core， 做好准备工作。我们要给那家伙送上一份大礼。

0: 别开枪！
1: 克拉达，我们该走哪边？
2: 你们三个先回船上，走那条路，在船上等着我们。如果天亮后我们还没到，你们就走。
1: 哼，
0: 你不说我也会走。
1: 你们俩要去哪儿？
2: 我们去救金刚。
1: 这我可不能错过。

0: 伙计们，准备引爆，让这头猩猩看看，人类才是地球之主。
1: 1号准备，2号准备，3号准备，趴开它！
2: 不要引爆！我这么劝你们，你们都不听。
0: 我们不想起冲突，帕克特。
3: 这家伙毁了我的飞机，杀了我的兵。
1: 金刚只是为了捍卫领地。
0: 我们是军人，我们去当刽子手，我们的家人和国民才不会担惊受怕。
1: 就不能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你已经疯了！把引爆器快放下！

0: 住手！你的眼界太狭隘了。
1: 你算什么东西，斯利夫卡，把他弄走。
2: 你知道怎么做才对，孩子。

这家伙来了，后退！快！中校，走吧。

0: 金刚倒下了，我们快走！
1: 他们让我们天亮就走。
0: 我知道。
1: 天亮。

看来已经快到海边了，威弗，你去那边岩石上发信号弹，运气好的话，布鲁克斯能看到。我们跟你。

0: 快来，我们该撤退了。
1: 要好好活着，离开这里。
2: 科尔，科尔不，
3: 科尔不要，
2: 科尔
3: 不，
2: 科尔不要。
4: 来呀，来呀！

0: 快上来！妈了，你快来帮帮我！
1: 时好时坏，当心！

0: 一路开去基韦斯特，你们觉得怎么样？想法不错。消息会传出去的，这里将会改变，瞒不住的。但不会从我们这传出去。
1: Again.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进入第八回合，由小熊队击球。如果这一球他们击中了，观众席肯定一片沸腾。哦，这一球打的是又高又远。嘿嘿，夺冠无望的小熊队，此刻仿佛看到了希望。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啊

0: 这班交通炮筒啊，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但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
4: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留，蛊惑众妖自虐人间。
5: 听没有？
6: 你就是那罪恶的妖王八蛇！
5: 来的真快，别来无恙啊！
6: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5: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4: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6: 我不是妖，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5: 会驱恶妖死出大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5: 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4: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5: 又是。
4: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之吧。
5: 狐妖界地，行无形之道术。
4: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秘，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5: 去意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4: 苏明，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

0: 秦明，你都干了什么？
1: 慈母师兄，被害了。
0: 慈母，你把慈母怎么了？
1: 不是我是恶妖，逃出凤阳谷，偷盗灵石。
0: 满地尸首，为什么偏偏你一个好端端？
1: 不是我，不是我。
0: 本性难移，你就是那罪恶的妖。
1: 我不是。

0: 你发生了什么？
1: 清明杀死护法慈母，意图盗走灵石。
0: 不可能，不会是他。
1: 他已畏罪潜逃，你若是非不分，将来如何承担长安大人？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栖妖域，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窟。

0: 齐操非要自告奋勇出城送祭品，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1: 是啊，凭什么让咱出这样差？分明是阴阳寮的活。

0: 林子里有东西。
1: 来者何人？

刀！给我刀！

0: 皇宫也敢拿，大胆！哎，
1: 路过此地，仗义相助，大人不必客气。
2: 什么呢？哎，
3: 协助去要，不足挂齿，大人不必特意支撑。我自己挑几样就行。
2: 谁说酬谢？啊？谁？
1: 大人，这就是你不对。一般人从腰口脱险，自当感恩戴德。我忙了半天，你还抠抠缩缩的。
2: 吴董押送皇家贡品，一样都不能少。
1: 那三只鼠妖与你相熟，保不齐你也是妖批人批。大人，你这可是小人之心啊！嗯，嗯，还想抵赖，回去伏法。 大人若再纠缠，一迈步子。 必摔无疑，
2: 阴阳寮的人，哼，竟敢知法犯法！
1: 你们心真棒。

0: 在下秦明。
1: 秦明，我记住你了。
0: 看大人摔得辛苦，今天到此为止吧。

都死哪儿去了？

Mm-hmm.

0: 凤。妖如镜，
1: 长安，
0: 你们在这谁守灵石？

Oh, my God.

0: 我想随格罗茨从阴阳寮居住离世后，却遇上了三只鼠妖，不知受谁之事，将李雪兰降去。
1: 三只鼠妖，那是秦明的年幼，他识破了我的计。 易如反掌事，让你给搞砸了。双生压天狗，妖界最厉害的角色，都说你们所向无敌，看来不过如此。 临时离开禁地，压天狗也算没白跑一趟，可以鞠躬尽瘁了。

是神，留在庭院。你一个个的，都还流落在外，受人欺凌呢。

去哪儿了？他怎么了？站住！摔了？谁摔了？吃了什么东西？还打人？

0: 怎么出什么状况了？
1: 看好林耀，临时可能出事了，我去趟妖域。临时理疗后，凤妖苦疾骚乱不止，护法们师父镇压，彻夜难以平息。我绝不相信这是巧合。 偷走林氏的妖就是清明豢养的，这分明是几年前他未得手，现在又卷土重来。临时理疗是滔天之祸，恰似一难防啊！若废了李初了叛徒，那压天狗如何能直趋禁地？还是我疗首诀融化金塔，林氏刚一理疗，三只鼠妖就里应外合。
2: 叛徒早该被我阴阳寮捉拿归案，只是长安一直不坚。
3: 西参，
2: 才使得那妖贼逍遥法外。
3: 长老不必执着于我和秦明的过往，属下只是提醒。西参
2: 长老，
3: 望你惜之分寸。临时事大，我自有决断。
2: 百年前，我辽先辈。 前仆后继，牺牲无数，斩杀了恶妖相柳。可他蛇身九头，妖力顽强，纵使肉身尽毁，灵力却总不消散，最终炼化为一枚临时，被我辽封存在塔内。所以巩固金塔，守好临时禁地，是阴阳寮最大职责。
4: 日后轮到你们呢，也绝不可懈怠。子母，带大家诵念护身咒。
5: 是，长老。玄武镇北，朱雀安南。
6: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7: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8: 随他们命中，命与我绝脉相连的药，放我出来，与我结合。
9: 不要！
10: 清明，
11: 清明，
10: 抽什么风呢？这可是临时禁地，
11: 他是百人百药，身上流着妖血，
10: 本星被召唤了吧？
12: 相柳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10: 别胡说！秦雯将来也是阴阳师，他就是捡回来的气候，来历不明。
13: 我辽是防他作恶，苍阳的。
14: 都给我住口！我命令你们。
15: 白念，你还没当上啥呢？
16: 闭嘴！
17: 前面要听。
16: 都给我坐下。
18: 是，子母师兄。
16: 清明。清明。
19: 今日之事，谁都不许说出去。是，
16: 不管你是人是妖，都要学会自控，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慈母师兄，我不能让你枉死。清明此次作为已不留余地，这七年没能抓住这个叛徒，是阴阳寮之耻。即使掀翻妖狱，也要拿他归案。

0: 请命？请什么命啊？
1: 前往阴阳寮缉拿妖贼，夺回贡品。
0: 阴阳寮昨夜出了大事，自顾不暇，还有力气抢你贡品？查我令，从七品起草原模样，即日停职查办，三日内还不上贡品损失，抄家收监。天天削尖了脑袋想着出头，结果呢，就是不自量力。
1: 我这就去把那妖人捉回来，让你们心服口服。
2: 我实话告诉您吧，之前我那点妖货都是从燕安乐那收的。
3: 什么？什么燕安什么乐？
2: 通晓妖事的大仙儿。
3: 通晓妖事？
2: 啊！你看他那账吧，就在那儿。你要问清明的事儿，就找他。
1: 里边人听着，我乃金吾卫袁博雅，奉旨前来探案。
4: 懂不懂规矩啊？外头那大烟燃着，就是有客，不得擅闯。
1: 你就是那大仙燕乐乐？向你打听个人，叫秦明，可知他居何处？
4: 你问的可是阴阳师秦明？
1: 正是，昨日我与他交手，他落败遁逃，正在将他捉拿归案。
4: 你放屁！
1: 装神弄鬼，出来说话！
5: 为难，你去找你命鬼，我要法办你。
6: 连我都打不过，还能让秦明落败？
1: 你就是燕乐乐？
6: 这只有我能说话。
1: 我是来找燕乐乐的，你赶紧给我……
6: 又说话。人家叫燕燕乐。
1: 我刚才问的不就是燕乐乐吗？
6: 就你这脑袋也无畏，还得靠你呀、啊！说不说？再来一下。我是迷魂散。
7: 就在我身后，就那堆皮子里边。
6: 早说呀你！早说还要说这点嘴。
5: 妖域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你有图也没用。
6: 那秦明是怎么进出的？
5: 秦明是半妖。
1: 半妖？
5: 又有阴阳寮符咒。
1: 符咒？我有符咒啊。
6: 你有符咒？
1: 我
6: 哪呢？
1: 你给我解开！给我解开！
8: 金卫小哥哥，一看你就属人中龙凤，不是一般。
1: 你听我，这个，
9: 大人，我神来院主一臂之力，勇闯妖域，捕获秦明。
1: 进妖域。就能找着秦明？早知道那秦明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竟是人和妖生的。
9: 你懂个屁！秦明的血统可是百年难遇，天地间只有他能说妖。
1: 得，好好的人不当，
5: 当妖人，
1: 下回见到当下就斩草除根。哎，查查地图，到底还有多远呢？
9: 绑着我呢，怎么查？
1: 绑着你是为了保护你啊！
9: 地图上说，过了地坛再往前走35里，就能看见妖域入口的石像了。哎，
4: 这不就到了吗？
1: 这入口找是找到了。这怎么过呀？
9: 你， 咒给我，快点儿！

0: 怎么收了？你就是个骗子！随我回精卫府吧。
1: 你骗子！你连牌都没有，你什么警卫啊？
0: 我老实点，你还。

法子，又不过程，没文化还在这儿瞎。

0: 什么东西啊？
1: 鱼液水，出人味儿。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刚太兴奋把这事儿给忘了。
2: 给我整点。
1: 就这儿了。海鲜楼，央玉馆办海方主的总部，海方主就住这儿。清明一直在那做买卖。哎，云岩耳坠，哎，多少钱一个？
0: 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1: 好看吗？
2: 难看死了。
1: 时辰没到，秦明是不会出现的。哎，你要不放心，就去长安盯着。

0: 炒果子，什么肉着？
1: 哎呀，你这
2: 滚！
1: 来，帮我试试这腰封。
0: 什么玩意儿？
1: 礼物。真帅气，我喜欢。
2: 危机四伏，要务在身。你如此表白，
1: 主任。哎。
2: 算逮着你了，
1: 走开，刘主任。

0: 又是妖术，
1: 这是神令吧？
0: 这什么令？
1: 你被施了施神令。
0: 什么令？
1: 哎，主人，不要施神令，神令愿与你同生共死。
0: 疯了！你给我解开！
1: 你有完没完？

0: 贵驾光临，蓬荜回照，一日不见，如三秋夕。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1: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0: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1: 涂山剑。
0: 啊！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1: 你想清楚了再说。
0: 我的宝贝啊！
1: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
0: 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他干什么？
1: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0: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告诉你啊，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啊！别摔了！哎呀！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1: 再送你俩大活人。
0: 哦，俩活人。
1: 这买卖可以吧？
2: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

好。

Fuck.

证明。

0: 长安也想要这把剑，还跟我装傻？我要你交出灵石。
1: 灵石？灵石与我何干？惺惺
0: 作态，去问你的莲佑。
1: 莲佑顽劣，却绝不敢盗灵石。你就这么信你的妖？当然，莲佑被我收为侍神。 绝非恶妖，侍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还是你教我的。

0: 我才不要让你这样亲！妖贼，来自陀罗网啊！金无畏，你手上的玩意儿比你的命还贵重。给我！是你的，
1: 我的，
0: 自己东西丢了，知道着急了，快给我，随我回金无畏，证我清白。
1: 行。
0: 啊！
2: 干了，快！

0: 他怎么也跟着来了？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主人家呀！
2: 偷来的赃物一定藏在这儿。
0: 别伤和气啊！
3: 因为随主人进了院，就变一家了。
4: 谁想和你一家了啊？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一个个的啊，全都是抢我贡品的小妖贼。
3: 你说谁是贼？我撕烂你的嘴！
0: 你撕烂我的嘴！药姐姐，你每药不计成过啊！
5: 来者是客，
3: 让他们进来吧。
6: 是。
0: 哼，谢二位姐姐，我们就随便逛逛，不惹事儿，不惹事儿。

0: 寮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
1: 信物。
0: 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1: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弑神令。
0: 弑神令是对妖施的，不是人。
1: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0: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1: 秦明，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弑神，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永远不会变成恶妖。
0: 那我秦明从今天开始就是白妮的弑神，
1: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点伤口，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 你的誓言毫无信处。
0: 你若不信，为何会帮我挡着一下？
1: 我在追索灵石的下落，你驱恶妖四处打劫，人尽皆知，脱不了干系。
0: 这满院的妖跟我同命相连，接近不了平津城，又不属于妖域，居无定所，大劫偷盗，全是为了生路，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 和妖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你自甘堕落，毁了一切。
0: 我逃离阴阳寮，实属走投无路。七年前那晚，我轮值看守灵石境地，偶遇了慈母师兄。
2: 清明，
0: 他一如往常关心我的境遇。
2: 慈母师兄，这些日子还受相柳恶灵的烦扰吗？鬼祭期间总格外不适，信的师兄让我念护身咒，最近时常念诵。
3: 千万小心别再惹事，如果哪天你真抵挡不住，你可反念咒语让自身消散，也绝不能让相柳上身。
2: 反念护身咒，
3: 今晚禁地我替你巡守。

夜的恶灵闹得格外猛烈。我心想，一定是出大事了。

出手抵挡，却见师兄在眼前。

0: 集成碎片，雪女也消失不见了。这几年来我比任何人更迫切想找到雪女。
1: 雪女，这世间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去邀直闯灵石禁地？七年前慈木师兄因你而死，七年后我辽又因你添了新北，你绝非无辜。
0: 你既认定是我，何必还留着我们的性命？

0: 又是这东西，肯定有鬼。
1: 哎，这院子里的东西，你怕什么乱动啊？
0: 我还就动了，保不准赃物就藏在里面。轮不到你。

0: 你还想说什么？若你阴阳寮恪守本分，守好灵石，莲友也不必有此灾祸。
1: 我今日不与你们纠缠，让你的妖继续过几天太平日子，下次再来，必荡平你的庭院。

0: 要活一世，需要有主人，心有归处，就不会成为恶妖。可当年，我妖姐姐们却连个葬身地都没有。
1: 你妖姐姐们？
0: 我从小无父无母，到处要饭吃。有一次，被恶狗追着咬，最后饿倒在一栋大房子前。只觉得那个地方好香啊，我当时整个人都精神了，身上的伤也不觉得疼。
1: 你做梦呢吧？
0: 比做梦还好呢。那个地方叫坊园。
1: 坊园？那不是城里有名的青楼吗？进了青楼还能好？
0: 那是因为姐姐们待我好。直到七岁那年，阴阳寮来了。阴阳寮的人说我那些姐姐都是藏匿在城里的妖，不能留在平津城。顺从的就被收入封妖库，反抗的就地绞杀。那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少年，他也在发抖。他是阴阳师，可他却没有对我的姐姐们动手。他把我抱起来，还替我捡回了姐姐们的伞。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他是我主人了。主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归宿。
2: 我可成不了什么人的归宿。
3: 你还好意思接茬？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4: 哼，分明是妖，偏要当什么阴阳师；分明是人，又偏要去养那些妖，可笑。
2: 都是丧家之犬，何必互相揭短呢？
4: 你和我有何可比？
2: 不都是被人开除的异类吗？
4: 我，
2: 过来，喝一杯。
4: 哼，
2: 怎么，怕我下毒？
4: 我还怕了你了？
5: 我呀，哎，别闹了！
4: 喝就喝，谁怕谁啊？

师叔将他拦下，临时不能回。

0: 喝了这顿，我押你回去结案。嗯，
1: 连我最亲的人都骂我背信弃义，你竟然相信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0: 你答应过我。嗯，你不认账。
2: 哎，你但凡有点感恩之心，这不应该敬我主人。
0: 嗯，
2: 你以为你在妖域的时候打得过他呀？都是我主人的符咒帮了你。
0: 嗯，这什么尸神令，你赶紧给我解了。大老爷们绑着个红绳，这寒碜不寒碜？
2: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嗯，
2: 主人，他不要给我。
3: 那算不上尸神令，他手上的红绳只不过是主人在耍戏他而已。
0: 耍我？
2: 这不算神力啊。
3: 妖才能当食神，人不可能。
0: 无所谓，
2: 生而为人连当食神的资格都没有吗？
3: 人心善变，缔约为盟，誓死不背，人哪做得到？
0: 你别看不起人啊，你骂人坏，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坏。我骂妖蠢，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蠢，他才是那个又坏又蠢的凯呆。
1: 哎，这个说得好，我真正的就是一个怪胎。
0: 怪胎，尽怪胎。
2: 哎，我也是个怪胎，我也该喝一杯。
0: 蠢妖怪，
2: 这小妖怪，要不要给你来一杯啊？

0: 寻卦定位，赶到此处。长安，无恙。
1: 此地恐有凶险，不宜久留，这个你收好。

0: 赶紧送回辽宁。
1: 小心。

临时事到，长安

0: Ready?
1: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2: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尽吧。
3: 要算账就跟我来呀、
4: 啊！怪我没有信你到底。
2: 临时为师，尚有可为。玄女提及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4: 玄明，等平了这乱局，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2: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我去去就回。

0: 你主人何不现身？
1: 不急，你很快就要拜服于他了，普天之下都要拜服。

1: 林石本不属人间，应尽早各归各处。
2: 林石不属于人间，属于哪？
1: 当然是属于世间最强的妖孽。不管你主人是谁，今日都要偿还旧债。

有相柳加持，他有什么做不到的？

0: 明明那天晚上，师兄就在我的面前化成了碎片，
1: 去唱给我。

在此立誓，将永生永世服侍慈母座下。

0: 我一心向往妖皇盛世，只恨生不逢时，不再沾染阴阳两族口。若此次妖皇归来，定当万死不辞。
1: 啊，我的脚呢？啊，脚，大脚、
2: 啊！你怎么还在躺着？快走啊！不想变成烤肉，赶紧！
1: 肉，烤肉，哪有烤肉？
2: 快走！
1: 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怕什么呢？
3: 大家把符咒贴到口鼻处，避免发生异变。
2: 算上我一个。
3: 别用不着。
2: 为什么？又没人的份儿、啊。
4: 现有恶妖取得灵石，打开了妖域通道，群妖必将大举进犯。
1: 进犯？犯什么？
4: 主人从未忘记阴阳师的本分，锻炼你们备战。在此危急之时，我们更要替主人守住平静城。
5: 平静城？谁要进犯平静城？
4: 就在今日，死守界桥。
5: 死守界桥，
4: 众式神需舍命作战。宁愿进犯，不留退路。
1: 哎哎，哥，你们去哪儿？
5: 我看他们就是借故逃跑。
2: 你跟我们就不是一类，回你的禁卫去吧。
1: 我和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的。干嘛？什么意思啊？让我盯着他们？嗯，是得盯着他们。跟上，跟上。

0: 师兄，想请教子木师兄。
1: 你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一。
0: 七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2: 我这个。

0: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值得。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妙。你不懂顺应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1: 我却觉得，

0: 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1: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临世之力。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0: 相柳召唤你，
1: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要死。

没想到，这剑竟然用在师兄身上。你是幽君百年淬炼，区区涂山剑，能奈我何？你可知晓，你再也见不到师妹了。你的挚爱，你的主人。

这是关键时刻，怪才竟然不在，让开让开！看来只能由我撑起局面。

了。

0: 大难不死，你把那妖风送我吧。
1: 我是鬼师，不愧是我的式神，
0: 大快如风。

主人曾经交代过，他若消亡，你们可各自散去，不必陪葬。

反正回去也交不了差，就在这儿死磕吧。少平进城少不了我金无畏。

0: 我记着你了，希望你也能记住我。要不要？赶紧断桥，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他们通过。
1: 秦明，百妮，这是什么地方？醒了，我等了你很久。幸亏你没有失约，忘掉你的妖，忘了阴阳寮和平津城，只要你和我。 长相厮守，岂不是得偿所愿？你不是百妮，百妮绝不会罔顾天下苍生。你确定吗？
2: 为何非我不可？
3: 子母非我血脉，只有你能让我真正复生。
2: 不，我宁可万年护神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3: 那他们呢？都跟着萧瑟。

0: 是人类，
1: 绝不当恶妖。
2: 百米的生死也在你面前。
1: 不，不，不要！此谋已化灵石之力。我不是他的

0: 界桥一段，平京城，我们死也会守住。
1: 这样就想挡住。

同七品精卫起草袁博雅，和大伙并肩作战。

你心中虚空，对苍生无敬畏，对万物无依恋，如何配得天下？灵石不能为你所用。

0: 秦明，你答应过我，要与我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难道忘了吗？
1: 快看，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因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2: 你怎么想？你竟利用此木来胁迫我，你放任他蹂躏两界，就为了逼我就范？

0: 如果你真的在反能量过剩中，你会毁掉自己的。
1: ，
0: 你到底想如何？
1: 要我助你解脱，应该是你认我为主人。
0: 快停下！
2: 我不服！
3: 滚啊！
0: 秦明，你想成为你的使臣？你想成就我所有恶业？断绝情感，永远与人族为敌！
1: 我只问你，到底服不服？

0: 是神令都废了吧。
1: 彼此相互，再无羁绊。

庚戌年挂月，平津城有变，飓风作，扶摇生。以上是史官记载，与我奏报的实情大相径庭。界桥一战，攸关人间存亡，全赖秦明和众侍神背水一战，我阴错阳差闯入。

却成了平乱功臣。秦明，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清楚，但看你如此决绝，斩断与弑神们的羁绊，肯定是景妃得意。 你的付出，换来了百姓安居乐业，士神们却散落四方。我一心无归处。

清明，不论谁是主人，谁是侍神，我们翘首以盼你的归来，愿与你共同承担一切。侍神令的真意，不就是苦乐相随，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吗？

0: 爱的定义是什么？嗨，
1: 清凉夏日，温馨爱情。
2: 瑶瑶，我爱你。
3: 你有学问，但是没见识。哦，
4: 你可别跟我说你在外面没有偷过吃啊！
5: 你给他留点志气。
3: 不、哦。康尼基哇，我听人家说生了孩子会丰满一点，我也想34D。
0: 你找别人生啊。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幼稚。
3: 是他先有另一个女人的。
0: 什么老婆？我们两个没结婚。
3: 那以后我们各走各路。
4: 最好。
1: 可是爱情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3: 我不吃的东西，其他人也不准吃。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跌跌撞撞，每个人都在寻找。
6: 杜建波打算在他生日那天去外地跟那个女人开房庆祝。
7: 你以为只有你会出去玩呐？
1: 直到有一天，他们找到各自的那个人。
0: 坦白说，我没想过跟瑶瑶分手。
2: 既然他不珍惜你，你就应该跟他分手。请你嫁给
8: 我。对于爱情，我会追求，但是我不会强求。
1: 蔡卓妍、郑伊健、张歆艺联袂出演。
2: 结婚前注册，
1: 我老公。

0: 人有三大疑问，第一，上帝是否存在，第二呢是宇宙的奥秘，第三就是真正的自我。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很深奥，我找不到答案，所以帮不了大家。至于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找到答案，那就证明你不够了解自己。我以前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女人，结果整整七年不及格也不过关。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男人不可能了解女人，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先要找到自我。人如果通过爱或者被爱会促进了解自我，但又有问题了，爱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爱？我个人认为爱就是 CHEAT， cheat，
1: cheat， 欺骗，绝对是啊，我就经常被女人骗了。
0: 这位同学你冷静一点，我们看待事物呢不能只看待表面， cheat 不只是欺骗。我觉得 cheat 是 CHEAT， C 是 care， 关心。嗯，
2: 别动来动去的，你怎么弄啊？
0: 三个小时了，你不累我的腰都快断了，
2: 坐好点行不行
0: 啊？好。你别老剪这一边啊，你看这一边长一边短，你看
2: 这才叫潮嘛，你凹了那么多年你不烦，我看着都烦了。
0: 对着你我才烦呢。
2: 小子你说什么？

0: 到星期五，每天都有新款。
1: 我老婆，我是教书的，我又不是时装模特。
0: 我就是要你穿给全校师生看的嘛，你不穿得漂亮点，怎么帮我的时装店做流动招牌啊？你有学问，但是没见识。Taste 这种东西呢，你不懂的。还有，我这些价钱牌你千万别撕掉啊。
2: H Hope 希望。
0: 闭着眼睛随便抽一张，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咯。
2: 这个暑假有暑期课程，还要为新学年备课的吗？明年吧。
0: 又是明年。这地球上最美丽的100个景点就快消失了，没有了。
2: 丢了这份工作，你跟我马上就会消失。
0: 张十三，你根本不想跟我去旅行，我对你好失望啊。离婚吧。
2: 离婚旅行都明年。 E Erotic 色情。
0: 挺好看的。
2: 不光我是啊，不是，这怎么回事，都弹出来的。
0: 你怕什么？你怕我怪你啊？
2: 不是，
0: 成年男人看这个很正常的，我一点都不介意啊。喂，不是，这个网站不好看，我介绍另一个给你啊。那这个才猛啊，3D 的。啊，
2: 原来是你，所以才会弹出这些东西来啊。
0: 什么呀？有时候看完电视剧想提提神嘛，而且呢可以拿来参考一下，我们一起看，一起洗澡，洗完澡再一起看。
2: 你哪是洗澡啊，你就是瞎闹。
0: 洗即是闹，闹即是洗嘛，来呀 baby。
2: A argument 争执。
0: 我要生饼饼，我要生饼饼。
2: 哎呀，你又做什么噩梦了？
0: 不是啊，你比我大12岁，肯定比我死得早。我下半辈子一个人，多可怜，多惨啊！
2: 睡眠不足去上班，更可怜更惨。
0: Baby 啊，我听人家说生了孩子会丰满一点，我也想34D，你给我啦，你给我啦！
2: 我给你，给你，你找别人生啊。
0: 张十三。你记不记得这只玉镯是你爸爸的妈妈给你，要你传宗接代，一代一代接一代呀。
2: 嗯，对，要奶奶生。
0: 是不是男人呢？不行，生 BB。
2: T Tattoo 爱的纹身。
0: 戒指呢？
2: 哎，我是怕被模型弄脏了，弄脏了不好，所以就放在口袋里了。
0: 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戒指无论如何都要戴着的吗？你再摘，我把你手剁了。
2: 喂，摘戒指就要剁手，那你弄丢了怎么样啊？你一搬进来就把戒指弄丢了。
0: 哼，我说过我没弄丢了，搬家的时候放在某个地方了吗？
2: 这学期我希望大家了解何为爱，何为自我。
3: 张教授，张教授，我们一起唱 K 吧。
2: 我五音不全。
3: 我们星期六出海，你也来吧。
2: 我晕船。
4: 我想问一下，
5: 张教授，我有国际女子沙滩排球赛的门票，你有兴趣看吗？咦，
3: 张教授，你的美女老婆呢？把电话打到行政部来了，叫我提醒你今晚早点回家吃住家饭呢。
2: 我其实刚才想说我。
5: 罗教授，我有国际女子沙滩排球赛门票，有没有兴趣啊？
6: 我们还是别选心理学了。
7: 就是啊，肯定没前途。
3: 有老婆很难搞的，等他离婚了再行动。
2: 你刚才想问什么？
4: 我忘记了。
2: 你忘记？你刚才大声喊的那句话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
4: 你是说你老婆我表姐不是美女？
2: 不是，我是说这10年来我从来没有吃过住家饭。
0: 喂，娜娜，今天开学十三有没有坏坏啊？
8: 有我盯着呢，他哪敢放肆啊。今年的新女生质量好差，还不及我一半呢。
0: 是没你一半那么重吧。
8: 我跟你说正事啊，月底六叔公六叔婆结婚50周年金婚，他们说要大肆庆祝。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总之呢到时候我跟十三一定到。不说了，我要出门了，拜拜。
9: 东西带齐了吗？
10: 带了。

0: 可别再往外跑一趟。
1: 哎，张太太。
2: 嗨，李太太，
1: 给你这封挂号信。
3: 挂号信？
1: 刚才邮差按错门铃。哎，我看好像是英国寄过来的。哦，
0: 好在是信。如果是炸弹邮包的话，你是不是也签收？
3: 哎呀，小宝越来越可爱了。Hello，
1: 张太太，你那么喜欢小孩，不如跟张先生生一个。
0: 真是不说你不行啊，张太太当然要跟张先生生了、啊，难道跟陈先生生、朱先生生啊？还有啊，你劈头盖脸的问人家怎么回答？人家不生孩子，当然有苦衷有原因。难道不孕，或者是有钱生没钱养的，也得大声的满大街去喊啊？
1: 我们就快生了，
0: 走吧。嗯，
1: 好了，走吧。
0: 走走走，门锁了没有？啊，
1: 对呀。
0: 你呀、啊，长大了要像你妈这么聪明，我就把你给扔了。

0: 什么节嘛？把电动送给你好不好？
1: 喂，你脸色好差啊！
0: 一大早拉到现在，
1: 喂，都快四点了，一单生意都没做过，
0: 都是光看不买的。
1: 你先顶着，
2: 我来。
1: 啦啦啦啦，你睇下，上次郭富城演唱会啊，都系着呢件褛噶，不过唔同 cutting 啫嘛。
2: 哇，不得了啦，太合神啦！
1: 吴彦祖都有一对噶，你睇下，唔同色啫嘛。
2: Candy 没有问题呀、
1: 啊。哇塞，怎么会这么合身呢？古天乐啊，拍广告都系着呢条裤噶。
2: 全宇宙最新发明的弹性布料了，你而家成个 superstar 咁咯。
1: 我嘞，连续穿这件衣服两个星期后，就瘦成这个样子了。
2: 不容易，不合神儿，不高兴，说啥都好，俺一定会给你换嘞。
1: 这件哈，一个星期见效。
2: 蒋刚，欢迎你嘛，给力给力给给力
1: 啊！安妮，收钱。
2: 安妮，收钱
1: 了。啊，租金一家加五成，我们哪儿交得起啊？
3: 总之，大老板交代了就要加这么多，我呢，只是负责通报。
1: 带我上办公室理论。
3: 哎，公司规矩，如果你要提意见，就要先填表格，然后再预约时间见面。
1: 我只是投诉嘛，用不用这么麻烦呢？
3: 当然啊，你上街示威还要申请呢、啊。交不起租就搬嘛，你也知道香港有地产霸权，这急死我呀！
0: 大不了我回家装可怜，跟我老爸要钱呢。但是你老公肯不肯再注资给你啊？
2: 看来该使用我的绝招了。
4: 哎呦，热死了！
5: 这电梯慢的也太过分了。
1: 周姐，他是被人抱头打劫了吧？
6: 是啊，好在那个劫匪只抢了他的港币，没有劫别的，还算有点良心。这里真的是越住越杂。
7: 喂，师奶，
8: 是是是是，
7: 我们上22楼玩摇滚的，不是打劫。
6: 你叫谁？你叫我师奶啊？你见过哪个师奶的发型是这样的？就如果我是师奶，你就是老大爷。
9: 哇哇哇！兄弟，
7: 什么？
9: 你一般煤气罐就别抽了。啊！
6: 搞错。
1: 怎么还在抽？
9: 我的意思是，这里不许抽烟，你自己看看。
6: 喂，
7: 我看不见，干嘛？
6: 喂，搞错了，电梯里这么多人，本来就够味儿的，你还抽烟？
7: 啊！你们一个个在工厂大厦舔见住宅就行，什么？要报警吗？把事情搞大！
10: 哎，你别在这儿尿！
6: 我都去电梯了。
10: 哎，对不起啊，狗狗憋不住了。
11: 不行。
6: 不要急啊！
9: 喂，不好意思，不到了，让一让。
1: 哎，你看，这不就是教书的张先生？怎么穿的花花绿绿的？哎，没本事就要靠包装嘛。
12: こんにちは。私は护士小姐です。十三嫂挂号没有ですか？
13: 哎呦，你脸色好苍白，让护士小姐给你检查一下。
9: 哎呀，你干嘛穿成这样？你搞什么？
13: ちょっと待って、先生，你发高烧哦。
9: 我看你是发骚。我好累呀，自己看电视剧。
13: 老公，吃蛋糕。
9: 不吃。

0: 么呀？是你最爱吃的提拉米苏。
1: 提拉米苏？还不是向我要钱？你每次都用这一招啊。
0: 当初是你说不喜欢我游手好闲支持我开店的吗？
1: 所以后悔到现在啊？你每个月都亏，如果用这笔钱租个好地方，我们就不用住工厂大厦。
0: 你就当加点家用给我喽。
1: 家用？用在哪里啊？这些外卖全都是我买的，你那些锅碗瓢盆刀叉勺全都挂着，还有这个炉子，这个炉子起码3年没有用过，就来摆杂物。
2: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摆设很美观很合适吗？
1: 这是我们的家，不是厨具展示厅。
0: 那煮饭烧菜有油烟的吗？弄得满屋子油味，你又不高兴。
1: 那提拉米苏呢？没油烟吧？你不懂就学嘛，别找借口。
0: 难道我弄块便便你也吃啊？
1: 吃，吃。
2: 亲，下次再弄便便给你吃，今天先吃这个啦。哦，姑姑，乖了，吃了吃了。护士小姐给你满撒钱。
1: 我不要。
2: 我要。
1: 不要。
2: 我要给你洗白白。要不我再跳钢管舞给你看。
1: 你千万不要。要多少钱啊？
2: 谢谢老板，阿里嘎多，古扎伊玛斯。
1: 新菜式啊？啊，没关系，给我一份，我赶时间，来杯咖啡。
3: 好。

0: 张教授早，哎，
1: 老板娘啊，东西越来越好吃啊！
2: 哦，吓得我，多多捧场啊！哎，六指，有人赞赏你的厨艺呢。夸你做的太好吃，加工资啊！跟你开玩笑的。
0: 在不同时间跟对方说我爱你，能反映每个人内心对爱情有不同的观念。我想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你先跟对方说我爱你，还是对方先跟你说的？
3: 我女朋友她说 "I love you"， 但是我们不适合。18岁，我跟一个女生说
4: "I love you"，
5: 我说完，接着她就哭了。女人说我爱你呢，就不那么容易。男人说我爱你，肯定是心怀不轨。其实问题不在于先后，而是男女双方对我爱你三个字的解释不同。哦，
1: 那你觉得呢？
5: 有心理学家把爱情分成认知、感受和生理三个不同的层面，男人说我爱你，多数停留在生理层面，激情占较大比重；而女人说我爱你，先从认知出发，以承诺为主，是一种付出。但是男人往往很害怕付出，所以从感受层面来讲，无论男人说多少次我爱你，其实他们最爱的是他们自己。
6: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6: 拜拜。
5: 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吃饭吧。吃哪儿啊？爸爸，哎，
0: 对不起，早上原来你是老板娘的好朋友，我
5: 没关系。嗯，老师，你讲课的方式很有意思。哦，我叫董怡，嗯，是插班生，因为申请学生签证遗漏了一些文件，所以就来迟了。
0: 我是张教授，我是。
5: 我当然知道你是张老师了，要不然不会选修这个科的嘛，早上也不会做东西给你吃。
7: 好吃，很好吃。嗯，多少分啊？嗯，98分。不过我很欣赏你刚才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值99分。嗯，好啊，还有上升空间。嗯，我要先走了，去上哲学课。
5: 张老师。
0: 啊。
7: 拜拜。哎，张先生，你回来了，谢谢你哦。
0: 谢我？
7: 你谢他干什么？是他老婆答应你的，又不是他答应你的，你谢他个球啊！
0: 我们赶时间去看雷迪呱呱，拜托
7: 你了，我们很快就回来的。
0: 我老婆答应你什么？
7: 那么一会儿就几千块，我肯定把它打得呱呱叫。
0: 哎，你们什么时候？
7: 票呢？
0: 哎，
7: 我带了。
0: 不不不，
7: 老公，你真给力。
0: 滚开呀你
7: ！Dog， dog。

0: go。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我们去找爸爸。爸爸，爸爸，你看看，小宝宝好可爱呀、啊！不如我们今晚也弄个小十三出来吧。
1: 哈哈，能平安度过今晚再说吧。
0: 今晚你睡沙发。
2: 嗯，你好恐怖、啊，老公，你看宝宝多淡定，看恐怖片都不哭，可好带了。
1: 他比恐怖片都恐怖。
0: 我们来打鼓。
2: 老公，宝宝好棒啊，他很有音乐天分呢、啊，他很好带的。哎呀，老公，你快来看。
1: 吃纸有什么惊讶？他吃屎我才惊讶呢。
2: 老公，你抱一下我
1: 啊！
2: 我憋不住了，宝宝乖，妈妈尿尿。
1: 那你快点！不！嘘！阿豪，你坐在旁边，坐在旁边慢慢哭，我要工作，知不知道？阿豪，我给你拿纸，你吃纸。喂，别动电脑！哎呀，你装完哭就动我电脑，怎么回事啊？子姬，啊，喂，
2: 怎么了、
1: 哎？不是吧？你哭的还挺有理啊。
2: 干嘛、
1: 啊？你看他把我的电脑弄坏了，他弄坏我电脑。
2: 哎，你的电脑中毒了，那个信息是让你关机重启。
1: 那现在我怎么办啊？论文全都没了。
2: 宝宝，
1: 你别管这个小坏蛋了。
2: 爸爸了、
1: 哦，喂，
2: 不，
1: 哎你，
3: 宝宝啊，妈妈好想你啊。
4: 臭小子，乖不乖啊？有没有吃纸啊？
3: 怎么样？你们看 Lady 呱呱兴奋吗？
4: 当然愤了，好几千座山坡上看，我他妈愤怒的愤。
3: 张太太，今天晚上我们和朋友去唱 K， 宝宝放在你那儿没问题吧
2: ？No problem， 你们尽情玩了啊！
3: 谢谢你啊，
2: 拜拜。
1: 今天晚上我什么都干不成了。
2: 大不了我带他进房间玩冷血禽兽。
1: 小祖宗，你又哭什么呀？你又吃纸了。

你的车在哪里呀？都一个小时了。好，那我去路口等你。

0: 你有门啊！哎，喂喂喂喂！你醒酒醒了啊！别我跪在店里了！哎，这就是他，你看他笑得多猥琐！
1: 是他，
0: 是啊，就是他。
2: 他是林先生啊！你有没有搞错呀？他是这里大业主的公子，
1: 是我，
0: 我才不管他什么公子呢。
1: 总之，我亲眼看到他蹲下来偷拍女人的内裤。他要是能拍你的内裤，你就发财了。赶快开开门，钥匙拿来，快快快！哎，谢谢谢谢，瑶瑶，是我，林书浩。
0: 我淋你个头！我只认识林书豪。我是
1: Francis 番薯啊。
0: 番薯？嗯。番薯哪有你这么高啊？番薯就这么高。哎，现在长高了。
3: 迟到了，明天再来吧。
4: Sorry 啊，明天还真不行，明天我要去英国。
3: 啊，那你什么？

0: 过生日的。
1: 对不起，明年吧。
0: 妈妈说过，男人靠不住，你怎么保证？
1: 那我们结婚呢？大家签个名，就算是保证吧。轮到你签了。
0: 等等，这有什么好玩的？
1: 那你想怎么玩？
0: 来来来，你站好，不许动。你翘起屁股。
1: 我一定会记住的。
0: 看你这么听话，就嫁给你一次啦。哇，
2: 不会吧，这手册你保留到现在啊？
3: 这不是手册，是结婚证书。
2: 我拜托你啦，那个时候咱们俩都是小屁孩，过个家家你还当真了。
3: 这么多年我试过到处找你，我问过好多小学同学，都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废话少说，你们家做什么生意的？
3: 主要是做胸围，还有投资地产物业。
2: 卖胸围可以住超级豪宅，怪不得 bra bra 卖这么贵了。你们有钱人呐，就会赚女人的钱。公子哥，好好给你爸学吧。
3: 有时间约你老公一起吃饭啊。
2: 好啊，叫上你女朋友一起。怎么，你还没有女朋友？还是你在英国被人搞？
3: 没有啊。
2: 哎，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她又能吃又能生。
3: 她跟你像不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2: 番薯啊，你不会真的等了我20年吧？那你还是不是花？
3: 花？
2: 花仔，金头仔，处男嘛。哦，
3: 嘘，我妈从上海打来的。
2: 番薯妈，我是你20年前的儿媳妇，来分你的家产了。哎，胆小的小番薯。
4: 老婆不打领结行不行啊？
2: 那干脆不去了，行不行？哎，
4: 好啊好啊。
2: 你还算是人吗？六叔公六叔婆金婚呢，50年呢。我只不过要你陪我见见亲戚。
4: 好了，明白了，抓紧时间。
2: 娜娜说是一个很大型的泳池 party， 你可别失礼啊。
4: 喂，说到失礼，我事先声明啊。
2: 哎，行了行了，明白了。总之什么施政报告啊，什么相对论呢、啊、我一概不提，不会丢你脸的。
5: 让我来介绍啊，这是六叔公。叫什么六叔公啊？叫Johnny吧。
2: Johnny，Johnny。
5: 哎呀，快点啊！
2: 他们会等我们到了才开始的。
5: 已经迟到了，别装优雅了。喂
6: ，来，正好正好，
5: 你过来看看。
2: 气氛很好啊，挺不错的。
5: 不错，大错特错，穿错了，快点快点。哎，
7: 瑶瑶，十三啊。
2: 哎呀，六叔公，
8: 你们怎么来的那么晚呢？啊，
7: 哎呀，还穿这么正式来参加我的烧烤会呀、啊！哎呀，真是给面子。
9: 小小意思。哎呦，
7: 啊，还买礼物了。
2: 哎，六叔婆呢？
7: 啊，她在那边。哎，她的老年痴呆症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可能都不认得你们了。
10: 喂，刘姐，你们今天的服装很不合适啊！
2: 你还好意思说呢？是你说六叔公今年要大肆庆祝的吗？怎么会是 BBQ 啊？
10: 什么呀，六叔公平时那么吝啬，今天能开泳池 party 还不算大肆庆祝啊。
7: 老婆啊，十三和瑶瑶他们两个来了。
2: 六叔婆，恭喜你跟六叔公金婚快乐。哇，
11: 你们的衣服好漂亮啊，你们是明星啊？
7: 是啊是啊，他们两个正在拍戏，服装没换就来看你了，很红的。红啊，
11: 很红啊。嗯，我天天在家看电视也没看过他们，红也红不到哪去了。那谁啊？啊，我要赶紧回家买菜做饭了，要是没买，我老公回家没住家饭吃，他就会出去偷吃了。
7: 好的好的，天黑之前一定送你回家啊。
12: 算了吧，他刚才都把我认成四舅妈了。
2: 喂喂喂，三叔搂着那个女的是谁啊？
12: 就是为了这个骚货，三叔才和三婶离婚，下个月他就要和这个小骚货结婚了。
2: 不会吧？哎，这男人呢，跟女人都一样，还不都是追求青春？

0: 真青春啊 ，beautiful。
1: 六叔公啊，你就这么盯着女人看，太过了吧？哎，
0: 放心吧，没事的。六叔伯现在啊，连我叫什么都不记得了，还怎么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了？啊，这五十年呐、啊，我容易吗？我就是看着他们，我才高兴呢。Man to man， 哎啊，你可别跟我说你在外面没有偷过食啊！
1: 我真的没有，六叔公。
0: 那是还没遇到对手呢，迟早的事。
2: Welcome, welcome， 欢迎大家莅临我和苏珊的结婚纪念 party。这几十年来，我对我的婚姻无怨无悔。将来呢，我对你还是那么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我知道你记性不是太好。
3: 谁说我记性不好啊？我所有事情啊都记得清清楚楚。你第一次约我出去，你说要带我去看电影，谁知一进戏院，他就乱摸我大腿，还抓。
2: 你这是在做脱口秀啊？啊！
3: 他这五十年来呀、啊，玩过的女人起码超过五十个。你以为只有你会出去玩呐、啊？我也不吃亏，不过我不告诉他。
2: 不好意思各位啊，是要是赶时间呢就请自便了啊，就这样了。
3: 他还包养过一个舞女，是说法文的。
2: 那修不哥蹦修蹦修啊，
1: 我说过不要来了，我去帮你拿包，走吧。
4: 笑死人了，有他呢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千万别邀请他们两个，你看看丢死人了。哟，
2: 不要做饭去，
1: 别说了，走吧。
5: 做梦呢，你们结婚时别指望有人来喝喜酒。
4: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叫你混饭吃滚远一点，
4: 恬不知耻。
5: 喂，干嘛？
4: 你表妹，
5: 你欺负我表妹！
4: 你吓死你了！
5: 敢动我，敢动我表姐！老姐，
1: 老婆。
5: 网上人肉搜索，再不然呢就到搜索网站找高手帮忙，一句话一定要找到他。嗯，啊，再说吧。
1: 你玩够没有？
5: 谁跟他玩啊？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啊！我告诉你，
1: 你当自己黑社会啊？还嫌在 party 不够糗？这么大的人了，做事要有分寸。
5: 那个贱货把整杯香槟泼在娜娜身上，我表妹被人欺负，难道我应该袖手旁观吗？
1: 对，那个女人是离谱，但是你更不应该，你把她踢下水，你多失礼啊！
5: 你说了这么半天，你根本就是嫌我给你丢脸。
1: 你想点道理好不好？你不小了，不能再这么为所欲为，这么任性。
5: 现在是我被人欺负，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怪我？
1: 我不想吵架。
5: 既然吵了，干脆吵下去吧。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5: 我问你想怎么样啊？老是嫌这个嫌那个，谁规定做老婆一定要会煮饭，一定要会做提拉米苏？
1: 你没做过提拉米苏，你没做过吗？
5: 鸡蛋里挑骨头，很伤心的吗？
1: 你上什么？我不上吗？
5: 你呀，你教心理学，我有没有说过你心理变态、啊？
1: 我现在就变态呀、啊！我对着你我就变态，我说你你不听，骂你你顶嘴，我们无法沟通。
5: 我是这样的吗？大家沟通不了，干脆离婚吧。
1: 离什么婚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结婚。
5: 你什么意思啊？
1: 英国婚姻注册处寄来的。
5: 看不懂啊？
1: 不懂你又不学，我早就叫你学了。十年前为我们证婚的那位神父，他根本就没有得到婚姻注册处的许可，他没有资格主持任何婚礼。
6: 再注册吧。你不想啊？
1: 我没说过。
6: 张十三，我问你，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不会跟我结婚？你考虑就是有犹豫，你犹豫就是不想结。
1: 我没说过。
6: 你没说，但你就是这么想的。

0: 你早就看过这封信，早就知道有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看不看都这样，答案是一样的。
0: 那我们这十年算什么？
2: 算同居呗，随便啊，算什么都行。
0: 既然这么随便，不算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也没意思了，离婚吧，分居，随便了，分手吧，我明天就搬。

0: 就这样吧，我今天就不去店里了。
1: 你就磨蹭吧，要等我发了财，买架私人飞机给你，你才肯出来是吗？
2: 啊，很快很快。
0: 喂，我回头再打给你啊。
1: 我每晚要是都很快，你叫得出来吗？
3: 很快很快。
0: 哎，哎，李先生去旅行啊？
1: 去旅行就不用等他了。
2: 我们啊，带宝宝去澳洲，看望我爹爹妈咪啊，要住两个月呢。
0: 哦，哎，喂，那就让我帮你们看房子吧。
2: 看房子？
0: 是这样的。我老公最近忙的，老是要把卷子带回家改，我怕自己会打扰到他，就想分开一下下咯。还有，最近的治安很差的，有我帮你们看房子，保证安全。
2: 哎，好啊好啊，老公。
1: 好啊好啊，把我留下，我看房子更安全。人家说你就信。
0: 要不我交点租金给你们行了吧？
1: 我就是在等你这句。
0: 哎，
1: 钥匙呢？
0: 谢谢谢谢，
2: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宝宝呢？
2: 啊，宝宝，钥匙钥匙！
4: 哎呀，哎呀，宝宝，宝宝！
1: 无冤不成夫妻，注定的。澳洲等你，能见就见。

0: 我是来帮瑶瑶搬东西的。他是我20年前的老公啊，我马瑶瑶说话算话，不像某些人只会耍嘴皮子。我说搬呢，马上就搬。 Francis，
1: 收拾好没有？
2: 收拾好了。能搬哪儿去？
3: 隔壁。嗯。
0: 我搬到哪里都不关你的事了。哈尼，我们还有烛光晚餐呢，时间到了，走吧。哼，
1: 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幼稚。
0: 我最幼稚就是跟一个超级心理变态大白痴同居了10年。
1: 走了。

0: 这一百个即将消失的地方真值得去啊。
1: 应该消失的竟然没有消失，搬来的时候不见了，我搬走了反而出现，好诡异啊。
0: 诡异？
2: 张十三，
3: 今天我不想谈。
2: 你不谈的话，我马上传封邮件告诉全校的师生，说是因为你在外面招妓染病，所以你老婆才搬走离开你。按几下而已，我做出来。
3: 你太过分了吧。
2: 有你过分吗？和我表姐同居十年，说搬就搬。
3: 要搬的是她，不是我，不是我让她搬。
2: 如果她真的要搬，就会搬远一点，怎么会搬到你家隔壁那么远呢？
3: 我们之间呢，不只是隔着一堵墙，也不是一朝一夕事。
2: 那为什么就为了一封信而离婚呢？哦、，sorry， 分居 whatever。
3: 以前一吵架，她就嚷着要离婚。好了，现在分开了，你就认定是我不对，为什么是我？
2: 因为一个女人不会因为跟一个男人吵架而离婚，只有她不再爱那个男人了才会离开。表姐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如果你还爱她的话，就到隔壁按门铃吧。

0: 老婆耍花枪有证据是不是？还是色情婚外情啊？
1: 你说我们爱情是欺骗，那现在到底谁骗了谁？
2: 张教授，今晚我们去找个新希望，大家拉到对到兰桂坊喜爱夜蒲。
3: 既然你们情绪这么不稳定，今天自修吧。
4: 敢作证敢认吗？
5: 大姐，大姐呀，把钱包拿来。
2: 好，钱这么少？
4: 我老婆就给我这么少钱吗？
2: 你也怕老婆？
4: 我老婆很凶。
2: 真没用。
5: 拿来呀！
4: 不行，电脑不能拿，我是教书的，教材全在里面，你拿走等于要我的命啊！手机也不能拿，
2: 手机也不能拿，
4: 我和老婆的照片都在里面，我没备份，千万不要！
2: 什么都没有，戒指，摘戒指，
4: 戒指没了。我老婆会剁我手的，
2: 我不拿钱回家，我老婆剁我的头啊！快摘下来，
4: 不值钱吗？
2: 我砍你的手啊！
4: 我摘，我摘，我摘，
2: 快点！拿来吧你！
4: 哎，别跑！救命啊！抢劫啊！
6: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任性。
0: 我不任性啊，就不会嫁给那个十三张啦。哎，别再提他了，一提他我就冒火，一冒火就想踢人下水。你干什么？
6: 你不是想把人踢下水发泄吗？来啊！
0: 你是被虐狂啊！
6: 小时候都被你踢过了，再踢一次又何妨？来，come on！

0: 哎，张教授，吃午饭了吗？还没。
1: 试试新菜。他做的很好吃的。老师给个分数吧。哼，一分啊。100分，好吃。
2: 你呢？你不吃？我刚才试菜的时候有吃过了，已经饱了。
1: 试吃就当吃过了，难怪你那么瘦，像模特一样。
2: 其实我就是一个模特。你是模特？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拍照了。其实我不应该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工作，但是经纪人之前帮我接好了。那你拍什么照啊？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戴着面具穿着皮衣，也有可能是一丝不挂喽。

0: 小姨很少带朋友来看她拍照的。
1: 谢谢。如果妨碍了你们，我可以先走。
0: 傻瓜，有你陪着挺好的。我说张教授啊，你教心理学的是吧？
2: 不知道为什么，
0: 最近我这里还有这里，全身上下都 confuser 了，你帮帮我嘛。
1: Okay guys, come on guys,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Do it. 一二，好的。转转转，好的。 Perfect, 漂亮。 One, two, three, right. Great, perfect, perfect.
0: 小姨啊，真是一个天才的 model， 好多大品牌抢着让她做代言人，可是她却要低调，想多读点书，自我增值。

0: I feel good.
1: No, no, no, no, no. 我要的是婚纱照，你得给我找个男的呀！快点，你马上给我找个男的，快点。嗯，Professor
0: Zhang. I'm Louis.
2: 你好，你好。
0: You're so sexy. 是这样，我觉得你好英俊呐，所以邀请你呢加入我们的 shooting 工作 ，All right？
2: 我
0: ？Yeah。
2: 不行不行。
3: Louis
2: 是顶尖的摄影师，他说你行你就行。不是，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不方便出镜。我不会拍你正面，照片登出后不会有人认得你。如果有，我
0: Louis never 不端相机 ，All right？Fine。哎呀，你不帮我也得帮帮小姨啦，快点拍完，一会儿出去玩啦。Don't think too much， 别犹豫了，快脱衣服。不是在这里吧？我帮你，我帮你忙。Yes，very good。 Sexy, come on, right? Yes, I love it. 温柔点 more. Touch him. Yes. Okay. Yes. Okay.
4: Oh. Great.
5: 你紧不紧张啊？已经硬了。我的腰。看着我的眼睛就不紧张了。
2: 只拍的上身，太可惜了吧！你不脱裤子拍吗？
5: 闭嘴啊你！再闹我可就脱你的了啊！
2: 切！
5: 张老师，
2: 油彩可以洗掉吗？能洗掉，能洗掉，能洗掉。好的。换完衣服。
5: 喝红酒啊，走。
2: 好啊。奉旨成婚啊，没想到你是这么传统的男人。也不算传统，在不同的时候应该做不同的事。
5: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很想做，然后没有做的呢？潜水，我很想学的。太容易了吧。 我的朋友是教练，我帮你报名。10天以后，我带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一面，真的。想做就要去做。其实你可以的。那个时候，瑶瑶不会游泳，她说怕水，所以就没有去学了。那？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你不要为别人而活，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6: 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董老师，以后下课了，能不能帮我补补课？没问题啊，不过我不会轻易给你100分。<笑>
7: 最近呢，许多蜜蜂盯上你的甜度健步，这个董姨啊，国产自由生，
6: 多汁又好吃。切，
7: 这么土，一点威胁都没有。
6: 我知道你够辣，不过男人呢始终最爱的还是甜品，早就叫你学做甜品为夫了。学什么？买不就行了？
7: 不，不行，甜品跟煲汤一样，能让男人钻心入肺，爱你一辈子。<笑>
6: 你不是只会吃的吗？什么时候当起人生教练了？<笑>
7: 给他点刺激。哇，这点。哇。 你不挤一点呢，人家怎么知道你有一点点呢？13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的尺码了，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对，就是习惯了，没有新鲜感了，所以就分开了。
6: 巨剑这么大呢？哦 ，I'm so sorry， 这件是我的。哎，番薯，
8: 瑶瑶，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番薯。
7: 我表妹娜娜。Hello。
6: 嗨，我们这种洋妞是热情了点。啊！哎呦，你的屁股好结实。

0: 身的吗？
1: 你卡油卡够了没有？
2: 卡什么油啊，他又没拒绝。
0: 坐，请坐。
3: 哇，这么多菜啊，好丰盛啊。
1: 我表妹呢是网上的食评专家，所以她得来这里试菜。
3: 我去洗个手啊。
0: 这块美番薯不合你胃口，合我胃口啊，好口感。
1: 他喜欢我这种瘦排骨，吃不惯你那么肥腻的习惯。
0: 他没尝过，怎么知道我好吃呢？
3: 来来，慢点慢点。
4: 你带我去哪里啊？又是坐车又是爬楼梯的。
3: 就快到了。好，到了。摘眼罩啦。
1: 哇，这里不就是以前我们小学的教室吗？
5: Welcome back to school。
1: 你提早给我庆祝生日啊？
3: 是补助。这些呢是你20年来的生日礼物。
1: 不是吧，你来真的？好变态啊你。
3: 20年，一年一份，从8岁开始。
1: 神经病，好幼稚啊你！这些星星不会是你叠的吧？
3: 当然。
1: 傻瓜，小傻瓜。
3: 不喜欢继续拆，这些呢都是用我的零用钱买的。
1: 这么厉害啊！哎，没救了。18岁的呢？
3: 18岁那年我的功课比较忙，所以忘记买。
1: 没关系啊，补送。
3: 好。就让我陪你去旅行吧，你不是很想去那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吗？啊，
1: 番薯，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开心你就陪我，还哄我。我知道我和我老公现在的确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不过我比你还要傻，还要呆。我相信呢，我们很快就会 no problem。哎，你妈又打电话找你啊？哎，伯母，你儿子很孝顺我的。
3: 喂。
1: 哇，这也太看得起我了。

0: 你是不是？
1: 没有，我无意的。
0: 你是不是张老师啊？
1: 是。
0: 真的是你啊？我是王祖儿啊，我是德智中学的学生。哎，我中四那年，你来我们学校代过课。啊，
1: 那么多学生，又过了这么多年，你都长这么大了，我不记得了。
0: 我记得你呀，那一年你和中六的瑶瑶向全校公开你们的夫妻关系，多轰动啊！我把你们当偶像了。对了，瑶瑶她好吗？
1: 她还好。
2: 哎，祖儿，对不起啊，我迟到了。有没有认识啊？你们两个？
0: 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张教授。
2: 对呀、啊，王祖儿，你的潜水教练。
0: 哦，明白了。张老师，你依然没变，一直都很疼爱你的学生。
1: 其实呢，
0: 好在这一次我们的身份对调了。张先生，事先声明，我对学生很严格的。换衣服。现在呢，测试你的水性，不准背氧气瓶。你下水把它给我一根一根的拿上来，要顺着号码哦。开始。
3: 喂，等会。
0: 吃饭、K歌、看电影，出发。

0: 哎，不好意思，借我看看，谢谢。
1: 不要嘛，张教授，你自己买一本珍藏嘛。我只是看一看而已。
0: 不用看了，肯定是他。你认得他？啊，现在全校的人都认识他。那么夸张，全认识了。
1: 当然了，这本杂志这一期一出版，学校附近所有报摊和便利店都卖光了。啊，
0: 想不到他那么正点，身材真好。他，
1: 正点？啊，也是。
0: 但是身材的不一样。
1: 张教授，你平时总对着他见惯看熟了，就不觉得他突出了啊？
2: 突出不可能突出啊！
3: 哎呀，张教授，你要求太高了吧？
2: 不看看，
3: 一看就看，可别弄坏了啊！再买不到了，买不到了。网络人肉搜索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用一个小时，已经搜出模特董一，全部照片，连这本杂志上的照片也上载了。
1: 那你们能不能认出这个男人是谁啊？
3: 后面、侧面，不知道是谁，临时找了个群众演员吧？
4: 我们只看女的。张教授，你不会是看男的吧？
0: 不是，我当然也看美女。
3: 哎呀，他已经在照片太性感了，我哦，
4: 正脸简直是裸照。
3: 别打着，别打着。
5: No picture, no photo, please. HND 国际名店不许拍照，要照就照我，给你个45度。
6: 瑶瑶啊，外面那么多人，我们怎么做生意啊？哎，那我出去随便敷衍他们一下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化妆？啊！
7: 大小姐，你好，看这儿，你这边，你那边，你好，小姐，你这边，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小姐，你好
0: 第一点呢，我绝对不是平胸，而且我是原装的，起码我也是微波炉，拍到吗？拍到吗？好。第二点呢，我绝对不是这里的售货员，我和我的 partner 安妮呢，是这间时装店的老板。
1: 你是不是跟林书豪在拍拖啊？
0: 这件事呢，绝对是有人在抹黑。
2: 有人说你配不上林公子，你怎么看啊？
3: 是啊，
0: 你哪家报馆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郑重声明，我要去廉政公署备案了。
2: 这关联署什么事啊？
4: 喂喂，有没有拍下我们的店名啊？记着登出来。
0: 对呀、啊，警告你们啊，不登出来，小心我告你们。
1: 坐你那，别挡着我，在这里，在这里。
6: 我比你更惨，被老爸啰嗦了几个小时。
0: 我不管啊。你从上海回来就登报澄清，还要开记者招待会，
6: 那么严重？
0: 我进电梯了，五分钟以后再打来吧。
6: 好
7: 啊。赵太太，杂志封面上这个是你吧？啊，
0: 当然不是了。
8: 哎，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啊。
0: 当然。
1: 哎，等一等。哎，
0: 烦乱吗？爸，张先生。
1: 喂，要进来就快一点。
9: 就是
8: 嘛，进来吧，张先生。
0: 进来。
8: 等等，
1: 好帅呀！
0: 对不起。
7: 张太太，怎么会不是你呀、啊？说是卖服装的，不是你才怪。
10: 是啊，这衣服你以前穿过的，我认得。
7: 就是嘛，我也见他穿过。
11: 真的是他？
7: 你给我看看
12: 他
7: 吗？
12: 就那个。
13: 是吧？
7: 是吧？太讨厌了你！
13: 看看，
7: 就是他呀！是不承认？
0: 是就是喽！你太好了，张先生，你真有福气，你老婆钓到一只金龟婿呀！
10: 发财了，享福了！
0: 就是啊！
1: 哎，老兄，你戴绿帽子，这你就可以忍受啊？你老婆被人撬了，你还是不是男人？
14: 什么老婆？我们两个没结婚。哇！
12: 没结婚呐、
0: 啊？你一脚踩两船呐？
7: 哎呀，女人没结婚，踩一二三四五条船都行啊，求财嘛。
0: 是他先有另一个女人的，我让你们看个清楚。
7: 这么生猛啊？
0: 脱光了衣服还搂着另一个女人呢，当我透明的？哇！
1: 哎，张先生，衣服脱了，给我们看看你的纹身啊。
10: 就是啊，
0: 张先生，你个教书的怎么能拍这种照片呢？
7: 堕落！想不到张先生是个十佳，一菜两吃，这书买的太值了。
8: 几本啊？
10: 真的好过瘾呢。
0: 落荒而逃，怕见人呐、啊，心虚啊，你敢做不敢认呐、
14: 啊？那个摄影师说看不清样子，你能认出我吗？
0: 张先生，我对着你十年了，我光看影子都认出来了。你那一脑袋鬃毛还是我剪的呢。
14: 他们，组织

0: 总之我是临时救场。
1: 有人逼你吗？用枪指着你逼你脱衣服啊？用刀逼你连结婚戒指也摘了？
0: 我在电梯里被人打劫，你知道吗？
1: 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被人捅几刀啊？什么东西不能抢，偏抢你的破戒指，很不合逻辑啊，张教授。
0: 是我不合逻辑，那你更不合逻辑。你看，我只是内页，而你是封面，正面拍摄，多丑啊！你看，
1: 我这些是偷拍，你的是心甘情愿，是不同的。你错得更离谱。
0: 是我错，永远都是我的错吗？我们合不来，所以你提出分手。分手后我单身，那我再找一个也是我的错吗？
1: 好，那以后我们各走各路。
0: 最好。
1: 喂 ，Francis。
2: 瑶瑶。啊，
1: 你爹地妈咪想见我啊？当然没问题了，送房子给我做见面礼。啊，接受，当然接受了。啊。还有八克拉订婚钻戒，订婚呐、啊！好，都听你的 ，baby。
2: 哎，瑶瑶，哎，你说什么呀？哼，
3: 水里面就是 OK，OK，OK， 然后不 OK， 啊哈，水面上这也是 OK， 因为人缘嘛 ，OK。如果哪里不舒服，告诉我，耳朵不 OK， 我们就上来了。

0: 才180块一个，我这些材料加起来都500块了。
1: 小姐，买两个有9折。
0: 那买9个是不是2折啊？
1: 自己做啊，花钱花心思花时间，一不留神吃的拉肚子进医院，更伤啊。
2: 猪排和牛排我做的都很好吃的，你喜欢吃哪一种啊？
3: 我无所谓的，你先挑，我去那边看看。
2: 猪排。

0: 怎么，买东西啊？
1: 买菜啊？不是，买酒啊。你呢？买东西啊？嗯，
0: 没啊，没什么需要的。哎，十三。
1: 我来介绍瑶瑶，董姨。啊，
2: 瑶瑶，你好，你好。
0: 我挺好，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模特吗？
2: 你跟十三的事情，他跟我讲过。哎，
0: 以前的糗事别提了，我呢年少，他无知，现在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啊！哎，买这么多东西，做满汉全席啊？
1: 说对了，董姨的厨艺啊很好，简直就是个烹饪大师。
2: 哪里呀、啊？是我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哇，
0: 上人家家里玩过家家，真会吃啊！
1: 是啊，第一次。
0: 你随便啦，这种事一次生两次熟，还买了酒啊？喝完了酒呢，就顺便那个喽。
1: 喂，你说什么呀你？

0: 喝酒吃饭，合情合理，有什么问题啊？
1: 不用解释啦。哇，这花好漂亮哦，在哪里买的？
0: 他自己买的。
1: 年年情人节，他只送一枝花给我，还心疼得不得了呢。
0: 够了啊！
1: 我是夸你节俭。他呀，顶呱呱的，捡到宝了，不发你们拍拖了啊！拜拜。
2: 哎，瑶瑶，晚上要是有空的话，不如一起来家里吃饭啊。
0: 他哪有空啊？我们走吧。
1: 你说什么你？空，我大把空。好，今晚我吃定你，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要请瑶瑶来吃饭？
2: 如果有些事情迟早要面对的话，不如早点面对喽。
0: 她是非一般非地球女人。
2: 哎，外星人来了。
0: 麻烦来了。
3: 嗨。
2: 嗨。哇，你好漂亮啊。
3: 马马虎虎。
0: 来吃顿饭又不是登台表演。
3: 怎么说，我也是第一次上来，当然要尊重主人啦。那我一不留神呢，就带着男朋友一起来了。Francis。
4: 嗨。哦。
3: 你不介意的啊。
0: 上来吃个饭还买那么多东西。
3: 等一下，万一饭菜不合胃口，也可以填一下肚皮。
4: 请问这个放哪里？
2: 放到厨房里这边。
3: 偷吃了吗？
0: 你说什么呀？
3: 嘴都不擦。这地方挺挤的啊。
0: 短期租约你还想怎么样啊？
3: 你这么清楚？你有份交租啊？
0: 你别乱说话啊。
3: 人家 Francis 家的厕所都比这儿大。
0: 街边的公厕也够大呀。喂，你去过他们家了？
3: 每天都玩到通宵达旦。对了，我们下个月要去旅行了。
0: 去哪里啊？
3: 就是那些你不肯陪我去的地方了，每星期去一个，直到去满100个。
0: 开玩笑。哎，我问你啊，他说你会陪他去旅行100次。
4: 只要他喜欢，去1000次、10000次都可以。
3: 你听到了没有，张十三，这就是真爱，这就是尊重了，你永远都不会懂的。
2: 哎，我们今天晚上要不然喝这个红酒啊？
3: 好，今晚就灌醉你，
2: 没问题。
0: 拿给我，我来开，做饭吧。
3: 去开门。
0: 还有谁啊？
3: 你说他是烹饪大师吗？那我当然要找美食家来评分。
4: Please。
3: 怎么样，可以上菜了吗？
2: 家常便饭啊，不好吃不要介意哦。
3: 我表妹的舌头开叉兼味蕾极度敏感，难吃的东西她肯定破口大骂。
5: 等等，有没有放味精啊？
2: 没有没有。
4: 看着都 OK 啊。
3: 不就跟她一样吗？只是个摆设。
0: 可以吃了吗？吃顿饭而已，干嘛弄得像法医验尸啊？
2: 来，干杯。
3: 开动了。难吃啊。
0: 你还没放进嘴里呢。
6: 我舌尖碰到一点了。
0: 点一下你就知道味道啊。
6: 就是难吃嘛。娜娜
0: 哦。哎，他吞了。那最起码过关了。
6: 过关过关。
3: 喂。
7: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饿极了。
3: 那你现在吃饱了？
2: 娜娜，你不如尝尝这个。很好吃的。
0: 是的人
6: 不许吞啊，吞了就跟你断绝亲戚关系。
0: 说真话
6: 不许吞，
0: 说真话
6: 不许吞，
0: 说真话
6: 不许吞，
0: 说真话说真话说真话说真话说真话
6: 不许吞，
2: 别难为他了。
3: 喂，安静婷，你们男人怎么个个都喜欢偷吃呢？
7: 对不起啊，他又吞了又过关了。

0: 好做啊！对不起啊，表姐，我可以出卖灵魂，可以出卖肉体，但是我真的不能不吞，因为真的真的很好吃，你也尝尝。肉。
1: 你干什么？你不吃也不要这样嘛！
2: 没事没事，
0: 我不吃的东西，其他人也不准吃。
1: 你太过分了！
0: 我过分？会不会你过分呢？你还说是第一次上来煮饭呢？
1: 我是第一次。
0: 你骗人！你说谎话！第一次上来你就知道开瓶器在哪儿？那，你流汗了，张十三，你每一次说谎话都会流汗的。
1: 你还吃得下去？
3: 用你一场心气吃他的口水没什么，没关系。
4: 我是第二次上来。
0: 那你第一次上来干什么？那，你别再撒谎啊！你再撒谎就会天打雷劈，劈得你粉身碎骨。
4: 我第一次上来洗澡。
1: Oh no！ 哦，
0: 太好吃了。
4: 我纠正一下，我是一个人洗澡。
0: 只是洗澡？
4: 喝酒。
0: 还有呢？
4: 聊天。
0: 还有呢？
4: 我，
3: 哎呀，上床那些就不用说了。有没有甜品啊？
4: 我没有。
2: 有啊，我准备了提拉米苏嘛。提拉米苏。
1: 哎，瑶瑶，瑶瑶。哎，不好意思啊。
4: 别吃了，快帮忙！
3: 我想吃甜品。哎，
4: 下次吧，快点儿。
0: 喂，再联络啊。
4: 对不起，这个是我最不想看到但又预测到的场面。
2: 没事儿啊，小孩子嘛，
4: 迟早要面对。
5: 千万要记住，做了不一定好，不做就一定没有，明白吗？
6: 明白，
7: 明白。
5: 好，解散。马瑶瑶嘛，
0: 校长，你还记得我啊？
5: 当然记得了，当年你几乎犯了学校所有的校规，那么出位，我忘不了。怎么，你回校帮忙筹备60周年校庆？
0: 是啊。
5: 你气色不太好啊，你脸色那么黄，刘毅，要坚持。
0: 坚持什么？
5: 坚持天天敷面膜美白，这样才能保养得好吗？有点晕，太阳很快就出来了，一定会成功。没事的。我是说我们校庆。刘毅，坚持。没什么问题吧？
0: 没有。
5: 好孩子，再见。
2: 星期六，我等一下问问他。祖儿说星期六带你去大梅沙出海考牌照哦。
4: 星期六？啊，
2: 去不去？
4: 其实星期天是我的生日。啊？
2: 那你星期天要不要赶回来啊？
4: 不用。
2: 真的吗？
4: 我自由的。
2: 那我打给祖儿，让他帮我们订酒店喽。
4: 好。
0: 谢谢啊。咱们都多久没去了？
2: 对呀，我们星期五到星期六出海嘛。
8: 你的前度贱夫打算在他生日那天去外地跟那个女人开房庆祝，大梅沙喜来登酒店。哼，
0: 出游生日开房，这次肯定完了。哼，
9: 你还放不下他？
0: 我不是要争赢啊，我是不想输给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努力争取过。
9: 还是有办法的。他们住的那家酒店应该是我叔叔有份开的。
0: 这么诡异？

0: 喂，
1: 瑶瑶，他们到了。
0: 我这边还不行呢，才铺了一半。
2: 别让他们上来啊，挡住他们。
1: 我怎么挡啊？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嘛。
3: 有预定房间吗？
4: 啊，
3: 有啊。
1: 哎，你快点呀，快点。
3: 两间相连套房，等一下行李会给您送上去。
0: 谢谢啊。
1: 哎，他们要上电梯了，你快走啊。
0: 哎呀，都说还不行了，你就去拦一下电梯嘛。
1: 他们上去了，你看着办啊。
3: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
5: 有你就行。
3: 嗯？
5: 我是说有你陪。

0: 哎，你电脑中毒了，那个新息是让你关机重启。
1: 小姐，你们的行李。
2: 谢谢啊。
1: 谢谢。
2: 十三，十三。你做什么？
1: 这床又大又舒服。
2: 怎么会有这么多玫瑰花瓣？你弄的？
1: 是，我一早打电话到酒店来，让他们布置一下。Surprise！ Surprise！
2: 低级浪漫。
3: Uncle 啊，啊谢谢啊，啊再见。
2: 喂，
4: 哎，没被他们发现吧？
0: 当然没有了，我机灵得很。
3: 你觉得十三看到那个心形图案真的会回心转意吗？
0: 会不会我可控制不了，就像校长说的，做了不一定好，不做就一定没有。要不是他们订了相连套房，如果订双人大床的话，你说我会去铺花？我肯定给他们铺泥巴。
5: 这件防水衣呢，不管是领口啊、袖子啊，都是防水的。
0: 看到十三了吗？
3: 看到了，穿黄衣服的，
0: 盯紧一点，
2: 你不要那么紧张啊！
1: 我不是紧张，是紧啊！
2: 紧啊！看看他这衣服是不是太紧了？
6: 是尺码不对，你再换一件吧。反正测水员还没测水。
3: 瑶瑶，潜水好像挺有意思的，我们回香港也去学啊！
0: 游泳都不会，学潜水？
5: 林先生啊，我船舱里有装备，你们两个也没学过，要不先试试浮潜？
0: 总之我死也不下水啊。
1: 我换一下。
3: 瑶瑶，十三下水了。
0: 啊，那么快啊。
5: 知道，按你说下面水流很急，请你们千万不要下水。
3: 我来帮你，你去歇一下。
0: 哎，对了，你有没有提醒那边今晚要准时放？
3: 放心吧，准时放。
5: 安迪，安迪，
0: 安迪卡住了，
3: 你先放手。哎，
5: 那边好像有人出事。
0: 什么事啊？
5: 有人下水被水流冲走了。啊，
0: 十三，喂，你们怎么还不下水救人呢？
5: 守则很清楚，不能够冒险下水救人。
3: 那怎么办？
5: 等十分钟不见人浮上水面的话就报警。
0: 你刚才不是说我潜水装置了吗？
5: 是啊，
0: 快点穿上啊，帮忙救人呢。
5: 好啊好啊好啊，
3: 我跟你去拿。
0: 十三，你在哪里啊？

瑶瑶，

0: 你陪瑶瑶跟踪我们到这儿，真傻。但我还不够瑶瑶傻，她不会游泳，想都不想就跳海救你。说完了，
1: 已经给她换了干净的衣服了，可是她现在还是浑身发冷和虚弱。你怎么样？
0: 冷，好疼，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我去叫救护车。喂，冷
2: ，OK， 拜拜。祖儿来电话说安迪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要不我去看看有什么药可以给他吃一点。
0: 不要太担心了，
2: 冷，冷。

0: 爸爸。抱紧一点，再抱紧一点，
1: 有没有好点？
0: 不行，一点都不暖。
1: 以前可以的，现在也可以。
0: 不是以前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的18岁，你也不再是以前的13张了。
1: 我还是。
0: 你现在是人家的张教授，我还是那么傻，那么没用，什么都不会，不会英文，不会游泳，不会煮饭，不会做你的老婆。为什么我做什么都做不好，做什么都错呢？
1: 不是你的错，其实是……
0: 是我错。我真的很想上课，我想再回学校学习怎么做一个好老婆，我很想学习怎么让你每天都笑着对我，我们怎么才能天天开开心心不吵架？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肯不肯收我？我会很用心学习的。可不可以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不爱我？
2: 十三，我找到一点退烧药。

0: 没问题了，明天一早再给他检查一次，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1: 谢谢你啊，医生。
0: 不用谢。
2: 十三，还有十分钟，生日快乐。
3: 哦，对啊，我差点不记得了。
2: 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要不要看一下？来，就快十二点了。这十年来，今年是第一次没和十三一起庆祝。记得有一年，还不到十二点他就睡着了。后来我用一盆水劈头盖脸地泼醒他，他一直骂我，骂到天亮。又有一年，我放了一只仓鼠在礼物盒里，他一打开吓得哇哇乱叫，满屋子乱跑，他最怕老鼠了。前年我还特意去学了两个星期的钢管舞，然后就狂跳给他看，没想到我跳得扭伤了腰，害得他只好半夜抱着我去急诊室。还有
1: 去年，够了，既然他不珍惜你，你就应该跟他分手。
4: 这蛋糕是我下午在厨房里做的，这照片是我请祖儿帮我们拍的，喜不喜欢？小心啊。
3: 很有心意，谢谢。
4: 我问你，你在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会陪你过四十岁的生日？
3: 坦白说，我没想过跟瑶瑶分手。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遇见我呢？
1: 瑶瑶，今天我看见你几乎要淹死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不会再让你受伤受苦。
4: 你现在放不下瑶瑶，你对她还有感觉，这很正常，因为你们毕竟在一起十年了嘛。问题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剩下的是感情还是爱情？
2: 是不是十三打电话来？
1: 不是，是我未婚妻，我一点都不喜欢他，纯粹是两家大公司合作的商业婚姻，我一直以为自己没得选择，直到我再遇见你。我骗你，其实我没忘记为你买十八岁的生日礼物。十年前我已经决定娶你做我的太太。
2: 你是趁我病搞搞笑哄我开心吧？
1: 马瑶瑶，无论你是十八岁还是八十岁，我林书浩都会全心全意地爱你，请你嫁给我。
4: 十三，对于爱情我会追求，但是我不会强求。如果你害怕选择，害怕放下，没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们依然是相识一场的好朋友。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追求。

0: 我想
1: 退
0: 房，但是我的朋友还……
1: 张先生，董小姐昨晚已经退房了，你们的房费她也付了，谢谢。
0: 哦，
2: 十三哥，
0: 瑶呢？
2: 她没事了，昨天太晚了，我没通知你，我现在她回香港，她在医院等我，我先走了，拜拜。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你要再晚来10分钟，就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我喽。没那么严重吧？我马上要去机场了，经纪人已经帮我 check in 了，我要先去上海，然后去巴黎，又要开始爬阶梯了。因为我？当然不是了，我10年前就已经做好的人生计划了。再过2年。 我要嫁给一个高富帅，然后生2个小
1: baby。也对，女人都希望找到一个好归宿。
0: 我先听。喂，小敏啊，晚上8点钟到。 你要不要来接我啊，董姨？
2: 我给你叫的 taxi
0: 已经来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晚上见。张老师，我都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次肯定拿0分了吧？
1: 我想说，我要谢谢你。你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0: 如果你现在追，他一定会留下。
1: 你以为拍戏啊？ 如果你想用这个方法让我忘记你，零分，那我是个不合格的男人。我不过陪你跑过几个阶梯，你不需要为我停步。你飞得越高，跑得越远，在我心目中，才是100分。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先生想买什么花？
1: 玫瑰。
0: 哦。
1: 99枝，99枝。李先生，
2: 你按门铃，我给你开门，干嘛那么惊讶？
1: 不，我以为你没回来呢。
2: 刚刚回来的，不用这么客气吧？好大一束花，拿来。
1: 不是不是，
2: 我当然知道不是了，送给老婆补救的嘛。进来再说呀。

0: 瑶瑶她，
1: 你真可笑！来我家找你老婆，却不知道你老婆已经搬走了。你们两口子的关系可真疏离。哦，
2: 打扰了。
0: 站住！叫你进来当然是有话说。你老婆也是这样，一声不吭就走了。她欠我的房租怎么算？
1: 欠你多少钱？
0: 好，有承担。还有的救？
1: 你耍什么花样？
0: 你别耍花样才是。告诉你。 再耍花样很容易玩出火来，玩出火来怎么办？要找人救火啊！Chris，
2: 你干嘛呢？时间快到了。哎，张先生，你来了！哇，好漂亮的花呀，送给你太太的。
0: 女人一看到花就发花痴了，还愣着干嘛呀？是不是不想注册了？给孩子穿鞋没有啊？啊，
2: 行了，你们慢慢聊啊。
0: 快点啊！
2: 宝宝，
0: 傻乎乎，哎妈，还行。
1: 你说，这种极品哪有啊？你们不是已经注册结婚很久了吗？
0: 结婚切，注册靠，那张纸是让女人分你家产和孩子报读学校的时候用的，是男人就省省那几百注册费吧，买束花把老婆哄回来。明白了。哎，你到底干什么呢？
2: 我老公是消防员啊，
0: 男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美女，让人猜嘛，猜错一次请一顿饭吃。咱儿子可以吃到18岁啊，天才！哎，我行嘞。你行怎么了？我还没行呢。你行，你先走，不用管我啊。等我穿鞋子啊。你慢慢等吧啊。
2: 喂，不好意思，我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他？
3: 哎呀，我老公嘴巴是有点刻薄，但是他为人很真的。女人嘛，就是要男人靠谱嘛。
0: 怎么搞的？鞋带都没给我穿上。
2: 哎呀，来了。

0: 系，您拨的号码已停止服务。
1: 喂，
2: 安妮，瑶瑶呢？
1: 瑶瑶退了股，现在整个店子就我一个人扛啊。
2: 那他有没有说去了哪里啊？
1: 他可没说，只说要离开香港。
3: 干嘛？人家的贱男发现前妻失踪了。
2: 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跟弗朗西斯一起走了？
3: 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弗朗西斯也是今天离开香港。
4: Francis，
5: 我想见瑶瑶。
6: 说，你干嘛？啊，
7: 没事，他是我朋友。
5: 我想见他。
7: 我也想见他。
5: 你不是跟他去旅行了吗？
7: 我向他求婚，他答应了。可是

我看过一本书，好像说过，我都不看书的。那是韩剧还是日剧呢？哎，随便了。总之呢，就是说两个人相遇未必相识，相识未必相爱，相爱未必能留住，留住呢未必能忍受。

0: 你一分钟老婆，不要再等我20年啦，答应我，你也要做回你自己，番薯。
1: 我送他回到香港，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找到他。
2: 哎，三娘，哪不当醋啊？
1: 你是啥醋啊？我要去上海结婚。
3: 我不明白。
2: 哎，我赶飞机了呀。
1: 侬吵啥么子啊？男人讲闲话，男人不要插嘴不？我不一定要娶你的。你要全心全意爱瑶瑶，要不然，就算10年、20年、30年之后，我还会把她抢回来。

0: Here. No, it's gone. Really?
1: Yeah,
0: that
1: it's
0: is
1: gone.
0: The picture.
1: Yeah.
0: It's gone.
1: Last month, tsunami.
0: All gone. Are you sure?
1: Disappeared.
2: 消失的不只是沙岛，还有瑶瑶和我对他曾经许过的所有承诺。
3: 瑶瑶，我爱你。
2: 如果当时我不大喊我爱你，他可能永远不会原谅我，我也永远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4: 大喊大叫吵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
1: 老婆，我终于找到你了。
4: 你别过来啊，我们还没注册呢，无名无份，也不是很熟，你别乱认亲戚啊。
1: 你学会游泳了？
4: 这个呢叫做浮潜， you know， 都说你有学识没见识了，人是会进步的嘛，不懂就学咯。
1: 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对不起啊老婆，我在飞机上呢好好反思过了，我把自己的错处都写下来了，我给你念啊。第一，我不该用我的标准来要求你，我应该支持你做回你自己。第二，我不应该嫌你烦，这样的老婆才是最好的。
4: 总押韵，网上抄的。
1: 我们一起。
4: 连老天爷都不帮你，没了，跟沙岛一样 ，complete。
1: 不吃不吃。看，我把结婚戒指都带来了，我要重新向你求婚。
4: 你吃错药了，那戒指挂在脖子上不吉利的吗？不是散了就挂掉了。你这戒指我不戴了，你拿个带钻的来再说吧。
1: 带钻的没价值啊，你看这个才珍贵呢，一戴一戴成一戴啊。
4: 谁给你一戴一戴啊？你找别人生去吧。
1: 如果没有你的 DNA， 孩子不合格。
4: 我是看在婆婆的份上啊，我都18克拉还要了啊。
1: 好了，李成，来亲一下。
4: 哎，等，你一天没有18克拉，一天没注册啊，你都别想亲嘴，也别想碰我。
1: 哎，喂。
4: 哎呀，
1: 我不碰你，怎么生小十三？
4: 自己生小十三吧，我才不生呢。
1: 哎，喂。

0: Happy birthday！
1: 还没到万圣节呢，又没水又没电的，你快去检查一下。嗯，
2: 你一点都不害怕？
1: 怕什么呀？没水没电有什么可怕的？快去检查。
2: 拿着。哎呀，年年生日都这么倒霉，等我回来再吹蜡烛。老公生日快乐！哎呀，不是啊，他们不是老鼠
1: 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是仓鼠，不是老鼠。
1: 别过来！
2: 耶，好好看了，好不好看？
3: 好看呀！哇哦，好好看！哇哦！耶耶！
1: 啊！没了。啊！
2: 头痛，
1: 要不要叫救护车？
2: 叫救护车。
1: 是啊，不好意思，我家里出点事，我老婆她在家跳钢管舞
2: 啊，
1: 不，钢管舞。
2: 随便给你补这个生日吧。
1: 谢谢老婆。
2: 谁叫你生日那一天抱着另一个女人？
1: 没有，我没有。
2: 没有？有没有接吻呢？
1: 没有，什么吻都没有。真的
2: 没有，
1: 没有。
2: 好啊，那你闭上眼睛。哎，
1: 行，我自己来。
2: 呀，十三张，你骗人！你都流汗了，你抱着妞接吻。
1: 我真的没接吻啊，不过我现在就。
2: 原谅你啦，终于肯送花给我了。
1: 有没有什么奖赏啊？
2: 奖你以后不用吃我做的提拉米苏。耶！哎，
4: 喂，我就是他。
2: 什么情况？
4: 就是他抢我戒指。
5: 哎，不，哎，你认错人了。
4: 还是这套衣服？
5: 就是你。
2: 还我戒指！我都花烂了。
4: 你还我戒指？
2: 我都
4: 还我戒指！
2: 重要的，
4: 还给我！
2: 还给我！
4: 还给我！
6: 灾难降临。
7: 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需要你立刻帮我联系美国航空航天局。
8: 我最近跟他们的关系不太好，
7: 马上就会好了。
6: 偏离轨道的星球，
7: 等你告诉他们月球偏离了轨道之后。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9: 它像是一个有自我意识又能不断自我复制的起点，
8: 像机器。
10: 机器没有思维能力，但它有。
6: 未知的外星物质
10: 必须回到月球上，我们打算去攻击这个东西。
8: 你那计划只能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吧。
10: 只有你能不靠电力系统直接控制飞船着陆，以个人名义请求你的帮助。
7: 说我愿意不然。
6: 迫在眉睫，
10: 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8: 拯救月球，拯救地球，
6: 奋不顾身。
8: 撞上了。
6: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7: 月球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
6: 约翰·布莱德利。
10: 我们原来对宇宙的一切认知现在都不成立了。
6: 哈利·贝瑞。
10: 用你自己当诱饵吗？
8: 总有人要留下，否则不可能成功。
6: 帕特里克·威尔森。月球陨落。
11: 20秒倒计时，倒计时15秒，内部导航启动。12、11、10、9，开始点火。6、5、4、3、2、1、0，引擎全部启动，发射。阿波罗11号发射成功。
12: 燃料和氧气稳定，舱体固定，动力正常。海拔数值为6430米，速度为669米每秒。
13: 雷达数据良好，系统正常。
14: 情况收到，现在准许你动力减弱。
15: 休斯顿，点压现在有些波动。
16: 您好，呼叫休斯顿，出现数据丢失。
13: 还有12米，下降2.5，触及月球表面。好，关闭发动机。
16: 鹰号已经着陆。

0: 握气球非洲大语星盘是什么意思？
1: 歌词是我祈求非洲大雨倾盆。
0: 什么？才不是呢。
2: 歌词就是这样。
0: 那就更说不通了。
1: 我肯定是对的，因为我在婚礼上唱过。
0: 哦，那一定是错过了。我当时在舞池里翩翩起舞呢。
2: 这事儿
1: 可别想用跳舞盖过去。
3: 有没有人说过你们斗嘴很像一对老夫老妻啊？
0: 他是我的工作伴侣，专心工作新来的。
3: 是谁在我祈求非洲大雨倾盆。
0: 感谢你在蜜月期还跟我们来太空。
1: 太空和意大利二选一，但意大利可没有这么好的风景。
3: 我祈求非洲大雨倾盆。
1: Brian， 我的天哪。
4: 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快死！
1: 请恢复，马克思。

赶紧停下来。我会带你回家的。

18个月前常规卫星修复任务中所发生的事故，今天，华盛顿法院针对前宇航员 Brian Harvard 被美国航空航天局非法解雇的诉讼案给出终审判决。我们拿到了航空航天局内部调查的录像，当事人 Harvard 声称事故是由神秘的高科技物质引发，是所谓的外星粒子撞击了飞船。是的，我说了50遍了，他的月球。

0: 这个飞船是不是也被人类破坏了？
1: 也许吧，是的，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的。你在逗我吗？
2: 我的朋友为此牺牲了，那是因为你的工作失职。因成功迫降奋进号飞船，哈珀一度被大家誉为英雄。当时飞船上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哈珀已经没有法律方案可以继续诉讼了。但显然事故的真正原因就是人为错误。今天的败诉最终将英雄推下神坛。嘿，桑尼，你非得再看一遍吗？
3: 你知道吗，桑尼？外婆都等不及要见你了。
4: 爸爸这次不去，是吧？
3: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4: 我知道，所以我们的房子没了。
3: 没准爸爸感恩节就回来了，好吗？
4: 我不想搬家，我不想去新泽西。

0: 抱歉，先生，我妈妈总和我说，与其请求许可，不如请求原谅。哦，糟了，刚才是红色还是蓝色的？一定是蓝色的。
1: 智利国家天文台
0: ，Estowan，
1: 是我，
0: 我是阿洛伍德教授。
1: 啊，我看到您正在登入望远镜观测系统，教授。
0: 哦，对，我还在追踪月球轨道，能请你把昨晚的数据发来吗？发到我给你的邮箱，不是学校的。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先挂了。再见。
1: 再见。
0: 女士们晚上好。
2: 你好。
3: 你迟到了七分半钟，我得记下。
0: 对不起。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您需要点什么？
2: 我要一个香烤牛肉三明治。小伙子，我还想问一下，你们给香烤牛肉三明治配的是什么酱啊？
0: 我们有烧烤酱、蜂蜜芥末酱、牧场……我的妈呀！
2: 我的妈呀，是什么酱？
0: 您的餐品马上就好。
3: 工作时间严禁使用手机。
0: 那我就申请休息。你好，我是 Casey Hausman 博士，我应该有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所以请你立刻为我转线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总负责人，也就是局长。
4: 亲爱的，我是卖衣服和玩具的，可以为你转接客户服务部。

0: 黑咖啡，两勺糖。哦，你太懂我了，谢谢。你怎么起这么早？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切都还好吗？会好的，晚饭是我回来。如果没回来，帮我订致密做作业、洗澡。你就放100个心吧，
0: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1: 好，回见。 好吧，大家一个一个说。

0: 月球的轨道正在发生改变。你说什么？月球轨道半径正在缩小。这不可能。我们也觉得不可能，所以做了计算，反复检查了三遍数据。月球绕着地球转了有几十亿年了，现在你跟我说它的轨道自己变了？别举手了，直说。好，
1: 近期我们的月球勘测器侦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2: 不过光度测量捕捉到气态光谱从内部放射出来。这是哪儿？
3: 月球危害。
2: 还要我说多少次？我要立刻跟福勒副局长通话。我有10万火急的大事儿。我明白限制令是干什么的，但如果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人都不听我说，我怎么能？喂。 马斯克会怎么做？咪咪奥尔德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用猫砂盆。啊，服了你了。宇航员日，就是今天。咪咪，你真是个天才，哎。
4: 晚点给你挠挠背。老师说你是个过气的鸽子王，他在跟人投诉呢。你看起来真不像个宇航员，
5: 所以你还打算给我们讲太空的知识吗？Brian。
2: 赶紧开门！你已经欠我3个月房租了。完了，我听到你在里头了。哎呦，Brian！简单的说，月球就是个巨型结构，懂了吗？人造的巨型结构。 不管是谁造出这么厉害的东西，一定觉得人类很渺小。提起日食，我就兴奋。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月球比太阳小了整整400倍，也比太阳离地球近了整整400倍。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因为月球是一个巨型结构。
2: 没错，这就是知识点呀。孩子们，我跟你们说，阿波罗12号。 剥离空燃料箱之后，受到冲击的月球像钟一样响，嘣！响了几个小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月球是空心的。大胆接受现实吧。
6: 大家好，我是 Brian Hubbard， 我今天是来做演讲的。
2: 我是 K.C.
6: 豪斯曼博士，居过学家，很荣幸见到你。等一下，你哪位？
2: 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需要你立刻帮我联系美国航空航天局。
6: 我最近跟他们的关系不太好，
2: 马上就会好了。等你告诉他们月球偏离了轨道之后。是吗？孩子们，我有点事先处理一下。马上回来，看看这数据。
7: 自然物体不会一夜之间改变运行轨道。
6: 可不，我这个自然物体此刻正在远离你。
2: 月球的能量源一定出了问题了。依
6: 你，你说的对。
2: 就知道你会相信我，别人都当我是精神病。
6: 警卫们，麻烦把这个家伙弄出去。他冒充我，一群学生都被吓着了。
7: 我没有冒充你，
6: 先生，请跟我们出去。
7: 别怪我，我烦心的事够多了，不用再来个疯子告诉我月球脱轨了。
2: 我没疯，
6: 随便吧，
2: 你自己看。
7: 不好意思，哥们。

0: 你打错了吧？
1: 快看第十六频道。
2: 我还以为怎么不会联系了。
1: 你看了吗？
3: 两名嫌疑人至少闯了两个红灯，他们试图把警察甩掉。
0: 看了，有个蠢货飙车，还想甩掉追捕的警察。
1: 是的，那个蠢货是你儿子。
0: 桑尼连车都没有，他那辆野马车
2: 我还没修好。
1: 汤姆送了他一辆车当生日礼物。
3: 那辆车停下了，是一辆昂贵的跑车。两名年轻男子，二十几岁的样子。
1: 哦天
3: 哪！他们将为今天的行为负责。
1: 你看到了吗？
3: 洛杉矶警察现场将两人拘押。这两个开车兜风的家伙，今天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4: 说的没错，又一个飞车追逐事件。

0: 下一个案件 ，Sunny 尼尔 Harper。
1: 这上面说你刚满18岁，那说明你已经是法定意义上的成年人了。
2: 什么？律师，你在干嘛呢？由于你鲁莽的行为，包括你超速飙车，以及你被捕时携带超量违法物品，
3: 法官先生，那些东西不是他的，是他朋友的，他本来要去开演唱会的，
4: 他被吓着了，所以才跑的。
2: 够了，法警，
3: 法官先生，请原谅我客户的父亲，我们会马上付保释金，不管价格是多少。
5: 钱不是问题。
2: 既然如此，我宣布被告有潜逃风险。
1: 什么？
2: 法官先生，我们无意冒犯法官。
4: 我宣布保释听证会延期到下周。法警，把他带下去。
1: 等等，你不能别听他的，他不能在监狱里待7天。求求你别这么做。桑尼，我会把你弄出来的。
6: 如果你想买最划算的车，那就来他们罗贝斯卖场。
1: 是的，是。
4: 在这儿您可
1: 已经收到你的诉求了。你知道法庭是怎么运作的吗？
4: 你请的律师什么都没做。
1: 你比我的律师懂得还多，他光定金就要收50000美元，我还以为钱不是问题呢。
6: 不，对你来说钱就是问题。
4: 多亏你，桑尼现在有潜逃风险了。
1: 快快我，这家伙简直没法沟通，什么玩意儿？
2: 拜托你们，冷静一点。
1: 到底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你来恩菲得当庭胡说八道。
1: 天哪，一边去吧，汤姆。
4: 一边去，你外太空边去吧，离我们越远越好，别吵了。
1: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桑尼。
6: 我还很想帮桑尼，帮了吗？
4: 人呢？说真的，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1: 看上什么也比你强。
7: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没在学校？他搬走了，因为你送了他新公寓。你问他去吧。他很少回复我的电话。我也一样。下午3点，所有人员到草坪集合。OKC
8: 是你吗？黑妈妈，
9: 我带了迷迭香来。
8: 研究表明，文迷迭香可以提高短期记忆力。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哦，不，妈妈，让我来吧。好了，妈妈，你感觉怎么样？
10: 很好。说说你吧，大家都知道我儿子是个天才，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上班。
8: 什么？我就是个无名鼠辈，妈妈。
10: 对我来说，你非同小可。
8: 我确实有个新发现，但也无关紧要。没人愿意听我的，那就让他们听。哦，你好，你是新来的吗？不，妈妈，是我 Casey， 你的亲儿子。
11: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2: 月球进入了椭圆形轨道，
11: 然后呢？
12: 它会绕着地球转3圈，在距离地球17000公里处达到洛希极限。到那时，跟一座城市那么大的月球碎片都会坠落到地球表面。
11: 所以还剩3个月。
12: 不完全是，月球离我们越来越近，时间也会缩短。根据我们的推算，大概还剩3个星期。
10: 也许比这还短。
1: 这是刚收到的高清图像。我的天哪！月坑底部是有个洞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必须回到月球上，看看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送人上去？我跟欧洲那边已经联系过了，明天也许就可以派出一艘
10: STC-62型的飞船。
1: 也许，很好。那我就跟总统这么说，也许。所有人都把嘴给我闭紧了。

0: 可能没法比起了。2分钟前就登上了新闻头条。是您前夫？
1: 谢谢。
2: 嘿，道哥，我现在有点忙，有什么事儿？
1: 是真的吗？
2: 快告诉我，其实是搞错了。
1: 我也希望，但是计算结果都没错，所以 是真的。
2: 吉米还好吗？
1: 着呢，这么关心他，怎么不来看看他？别这么说，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抱歉，我先挂了。
3: 法官先生，我的天哪，挂你电话也不行，
2: 我就耽误您2分钟。
3: 我走出门之前说完，
2: 我有辆经典款摩托，我儿子有辆古董野马汽车，先抵押给您，等钱凑齐随便您想要什么。
3: 你是在贿赂我吗？还在法院里？
2: 我只想带儿子回家。
3: 法院关门了，
2: 周一会开门的。
3: 这可说不好。
4: 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听着，我得赶在交通拥堵之前马上离开这里。建议你也赶紧走吧。
6: 放心，这里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新闻发布会现场，正在说明月球脱轨问题。
4: 近期多位宇航员发现月球表面的电荷，您知道神秘线也在这些相关部门。
7: 求向地球移动的速度。
8: 大家听我说，我们相信月球侦察队将会提供有用的数据，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9: 大家没有必要恐慌，到此结束。
10: 你耽误整个国家的面撒了谎。
4: 别乱说。
11: 你可是为我工作的，
12: 我是为美国人民工作的，而你在对他们撒谎。
13: 行吧。
14: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此事太过轻率，想象一下，海边的浪潮增大数百倍，淹没数百平方公里陆地，而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
15: 一些措辞严厉的评论员，
16: 喂，
17: 飞往西海岸的航班都取消了，我还堵在路上。
16: 太难了，
18: 往高处走是唯一的生存机会。
19: 亲爱的，我们得去阿斯彭市。
20: 桑尼怎么办？我们可不能丢下他。
21: 不，我们不会丢下他的。一旦宝石金额裁定，他就能出来。我会想办法送他到科罗拉多州。
22: 咱们要去科罗拉多？
19: 不行，汤。
22: 地球将会依靠自己更大的引力粉碎月球。
19: 好的，好的，好的。哎，语音助手，把电视关掉。
23: 关闭电视。
24: 姑娘们，拿上雪地靴，动作快，抓紧时间。
19: 我们也得为两个女儿想想了。相信我，我们肯定不会把他
25: 让你拉下的。
26: 倒计时5秒，4、2、1，点火。
27: 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的联合小队现在飞向太空。
28: 此次行动给人们带来了积极的信号，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疯狂地囤积物资，因为害怕月球脱轨造成伤害，大批居民选择逃离城市。
29: 现代社会文明遭到了十分严重的冲击。
30: 在英国抢劫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31: 我们的城市已经被恐惧和恐慌吞没了，国民警卫队正在奋力维持秩序。
32: 都行刑吧，各位兄弟姐妹！群星从天堂坠落，都觉醒吧！
33: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持械的宗教狂热分子，正在吸引着全国成千上万的信徒。
34: 另一则新闻，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在探索新的可能。 或许月球是一个有轨道的巨型结构。该观点最早由非主流的天文学家提出。巨型结构是行星大小的人造物体，依靠捕捉恒星获取动力。这个曾被认为荒谬的理论，正逐渐被科学界重视。期待真相浮出水面。
35: 出来，举起双手，别激动，别激动。
36: 我不小心扔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算你走运，情节工艺星期都没来。
37: 是啊，我真走运。轨道距离，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36: 各位学者们，如果你们正在收看，应该知道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只有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我在老地方召开紧急会议。
37: 洛杉矶棕榈酒店，今晚6点，您方便飞。
36: 我们已成功潜入月球轨道，休斯顿，我们正在接近月球卫星。
38: 现在开始旋转太空舱。
36: 收到。15度、30度、45度、70度。SDC-62飞船已就位。
39: 休斯顿看到了吗？
40: 收到，看到了。准备部署探针。
41: 收到。
40: 正在启动。

0: 我在各个平台都发布了消息，航天局的蠢货怎么就看不明白？他们显然没有读过宇宙学家卡尔萨根的著作，他明确表示一个天然卫星不可能是空心的。
1: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豪斯曼博士。
0: 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不起，杰克。这个会议室里聚集了全球最聪明和最有远见的人。我们都知道月球是人造物体，对吧？一定有办法的，来吧，各位，打破固有思维。
2: 是奥斯瓦尔德干的？
0: 不是吧，盖瑞，别说了。哈伯先生，你怎么来了？
3: 我也正在琢磨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单独聊聊。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3: 看你网站。
0: 你读了我发的文章？
3: 你是最早发现这场灾难的人，比航天局还早。怎么做到的？
0: 何必问呢？反正你只会说我疯了。
3: 说说吧。
0: 好吧，我已经研究星球很多年了，一直在找绕轨道运行的巨型结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有一个，就在地球的边上。听说过戴森球吗？
3: 听过。
0: 每个巨型结构都有一个能量核被坚硬外壳包着，而在我看来，白矮星最有可能被当作能量核。显然月球的能量核出了问题，这就是月球偏离轨道的原因。
3: 确实有点扯。
0: 你来干什么？反正你也不相信我。
3: 因为我明白试图解释却没有人愿意听的滋味。
4: 探针已降落24500米，25000米，在25600米处悬停，
5: 依然悬停，
6: 停住了，
4: 现在又上来了，24000米，20000米，15000米，
7: 有个新情况，月球轨道又变了。
8: 什么？
6: 它在自我修正。
7: 休斯顿，这里遇到了某种故障。
9: 休斯顿收到了吗？休斯顿收到了吗？
8: 那是什么东西？

证了月球在地球上方移动轨迹的数据。突发新闻，州长下令在西海岸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建议人们即刻转移。

0: 这像是一个有自我意识、并能不断自我复制的起点，像机器一样。机器没有思维能力，但它有。它印证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所有恐惧。它知道我们要来，应该是被太空舱的电子信号引出来的。我们原来对宇宙的一切认知，现在都不成立了。我们根本还没准备好。
1: 好了，黛比，赶紧收拾东西，我们要走了。
2: 你就这么走了？
1: 你还指望怎么样？只有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打败它。我们没法打败它。你也看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了。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的职位吗？恭喜，现在是你的了。
2: 你究竟在隐瞒什么？你有最高级的许可，那个洞就在月球的威海，哈布尔的事情就跟那里有关。
1: 如果你真想深挖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秘密，你该去见见霍登菲尔德。 这是你的许可证。

0: 你怎么进来的？
1: Hutchins 给了我许可，我需要 STX-136A 的记录。
2: 还有事吗？

0: 你在干什么？你是胡登菲尔德。你不该看的，136A， 那是保密资料，绝密。为什么局里要隐瞒这个？一切始于1969年7月20日，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这个那个，学校告诉你们阿波罗11号跟任务控制中心失联了2分钟。 那是假的，任务控制中心切断了直播信号，因为他们那天发现了月球的地壳下闪烁着奇怪的光芒。我受命一直保守这个秘密。阿波罗探月队所有人都愿意合作，但布莱恩·哈伯不愿意，他们说他疯了，把他踢出局了。你的意思是月球？ 是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最大的谎言，最大的可能吧。你身上也背着人命吧？
1: 每个奉命行事的人，多少都背了人命，不是吗？他们的科技领先我们无数倍，相比之下，我们还在石器时代。当年唯一有希望阻止他的。 就是祖鲁 X7， 但是它被搁置了，因为预算原因。好了，指挥官，我还有紧急事务要处理。
0: 事实上，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1: 人类必将灭亡，我很遗憾。

0: 怎么了？
1: 联系不上我儿子。
2: 布莱，哎，我听说你是个宇航员，那你应该知道，月球内部全是农业作物，就是农产品，是吧
1: ？Casey， 麻烦你警告这个奇怪的家伙，他再说一句，我就把他扔出去了。
0: 咱们找个房间吧，
2: 不然尹家人是怎么有土豆的呢？
0: 抱歉。
3: 你说如果能摧毁这个东西，
4: 据我们推测，月球应该是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的。
5: 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你自己也都说了，用现代的宇宙飞船是根本做不到的。
4: 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案。
3: 感谢你的付出，现在任务由军队负责，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4: 道格，等等，要是发射了核武器，核辐射将会害死地球上所有人。
5: 谁说要发射核武器了？
4: 你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再等等，让我想个办法。
5: 已经有办法了。听着，你和吉米跟我去科罗拉多州吧，你们在那里会很安全。
4: 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辞职不干了？
5: 我是叫你为我们的儿子做打算。
4: 我就是在为他做打算。
0: 他在哪儿？
1: 啊，监狱里。他本质是好的，谁都难免犯错。
0: 我小时候经常做蠢事，真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熬过来的。家里钱不多，但有时我们会带上炸鱼和薯条，坐在码头看好几个小时的星星。我就是那个时候梦想成为宇航员的。我爸爸去世后，妈妈想要搬回美国。
1: 我说想当宇航员的时候，我爸笑得不行。
0: 对你没信心吗？
1: 那是委婉的说法。我曾为了能进美国航空航天局很拼命的。
0: 我知道你上次的任务，你看到了外星科技。
1: 航空航天局说那是一颗流星。
0: 所以不是？
1: 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最糟糕的是，我的朋友牺牲了，都是我的错。
0: 怎么就成你的错了？你飞回了飞船，是你救了弗勒的性命。
1: 你看看我，离婚破产，儿子也恨我。
0: 天哪，我好羡慕外星科技，太棒了。
6: 我只是一个交换生，你确定他们会让我进入掩体吗？
7: 是，别担心，我会搞定的。
6: 谢谢。
8: 妈妈，我们会死吗？
7: 不，不会的，乖儿子。我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很吓人，但我们不会死的，好吗？我们会跟爸爸在科罗拉多平安的生活。
8: 你还要发射火箭去月球吗？
7: 不，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航天飞机了。
8: 为什么？
7: 航天飞机都在博物馆里。还有，我爱你，宝贝。
9: 嘿，道哥，告诉我
7: ，ZX7 是什么？
10: 你从哪儿听到的？
9: 快告诉我是什么！
5: 祖鲁 X 射线七号是电磁脉冲设备雏形，这个项目被裁撤了。
7: 那么就是说，月球里的那个东西，它本质上是个高科技产物，对吧？
9: 我想他们是觉得电磁脉冲能摧毁它。
5: 我们上不了太空，所以没必要多说了。
9: 好吧，那当年测试到哪一步了？
5: 听着瞧，你们局没有获得许可。
7: 这就不用你替我操心了。

0: 谁呀？
1: 是布莱恩·哈伯吗？
0: 是我。
1: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事关国家安全。
0: 好的，稍等。没有他，我哪儿也不去。
2: 对，我们是个团队。哦，抱歉，抱歉，抱歉，女士。抱歉。哦，抱歉，抱歉。等了快3个小时了，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0: 你怎么一直在吃药？还流了那么多汗，没事吧？
2: 没事。不，我多次闯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还弄丢了2个拖把。他们可能发现了。
0: 哦，没搞错吧？天哪！
2: 搞错？
3: 听着，我也不想来的，但是。坐下。
0: 啊，不不不，我不用再听你的了。我只是好奇，你还在坑朋友吗？
3: 你是在说我吗？
0: 这里有多少人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都没有？
2: 我说二位。
3: 这家伙谁呀？
2: Casey Hosmer 博士，我给你写了好多邮件，但是你都没有回复。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3: 跟我来。你们马上要看到的东西，目前只有几个人看到过。
0: Casey 比你们更早发现月球脱轨，
2: 因为我发布的研究，社交媒体曾引起轰动。
3: 你就是那个神秘线人？
2: 是的。
3: 真是服了。莫斯利，调取影像。根据我们的推测，它的深度超过了25000米。
0: 那是月球危害。
3: 没错，我觉得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都跟现在正在发生的灾难有关系。
0: 哦，现在你相信我了？
3: 我看了你的头盔录像。
0: 这会儿道歉可有点晚了。
3: 我们都被骗了，国际月球侦察队的任务并没有失败，他们是被袭击了。这是一种高科技生命体。
2: 天哪，不会吧！
3: 太空舱受袭击时，月球试图回到原来的轨道，一直持续到这个东西再次返回月球内部。
2: 这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它对巨型结构的能量核做了手脚。
3: 你刚才说什么？巨型结构？
0: 千万别问。
2: 月球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我们必须去跟外星人做初次接触。
0: 我都说千万别问了。
3: 好吧，这样，我们打算去攻击这个东西，唯一的问题就是它能辨认出我们的科技，所以我们需要你。
0: 我还以为再也听不到你这么说了。
3: 只有你能不靠电力系统直接控制飞船着陆。
0: 这算不上什么有用的技术。
3: 现在就很有用，我想请你回来工作，并且以个人名义请求你的帮助。
2: 说我愿意，不然
0: 我不知道，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3: 多的月亮撞地球都排不上号吗？我就不该让你来。我就说到这儿了。
0: 怎么去太空呢？我们的航天飞机都在博物馆。
3: 奋进号就在洛杉矶，另外中国愿意提供月球车的原型。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不切实际。
0: 啊，不不不，刚给我看的叫不切实际，你那计划只能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吗？
3: 那不就正合你意了吗？
0: 要我参与任务，你得帮我一个忙作为回报。
4: 安全，注意安全，往左边走。好的，好的，马上跟上，行动。
0: 联系上了吗？
3: 是的，在处理了。三牛会在范登堡跟我们会合。
0: 我们错过狂欢了。
2: 我都没有收到邀请。
3: 至少还有人跟我们想的一样。
5: 我找到了什么？
6: 就这个，擦屁股都嫌硬。
5: 什么？
6: 你看看周围吧，这玩意儿没用了。
5: 行吧，我们走吧。
7: 注意，注意！现在，请大家迅速撤离，来看一下。
6: 哥们儿，我们快走！哇！
2: 耶，这也太刺激了，不是吗？
8: 正在努力探寻真相。最新画面显示，美国航空航天局

0: 正在计划新一轮登月任务。目前为止，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白宫尚未回应我们的评论请求。刚刚收到来自亚洲东南部的通讯记者报道，月球脱轨造成地壳活动增多，持续引发无数地震与火山的爆发。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跟踪报道。
1: 真奇怪，什么奇怪？不管月球离地球多近，引力都不应该这么大。
2: 你还是不懂，月球是一个巨型结构，你们以前对它的认知过时了。
3: 我们都来了这么久了，就没有人想把那些字擦掉吗？
4: 我还挺喜欢的。对了，桑尼在哪？
3: 我派地勤小组去监狱了，但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4: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3: 因为我需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
2: 巨型结构不用排气系统就能在太空移动。
1: 月球里有发动机？
2: 先记着，我马上回来。
4: 请把你丈夫兑现的承诺。
3: 他是我前夫。中校。
5: 波特局长，阿布指挥官，我是利的中校，这位是艾弗利上尉。艾弗森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4: 我们需要向你解释一遍装配流程。我是个宇航员，不是一名士兵，我只负责把大家送上天，不负责引爆炸弹。
5: 没指望你这么做，我们跟你一起执行任务，我们来激活装置，但你要熟悉一下流程，应对可能的复杂情况。
4: 好了吧，炸弹的安全认证系统已被移除，表明我们可以不经地面批准进行激活，使用远程引爆装置，点击两下，按住这个不动，这样就可以引爆了。很简单。
6: 是啊，真简单。
7: 请确认你们的方位，接近范登堡，稍微完毕。
8: 收到。
7: 请尽快将他们带到目标地点，我们在小路边等待。
8: 该给你再加一份的。
7: 请随时更新信息。
6: 谢谢你帮我弄出来。
8: 你该谢谢你父亲。
7: 请时刻关注全新情况。
4: 我们的计划是在月球离地球最近时起飞，要与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过招，导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领航员卡尔桑德斯会确保我们抵达目的地，飞行工程师汉娜马丁会进行实时计算，确保能够与月球交汇。等冲出大气层就开始补充燃料，幸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朋友们在轨道上已经建了推进燃料舱。
1: 我爱马斯克。
4: 关闭电力系统后，我们就靠推进器抵达月球威海上方。中方的伙伴临时搭建了机载系统，这样就算不用电子设备我们也能驾驶。那接着我们会把装有炸弹的漫游车悬停在那里，紧接着再重启电子设备，以漫游车为诱饵，然后引敌出动。
3: 接着你们就引爆炸弹，把它摧毁，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回家。
1: 如果还有家可以回的话，我说错了吗？
6: 天哪，桑尼，谢天谢地，你没事。
1: 谢谢。
9: 等一下，哎，这到底什么情况？你们要带着炸弹上太空，你为什么会参加？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
4: 你要明白，这次行动哪怕就只有一次成功的可能。
9: 那要是没成功呢？
4: 你一定会成功的。我要保住地球，让你活下去。你要长成比我优秀的人。哎，桑尼，嘿，
10: 你在那儿看到什么了？
11: 一架航天飞机。
10: 想爸爸吗？
12: 想你，我很想你。
10: 我也想你，小家伙。
13: 你妈妈在吗？
12: 妈妈，是爸爸。
14: 谢谢，弗洛长官。咱们去练习零重力加油吧。
12: 好的，好的，我来了。
3: 哇，弹译的挺快。喂，
10: 我遵守了我的承诺，我希望你和吉米
13: 能在科罗拉多州。
3: 会的，等发射成功后我们就坐飞机过去。
10: 听着，如果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那么他们
3: 没人会知道。请确保你那些激进的朋友千万别发射核弹就行了。
1: 不好意思，低质弹没有了，我到处都找了。
15: 这挺好的，谢了朋友。
1: 话说，我当年差点就进你们这儿了。
15: 哪个部门？
1: 保洁部。

0: 小心，该死的地震真能添乱！
1: 冷却剂泄露了，
2: 一定能解决吧？在这里不行，得去米丘德庄配厂找专业团队。那赶紧打电话找帮手啊！
3: 能帮忙的人已经全都在这儿了。 好了，现在得想想怎么让大家尽快的安全撤离这里了。
1: 现在还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大家连地球都没了。Brian，
3: 我们少了一台引擎，已经不可能正常发射了。
1: 多谢你折腾我。

0: 真没杀那个女的。这能是我的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我明白。
3: 这案子其实也不难。
2: 你行啊。
3: 哎，局长，我不是那意思。
2: 他准行。
4: 刘英雄，赶快尊姓大名。
5: 我是李老舅。
4: 我还是你打眼的。
6: 我跟着你们来这儿拍摄，大帅批准的。
7: 手令呢？
6: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呀？
1: 何岩镇守使发了通电，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就要提兵进入山城

0: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全面，不过我也没明白。
1: 你可是镇守使，你可不能杀了姨太太，你还要杀人家头。
2: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自从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顺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 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长山县，百战百胜，后封为常胜将军。

直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赵云单人独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道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费力。曹孟德山头之上见一穿白小剑，白盔白甲白旗号坐骑白龙马手，持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想：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

0: 这就是，那家伙有人奸呀，跑了。
1: 什么？这群废物，这么多人堵不住一个人！马上通知部队全程戒严，绝对不允许这个人跑到河源去，更不能去省城闹事儿。
0: 是。
2: 杀那个女的，我硬邀到河源，就是跟姓刘那小子喝顿酒。酒醒之后，这婊子又在我床上。
3: 大帅，发现大炮的采购意向书。这是为了防务河源，这是正经事儿，大帅。大帅，在地窖发现两箱极品凝土。
4: 这能是我的吗？我不抽大烟，我爹就是抽大烟败的家，我跟你当的兵，你忘了？老胡，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有数，我怎么能够忘呢？再查查吧。如果你是被冤枉的，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如果这里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为你服役！命令，没有我的首领，任何人不可以出入镇守石峰。
5: 是。
1: 大头，你别忘了，老子替你扛过三枪。

0: 到了。喂。
1: 山城专案，扑朔迷离。
2: 自案发以来，我们警察局先后有5名干探牺牲。然而，王侦探和陆侦探并没有退缩，毅然决然奔赴山城。调查案件真相，
3: 这样都睡着。
2: 可惜
3: 不是我说，你这睡觉的功夫，
2: 复事未及，
3: 你又干啥？局长，局长，干嘛看呢？
2: 陆侦探尸骨无存，
3: 看我咋的？
2: 王侦探，
3: 我都是这样，他
2: 能
3: 看出来个啥？
2: 手中
3: 别那么多废话，
2: 依然保持着
1: 紧握手枪的姿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正义的精神，这是法治的精神。
2: 我们中原省在欧阳大帅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我们中原省的督军欧阳大帅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4: 快走，
2: 维护民国的法治。
5: 你等会儿，你不是说带我去见欧阳大帅吗？这是哪儿啊？
4: 废什么话，走。
1: 5000，
4: 王总，
1: 郝大帅，
6: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
7: 在
6: 城
7: 里的，
6: 等会儿，谁家裤裆没锁死，把你给露出来，看着就行了。
8: 别开枪！
9: 干什么的？
8: 都别跟我废话！老子来报案，却把老子给抓起来了，还带到警察局这个阎王殿来。老子要见欧阳大帅。

0: 区长，就一个小记者，要不开枪吧？
1: 放屁！什么小记者？那是中原日报的大记者欧阳兰兰，
2: 是咱们欧阳大帅的亲侄女。
3: 我要见欧阳大帅，
1: 赶紧让欧阳大帅来见我，不然老子毙了他！
3: 我要见大帅，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耍诈，老子现在就毙了他！老子要见欧阳大帅。
3: 我知道你们在这演习呢，你认识刘一手吗？刘一手，
1: 什么他妈演习呢？老子要见刘一手！我
4: 你找我干什么呀？我又不认识你。
1: 老子不认识你的，老子要见欧阳。

0: 兰兰小姐，兰兰小姐，兰兰，兰兰小姐，医生，医生，医生，你怎么了？你眼睛怎么了？
1: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0: 我是你老舅。
1: 我还是你打眼的。
0: 你爸是刘老四，刘老五是你叔，你五婶表妹的舅姥姥是我爸四表哥的堂妹妹，所以我是你舅。
1: 怎么乱七八糟？
0: 孩子吓傻了。

0: 能的呀，能的。警探死了好几个，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唯一的证人跑出来劫持我的侄女，还让你们自己灭了口。卑职觉得，虽然报案人死了，但是口供还在，更何况大帅您亲自说出了鸦片，
1: 以老虎为我挡了三枪，
0: 他现在官居镇守使高位，你觉得他能造反吗？
1: 他对鸦片深恶痛绝，你是知道原因的。说他杀的人，除了姓刘的告状之外，就是他的下人口供。李老虎还说他的姨太太是他的下人杀的，你能断案吗？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安排，安排他们重新发现对李镇守使有利的证据。
0: 放屁！ 我是要你调查真相、找证据的，我是要你们来安排证据的。我说的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人心会有改变，我要的是真相。我倒要看看李镇守使是不是当年的李老虎。
2: 是。
0: 河源镇守使发的通电，声称5天时间内，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就要提兵进入山城。 亲自去找那个杀人犯、毒贩子讨个说法，啊！老子不怕打仗，别说姓刘的，就是他背后姓周的，老子也不怕。不过呢，那个姓周靠上新上任的中央军政长官，我们要是没有道理，人家就他妈的会告状，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3: 赶紧破案！
1: 是，卑职明白。我明白。
3: 你们办案就这么难吗？两队警察去了都死了。这
4: 案子其实也不难啊，主要是稽查队那帮便衣太笨了，是不是？
3: 等他们破案，猴年马月。
4: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要是你去，就不是这结果了。我去，<笑>我去啊，
3: 三天。
4: 3天准破案，局长，你行啊，你行你上吧。嗨，局长，我不是那意思，我瞎吹呢。我的意思是，
5: 你意思什么呀？嗯，谁行啊？
6: 我的意思是他行，
5: 他准行。

0: 先装疯卖傻，吸引歹徒的注意力，然后再猛击一肘，让人质脱离歹徒的控制范围，再……哎，这真成这个啊！有勇有谋啊！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马二毛，我是他老舅。哎，
0: 不是新的，
1: 他的事儿我都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他跟他表妹的事儿，我们全村。
0: 别，待会儿再说你妹妹。哎，你就负责把这案子给破了，不就完了吗？啊，
1: 就这么定了，你把案子破了。
0: 我没破过案，我就是愿意听评书。我听过包公、狄公他们破案的事儿，我觉得特别。不要有顾虑，包龙图、狄仁杰。
2: 都有他们的第一次啊！哎，
0: 谁都有头一回办案的时候，放手去做。可是，人家包公、狄公，有王朝、马汉、李元芳，我就自己一个人。这是跟我要王朝、马汉、李元芳的，对吧？一手，你怎么看？
2: 我看什么看呀？我得上级办案去。
0: 这，先别忙着办案啊，先把这事儿弄清楚再说。 你就是想要一个助手，对吗？
2: 我就让那个一枪打死歹徒的神枪手当你助手，
0: 这总行了吧？神枪手是谁呀？
2: 神枪手是我，我那不是侥幸吗？
0: 那不就行了？

0: 你们是一家子，一块儿去，把这案子一破就得了啊，就这么定了。
1: 局长，
0: 可我不是警察。
1: 谁说你不是警察？谁说你不是警察？你是警察，
0: 我是警察局长，我说你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不是也是。
0: 现在我不单看你是个警察，而且我觉得，哎啊。 简直的，你就是警察界的神探。嗯，哎，等会儿，不是你们这干嘛呢？你们这拍全家福呢？不对，官兵拿土匪，你得威武雄壮啊！哎，对，不也不行，这张都拍过了。
2: 抬住！哎，叉着腰！哎，厉害一点！好，好，好！哎啊！那个犯人，笑什么？我让你高兴，让你高兴！裴锦德，来，哎，哎，这又是明天头条吧？毛神探即将奔赴山城。
3: 侦破镇守使杀妾藏毒案，还有我。你看看，你看看，我堂堂一个大记者，新闻没有报道成，自己倒变成新闻被人报道了，这让我面子往哪儿搁呀？我待不下去了，不行，我要回法国。
4: 哎呀，我说我这大小姐。
3: 你是我们欧阳家族三代唯一一个女孩，你说你怎么样才能有面子在国内待着？那你让我跟着去报道？
4: 不行，这绝对不行。
3: 那我就回法国。
4: 你，
3: 叔叔，我的好叔叔，你就放心吧，我拍两张照片就回来。
4: 哎呀，你，
3: 哎呀，我跟神探一起去。
2: 我是记者，我跟着你们来这儿拍摄，大帅批准的。手令呢？
3: 手令，
2: 大帅给的是口谕。
5: 什么年代了，还玩口谕？
2: 警察，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不允许拍摄。我要再看见你拿着玩意儿拍我。

0: 有两位贵客来，不住，一定要好好招待。
1: 二位客官，女儿请。两位啊，我们这儿有督军套房、巡阅室套房、镇守室套房，还有普通标准间。两位是要？
2: 有总统套房吗？
3: 好嘞，马上就来。
1: 这可真没有，只到京城才能住上。
4: 别说话，
5: 督军的来两间。
1: 哎，好嘞。
5: 来一间就行，那个虽然咱们警察局有钱，
4: 别说话，我不是怕一个人住危险。
5: 小姐里边请。要一间就行。
4: 掌柜的，给我来一间上等的好房。
5: 谁让你过来的？谁让你跟着过来的？
4: 谁跟着你了？哦，合着这是你家开的。
5: 人家开店，谁让来住谁就住呗。就是，俩人关系不错呀，啊，掌柜的，给他俩开一间，慢慢住。
4: 哎，
5: 我外甥可调皮了，您见笑了。
4: 掌柜的，还愣着干什么？ 我一个人住，
5: 啊，给他开间最好的。

0: 警察办案就住这样的房间，以前你们也住这样的房间是吧？
1: 啊？对呀、啊，
2: 神探就得住这样的房间。
3: 哎呀，
0: 哎，行了，起来吧。
4: 起来干嘛呀？
0: 办案。
4: 办什么案呢？这么好的房间你不享受，你办案？哼，
0: 神探就是要办案的，不办案咱们来干嘛来了？哎，你快起来，我分析一下案情。你看你这样像神探，
4: 行行行，你们
0: 行，你
4: 别拉，
0: 坐下分析，坐下分析。
4: 不是你说破案是为了什么？
0: 破案是为了什么？嗯，破案就是为了还老百姓一个朗朗的乾坤。我们要维护法纪，让歹徒无所遁形。我们要维护天公地道，不辜负皇上对我们的厚望，不辜负朝廷对我们。你叫驴呢？
4: 我叫你呢。
0: 我是神探。我不是驴。
4: 我知道。不是，你看你说的话，什么朝廷、皇上，你说书呢？啊，什么朝代了？我跟你说，破案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4: 为了写结案报告。
0: 嗯？
4: 你想想看，这个案子破了，是不是得写结案报告？也就是说，写完结案报告了，就等于案子破了，对不对？
0: 啊？
4: 你看看咱们这案子，前面死了多少人？所以咱们此行只有俩目的，
0: 第一是
4: 活着回去，第二呢写结案报告，
0: 第三呢
4: 吃饭。
0: 目的，
5: 姨太太，

0: 镇守使命案，美女高官人命都凑齐，其中必有蹊跷，此案定是弥天大案。
1: 菜来喽！
2: 两位收起来。
1: 先生，您的菜。
2: 再给汤壶酒。
1: 好嘞。别动！
0: 不是，你要干什么？
3: 狄公、包公、海公、瑞公，他们在断案的时候，都被别人在菜里下过毒。防人之心不可无。
0: 银针试毒。

0: 哪一处啊？有人往菜里下毒，我们用银针插了皮带，发现银针变黑了。哦，这么回事儿啊！我说大神探，你怎么连一点化学常识都没有啊？
1: 哎，哎呦喂，你看这事闹的，二位怎么说砸就砸呀？你们可不能乱讲啊！
2: 谁乱讲？谁乱讲话了？
3: 你在菜里下毒，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掌柜的，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两个人啊，这儿，懂了吗？哎呀，
3: 伙计，
4: 给我再上份皮带。
3: 去。
4: 一会儿啊，我给大家。 变个戏吧，看好了啊，我这个也是赢的。

0: 黑了吧，黑了吧，黑了吧，黑了吧。
1: 哎，你别去，你不要命了？
0: 嗯，味道还不错。我说大神探，这能用银针试出来的毒啊，基本上就只有砒霜，因为这银和硫混在一起啊，就会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蛋黄里有大量的硫，所以呢碰到银针它就会发黑。不过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嗯，所以现在你听明白了吧？
2: 可是皮蛋是鸡下的，跟牛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说皮蛋里有大牛。
0: 哎，你听明白了吗？
3: 我是警察。掌柜的，这货是我舅，脑子有点问题。你看给你张罗成这样，对不住了啊。
4: 哎，没事没事，我这也长了见识不是？这么着吧，我们照坐一桌，给两位送到房间去。
3: 不用了。
2: 行。
3: 那行。
5: 掌柜，还要不要？
4: 少废话，快休息一下。
2: 狄仁杰狄大人说过，办案无非就是明察暗察勘察询问而已。
3: 快闭嘴吧你，照着口供找点证据就结案。我也不想看得见

0: 站住！站住！站什么呢？警察局的，找你们理直手使，问点口供。一个巡警上这捣什么乱？滚！我吓死！
1: 识字吗？找你们当官的看看。
0: 去。
2: 真神气，有面儿，看完了就能让咱们进了吧？
0: 废话。
2: 大外甥，他给咱撕了。
3: 啊！这可是警察局局长的首令，
0: 大帅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镇守使府。
4: 可真威风，
0: 大小姐，您怎么来到山城了？
4: 我来采访你镇守使的。
3: 哦，我们是一起的，他采访的问题就是我们询问的问题，是吧？
0: 啊，
4: 两位大神探，我们是一起的吗？
3: 是一起的。
4: 南墙带路。
0: 大小姐，不好意思，大帅有令，除非有他本人的首令，否则任何人不得进入镇守使府。
4: 我可是他侄女儿。你个死洋枪，我告诉我出去。
5: 欧阳大小姐多有得罪，
2: 你别生气了，也没让我们进，还让我们滚呢，也没让你滚。
5: 滚。本月的账目啊，100大洋。
4: 100大洋，掌柜的，怎么这么高的税啊？您这税可比省城的得高出一倍多呀。
5: 税是太重了，简直是闻所未闻呢。你比如说这条路上装了路灯，我们就得交这路灯税。我这小店啊，除了正税要交的杂税，那是数不胜数啊。
4: 可掌柜的，我听说这李镇守使不是那么视财如命的人呢。
5: 我也是听说，可不做准。这李镇守使捞钱呢，是为了要买大炮。
4: 买大炮？
5: 啊！
4: 买大炮要，这是要打谁呀？
5: 至于这炮对着谁打，那咱可不好说，不好说。
4: 哦，掌柜的，我再跟您打听个事儿。我听说呀，这李镇守使把自己的姨太太给杀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行了，别看了，票都买到了，赶紧回去收拾东西，打道回府。
2: 咱们是神探，就这么回去了。
6: 别摇头尾巴晃啊，什么神探，你有这个功夫，你不如跟欧阳小姐谈谈人生，聊聊理想。欧阳小姐人长得漂亮，又是大帅的亲侄，三代单传的亲，这要是跟她
2: 啊，你才摇头尾巴晃，尾巴都露出来。那咱们就这么回去了，怎么结案呢？
6: 结什么？你忘了当时那镇长？啊，
7: 乌头公案多了去了，不在乎咱这一招，人家唰唰唰三下就把局长亲自颁发的首令给撕了。
6: 还结案？走吧，回去啊。
7: 聊个屁呀！
0: 走，走。哦。
4: 对不起，
2: 谢谢。

0: 说起这个姨太太，哎，听说啊，她还是一个什么大官的亲戚呢，知书达理啊。哎，我们这些买卖人都传呐，就是为了这个收税的事儿，她一直就劝镇守使不要这么乱搜啊。
1: 掌柜的，坐下，咱慢慢说。
0: 哎，好。你说啊，这李镇守使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人物，他能容忍一个姨太太整天在他耳朵边说这个说那个吗？吵起来了，李镇守使一气之下他就
1: 杀了。
0: 啊，这不好说，不好说。哎，可怜人家一个金枝玉叶的小姐，就给埋在南郊的乱坟岗了，也没听说有人去看看他，为他鸣冤。

0: 李镇守使的姨太太，刘镇守使的表妹，这俩镇守使咱谁都得罪不起啊！
1: 你有没有诗歌？我有一师娘。我看你像师娘。我说的是尸体的尸，诗阁，仵作验尸写的诗阁。
2: 说，
1: 什么仵作？什么诗阁？那是验尸官写的验尸报告。
0: 啊，对，
1: 没有。
0: 卷宗上说了，尸体被匆匆埋了，没说验尸的事儿。
1: 没说。
0: 认字儿，自己看。
1: 就是说真没有，啥都没有。好，你去找掌柜的，借一把锄头，再借一把铁锹。东西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
3: 哎，你要干嘛？
1: 我毛大神探要开棺验尸。

0: 莫怪，有怪莫怪，有怪莫怪。小曼呐，我俩真不想来打扰你啊。雷哥，你不是也想申冤吗？所以你千万千万别怪我们，当然你也千万千万不用出来感谢我们。你干啥呢？
1: 来，我不害怕，让你念叨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跟谁说话呢？
0: 你管我跟谁说话？插香，干活。

0: 呢？
1: 人呢？
0: 在。
1: 你们说不会真有鬼吧？
2: 不会有。你没常识，晚上鬼都出去了，不在家。啊，啊，
0: 嗯，兰兰，你的相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你过来干啥？你那边去。哎，你干啥？你干啥？哎，放手！
3: 加油！使劲儿！再使点劲儿，马上就要开了，使劲儿！

0: 没事吧？你没事吧？多亏了，咱们没亲自去接那个棺材盖，多亏了这个绳儿啊！
1: 多亏欧阳小姐呀！多亏你想的好办法，要不然骨头渣都炸没了。
0: 太吓人了，
1: 二毛！
2: 你干什么？
1: 怎么了？
0: 不对呀，你身上怎么这么香？

0: 可是棺材里应该有尸体，尸体应该是臭的。可你怎么是香的呢？姨太太尸体要是被炸飞，我们身上应该有姨太太的头发，应该有姨太太的肉，应该有姨太太的肠子、肚子、姨太太的牙、姨太……你别恶心，你身上什么都没有，连骨头渣都没有，甚至连点血腥味都没有。
1: 难道？
0: 没有难道。
2: 这就证明，不仅姨太太没有死，而且咱们还遇到了活鬼。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 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科学补液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力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过来呀！
4: 站住！告诉你啊，我有事要找镇守使，你别耽误我事儿，你吃不了兜着走。要么拿出大帅的手令，要不然赶紧滚！我找你们长官，
3: 梁强长官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
4: 不滚，我要进去！
3: 妈，
4: 跟你玩横的是吧？你要再不滚，老子可不客气了！滚！
3: 我，你等着。
5: 得赶紧收拾东西走人。那咱们回去了怎么交代呀？
3: 交代什么啊？跟谁都不用交代，李镇守使的姨太太压根就没有死，涉案人案不成立，回去就销案。
5: 那炸药是谁放的？咱们还没调查出来呢。
6: 老九啊，
5: 咱们是神探。
6: 神探老九啊。 这炸药手榴弹，警察厅都没有，这玩意儿属于军队，这事儿的军队管。再说了，人家在棺材里埋好炸药，就等着谁动的，谁动就炸死谁，这是设计好的事儿。咱们能活到现在，就得谢天谢地谢兰兰了。再不走，
3: 那可真就活不了了。那
6: 炸死你！
3: 那
6: 啪嚓嚓。
3: 干什么呢？那个，我们老板交代，让我给你们送点早餐。
7: 给我吧。
3: 二位啊。
7: 现在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不能走，找人盯紧点，有机会就给他们办了。

0: 尸首现在不见了，回去得跟局长汇报啊！局长另有打算，另有安排。再说了，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也一块把你先送回去。那案子呢？你们都不管了？我们不是不管了，我们是回去马人。啊？马谁呀？警察局有那么多人呢。谁管你呀？那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呀。
1: 你以为呢？
0: 哎呀，你起来，别说话。
2: 你听明白了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回去，然后我们还回来。
0: 不行，谁都不许走。我还得去一趟镇守石府，这坟是空的，尸体也没见着，这事儿咱们总得弄清楚吧？
3: 要是实在不行，我就让阿福给我问一下。你去，你现在就去，问问说不定就能结案了。
0: 我俩在这儿等你，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让他去问一问，没准他自己就想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呢。
2: 嗯，你觉得呢？好。
4: 到镇守师府干什么去了？快说，我今天我就弄死你！松开，松开！干什么呢？干啥？没事，没事，聊聊。
0: 滚！
4: 跟谁俩呢？
0: 你是谁？
4: 我柳三乐。
0: 谢谢你们救我。
4: 先别谢了。
0: 你快说说，你为什么要去镇守使府啊？
4: 不能说，我答应别人了，除非见到李镇守使本人，或者是省警察局的人，剩下的我都不能说。
2: 那算你命好，警察局的。
4: 我不识字，
2: 你不识字你干嘛？
4: 哎，就是一样的啊。
2: 哎。
4: 哪弄的？陆大哥给我的。陆警官没死。没有
2: 啊，
4: 他死什么呀？我跟我爹在河边遇着他了，他伤的挺严重的，但我们把他救回去，他昨天就醒了。然后陆大哥把本本给我，让我来省警察厅或者是找李镇守使本人，带人过去去找他，还说给我10块大洋呢。
0: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新闻。
2: 哎，我说你赶紧带我们去找陆警官吧，我给你10块大洋。钱。拿。走吧。到了以后把剩下的给你。走吧。
4: 我们有点远啊，我家。
2: 走，回去告诉掌柜的，快。
5: 别着急，前面就到了。
2: 老舅，老舅，
5: 沈丹，陆警官没死，咱不但能回去交差，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处。我等
4: 了这个人终于出现了，咱们会马上结案。上道了啊！
5: 你俩别说了，快点。好。
4: 来吧，这就是爹娘，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0: 够。走，快点，走。
1: 几位好啊，
2: 几位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恶意，不但不会加害几位，而且还给几位备了份大礼，好好伺候几位。
0: 要怪就怪你们几个不识好歹，竟敢和我们刘镇守者作对。
2: 闭嘴。
3: 原来是你，我就说我们的运气好得跟吃了乌鸦屎似的。
4: 那也就是说，你太太的命案，还有棺材里的炸弹，还有李镇守使的鸦片，都跟你有关系喽？
2: 哎呀，现在知道也晚了。不过对山城是好事儿，刘镇守使是不会收税的。
5: 但是他会卖鸦片，
2: 卖不卖的你们也看不见。我伺候几位吃，伺候几位喝，今天我伺候几位上路。

0: 这里面是最纯的云土，你们加了点让烟土燃烧更快的小玩意儿。哎呀，我可真没想到，你们几个来到山城，不去好好破案，倒是逍遥享乐呀！茶峰的烟土啊。 自己吸食，结果是烟土太纯，吸食过量身亡。
1: 你们几个呀，
2: 真是有负省城那几位官员的期待啊！
1: 刘掌柜，刘掌柜，商量一下。
2: 哎，你回来！
1: 你别走！你太歹毒了吧，刘掌柜！朋友。

0: 哎，你们这边怎么样？
1: 想多了，去看看。这事儿办好了，镇守使有赏。
2: 掌柜的，可是这一波又一波的，兄弟们累也得累死。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去！
3: 是。

0: 再去看看。
1: 是。

0: 都没事吧？马二毛，多亏我反应快，给他一枪，要不然我真的小命不保。
1: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呀？
2: 为了姨太太，咱们来找陆警官，陆警官让咱们去找姨太太，他们就把所有人都杀了，目的呢就是不让咱们去找到姨太太。
1: 他们想杀姨太太？
0: 不对，他们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姨太太。
1: 是啊，我们要破的。
3: 是惊天谜案，眼下最关键的最后一步，就是在你这儿，千万别出问题。
4: 放心，不会出岔子。去吧。是。
5: 这城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啊？
6: 哎，这位老乡，出什么事儿了吗？怎么这么多人呀？
7: 是城外有事儿，何元兵打过来了，你们也赶紧走吧。哦，何元兵打过来了，混蛋！死个婊子，他就敢动兵？
8: 大帅，姓周的早就对周元省下手了，那个姓刘的就是个先锋官，死了的那个姨太太。 是个借口。
4: 命令：换成一律处理，都宁府独立炮兵团、铁路保安大队、警察局、警察总队。

1: 全部开进山城，其他部队一级备战，随时准备开拔作战。
2: 是。
1: 大帅，是打仗还是评判？谁先开枪就先打谁。
0: 是。
1: 还有你，阿登到现在都没有查明白，我都不知道你老虎能不能用。要是真打起来，你们警察局总队最先锋。
2: 啊？
1: 你这个饭桶！
3: 给我通知最前面。我不是大帅，您看，我就是一警察，我坚决服从命令，警察也去，大先锋。
0: 执行吧。
1: 觉得成功够呛，搞不好直接就成人了。
3: 我明白了，这河源是属于中原省的，而洛南省的督军周大帅的部下刘镇守使进驻河源的命令是中央军政部下的，那也就是说。 这地盘既然不是打仗打下来的，要想再开打，就必须要有一个理由，不能贸然开打，不然的话，军政部很多人都要跟着遭殃的。我这么说，你们明白吗？
2: 不明白。
0: 兰兰，我觉得你分析的很全面，不过我也没明白。
4: 哎，
0: 就是说，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你镇守使的罪名不成立，这仗就打不起来了。比如说，找到姨太太，
3: 明白吗？
0: 还是不明白，
3: 这你还不明白啊？就是说找到姨太太，如果再把掌柜的找到的话，那没准这个案子就侦破了。
0: 行了，你就别瞎分析了，行不行？啊，咱们可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以后这种差事还能接吗？咱们现在把手头的证据交差是绝对够了，咱回去吧。
4: 不回去，我才找到点当青天的感觉。
3: 刘一手，你有没有人性啊？这枪炮声一响，得死多少人啊？
0: 对啊，这可是救黎明于水火的大功德，咱们怎么能看着苍生不管呢？
3: 就是，
5: 那你们就算把姨太太找着了，人家能认吗？
3: 哎，起码有一丝希望吧。
0: 哎呀，行了，兰兰，别跟他废话了，咱们俩去，现在就去齐村，让他自己在这儿吧。
3: 行，我们走。刘一手，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刘掌柜请你抽大烟。
0: 走。
5: 哎。
0: 我自己回去。
5: 救命于水火是吧？我去。

0: 我吃了。王王这下真是让你害死了，全是人，跑都跑不出去。
1: 跑不出去怎么结案呢？
0: 结个屁呀、啊！命都没了还结案？
1: 咱们仨肯定是跑不出去，目标太大了。我留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带着兰兰去找吴掌柜，然后咱们在那儿集合。
0: 我留下。
1: 我留下。
0: 行。
1: 啊？
0: 走。
2: 哎，二毛他。
0: 照顾好自己。走。
3: 你们是哪伙的啊？不知道洛南对我们班的快打进来了吗？啊！你们扣我们的盾手使，谁带我们打仗啊？

证据

你有脸给我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当时就死在那儿，事情就简单多了。

0: 真是瞎了眼！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两个小警察和那个记者都已经堵到门上来了。真是让太太失望了。让我失望是想，耽误了刘镇守使。
1: 吞并山城计划才是大事。我采取对付那个警察。你已经输了，
2: 求太太，再给我次机会，太太！你去拿个簸箕。 走火了多不好。

1: 再有不服从大帅命令的，查无赦！弟兄们，他们这是要下毒手啊！都开枪了！想保住我们镇守使的，给我冲进去！
2: 等一下！
3: 我是省警察局的警察毛二毛，我要直接跟梁强对话。
4: 停！你这干什么呢？赶紧走开！
5: 报告大帅，河源刘镇守使发来军电，山城发现枪声，经查为李镇守使所部谋反，他即将进城平叛。
6: 这都等不及了，说不定是山城里谁家放了两个炮仗。我说那姓周的吗，干不了什么大事。

0: 杨强发来密电，你太太还活着，就在山城。你镇守使就是被那个姓刘的无辜陷害。另外，咱们还获得了何彦军武装袭警的证据。
1: 好，马上释放李老虎，免得官府原职。命令他，一旦开战，立即组织官兵死守，为主力部队和为洛阳军创造时间。
2: 总员第一师，总员教导营，立即集结，随时准备出发。
3: 是。
2: 如果那姓周的敢动，老子就让他命丧中原。另外，通电中央军政部。
4: 是。
5: 兄弟们，好消息。
6: 离镇守使已经官府原职了。
5: 弟兄们，弟兄们，别听他的，他肯定是对镇守使下毒手了。我们正围着镇守使府，
6: 那是死罪呀！弟兄们，弟兄们，给我冲进去！
7: 老子在里面就替你在外面妖言惑众，这里旁外的东西，
5: 端起来！
7: 镇守使，我冤枉他，我冤枉他，冤枉的镇守使！
8: 带走！
5: 我冤枉啊！
7: 城子放下！
9: 这小子几句假话就把你们都骗出来了，你看看你们都是笨蛋！现在所有人马上回到军营，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起来，跟着我去报仇。
10: 是。

真孝顺！哎，我说你写了这么多，写了这么长时间，就没有一句你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的，怪我不客气。

0: 真没想到啊，我这个姨太太还这么能干！哎，我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他要是有一丁点闪失，你也担待不起吗？
1: 报告接收时，中央军政部已下令撤销刘震的职务，洛南军队也已全部撤离。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3: 对不起，我们是警察，
4: 我是你大爷，
0: 别等我好好弄死你，带走。

0: 跟我说，你手啊，赶紧走吧，再不走就炸死你！咔嚓一下，我说不行，一定要还百姓个公道。
1: 说个事儿啊，待一会儿，全体操场列队集合，
2: 干什么呢？给咱们侦破山城大案的两位神探
1: 刘一手、
2: 毛二毛受勋。部长，
3: 一手
0: 啊，
3: 很好，
1: 继续努力啊！
0: 局长，
1: 你和毛二毛，毛二毛呢？他，哎，毛二毛呢？
0: 毛二毛
1: 人呢？毛二毛，
4: 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举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苦愁蹲。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

0: 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不要活赵云，不要死子。他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
1: 好。
0: 我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右，二仗长孙将军的策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如何？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啊，告诉你两个好消息。一个呢是刘镇守使被调离了，并有任用；李镇守使啊，升任了河源的总巡阅使。还有一个好消息，那你自己看看，你都上报纸了。
2: 陈探上了报纸就不神秘了。
3: 哎，对了，今儿个不是你们俩受勋的日子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听评书啊？
2: 受勋不重要，听评书能提升我的办案能力，还老百姓一片晴天，让违法之徒无所遁形，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辜负朝廷对我的厚望，不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一片厚。啊！白水煮蛋！
4: 小小的人物，他活在边处，这世上总有那些散不开的迷雾，迷途的人儿坠入了深处，冷眼的。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监测到异常摔倒，自动触发情感安抚模块，正在模拟家属声纹进行对话。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

0: 这班教官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
4: 少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 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能用大炮把它轰掉吗？

0: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说说金条的事吧。我不敢说。你说什么呀？我说。
1: 大帅的金条那事儿是不是漏了呀？
2: 王礼，听我疼的地儿。
0: 多少根？
1: 100根。
0: 那可是大帅的军费呀。
1: 有你个毛二毛，竟然敢骗我！
0: 老子就给你3天时间，把钱给我冲进，拿出来钱来，老子就毙。

0: 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就算我们知道，也是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在事情没有弄清之前，拿着他防身。
1: 你竟然真冲我开枪！
3: 目标：边界银行。任务：抓捕李红英。

Beep, beep.

0: 我可是大帅的女人，你知道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吗？
1: 大帅驾到！
0: 还不赶紧滚，不要你的狗命了！
1: 哎，我的日记一跳，你这不是玩我吗？

0: 大帅，你看你就来了，也不先打个招呼。<笑>
1: 顺道，顺道，啊！大家继续，继续，乐队，乐队。
2: 哎呀，白樱桃，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下来接我呀？啊，
1: 那人家不得打扮打扮吗？你说你都来了，我总不能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来见你吧？<笑>
2: 我跟你开个玩笑，啊，我是向你来告个别，这几天呢，出趟远门。
1: 又去打仗呀？
2: 啊，这你就不要问了。
1: 军事繁忙，哎，我项链呢？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不见了？哎，我项链没了。嗯，又什么
2: 项链不见了？是不是又看上什么金货，让我再给你买去啊？<笑>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人家有这么贪吗？就是你送给我的那条项链，人家可喜欢了，怎么就没了呢？啊！
2: 丢就丢吧，下次我给你弄条好的。啊！
1: 我不，人家就喜欢那条。这贼胆子也太大了，都偷到我的头上来了。

0: 而且是在大帅您的底盘上，这还了得呀！啊，这下次可不把我也偷了走了吗？哎呀，
1: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管，我要我的项链。好，好，当官，你明早要留个暗哨，我帮我叔来一趟，看我怎么收拾他。我的火炮弹药已经到了李顺口。 到现在你拿不出来钱来，拿不出来钱来，老子就毙了你！哎，大帅啊，这个军费我是万万不敢动的呀，您是不是忘了？您看，慈善会你需要拿钱，啊，女子中学开学你也需要捐款，这歌舞厅开业你也需要拿钱，还有，别说了。
2: 李凤金呢？李凤金，我看你这边业银行行长，好了，
1: 老子就给你3天时间，
2: 把钱给我冲进。
1: 3天。

0: 大帅，咱们催的是有点紧，要不就再多给他们一两天时间。
1: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报告，
3: 大帅，大帅，大英头丢的那项链有着落了。据我的眼线说呀，是一个惯偷干的。
1: 我已经派兄弟们去撒下网了，就这一两天，我就能收网结案。
4: 说完了吗？说完了。您有什么明示？
5: 李永安，我看你这个局长就别干了。啊！你别看我呀，我是搞金融的，他这警戒我也干不来的。
1: 那大帅。 我不干局长，我干什么去啊？

0: 倒杯水去。
1: 哎，好。
0: 没有啊。

0: 你过分了啊！看不下去了。再怎么说也是老局长，不要求你雪中送炭，可也不能落井下石吧？是不是？
1: 兄弟，谢谢你，等我官复原职，我升你做探长，一定。
0: 你要这么说，帮我也倒杯水。

0: 对。
1: 来吧来吧来吧，
2: 书接上回。
1: 好嘞。

0: 我说的是晁盖这个智取生辰纲众好汉，森林里边走的王，前边走的是白胜，后边跟的是刘唐，这个六月不
1: 灭。
2: 给我看一下，太大了。
3: 是有点大。
2: 谢谢啊。
4: 谢小姐，慢走。
5: 只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0: 这位先生，您是看珠宝还是看首饰？哎，你那觉得收不收金项链、戒指什么的？收，是吧？
1: 那看看这个。

0: 别费劲了，直接枪毙吧！啊！不！哎，小哥，你听我说，我吧就是个银行小会计，我不是土的，我是拿金条埋的。我冤枉死我了！我一根金条，我就抹了一下屁股，我怎么了？我冤不冤？
1: 你就抹了一下屁股？
0: 金条哪弄来的？
2: 我怎么碰不着啊？说吧，做什么假证？
0: 我真没骗你，你等等，我不敢说。
2: 嘴真硬啊！硬的不行，来一个。好好伺候伺候。
0: 你干嘛？
2: 干什么？
0: 不行，大哥，
2: 说不上。
0: 我说，我说，我先说，我先说。
2: 行，那俩不嫌事大是吧？那不知道的我也说。我说，
0: 姐夫，
2: 大帅金条那事儿是不是漏了呀？
3: 该问的就不要问啊。

0: 这事儿我得跟张副官研究研究啊，没工夫搭理你。
1: 哎，别，三个人的事儿你不能两个人去研究啊，要研究也得咱们仨一块儿去啊。
0: 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1: 我，不是。

0: 是说金条的事吗？
1: 金条什么事啊？哎，不错，金条我是懂啊，但是金条的事情我就不懂了。当然，谁存的都是根金条，我是知道的，但是知道我也不能说呀，我得替人家保守秘密啊，这也是职业操守啊。哎呀，哎，
2: 当头的都交代了，还不说是吧？你要是再不说的话，那就罪加一等。
3: 你就是罪加十等。我该不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啊。兄弟，要不你提点提点我，你到底想知道哪件事儿啊？
4: 你的事儿还挺多。你提醒提醒他，你快说了吧。啊，我知道了，我说了，我不知道了，我也说了。
3: 啊，你知道的你说了，行，你不知道的你也说了，那不胡说吗？
4: 提提提啊，不不不，我是我该说了，我说了，我不该说了，我也说了。你快说吧，我都掉了一天了，我都。
3: 那一百根金条的事儿，你也甩了？
0: 多少根？
1: 你说呢？
5: 多少根？
1: 你说不是我说，我是是，我只一根，你不要给一百根。我挪走了50根
6: 金条，那可是大帅的军费呀！
3: 不，没有那么多，不都是我拿的呀？

0: 他们是不是吓唬咱俩？
1: 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0: 一开始说的是一根金条的事，
2: 现在已经是100根金条的事了。
0: 那你这么整，你弄得我不知所措。
1: 这么整，我也有点所措不知。
0: 哎，我知道了，这是他们强行让咱俩知道的，
2: 跟咱俩没关系。
0: 以前跟咱俩没关系，可是现在跟咱俩有关系了。不行，咱们就去告诉大帅。
1: 不行，这趟浑水
2: 太深了，咱趟不起呀。
0: 不行，那知情不报也得掉脑袋。
2: 这样行，知情不报得掉脑袋，对吧？那咱不知情不就完了呗？你去把口供销毁，我把所有的人放了，这样咱俩就完全不知情了。

0: 哎，别开枪！张副官，您千万别开枪啊！这都是你曾门发给泄露的，这简直是防不胜防啊！永安，嗯，你说呢？你是不是啊？
1: ？
2: 开枪吧。反正事情漏了，谁都活不了。哎，
0: 开枪吧！哎，别！张副官，永安说的话言之有理呀。现在我们三个人是一根绳上的三个蚂蚱，不能起内斗啊！关键的是，在中午之前一定要把这50根金条的窟窿给它补上。

0: 敲门。
1: 我觉得还是你去吧，你见多识广，你见识比我多。
2: 你是我老舅，按辈分你也得先去。
3: 你该回银行给我回银行，还有你
4: 该去上班给我上班，就算是天塌下来你们两个也得给我挺住了。
5: 好，我们挺住。
4: 我现在马上就去找郭帅，实在不行咱们就提前动手。
1: 哎，我怎么觉得这件事儿咱俩做的有点欠考虑呢？你说大帅他要是查出了真相，是咱俩说不知道就不知道的事儿吗？
3: 不是，这俩货怎么这么怂呢？啊，
2: 还没打呢就全交代了。现在咱俩把人放了，把证据也销毁了，那按道理来说咱俩现在是同罪啊。
3: 张副官，
1: 张副官可是大帅身边的好人，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说怎么样，这趟浑水是越来越深了。

0: 老局长，行长，
1: 你们俩别客气，放松啊。那个，就当在自己家里面一样。
0: 哎，不，哎呦，别紧张
2: 啊，喝水。
3: 二位警探，这是干什么呀？二位这什么意思呀？
4: 我们的意思很简单，你们俩知道的事，我们俩不应该知道。
3: 那问题是你俩已经知道了呀，我俩该说的都全说了，
2: 可是我俩不想知道，是你俩硬让我俩知道，等于我俩不知道，啊，
4: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记住了，我们不知道。
5: 其实吧，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30根金条，另外那20根，
6: 他们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不清楚？哎
3: 呦，你哪这么些废话呀？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问题是12点，啊，就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我们必须把大帅的这个军费给他凑齐喽，要不然我这个脑袋，不是咱们脑袋，通通的都得搬家呀！
4: 啊，行了。你们别说了，我们没听见。
3: 这么近，你们显然已经听见了嘛。哎，好，哎，二位警探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2: 哎，不，你等会儿。什么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谁跟你是一家人？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

0: 说我们知道也是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知道，知道。一手兄弟，你别急，行长说的有道理。时间马上要到了，100根金条，眼看咱们就凑不齐。现在咱们呀，即便不是一家人，也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2: 对，
1: 即便没有坐在一条板凳上啊，也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
2: 没错，
1: 跑不了我，也帮不了你。
2: 还有他，
1: 还有你。
0: 我们不想知道，就别让我们再知道了。
3: 行了，昨天晚上你说把他们都放了，我就觉着不对。现在果然铸成了大错，你还跟他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那不是你也同意了吗？
3: 我那是顾全大局。你坐下。
0: 我坐下？我还坐下什么坐下？离12点就差4个小时了，凑不齐金子，1、2、3、4，4个脑袋弄不到金条。

0: 我说的是，晁盖这个智取生辰纲，众好汉，森林里边走慌忙，前边走的是白胜，后边跟的是……哎，咱们来一个智取生辰纲。啊？
1: 那你们拿钱就跑了？
0: 你闭嘴！刚才银行行长说的话你没听见呀？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能再说两家话了。我命令你，安排两个人跟我跟刘玉手一起去，然后再带两队人，在门口放上几枪，造成是抢银行的假象。我们抢了金条，还会再还回来。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太明白了。探长的意思是说，让我们造成一个抢银行的假象，好拖延时间。
1: 这就叫缓兵之计。
0: 算你们聪明，我就是这个意思。抢劫案算刑事案件，归警察局管，到时候你们就去凑金条，凑齐了还回来就能结案了。
4: 这就是你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万一抢不成？
1: 不能够。既然深思熟虑，一定万无一失。我这就去准备人，
3: 我这就去银行准备你们要抢的黄金。
0: 踢开别人的绊脚石，就是给自己铺路。
3: 够了。

0: 抢银行都不许动。打电话。
1: 别杀我，给你钱。钱
0: 我不要钱。我那个箱子给我。
2: 快点，我投到地上。
0: 记住了，走。
3: 没想到抢银行这么好，咱俩是不是演得太真了？
0: 越真效果越好。
4: 快去！
2: 这咋还开枪了呢？
5: 造气氛呢？咱们现在得赶紧跑，要不一会儿就跑不了了。
6: 那我们开枪吧。
5: 开呀，那个假装开啊，别真往人身上瞄，
3: 听见没？
5: 好。这也太真了吧！
4: 警匪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出来！

0: 投降吧！
1: 一露头就往死里打。
2: 完了完了，咱们让刘永兰给玩了。
3: 我看出来了，
2: 我现在只能跑了。
4: 追太快了吧！
5: 哎，

0: 我们把小二婶堵死了，出不出不去，非得死了。抢劫银行是死罪，出来投降，我保你们不死。刘一手，毛二毛，爬出来吧，给你们自由，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1: 你要踩着我身上跳过去，那我咋办？

0: 刘一手，哎，让开！
1: 没事吧，志南？
2: 扔石头，说明他们没子弹了呀！冲啊！
3: 上！

都回来。

0: 真是难料啊！万万没想到，这不都你出的馊主意吗？你不是也同意了吗？谁绑你来了？那事儿都出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你把小伟给我。
0: 干啥？
1: 咱俩把这个分了，我不跟你扯了。
0: 现在咱俩的小命都绑在这上了。
1: 这是咱俩的命。
0: 有一半是我的，
2: 没有你我，这孩子怎么总长不大呢？你说这是咱俩的，咱俩懂吗？箱子给我。你要抢啊？抢你咋的了？我就抢了，这本身就是抢来的东西。这会儿悍匪火力极其凶猛，经过我们全力的追捕，当场击毙两人，还有两人在逃。 我方的损失是死了两个警察，伤了三个人。据目击者说，犯案的是我们警察局的刘一手和毛二毛。大帅，除了这种恶性的案件，我觉得怪我。我在停职期间无能为力，疏于管理，我还是要负领导责任。
3: 你是说毛二毛他们？
4: 李永安，你现在官复原职。
5: 是。
4: 我命令你，缉拿罪犯，不得有误。
5: 明白。
4: 他们要是拒捕，我当场我就击毙。
2: 你们俩退下。
5: 是。师叔，毛二毛他们怎么会去抢银行呢？这不应该啊。

0: 拿着，在事情没有弄清之前，拿着它，防身。
1: 我拿着它，我能去哪？我到哪儿了，我都是死。

你拿着这箱子，去那个城东小树林太古庙，把它给埋了，然后在那儿等我。我去想想办法，把你这身衣服脱了。

0: 欧阳大帅说他要见我，
1: 请你到这里来，大帅自然会见你。
0: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今天这个生意做不成，
2: 我先走了。
1: 大帅有令，他让我好好的招待你。
3: 过来看看，什么呀这里头？这里头
4: 什么了？
3: 拿走吧，
5: 你去看看你装什么。
3: 你过来。
6: 说，金条是不是你抢的？
7: 我来这儿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
6: 你就说是不是你抢的，不说我一枪崩了你。
7: 是，但是，可是我抢的金条我都没动，原封不动的，我都让留一手，藏在城东的破庙里了。
6: 藏起来了？你骗谁啊？
7: 我没骗你，我们俩是让刘永安给骗了，不然我也不敢光天化日来找你啊。
6: 死到临头还敢狡辩？
7: 我没撒谎。你要是不信，你就一枪打死我。

0: 行，我成全你。
1: 东南方向发现枪声，
2: 去汇报李局长。
1: 是。

0: 你不能进，大小姐会怪罪的。别说了，有人来了。
1: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什么都干。刘局长，兰兰小姐，兰兰局长，刘局长，刘局长，您这着急忙慌的，有何贵干？刚才有人报告，您这儿传出了枪声。
0: 听见枪声怎么了？你们想干什么呀？
1: 不是，您看您这么一个小姑娘，住这么大个宅子。
0: 又传出了枪声，我得过来看看呀！您别出什么事儿是？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叔叔送我一把枪，但我留着防身。我刚才正在练习呢。不不不，您先别，您哦，您练枪呢哈，那就对上了。您看，练枪好，但是。
1: 您要注意安全呐，您的安全对我来说是最……
0: 行了行了，没事就回去吧啊！
1: 不，我还有点事儿，其实，兰兰小姐，嘿，这真是啊，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呀，宅子大，脾气更大。哎，我知道。
2: 给陷害的，叔叔，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劲儿，有蹊跷。哎，你想啊，他们抢完银行不跑，跑来找我做什么？
3: 他那是罪恶深念，找你是为了通融通融。
2: 哦，还有，毛二毛说那些金条他们一根都没有动，都埋在了东郊树林的太古庙里。
3: 那也不行，抢劫银行那就是死罪，一律勘查。
2: 白大先生，让你久等了，因为我公事繁忙啊。没关系，
3: 但我确实有一个疑问，您为什么要请我过来今天？因为咱俩能做这个生意，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您违约了。
2: 没错，是我违约了，因为我购买军火的金条被盗了。
3: 哎呦，真可惜呀！我真非常同情您，但是。

0: 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个生意我只能跟郭大帅做。
1: 不行，这批鸡我必须是我的。<笑>那怎么，你要明抢？
0: 我欧阳虽然是个粗人，但有损信的事儿，我不干。
1: 啊，就不干。
0: 哎，那我问您啊，您没钱买，又不抢，那在您这个童话故事，我这个善良的人送给您。
2: 不，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等我找着金条，我就过来买你的军火。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跟新手合作。
0: 因为不懂规则，也不懂国际法，我走。放屁！在我的地盘，跟我讲什么国际法？你是外国人吧？对，你是外国人。你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来了？据我所知，在码头停的货船上，一半的军火都属于我们国家法律禁止入境的。
1: 你属于非法进入，白鹤，你是卖黑军火的，军火走私犯的。您不要忘了，我是卖黑军火，但您是买黑军火。我是个外国人。
0: 我最倒霉，就是被遣送回家。但是您是这儿的，跑不了。哼哼哼，秀，在我的地盘上，我让你自由，你就自由；我不让你自由，你就自由不了。我想弄死你，就跟踩死一个臭虫一样。
1: 外国人，你还想回家？你不光是卑鄙，你还傻。<笑>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子好吃好喝的招待你，想让你舒舒服服清静几天。不过现在看来，给脸不要脸的事儿不能干了。来人呐！你现在犯一个庞大的错误，
0: 白特先生。 给你咖啡，你不喝，却要喝大碗的茶，行啊！既然你这么喜欢中国的文化，那你就喝吧。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茶叶，随你怎么喝。
1: 站住！你会后悔今天。
0: 你不要跟我啰嗦了。如果你想活，就在这好好喝茶等着我。 如果你想死，老子马上送你上路。把这二位鬼人给我保证送着。
3: 是。

0: 这日子没法过，费了一口吃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兰兰冲我开了一枪，
1: 老兄，我琢磨着，当务之急最大的正事儿，那就是把金子分了，咱俩各自逃命。
2: 当务之急最大的正事儿不是分金子，是证明咱们俩的清白，
1: 有意思吗？
0: 还没等你开口呢，人家就干死你了。能不能把金子分了？趁着有机会逃，赶紧逃，搁这儿就是死路一条啊！你把箱子藏起来了吗？
3: 藏起来了。
0: 藏哪儿了？
3: 藏那儿了。
0: 是按照我跟你说的藏的吗？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你把箱子藏哪儿了？藏那儿了。你找不着，我没藏那儿。
1: 留一手，都到这时候你还给我留一手？
0: 我跟你说，你只要答应把金子分了，我马上带着你去找金子。你找不着。
1: 真的，毛二毛，我挺仗义的了，我多仗义啊！我没跑，我等你回来。我等到现在，我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是我老舅吗？
0: 藏哪儿了？

0: 你确定他们在这里出现过？
1: 确定，我亲眼看他进去的。哎，梁队，快看！
0: 他真的出现了，跟着他。
1: 是。
0: 哎，等一下。你来树皮，你要是给我分，我就拿着；你要是不分的话，我就不要。
2: 你看你那个熊色，你还要哭啊？
0: 我能忍住，反正我是待不下去。我走了。
2: 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0: 我这次来啊，是要你尽快安排你手下，把这笔金条运出城去。到了那儿，自然有人接应。
11: 哎，别！您是能调动军队的大人物，运金条这么重要的事儿，哪能让那些小警察干呢？您自己干就行了。
10: 刘永安，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有一起把这事儿办成了。才能达到各自的目的。谁心里也别跟我玩那些小九九啊！要一起死。
12: 他家从来没来过这么多警察，他一定是做了亏心事，防范着咱俩呢。
11: 怕什么？我们有两条命，三把枪，24发子弹，我就不信打不死他。刘永安。

0: 我一手今天不要了你的命，我就跟你姓，谁都别拦着我。
1: 我没拦着你，
0: 再便宜他一回。你做了什么，我这可都知道。 只是没想到啊，我在欧阳大帅身边这么多年，还是得不到他完全的信任。哎，你说我在这儿还有什么用？
1: 还真是啊，只要他在这位子上卡一天，我就一天干不上警察厅长。
0: 所以，一切还要看郭帅，
1: 他能不能顺利拿到这批买军火的金条。
2: 金条这事儿是这样，你看，自从那个毛二毛抢了银行以后，全城戒严，城里城外各个路口都有警察军队联合把守，挨个搜查。如果咱们运金条这事儿让人发现了，那你我这脑袋可就运势在必行啊！
1: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啊！
2: 别，您可别信，我都不信我有这能力。要不咱这样。
1: 您派几个军人，我派几个警察，咱们共同押运，这样把我打点。刘荣安，我告诉你，我断了腿，你也跑，你赶紧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妥了，要不然，
0: 不止是我，郭帅，还有你，
2: 别说了，我晕。
3: 过来，哎，你过来，站住！来，这边装怎么了？过来，爷爷过来，身上装什么？过来查一下。哟，
4: 局长，出城啊？啊，
3: 对，出去办点事儿。
4: 打起精神来啊！那个银行劫匪还没抓到呢。啊，等等等等，旅长，等等。
3: 按照规矩，您这车咱也得查。来，警察局长，
2: 我是指挥检查别人的，我还让人查了，不成笑话？小子，局长，
3: 这可是上头下的命令，任何从我们城门过的可疑分子，咱们都得查。
2: 什么意思啊，孩子？你这说什么话呀？我是可疑分子啊？
3: 你说自己人查自己人，你是不是瞎？让大帅知道他们要了你的命，毙了！傻！
5: 哎，局长，这事儿，
6: 局长，
5: 但是真放走了抢劫犯和金条，我们也是死。
3: 你意思我是那银行劫匪，我这车里放着银行的金条吗？
5: 下了你的狗眼，把你们领班叫来，不是把你们领队。 把你们长官叫来，一定让他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儿。
6: 刘局长，
5: 杨队长，你来的正好。
6: 刘局长，我这些兵，
5: 他们正在为难我，他们正在为难警察局长，我要出城办点事，还要查我这是不是瞎，这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6: 刘局长，这是例行检查。如果大局长你都能配合我们的检查工作，亲者自清，那么外人还敢说什么？你说是吧？除非你现在车上就藏着那批丢失的金条，而你就是和抢劫犯李英勾结的帮凶。好，好。<笑>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就说嘛，大帅麾下的警备队把守着城门，银行劫匪想要混出城去，那比登天还难。好啊，好，好极了，兄弟们，辛苦，辛苦啊！好极了，我就是来检查你们工作的，我来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尽忠职守、铁面无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现在我放心了，我一个警察局长想出去，我都出。